0: 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沈文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题，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木材等产品的关税，批评加拿大其后提出不合理要求，反复改变立场，并最终拒绝美方的方案。白宫亦都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包括限制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决定以关税报复而不是继续谈判，以及加拿大一度阻止认证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Gulfstream 飞机等等。兰里发生枪击事件，一人受伤送院。张亦良报道。
1: 兰里市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一晚在 Elgin Grove 地区发生枪击事件，一人受伤送院。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当晚七点半之前，地点位于269街甲 26A Avenue 附近。骑警说，警员在不远处找到疑犯车辆，并且找到疑犯，他们目前已被拘留，而受害者情况稳定。警方上面透露，枪击事件是否和敲诈勒索案或帮派活动有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国际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会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报道指，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几乎召开会议后发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3: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保安。
9: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钟孝阳和电话这边就是周志国。今天的话题头半段大家听到了，就美国昨天星期一随即公布对于个伊朗做二级的制裁，形容是为一个诺曼底式的经济制裁，是有史以来的。我发觉最近什么都是有史以来
10: 的，那真是
9: 拉了11个人
10: 有史以来，
9: 有史以来，那他挺经典的讲话，是吧？那将会就将限制全球所有国家就必须就停止，即无论伊朗任何的金融机构好、银行好，或者其他各家企业都不会放在他的国家，不要给他做生意，这样才能够地毡式地制裁到这个伊朗，行不行呢？不知道大家看有什么意见。当然周志国都分析了，喂，过往、即有些人、即过往这么多次的制裁都是现在就拖拖拉拉的，行不行呢？样刚才 Jeff 又问几个问题，先问他现在伊朗其实在聯合國有沒有對什麼制裁呢？我聽聽 L 的分析。
10: 其實呢、伊朗第一次是首先是有的、OK? 不過第一次是聯合國正式制裁的，是2006年12月開始的。當時安理會就通過了一個叫1737的、決議案，主要呢是、制裁伊朗呢，就因為伊朗拒絕停止濃縮油的活動，所以就制裁、當時制裁的技術和相關物資和凍結指定的個人和企業資產。其實這件事在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停了的，直至到最近才開始，由這個2025年9月27日英國、法國、德國啟動的核協議恢復這個制裁機制才開始有。不過他這個制裁只是制裁伊朗，即不是第二出，不會說不會阻礙其他國家跟伊朗做生意，純粹就是制裁伊朗本身這個核，主要是跟核有關的一些相關的議題而已、就跟美國這個是完全不同的。剛才也講到呢，就是說剛才 Jeff 也講到，就是全球用這個美元的支付、所謂的 SWIFT、okay? 其實呢直至到2026年7月呢，那個比例呢，美元是佔大概 51%， 其實 50.99%， 歐元是第二，但是 21.78%， 即是 22% 左右，跟著英鎊是大概 7%， 然後日元呢就大概 3.3%，人民幣還少過日元，是得 3.1%， 其他就是加元 2.76%， 其實加元和人民幣都很接近的。另外就是港元，港元都佔 1.84%， 其他貨幣是合共 9.21%。 所以你說人民幣是否有機會可以，即是人們不用美元人民幣呢？現在看來這樣看是、應該就沒那麼快可以做到的。是這樣的，
9: 但問題就是說，如果它真的制裁了，即是一個美元的體系的時候影響很大，只要剛才照你這樣說法，即係歐盟係佔成20%，
10: 係啊，22%噶。
9: 喂，香港雖然話細細啲，原來佢佔一份額個1.幾，
10: 1.8幾噶。
9: 依家講全球嚟講，我香港唔係嘢少，
10: 係多過一半嘅人民幣啊。
9: 咁所以我話你香港真係好大劑喎，咁嘅影響。香港你知咧，即係國際金融機構三大嚇，呢個英國啊、倫敦同埋紐約加埋我哋香港噶嘛，咁所以佢好多國際公司喺度，咁啊真係。我想如果這件事出來之後，香港很多的商企業都出現這樣的問題，
10: 會有這個問題。但你反而你看回數字這樣說，就是其實只有一半多一點，那麼多人 51% 用美元而已。如果大家
9: 加在一起
10: 做不到了，那變成將來的玩法就不會是單一貨幣去、統一了、就變成可能是多貨幣了，即以前你用一張信用卡而已，可能現在要用8張才解決到問題、但不是解決不到的。但如果你美元下下你都用這即武器化了它，那你沒辦法的。你好像、瑞士 都出了事啦，你這個、原本說很安全的嘛，擺錢在瑞士、俄烏衝突、俄烏戰爭之後發生了之後，原來它可以不中立的、那它變成很多人害怕了，那些錢就會全部離開了，那得益在哪裡？新加坡咯、但是喂，你這個信任是很多年建立而來的嘛，那你突然間一下子就沒有了，咁你將來你要再建立翻呢個信用，會好長嘅時間。所以其實而家美元咧行緊呢條咧 有啲係設不歸路嘅。
9: 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哋中間好多細小嘅國家，如果同特朗普或者美國咁玩法咧，你事實佢對於佢嚟講，期遠長遠計，佢哋仲傷喎。
10: 係啊，同埋你
9: 真係唔敢同佢鬥喎。
10: 會，但係咧又要咁睇喎，即係你而家咧，因為美元霸權咧已經咁多年啦，其實大家用慣咗，同埋你一定用個系統啊嘛。但係你要諗，好啦，如果當我呢個美元買唔到嘢啦，或者某一隻嘅貨幣我先買到嘢嘅，咁我係咪應該用？

0: 咁耐咧都仲未解決到問題，咁所以佢嗰個軍事力量係咪真有咁大咧，可以令佢支撐佢啦？咁所以而家仲有個國債係咁犀利嘅話，如果冇人去買呢個債嘅話，嗰個利息一定會高喎。咁高咗之後咧，咁亦都會削弱咗佢嗰個所謂嘅霸權咯。
1: 嗯，咁啊，咁係咁啊，但今次佢焗住嘅，其實佢點解咧要咁鬼惡咧？就要砌伊朗咧，長年砌伊朗，因為佢做咗世界唔係警察啦，世界睇場，佢睇住中東其他嗰啲場啊嘛。你竟然咧，你炸伊朗係炸去中東其他國家嗰啲美軍基地，咁啊牽涉咪好大？喂，即係變咗你。人哋請俾咁多錢，俾咁多著數你，咁你美國嗰你照顧佢唔到，所以佢咪夾硬要做呢樣嘢咧，死頂啦！民冇都砌唔掂，而家經濟啦。嗱，依單嘢咧，我其實咧就都你話佢影響唔大，起碼短期內咧就震都好震撼下嘅，的確影響好大好大嘅，好多國家都唔知點處理嘅咁樣。
0: 係啊，大家摸索。
1: 再加上佢學埋啲霸權國家就冇紅線嘅，我話係就係嗰只。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
1: 同昔日唔同，因為大家以前好似話齋，我哋咁依賴依個美元體制，因為佢係西方國家，大家有個法律制度喺度，你唔能夠亂嚟嘅。咁但係今時今日，特朗普上場就冇曬依啲咁嘅唔係冇法律喺度，係只不過佢做咗先至再搞咁。
0: 係佢嘅法律。
1: 咁啊亂盡啦，咁啊鬼唔知咩？但係都中間咧，佢已經著數咗啦嘛。你明意思啊？咁佢得四年啫嘛，我成日講佢得四年咋，而家兩年咧，可能咧就參眾兩院唔衰咗咧之後咧，就第三年咧仲係做緊惡，做咗第三、第四年唔掂啦。呢個民主黨就開始嚟砌嘢噶啦，咁樣係咁佢依個撳住手嚟玩噶啦，所以咧變咗咧即係你等啦，學阿卡尼咁啦，佢好忍噶，佢拖一日一日啊，拖得一日一日噶啦，咁變咗咧就你先救到自己嘅咋。604-22320咁啊，聽聽阿梁太電話先啊，梁太你好。
2: 喂，系，喺度我系咪？
1: 系啊，
2: 系咁我诶觉得咧，首先我觉得啊，特朗普咧就系、是、黑社会咯。点解咁讲咧？即系咧佢自己表现出嚟嘅，阿爷吹鸡，你哋啊即系唔支持啊南韩，你咁嘅反应啊，你欧洲啊我哋啲盟友啊。哇！你哋唔支持我就要罰你啦。咁即係實際上係咩咧？睇黑社會戲啦，阿爺吹雞，你個個都要立架撐，要去啊，要衝到去噶嘛。咁所以你慢一啲嗰啲咧，咁佢咪喺處罰你咯。咁即係俾人就覺得佢個人設係黑社會咯。咁講翻伊朗呢樣嘢啦，即係你覺得美國人受苦個能力大啲啊，因為伊朗人係大啲咧？啊、我想大家都知道，梗係伊朗人係大啲啦。佢哋嚇，即係佢哋咧係忍耐力係高啲嘅。咁所以如美嗱，佢哋而家要面對嘅咧係通脹啦。咁有啲藥咧，佢哋根本上冇錢買，同埋個貨幣係貶值，所以人民咧係受苦嘅、啊。如果美國人咧，佢哋嚇要忍受通脹啊，同埋要忍受咁多嘅問題啊，實際上咧啊～Donald Trump 咧都因住自己嘅中期選啦，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阿 Trump 咧係好虛偽啊！佢嗰陣時話要救人於水深火熱啊嘛，伊朗人民啊嘛，而家佢喺度做乜嘢？佢就去令到人哋水深火熱，咁所以咧真係做嘅嘢全部係矛盾嘅，即係講一樣做一樣，完全係冇標準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同埋咧有好多嘢咧，佢係遮丑嘅啫。佢而家要做咁多嘢，佢究竟係做到幾樣？佢幾多樣嘢咧係堅持落去做咧？係冇人知道。而家佢只不過係話我會罰佢，因為我搞唔掂可穆斯咧，我就要喺用經濟去打壓佢。咁但係實際上咧，佢啊～長期推行，佢係咪可能長期推行到呢？我諗我哋真係睇得，即係太睇得起佢啦。佢做嘢係 taco 噶嘛，佢會做到幾多嘢係可以堅持落去呢？真係唔知咯嚇，依個我睇法。
1: OK， 多謝意見啊。跟住落嚟就係阿 Susan 你好。
3: 主持人鐘 Sir、周 Sir 好，係啊，美國啊 Trump 咧，真係佢要制裁啊！如果係制。叫全世界去制裁伊朗啊！佢憑乜嘢啊？你侵略咗人哋伊朗，殺咗人哋嘅精神領袖，哇！仲炸埋小學嗰啲小朋友，哇！你根本上啊～

0: 是真的不合理啊，跟黑社會真的沒什麼分別啊，你啊 Trump 啊，相信呢你信得哪個國家會信你啊，信你那些真的精神分裂 啊， 啊連我們啊加拿大啊是他弟弟 啊， 啊都要我們做51周、啊、加五加税啊加50、啊、哇、哎、最受苦是誰啊，是啊 Trump 找數啊，是我們人民啊啊啊、你美國還加上、啊、要我們、啊做啊、跟誰做生意、啊、都要問過、啊、川普、啊、問過他美國、啊、我們加拿大關你鬼事啊，正式啊，還有呢、我們幸好都有一個、聰明的卡尼總理、啊、他說了你时时都用铅笔啊，去签合同噶，第日你又拆咗啦。
1: O K，
0: 咁合同喺边度啊？你又讲第二样啦。
1: 系
0: 啊， 啊，多谢多谢。
1: O、okay， K， 多谢晒你啊，咁样咁啊，越讲翻我哋加拿大，我今日讲喺美国对伊朗啊。不过唔紧要啦，其实美国即系伊朗方面，其实外交部发言人啊，呢个巴加尔咧，佢话咧，佢任何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经济设施嘅行动嘅国家咧，都会面临后果啊！哇，即系。兩堂夾壁啊！即係變咗佢伊朗，即係好似話齋，佢而家一定係有，佢都要死頂嘅，為咗國家啊嘛。咁變咗佢咧就個個睇法唔同。不過講嚟講去咧，即係我認為一路以嚟咧就即係美國而家特朗普列呢個走馬上任第二屆，佢目的就係即係喺中東裏邊咧一定係即係確認咗佢自己嘅威力。但係點不知咧，佢以為可以昔日咁樣北約國家會幫佢嘅手咧就制裁一齊，無論係戰事好係咪？所以當時佢嗌人幫手，加拿大唔睬佢。而家去到最尾去到揾日本、韓國都冇人睬佢，係咪？咁變咗佢冇嘢玩啦，咁啊最後玩一招啊，依招可以自己玩到啊嘛，係咪？咁所以民工武客就唔掂，跟住咧而家出經濟啦。嗱，經濟咧的確有地氈式咁嘅情況咧，的確係好大嘅影響。我睇嚟都即係都幾震撼下嘅。所以話雖然話啲人話我唔睬佢，我唔用佢啊，但係你暫時真係好難，即係要甩咗依樣嘢咁樣。604-2-3元，聽聽客户信息。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7: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返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我哋听听阿周志国你有咩分析啊，跟住再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9: 嗱，即系佢呢个咁嘅美国咁嘅制裁咧，实际上 對我香港咧，應該就係有即係幾大嘅影響。但係香港仲未有出聲啦。因為點解咧？因為香港嘅港幣咧，你係同美元係掛鈎啊。咁咧，所以咧，你一定要好嚴格遵守呢個美國嗰啲制裁嗰個法規嘅。咁而咁啊，先你可以保證到你嗰、那個美元嗰結算嘅嗰個先可以暢通嘅。如果唔係咧，美國喺裏面棘一棘你咧，搞下你咧，咁你真係對香港嗰度都有好影響喎。但係我哋可唔可以忘記就係話中國啱先就對美國呢個制裁咧係唔支持嘅。一諗，就算發言人林檢都講咗話，佢呢個係即係唔合理嘅話呢樣嘢。佢佢呢喺記者會都講咗一樣嘢，佢話你咁樣制裁咧，呢咁嘅高壓手段咧係無助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而且喺一直以嚟咧，中國咧都喺對伊朗度咧不斷即係買佢90%嘅油之後咧，中國而且仲喺伊朗嗰度咧就提供啲導彈啊、無人機啲技術咧都係俾佢嘅。即係換句話講咧，中國咧就係反對呢個制裁，同埋佢都支持伊朗。但香港咧夾喺當中咧就好慘啊！個佢喺度，你一定要跟隨美國嗰條路走。但係你同埋中國咧就反對呢個美國咁做法嘅。咁喺所以喺所以我估你未來嘅時候咧，港元係咪應該要繼續同呢個美金掛鈎咧？咁呢個即係可能都會即係係佢哋一個研究嘅方法。當然喺目前嚟講就唔可以啦，你冇可能脱歐啦，因為你即係人民幣咧，佢喺呢個仲未曾係喺呢國際上面咧嗰個支付嗰度咧，國際支付當中佢即係佔咗全世界嗰個比例係3.1%啫，3.1%啊，即係仲唔可以代替到呢、這個美國嗰、那個美金嗰個支付嗰、那個、那個國際支付嗰、那個即係嗰個比例。咁所以咧就話香港咧面對呢件事咧，即係佢就做單，目前未聽到個反應啊。但係佢真係喺當中做咗磨心咧，都幾慘喎！喺香港。
1: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伊朗方面咧，形容佢美國咁樣即係制裁佢哋咧，咁佢形容咧根本就係指一個戰爭嘅之一嚟嘅，認為一個經濟戰爭。咁所以咧，佢如果持續咁落去咧，佢哋將會咧就喺波斯灣水面任何一個咯，都唔會有一滴油咧石油送出去嘅。咁伊朗將任何國家如果參與支持美國嘅，伊朗人民發動呢個經濟戰都視為一個戰爭行為，咁所以咧變咗稍後時間佢亦有佢個籌碼咧同你呢個美國玩嘅，咁所以咧變咗係個磨心就再擺落咗嗰啲其他嘅國家咁，但係問題特別喺中國方面咧，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喺呢個由呢個伊朗過去嗰石油進口90%咁多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都幾大嘅。Hello 點睇法咧？
10: 其實頭先我又好聽到有位聽眾啊，應該係劉太佢講。關於其實伊朗
1: 梁太
10: 哦
1: 梁變咗梁太，
10: 唔計是但啦，即係嗰位聽眾講話，即係伊朗，譬如伊朗同埋美國人邊個會能夠捱得耐啲咧咁樣？其實我又睇翻伊朗嗰個歷史啊，其實伊朗都好慘啊，因為其實伊朗喺發現石油之前係都係好窮噶嘛，都係靠做絲綢啊，做啲農作物啊之類處理嘅。咁直至到係1908年咧先可以啱啱揾到石油。咁揾到石油之後咧，喂，好似喂應該點啊？而且咧而家就係我哋知道嘅咧。伊朗其實探明的石油儲存量是大概2086億桶2086億桶 ,ok, 是佔了全球的總儲存量大概 12%, 是排名第三，僅次於委內瑞拉和沙特阿拉伯。但是在找到石油這段時間到它有同接是未好過的，初初就被英國係嘛？佢攞咗佢大部分嘅石油權，咁啊 BP 呢個公司就由呢、這個係由伊朗開始有嘅品牌啦。跟住就俄羅斯，因為佢當時伊朗係俾俄羅斯同埋英國瓜分噶嘛。咁所以其實係一直都冇好過嘅。
1: 嗰八年俾人係
10: 啊係啊，其實
1: 攞曬。
10: 其實咧，如果你睇翻啲紀錄片咧，喺70年代初咧，其實伊朗咧唔係咁樣嘅喎，伊朗係可好時髦啊，好好嘅喎。係啊，咁你睇到啲係真係好現代化嘅。咁你如果睇翻嗰啲片，你覺得嗰係好似美國咁樣嘅。咁但係之後咧落嚟咧，一直都係個惡運。所以其實石油唔係帶俾伊朗一個好嘅。咁頭先阿張宇剛講啦，其實而家佢大部分80-90%嘅石油咧，都係賣俾中國，因為佢賣唔到嘛，係嘛？都係，但係中國就係梗係用一個平價嚟同佢買啦。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就等於我哋加拿大賣油俾美國一樣，都係以平價賣咯。所以其實都係好慘。
1: 咁啊，仲係咁問題就當然啦，有錢就變咗內部好多爭鬥噶啦。
10: 係啊，咁但係冇啊，完全冇得到話呢個石油即係帶嚟佢一個任何嘅好處咯。
1: 你有錢唔係好似其他即係亞聯油啲咁個個買去嘆世界啊嘛？佢哋內部鬥爭咧咁緊要。
10: 即係好似早排我哋咪
1: 宗教鬥爭，
10: 早排我哋石油咪好貴嘅，電油咪好貴啫。原來伊朗電油好平嘅，一公升啊，好似係1毫子咁樣嘅啫喎。
1: 係嘛？OK， 好咁啊。 有少少時間聽聽埋 Michael 先啦。聽 Michael 有兩分鐘。Michael，
11: 誒、你好，主持嘉賓。
1: 係。
11: 這個歷史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如果美國要制裁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是沒有中國的參與，它的制裁那個效果是大打折扣，即是這個是歷史可以證明得到。那你可以說制裁伊朗，經常去做轟炸它，你制不制裁得到它呢？你看看伊朗 的地理，伊朗的岸邊那個船岸邊吞吞吞貼住了巴基斯坦的岸，那個船可以靜靜地可以貼住巴岸邊可以去巴基斯坦，它可以賣給巴基斯坦，可以賣給印度，還有全盛的時期它將石油運到去中國，由中國幫它儲存，誰個想買中國的石油，買伊朗的石油呢，就在美國那中國那裡拿貨運過去。那還有咁樣中國一定唔會支持伊朗，伊唔會支持特朗普去參與呢個制裁行動啊！因為呢咁樣呢個我哋我哋再講呢、這個特朗普一向嘅手法就係極限施壓，希望你軟弱，尋求再多和談嘅機會，尋求和談機會。咁樣如果美國和伊朗再僵持下去，哪個損失最大呢？肯定是美國。為什麼呢？因為他封鎖著霍爾木茲海峽，那個油價一直就通貨膨脹，油價上漲。還有中東是美元石油霸權的根基，如果中東的石油出不到去，即美元的霸權就到削弱。如果是也門再封鎖埋這個曼德海峽，咁中東的嗰個石油咧，就出唔到去之後咧，美元霸權嘅根基，美元石油霸權根基就係咁會動搖。
1: OK， 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啊，咁你或者你稍後時間再打個電話俾我哋，因為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咧，你可以再繼續打翻嚟。
12: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3: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6: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7: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6: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8: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16: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
19: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来明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16: 电话604-998-7898。
2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1: 下午5:30。
20: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6: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
0: 九月十九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宜家移民604-889-2213，
4: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0: 604-889-2213，宜家移民九月十九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新闻提要
2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5: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联邦政府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省长韵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运动星期一晚上，有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以锤仔袭击。国际方面，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中国同印度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边界问题。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2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26: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2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9: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最近犀利保安钟浩洋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博咁啊，咁啊，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啦，咁啊，美国。特朗普總統咧就再出怪招，咁啊要針對呢個伊朗，因為佢啊冇民工冇客都唔掂，唯有就出到經濟地氈式咁樣落曼地，咁啊要制裁呢個目的就係想咧就封鎖曬佢嘅經濟。咁啊呢招如果成功啊，的確係得嘅。咁問題話各國會唔會配合到佢咧？咁啊大家咩意見咧？604-267-320發表意見，咁我哋聽聽啊。阿 Danny 電話先啦 ，Hello Danny 你好，
30: 喂，聽唔
1: 聽
30: 啊？咁啊，叫美國佬啊，特朗普要去就範喎，你唔聽話咧，所以盟友啊，係嘛，所以有啲即係可能逢親要有邦交啲呢個國家都有影響喎，啊！
1: 全世界話知你有冇邦交都係啊，總之喐佢。
30: 乜死火啦！我哋中國都係會好 friend 底喎，同伊朗。到時平油啫，到時話翻人家話我唔還你國債啊，吹人咁樣，你往輕嚟，會仲做 friend 咧？一做 friend 我唔還你國債，美國美金嗰啲係點搞啊？
1: 咁啊，應該要
10: 冇辦法噶啦，已經
1: 冇辦法。如果佢唔打仗，唔還就打仗噶啦，你爭我錢唔還乜大佬？
30: 啊，
1: 係啊，有機會。
30: 事後咧仲講明聽，我冇冇做 friend 噶啦，你仲做乜嘢啊？咁樣搞法。
1: 係啊。
30: 啊！
1: 伊朗王朝拎啊，湊起曬全朝嗰啲嗰啲錢啦，都係啊，唔記得係好似
30: 呢樣嘢咧，就冇特登咁講法嘅，等啊特登佢唔還國債咁樣嘅。你叫我你做女衰啊！我講明冇做 friend 啦，我唔還國債有邊有句啊？我講你聽啦，邊係咁啊死曬我啦！
1: 咁咪買其實好少嘅啫。其實美國而家嗰啲賣俾人出邊啲國仔咧，佢大部分都係自己國內啲人
10: 嘅，
1: 啊國內人嘅，如果衰國內，所以佢淨係找利息係找俾國內啲人嘅啫。
30: 中國國債啊，我講緊，而家講緊呢啲大嘢噶。
1: 你講中國買美國國債定中國自己嘅國債啊？
30: 中國買美國國債，
1: 係咯，
30: 同伊朗咧好 friend 啊，佢開啊，
1: 係咪咁？就
30: 是國家人咧，我唔 match 咗你人啊，我唔負責你啲國債啊，還款期間可以啊，發行渣咯。
1: 嗯。
30: Okay、啊，諗下呢點我啦，睇遠啲喎，又要。
1: 冇錯。係
30: 嘛？
1: 係。
30: O K。
1: 就咁決定。
30: 你諗先啦，你諗下你嚇
1: 嚇。好嘅，拜。阿劉太，劉太到你啊。
2: 係，我想講有幾樣我想講嘅，還掂你都講開美元啦，咁我都想講。咁咧，實際上美元咧，點解咁多人願意揸美債咧？嚇、啊，咁點解非洲某些窮國家佢可唔可以發債？你會唔會非債咧？因為你信唔信？你最主要係個個都信美元啊嘛，即係美元啊係 Coca-Cola， 即係個係好個個人都係想愛佢嘅，都想信佢嘅，咁所以咧。先至有美債啫嘛，咁但係如果美國咧，佢一路削弱自己嗰個信譽咧，咁梗係唔會一夜之間啦、啊、但係始終嚟講咧嚇，就係有損佢作為佢嘅美元嘅地位嘅，咁亦都嚇冇咁多人願意揸美債咧，咁佢就好難玩呢個量化寬鬆噶啦，佢一係靠美元。人渣美債先有量化寬鬆啦，依個就關於美元。第二樣咧就係、是、中國咧，中國實際上幫咗而家個油價嘅喎，因為咧而家個石油短缺啦，佢係買少咗石油嘅，因為佢有庫存，佢以前有平油買定嘅，咁所以咧我哋個油價本來經濟師咧係 predict 佢係上到$200一桶嘅嘛。咁但係而家冇，咁實際上嗰個 factor 呢就係、是中國，因為佢冇繼續買好多嘅石油，佢令到個 demand 低咗，咁所以嗰個油價呢就冇狂升，咁呢個係佢嘅功勞嚟嘅。咁第三樣我想講嘅呢就係、是、伊朗呢就唔係好似特朗普嗰啲咁樣，就用成日飛機大炮咁樣呢去炸嘢，去轟炸嘢，但係佢哋係有腦嘅。咁點解我有腦呢？佢諗到用霍姆斯個海峽呢，而呢個美國呢係始料不及嘅。咁我覺得呢伊朗係可以四兩撥千斤嘅。咁我相信佢哋嘅智慧呢就不下於美國嘅。呢、這個我睇法，多謝。
1: OK， 多謝你啊。咁啊 ,Harold 點睇法呢？
10: 喂，其實啱嘅，好簡單，就即係講開，其實講開呢個美債啦，係咪？而家講緊40萬億美元啦。咁其實究竟有幾多少是真的外國揸住，頭先阿劉太你講啦，中國其實只係佔咗好少部分，佢得而家直到而家嚟講，大概6300多億，係佔咗1.6% 嘅啫。咁、其實咧，美國國債呢個國債咧有71%咧，71%咧喺美國國內擁有、外國只係佔29%。所以其實你對即係外邊對美國呢個國債有冇影響咧？有，但係個影響唔係真係咁大嘅啫嚇。同埋而家個美國頭先我講啦，而家嗰個國債咁大啦，同埋利息咁高咧，每日嗰個利息咧支出係講緊$30億嘅，所以好犀利嘅。咁亦都啱嘅，其實大家講緊呢個所謂嘅二次呢個制裁啦嚇。其實個目標，我覺得特朗普嘅目標就係想逼佢。埋台傾偈嘅啫，即係其實打壓佢就等你冇錢打仗啦，係咪先？因為而家你咁個佢嚇到啲人唔敢同你做生意啊嘛，咁你仲有咩錢做生意啫？又仲有咩錢打仗啫？所以希望逼佢翻埋台傾嘅啫。所以呢個制裁短期咧，我諗一定有一定嘅殺傷力嘅，因為對呢個伊朗出口啊、銀行啊、航運啊、外匯收入都會有受壓嘅。但係真正是不是可以扼殺到話要叫伊朗同中國或者俄羅斯唔再做合作呢？我啊覺得呢樣嘢就～未必可行咯，咁只有如果中國係繼續支持呢個伊朗，繼續同佢買油嘅話咧，而且佢哋而家買油都根本都唔係用美元，都用用呢個人民幣嘅啫，同埋都係用啲細嘅公司嚟同佢做，所以嗰個效果唔係真係咁大咯。所以你話到後來特朗普呢一招 得唔得到佢所有嘅效果，就係逼翻伊朗埋嚟傾呢個即係和平咧。咁啊，要睇啦。
1: OK， 604-2-6-7-3-20 咁啊，大家對於美國今次制裁呢個伊朗咧，即係要求全球嘅國家咁啊，同埋個體等等咧，要斬斷曬呢個同伊朗嘅即係交往、經濟交往啊，咁啊點睇法咧？604-2-6-7-3-20聽聽啊，陳女士電話，陳女士你好。
3: 啊，各位各位主持好啊！即係我諗咧，即係諗下咧，我話啊，而家點解美國咁針對伊朗咧？因為其實伊朗冇犯過罪，即係只不過以色列唔中意佢嘅喎。即係因為以色列想雄霸中東啊嘛，然後伊朗而家又係舉足輕重啊嘛，所以佢咪咁整低佢咯嚇。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咧，美國嗰個霸權咧真係好緊要。佢一唔中意你咧就。金融制裁啦，然後又啲手先打先打唔到啊，金融制裁啦咁啊，即係以前咧，蘇聯未冧嗰陣時咧，美國即係仲係兩個霸權嗰陣時咧，美國唔敢咁惡嘅，冇咁惡嘅。自從佢做咗單極霸權之後咧，越嚟越惡，所以我認為呢個世界咧應該有第二個國家興起嘅嚟制衡美國咧，唔係咁啊！佢而家搞到世界亂曬，又話要人哋跟住佢啊，唔買伊朗啊，咁啲石油啊咁啊，即係搞到人哋嗰啲國家咧，即係無所適從咯嚇。佢又話標榜民主人權啊，嗰啲嘢自由啊咁啊，其實佢自己都完全做唔到。佢打咁多仗已經生靈塗炭咧，邊有人權民主啫？好似無端端又有人跟住佢做制裁，咁人哋唔制咧就唔跟佢咧就。又打壓人哋啊，咁根本冇自由噶，好多國家，我哋加拿大咁，邊有自由？佢而家想控制住我哋添，即係簽貿易啊，咁都想控制，即係覺得好失望啦。你同一個我哋同一個咁以為係兩兄弟嘅國家，突然間反面變咗咁，而家我哋要即係重新嚟過咯，重新適應。我希望Carney 咧就慢慢嚟啊。呢百萬長路呢條係啊，因為你重新要定過曬國策啊嘛啊，呢啲係我講。
1: 多謝啊，多謝陳女士嚇。咁啊，其實咧就自從二戰世界大戰之後咧，國際秩序以為咧就平和咗幾十年啦。咁其實咧，人類即係不過咧都係點講咧，互相都係貪婪啊。個個都先發制人。頭先你講美國點解會無端端去打伊朗？其實咧一路擔心伊朗咧製造核子彈，核子彈就變咗影響到無論被美國好，因為讓佢去到美國啊嘛，包括係中東其他國家嘅地方，包括佢哋即係大家有曬嘅即係照顧曬中東嘅安危嘅。咁正如北約組織一樣啫，二次世界大戰目的都係咁樣啫。咁你話係咪先發制人咧？就大家睇翻轉同俄羅斯一樣啫嘛。佢就話你參加北約影響到佢，所以佢攻打攞翻你當地。咁當然往後好多話歷史理由話，特別係佢啊人民喺度啊之如此類啦。咁無論如何，嗰、那個國際秩序而家又翻上去嗰啲國際嗰啲陰謀家啊，或者係咁啊兩大陣營永遠係咁嘅，一個利用呢個自由民主，一個利用呢、這個國際紅軍裏邊嘅共產等主義咧對壘嘅。咁所以咧無人無知。咁正如頭先陳太話齋，喂。可能已經第三個國家會興起喎，事實係唔止第三個國家，一路咧就時代進步嘅，咁變咗影響咗美國昔日嗰個霸權個範圍，你已經影響到佢啦。咁所以咧，佢變咗咧喺名刀咧就未必砌得到，喺經濟上未必會砌到人哋，但咧唯一係用而家今時今日咧要快刀斬亂麻嘅方式咧，就希望咧就重振佢聲威啦。604-2-6-7-3-20，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其他聽眾電話。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9: 快而准煲冬瓜。
1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9: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1: 咁普通都要你教？
9: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320，咁啊啱啱出刊咗一个叫做《佛加罗报》呢一篇报道，话咧涉及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同埋美国的关系咧。呢篇报道中心思想话咧，华盛顿咧俾德克兰好似咧就形容将嗰条吊颈绳啊套咗上去，咁但系咧就由于北京同俄罗斯咧作用之下，根本就冇可能俾佢勒紧嘅咁样。咁睇到个国际形势啦，咁听听阿欧阳小姐电话，请欧阳小姐你好。
14: 李寶安好，兩位嘉賓好。首先咧就係、是、我覺得，頭先聽眾有提到話伊朗冇問題咧，我係最唔認同嘅。伊朗係有問題嘅，佢哋一直都喺我哋國家都係話佢哋係 terrorist。不過而家去到今時今日，亂嘅世界局勢咧，事實上對與錯咧已經係事實上係好含糊嘅。咁至於講翻伊朗嘅問題咧，特朗普要用軍事。已經其實明顯地是失敗的，他現在唯有正如李寶安說要出到經濟這一招，那貝森特呢其實這個零月來都出了很多，在不同的 cases 上面出了很多聲的，要代表美國，那我覺得、都是一個挺 critical 的一個環境。那經濟對於、美國怎樣將來接下來這兩年、怎樣的發展呢，其實我覺得 是會很影響其他國家能不能夠崛起的。咁講翻有啦，其實原來伊朗咧，這個我頭先啱啱 check 嘅啫，因為開心機聽到你講有伊朗嘅油，咁原來油咧喺伊朗嚟講咧，佢最主要嘅 production 就 petroleum 啦，但係唔係佔佢最大嘅 GDP 嘅，因為其實我以前都有聽過，近呢五六年啦，其實中東咧用油嚟到去賺錢咧，其實已經唔係佢哋嘅 first priority 嚟噶啦，咁伊朗更加之咧，佢其實 petroleum 或者 oil。Natural gas 嘅 production 咧，只係佔佢 GDP 嘅23%。咁另外咧，就係有啲 mining 啊，有啲嘅agriculture 啊，或者有啲嘅佢哋自己嘅旅遊業啊。咁同一樣，沙地阿拉伯都係嘅。有雖然係佢哋嘅50%，但係其實佢哋都已經係 switch 緊噶啦。咁其實令我咧就諗起我哋加拿大啦，要講翻一句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我哋作為加拿大人，我哋希望有方面係點樣能夠既然。伊朗嗰個 sources 係斷咗，或者我哋加拿大點樣能夠係補利用呢個空隙咧，係補到入去？這個我好希望我哋能夠做到嘢。最後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有聽眾亦都提到關於美元嗰、那個即係霸權啦。咁其實我亦都好想知道，如果或者你大家可以遲啲有啲機會講講呢一方面，就係、是、如果美元係真係唔能夠統一呢個全球啦，或者係即係橫行全球，其實。乜嘢類型嘅國家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點樣先能夠做 trading 或者係、可以有一個係咪真係用比特幣啊或者要用一啲乜嘢類型嘅 currency， 因為唔再用錢咧，這個我覺得係將來嚟緊我哋個 economy 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嚇。唔該曬，
1: 多謝我先生。其實咧就今你大家正如頭先好多聽眾都睇到一樣嘢，就美國本身就。因為在國際間咧咁多年嚟咧，咁佢金融或者法律啊各方面咧，就係即係俾人嘅，包括埋政治啊咁樣，俾人一個穩定嘅局面。咁所以各國都以穩陣為主嘅。咁啊，如果你同其他國家可能面對好多風險喺度咧，政治因素啊等等嘅。6042-320，聽聽阿 Stephen 點樣補充先啦。Hello Stephen 你好。
15: 喂，即係自從1979年啦，Tola 上場，美國可以制裁咧47年，伊朗有冇冧啊？而家伊斯蘭國都冧啫，佢哋會唔會冧啊？真係，即係佢伊朗經濟體系就唔係西方體系咁嘅，即係佢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則嘅。咁而家全球南方國家即係咁要咁咧，即係慢慢都即係盡量即係希望，除咗唔想單一美元啦，即係揾第啲路，即係可以我諗遲啊，即係好耐一定嘅長嘅路程咧，即係全世界都係總之我係一個 multipolar， 即係多極啊 currency 嘅做生意嘅。
30: 咁啊，最後講一個，即係當講開題嘅話咧，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啦。有人話咧，因為帝國通常250年命嘅啫。咁美國1776年就建國，咁而家你加250，可能幾多？你自己計下啦嚇。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Hello 點睇啊？
10: 喂，頭先其實啱嘅。你如果睇 GDP 嘅話咧，呢個石油啊係佔咗伊朗咧係一半到嘅啫。但係咧，唔好忘記喎，石油咧都仲係伊朗最大嘅外匯同埋政府收入來源咯。所以其實呢個石油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的一樣嘢嚟嘅，係唔可以抹殺。咁你話咁好老實講，佢頭先我話咧，嗰咗個收入來源主要係石油啦。咁而家最大嘅買家咧，頭先都講啊，周志哥都講啦，80-90%都係中國買嘅。所以而家其實特朗普第一佢要出呢個 sanction 去呢個制裁咧，主要就係第一逼其他人唔好再同伊朗做生意，等佢冇咗收入來源。OK， 咁亦都係我覺得都係集中喺石油方面，因為佢最大嘅收入來源。咁然後逼到佢哋咧唔可以再打仗，然後埋台傾。呢、這個我覺得係佢哋想做到嘅。第二當然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去打擊中國，因為始終中國最需要嘅人口多嘛，能源始終需要。雖然佢哋中國嘅能源儲備好大，但其實冇人知中國有幾多能源儲備，大家喺度估嘅啫。大家講緊係估緊係1400多萬億桶啊，咁咁但係冇一個真正嘅數字嘅。但係而家睇到就話，咦，由呢個中國冇再進口或者減低個進口，到而家咧中國油價都好穩定嘅話咧，大家就開始明白啦。咦，原來中國嗰個石油儲備係好大咯。所以其實我覺得特朗普呢一招咧係打兩招咯。第一招就係逼埋台傾再傾，第二就係希望中國唔好再喺伊朗度買咁多油咯。不過我覺得嗰個成功率好低咯。
1: 嗯，咁啊，即係的確係嘅，咁啊，好多就算昔日美國都一樣嘅情況啫。佢本身就出到石油噶，佢唔做啫嘛，佢用曬你出邊嗰啲先喺中面做交易啊，做成佢中間係賺錢嘅啫，對佢冇影響。咁但係有事發生嚟，今時今日佢自己話：，我自己開翻礦油添，唔受你影響。所以佢咁樣面對伊朗嗰時咧，我唔擔心你啲影響佢國家喺度咁樣。
10: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如果美國係出產好多好多石油，但係佢哋嘅 refinery 咧，佢哋個做唔到自己嘅出咗油，所以咧我哋美國係一定要入口重油，然後美國係用輕油，佢有嘅係輕油，所以變咗係唔啱。如果要所有嘅煉油廠改成用翻美國自己出嚟嘅油咧，係花好多嘅投資咯。所以佢哋都係買平油，所以點解要攞委內瑞拉？
1: 系咯，
10: 點解買我哋加拿大油？
1: 借好人哋先，
10: 係啊，借人哋先。
1: 咪咯，咩問題都唔緊要嘅，到識人都對時嘅科學。佢又進步好多時，佢一樣諗到啲方法做啲嘢。係
10: 啊係啊，咁但係而家你嘅油價高咗，佢都得益嘅。
1: 嗯，咁啊係啊，咁啊。OK， 咁啊，周志國點睇啊？
0: 嗱，你喺伊朗咧，佢長期都係俾禁運咁耐噶啦，你都冇乜成效啊。所以咁樣，伊朗已經有一套自己發展咗嘢，有一套方法咧，點樣規避呢個制裁？所以佢啲石油一路仲可以出去嘅呢、這個。所以你話呢個美國制裁咪有效咧？你如果用啲佢過往嘅俾人制裁經驗嚟講咧，你對伊朗未必有效。第一，第二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今次呢個美國嘅制裁咧係自己揸曬主意喎，佢唔係一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俾佢又冇喎，即係佢自己話要咁搞咁搞。咁所以全世界好多國家咧，我唔需要即係聽你美國講都得噶，因為當然就算安理會通過咗，都未必聽啦。咁但係因為起碼佢係依法無據啊嘛，啱先你美國，所以好多國家可以唔聽你講啊。咁佢仍然可以同伊朗咧係有佢自己嗰、那個地下嗰個經濟活動啊咁樣，所以你佢呢個制裁都係攞嚟搞，因為佢係冇安理會授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唔好忘記喎，伊朗佢家係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佢嗰個地理優勢係佢控制住嘅。你美國雖然就話又話佢要去可以控制嘅嗰、那個海峽。但係今日佢都做唔到喎，咁佢一路如果係伊朗咧加緊嗰個控制嘅時候咧，你將油價一路不斷推高嘅時候咧，你美國同埋其他盟國咧都要承受好大經濟壓力，所以我覺得美國咁樣做嘅時候咧，即未必會成功，同埋佢自己都會受好大傷害咯。
1: 咁就今次嗰個事件突然間即係制裁咗伊朗啦，咁啊牽涉到佢，大家睇到牽涉到中國啦，咁會唔會稍後時間久遠嗰時咧？習近平到訪會有影響咧，或者終止呢個談訪咧，周志國。
0: 嗱，呢樣就唔知，因為 即係你睇到咧，美國今次話制裁嘅時候咧，佢冇提過對中國有任何一個攻擊或者提佢嘅時候，我估咧就係因為同阿習近平就嚟九月去訪問咧係有關嘅，佢唔想即係撩起節外生枝啊，分分鐘你一撩到中國唔高興嘅時候，習近平唔去訪問你啱先，即係所以佢家儘量好都好克制喺呢方面，所以對中國嗰度咧佢冇任何嘅攻擊啊，冇任何講過任何嘢，即係換句話講咧就係話佢美國。都佢呢個制裁嘅時候咧，佢都希望得到中國支持嘅。但係我睇到個形勢就係中國同俄羅斯都未必會支持你美國，所以你要制裁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有一定嘅難度啊。係聲就大啱先，咁但係效果係咪有效咧？咁真係好難講。即係好似佢要打伊朗嘅時候，個聲好大㗎，又話打沉曬嗰啲美嗰啲海軍啦，又啲海軍已經冇用㗎啦咁樣。結果間個海軍可以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所以你美國講嘢，家都唔係值得信，我覺得。
1: 都係啫，問題就係今次地氈式咁樣要即係制裁，咁中國一定係屬於一部分嘅。就算啲傳媒咧第一句問你已經劈埋喺度追問，都係關於中國啊 ，Harold 點睇？
10: 係啊，不過我同意阿張總講嘅，你而家其實再加大美國再加大制裁咧，嗰、那個效果就係令到油價推高。油價推高其實對全世界都唔好，包括我哋自己加拿大都唔好。我哋比鬼有啦，好明顯係咪先？咁但係我亦都唔係話伊朗係無辜，但係中國亦都唔係救世主咯。但係如果美國咁樣做咧，永遠就會即係將呢個美元咧成日都變咗武器之後咧，其實對慢慢嚟講咧係破壞咗全球對美元嘅信任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佢係想逼伊朗埋台傾咯，同埋做啲勢等中國過嚟習主席過嚟九月嘅時候係訪問咯。
1: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0: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7: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8: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17: 吓、啊，点解咧？
18: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7: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8: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7: 送礼最高层次，
18: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 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21: 今日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计划。张亦伦报道，
22: 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这份涵盖范围极广的清单囊括了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和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的商品。针对美国的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由 25% 加到 50%。 政府也将对服饰加征 50% 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 25% 关税。此外， 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 15% 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候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灰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本省省长尹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云大卫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会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尹大卫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云大卫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省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题，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木材等产品的关税，批评加拿大其后提出不合理要求，反复改变立场，并最终拒绝美方的方案。白宫亦都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包括限制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决定以关税报复而不是继续谈判，以及加拿大一度阻止认证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Gulfstream 飞机等等。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人员在跑道上被道后的飞机撞倒身亡。张逸良报道。
22: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倒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7:30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 機場方面一份聲明裏面話，佢哋機場大家庭一位成員離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喺呢個艱難時刻，佢哋會同呢位工作人員嘅家人、親人同同事同在，並向佢哋致以最深切嘅慰問及至誠嘅哀悼。本地海事警方表示，案件經已交由加拿大就業及社會發展部進行調查，調查人員喺星期一仍留在機場，調查事故經過及原因。CHMBM 320華僑之星張逸良報導。
21: 在 Kamloops 上个星期发生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致命事故，一名18岁男子死亡， BC 死因裁判服务处正展开调查。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8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发生，涉事的男子情况危殆，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扣押涉事的电动滑板车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在现场没有发现头盔，相信死者事发时可能没有佩戴头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故涉及其他车辆。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电动滑板车安全的关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在今个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0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而死亡。BC 儿童医院亦都表示，涉及电动滑板车的受伤个案明显增加。虽然本省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医院表示超过一半求诊个案涉及13至15岁的青少年。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擦伤和脑震荡，部分个案更加是涉及严重脑部受伤，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是接受手术。本拿比的皇家骑警今个月19日亦都曾经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展开执法行动，单日发出57张告票。警方提醒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亦都不能够佩戴耳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揸。运动星期一晚上发生一宗持锤仔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涉嫌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警方表示，案件在晚上约10点半发生，事主当时驶至 Glenstone Street 及 Finesse Avenue 附近，被一名踩银色单车的男子阻挡去路。双方当时曾经有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涉及调查的证据，警方未有透露具体内容。踩单车的男子其后涉嫌用锤仔击中事主的面部。警方表示，事主虽然受到袭击，但是没有被击倒在地，亦都无需要送院。调查人员目前正追查疑犯的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约40几岁的白人男子，灰色头发，面有胡须，当时身穿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鞋。警方又表示，另外一个人亦都曾经报称遭到一名手持锤仔、外貌与疑犯相符的男子威胁，但是没有受到袭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疑犯资料或者案发时间在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代表大湾区域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在与资方持续近20个月的劳资纠纷中，已经同意透过具约束力仲裁解决余下争议。工会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仲裁条款协议，下一步需要共同选出一名仲裁员。大湾区域局亦都证实有关进展，表示正与工会合作物色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纠纷。工会成员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工业行动，包括在区内的公园、水处理设施以及大湾区域局总部等地设立纠察线。双方至今已经有接近20个月无新合约。工会表示，仍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将工会工作外判以及招聘及挽留技术员工。工会主席就表示，在有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继续部分工业行动，包括拒绝加班。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周末有咩消遣啊？
7: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3: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7: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3: 真嘅？
7: 梗系真啦。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3: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7: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3: 10月17号，请投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4: 下午6:12。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

0: 以木之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美伊冲突对峙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龙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廖启智大银幕遗作《世上只有爸爸好》，死亡只有一次，但爱可以延续。一次争吵令到货车司机全叔永远失去了宝贝仔，悲痛之中，他决定捐出个仔的器官，唯爱人间。廖启智火拍赵善行，武佩如感人演出。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6: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Sisley 希斯利三款。

0: 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嘅再生肌肤。
1: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metic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港台新闻，
4: 跟住落嚟系中港台消息。中共外办主任王毅话：中国同印度应该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王毅表示，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亦都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方愿意同印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消除分歧，克服障碍，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王毅又说，中印双方正是有序落实特别代表会晤共识，两国机制交流合作逐步恢复，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令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新华社报道，多瓦尔说，印中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印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商定明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下次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说，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了几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总领事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依法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为家属处理善后事宜，提供领事协助。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在庆山市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并在他的住所发现死者遗体。报道说，20多岁的女死者今个月14日为领取毕业证书入境韩国，但是在上星期四起与家人失去联络。她最后的行程是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将会进行验尸确认死因，并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在香港，一名21岁男子凌晨驾驶私家车在大老山隧道和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警方其后在他的身上和车内检获怀疑毒品，并发现他是一名通缉人士，涉及今年6月一宗机场劫金条案。他将会被暂控串谋行劫、贩运危险药物、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无牌驾驶、驾驶时无第三者保险以及不小心驾驶。星期三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凌晨3点几，被捕男子驾驶私家车沿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与往相反方向行驶的另一架私家车相撞。被捕男子脚部受伤，拒绝送院治理。另一架私家车上的司机同乘客就清醒，送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理。警方其后在被捕男子身上及车内检获约66克怀疑可卡因、5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兹的电子烟弹，以及一些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检获的毒品总市值共约70,000元。至于被捕男子涉及的机场劫金条案，发生在今年6月18日，一名男子在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劫走载有金条的背囊，约值700,000元。警方估计是熟人所为，先后拘捕多人，部分在内地落网。回来有财经消息。
0: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6: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Capital Direct
3: 财经消息。
4: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957点，升243点。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油价和美长债息回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577点，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51点，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7点，升2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3: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8: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啦。先讲下呢个 US Open 啊，即系呢个网球赛嘅大 Grand Slam， 不过就未正式打，而家打紧嗰啲都系预赛、资格赛嚟嘅啫。咁啊，我哋嘅加拿大咧，即系 Sitbov 咧就系输咗，咁啊入唔到呢个资格赛嘅第二轮。不过入到第二轮咧，都有三位嘅加拿大嘅女子选手啊。第一位就 Marino 啦，咁佢听日八点钟咧会开波。另外咧就 Brainstein 咧，听日八点钟咧亦都系会同时进行呢个比赛。咁啊 ，Andrescu 咧就前 US Open， 即系前几届2019年我记得冇记错嘅 US Open 咧，佢都要打资格赛。咁啊，进入第二轮嘅赛事啦，佢个对手咧就系 Portray， 咁啊10:20开波嘅，咁啊应该睇落嚟咧。有冇机会呢就第二圈嘅赛事就唔知啦。不过呢三位女选手呢就听日呢就两个系八点钟，就跟住一个10:20嘅呢就 Andrescu 嘅。咁啊 ,Andrescu 呢喺呢三个里面呢叫做名气大啲㗎啦。咁啊男子方面就点呢，而家打緊呢个第一轮嘅资格赛呢 ,Dressel 呢较早之前呢系暂时1-0嗰个 set 呢就系领先緊嘅。咁啊但而家呢佢哋打緊呢个第二 set 㗎啦。咁啊第二 set 嘅 Dressel 呢究竟佢会系赢紧咧定输紧咧？而家咧，Dressel 咧就系而家打紧第二局咧，就6-6啦，打 Deuce 啊，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咧撑到啦。如果唔系嘅话，要打第三局吓。咁啊，听日10:20咧，就另外一个加拿大嘅男选手啊 ，Galano 咧就会对住呢个系 Swatchina， 咁就10:20嘅，系打呢个第一圈嘅赛事啊，应该第一圈嘅赛事嚟嘅呢个系啦。咁啊 ，sorry， 第二圈嘅赛事嚟嘅。咁啊。US Open 咧就有嗰啲混雙嘅，不過混雙咧就唔會話需要打資格賽嘅嚇。咁啊有兩隊嘅選手咧都係喺單人嗰個嘅排名上面好高嘅，但係打落去呢個混合雙嘅咧就好快出局啊。邊兩個咧就係、是、西班牙嘅神奇小子 Alcaraz 啦，同埋 Serena Williams 咧，佢哋呢個拍檔組合啊，喺第一場嗰個比賽上面咧就輸咗俾 Benchik 同埋 Kovali 啦，呢對嘅組合。另外一对个组合咧，沙巴兰卡同阿祖高域治嘅，又系喺第一局咧就输咗俾呢个 Siniakova 同埋 Patton 呢一对个组合，即系话俾你听，佢哋单打独斗好嘢，打混合双嘅时候咧就未必好嘢，所以有时候唔好以为真系实得噶吓。好啦，咁啊讲开咧就系呢一个嘅 睇下先啊，睇下呢一个咧就系 MLB 啦 ，Major League Baseball，Toronto Blue Jays 咧就系今日有一场嘅赛事对住呢个 Rays 嘅。头先睇咧，佢就系2-1啊输紧嘅。咁而家咧啊惨啦，4-1啊输紧啦吓，已经打紧 Top 8噶啦吓。而家就4-1，咁啊 Ray 咧就24-1领先，咁啊睇个势咧要追都几难啦吓，咁啊可能嗰个 Wild Card Number 7咧又保唔住噶啦。好啊 ，NHL 方面点睇咧？嗱 ，NHL 方面咧，前家人队嘅队长啊 Quinn Hughes 咧，而家就效力呢个 Minnesota Wild 啦。咁啊 ，Minnesota Wild 咧就好希望能够同佢咧继续签长约嘅，因为咧佢打完今季呢一季2026-2027打完咧，佢就会成为咧。就是这个 unrestricted 的自由新球员啦，即是他自由新球员。咁 Minnesota Wild 就希望呢可以在今年里面呢就同呢个队长呢是签一成个长约。咁得唔得呢就要睇下 Quinn Hughes 同埋呢个 Minnesota 嘅班主嗰边呢大家倾成点啦。好啦，咁另外呢有传呢就 NHL 呢喺出年嘅来季呢，唔係今季下係下一季呢，就会唔会呢有一个新嘅 franchise 出嚟啦。咁可能呢佢会喺Houston 啦，或者系 Austin 嘅，暂时未定。咁如果系城市嘅话咧，咁 NHL 咧就会增加到33支球队噶啦。咁啊变咗你 Texas 咧有两支球队噶啦吓。咁究竟系 Houston 定 Austin 啦？应该今年迟啲少少咧就会知道噶啦。如果大家有睇 NBA 嘅话咧，咁你都记唔记得以前咧喺呢个 Golden State 金州勇士嘅三分孖宝啊，就系Stephen Curry 先生同埋咧 Klay Thompson 噶。咁啊，後來 Klay Thompson 咧就因為傷咗之後咧，就一路都打得麻麻地，又轉下呢度，轉下嗰度。咁啊，而家咧就啱啱宣布咧，佢就會加盟咧呢一個嘅 Miami 嘅熱浪隊。咁佢咧就其實之前咧就係幫呢個 Dallas Maverick 嘅。咁而家 Dallas Maverick 咧就願意咧出人工買斷佢嗰個嘅球身，即係等佢可以回復一個自由身咧嚟到去加盟咧其他嘅球隊嘅。咁啊，呢個 Dallas 咧算係對佢唔錯啦嚇。咁啊，睇下佢點啦。好啦 ，Denver Nuggets 咧，最後講下佢咧，佢就係被呢一個嘅Denver Nuggets 咧就係簽咗。佢以前咧係 Raptor 嘅 DeRozan， 而家簽咗一年嘅390万，睇佢會唔會打起啦。好，咁啊，全聽到運動場講呢度差唔多啦，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0: 武石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1: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10: 1月13号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岸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格四十一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及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VIP 门票80蚊。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社团简讯。 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粤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六年级，开课日期九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604-324-4921。温哥华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九月份开始新一年度为期一年的基督少年军青少年工作，对象是8至17岁青少年，日期定在九月至到明年五月举行，每个星期五晚上7:30至9:30。慈恩纪念华人协和联合教会查询电话是778-896-4987，778-896-4987，地址是3519号 Canby Street, Vancouver。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继续讲昨晚的那个故事啦，就是呢这个叫化子，又或者呢叫做黑衣仔啦，又或者大人都未定的了，不是仔的了，是有需要的一个很穷的人，他要乞钱为生的，在路边呢就等着经过的过路人，无论过路人是怎样对他呢，他都要欣然接受的了。有些过路人见到衣衫褴褛一身臭味，或者又或者呢成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不洗头啊那些啦，咁咧，你話叫行買俾錢，你話更加唔制啦。所以你見到而家咧，啲做即係好多做乞衣嗰啲咧，就唔係叫你俾個錢擺佢手度，即係唔會有接觸嘅，而係咧喺地下啊擺頂爛帽，咁你啊掟啲銀仔或者掟啲錢落個帽嗰度嘅，啊即係你唔會掂到佢噶啦。咁即係縱然係咁樣樣，但係好多做父母帶住啲仔女咧，都要佢唔好行埋去啊，佢好污糟噶咁。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即做黑钱的人他们的自尊心会怎么样呢。昨天说到呢，就是有个年轻人呢，他又很有仁慈之心，他看到有个这样的人要问他拿钱呢，他又真的呢很想帮他，于是呢就走在身边就被揞钱出来给他，为什么发觉哎呀死了，原来自己没有带钱，银仔又没有，连银纸又没有，咁結果咧就真係好尷尬啦，即係擰轉頭走，當然可以走啦，冇人捉住你嘅咁，但係咁就好 hurting 啊！你叫做即係令到呢、這個期盼你可以伸出同情之手嘅呢個叫法子咧，係非常非常難受嘅。咁所以揾呢個年青人咧，唔單止俾唔到，即係冇錢，原來冇帶錢俾佢，係自己有一種好愧疚嘅感覺，更加咧就覺得，我令到呢個叫化子呢、這個討錢嘅人咧，令佢失望咧，真係雙重打擊嘅。咁所以咧，這個年青人都算係好有愛心，就同佢講：朋友，對唔住，真係對唔住啊！睇嚟我諗我同你都係一樣咁窮噶咯。咁呢個乞衣咧就望住個年青人咧，你估佢嘅感受係點咧？佢係好真係好興啦！哇！你使唔使咁啊？好似大慈善家咁走埋嚟，又俾錢我，又跟住又發覺你冇錢，咁你唔使玩我啫，係嘛？唔俾咪唔俾咯，唔俾行咯，你走埋嚟氹到我開心。而家又話冇，咁你真係揾我笨啫。咁嗱，我真係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嘅。咁但係呢一個嘅年青人同呢個乞衣講完呢句之後咧，呢個乞衣望住年青人，又突然間，就眼泪在面上一路咁流住落嚟。呢个陌生人佢点解会令到呢个乞衣突然间即系泪流满面呢？其实呢个乞衣唔单止泪流满面啦，又跟住咧佢仲伸只手出嚟握住揸住呢个陌生嘅年青人嘅手喺度讲：多谢，多谢你，多谢你。阿丁嘅朋友喺呢度，我哋停一停。你想下这个黑衣说多谢你，多谢他什么呢？他又没有给钱给个黑衣，又好像整蛊了他一餐，又跟着呢还就说对不住，我跟你一样那么穷，你真是划苦我啫，还有什么多谢我？可能那黑衣应该说的就是，哇，你假慈悲啊，现在没就没了，走开，没阻住我，有其他人会给钱我的，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黑衣呢就突然间好激情地流住泪，握住呢个陌生人嘅手，讲多谢多谢。点解呢？故事就咁讲啦。佢因为呢个年青人咧，俾到乞衣一份非常好特别嘅礼物。咁呢份礼物唔系一个毫子，唔系一个一张钱币，或者唔系一碗饭，而系呢个年青人俾到乞衣咧，系一份尊严啊！同埋友誼，雖然喺金錢上面幫唔到佢，但係呢一種嘅表現咧，亦都稱得上係一種幫忙喎。因為一份尊重係出自呢位年青人真誠嘅心意。尊重好重要嘅。你有冇發覺，當你嘅朋友 俾出一份真诚嘅尊重俾你嘅时候，你个人嘅心灵咧系一个好大嘅释怀。如果你一个朋友睇你唔起，对你呼呼喝喝，对你嗤之以鼻嘅，你会觉得嗰个人系令你受好大嘅伤害嘅。嗱，咁呢个年青人虽然冇俾到钱俾佢，但系呢句对唔住，就俾咗呢个乞衣一份好真诚嘅尊重嘅心意。能够对人尊重同埋爱嘅流露，更加重要嘅系出自自己内心嘅一份真诚。呢个年青人绝对唔会装假嘅，唔会即系唉，系咁依讲句对唔住啦咁。我相信佢唔会，因为佢唔需要咁做啊嘛，系咪？其实喺人间咧，爱同关怀同尊重喺呢个世界上最美好嘅礼物，最美丽嘅礼物。信耶稣基督嘅人咧，你已经同爱嘅源头连上咗关系。信耶稣基督嘅人一定懂得乜嘢系爱，一定懂得乜嘢系尊重。点解呢？因为信耶稣嘅原因，因为我哋睇见耶稣基督尊重我哋。我哋系一个罪人，但系耶稣用佢嘅十字架，用佢嘅生命付出，系为咗爱我哋。所以呢份爱，呢份尊重，虽然耶稣冇直接同你讲说话，但系佢为你所付上嘅呢个生命，为你付出嘅呢份嘅爱咧，系俾你最大嘅尊重。你已经同呢个爱嘅插头啊嘅源头连上咗关系，系上帝俾你嘅力量。去认识乜嘢叫真爱，乜嘢叫关心，咩叫尊重，咁你就能够去关怀同爱周围嘅人。啊，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个故事好短嘅，唔系好长嘅，就系、是、有一个人带咗一个盲眼嘅人去到耶稣面前，二千年前嘅事啦吓。有一个人带咗一个盲眼嘅人去到耶稣嘅面前，求耶稣摸佢。哇，盲眼嘅人叫耶稣摸佢，又跟住耶稣拉住佢嘅手。带到佢嗰条村嘅外边，然后咧就用呢啲嘅口水啊，抹喺佢嘅眼睛上面。当然佢用嘅，即系将啲口水先用只手抹落佢自己个口，耶稣自己嘅手抹落去佢自己嘅口里边嘅口水里边，然后咧就用双手嚟去涂抹喺佢嘅眼睛上面，又用双手咧按踩喺佢身上，就问佢话：你看见没有？你有冇睇见啊？嗰啲盲眼嘅人咧，往上一睇，我睇见啦，睇见呢啲人啊，有啲人影啊，佢好似树木咁走嚟走去啊咁。于是耶稣在按手嘅眼睛上面，佢定睛一看，就复原了。圣经话佢样嘢都睇得清楚。咁耶稣咧就医治咗呢个盲眼嘅人。但你发觉，一件咁嘅盲眼嘅人，我都做到啦，系嘛？呢外嘅说话我都识讲啊。嗱，你有冇留意？这个盲眼的人叫耶稣摸他，你试下行过街边，有个衣衫褴褛的，又或者身上面很多疮疤的，又或者生满晒啲癣或者只眼盲咗啊，得翻个窿啊咁，然后那个盲眼的人将你的手摸下我这个呢啲皮肤啊，发晒炎的皮肤啊，你摸我个皮肤佢会好噶啦。你摸下我个呢个冇咗眼珠嘅嗰只眼啦，一摸埋去我就会睇见噶啦。你会点样反应啊？傻噶你，你会传染我噶喎。摸落你只眼嗰度啊，你只眼，你嗰只盲嘅眼，点会有冇细菌噶？你梗唔制噶，你点会制啊？系嘛？嗱，但系耶稣唔单止摸佢，仲亲手将嗰啲唾沫抹喺佢嘅眼睛上边啊！即是用口水来去医治他的眼睛啊！原来我们要伸出我们的肉身的触摸去摸一个很有伤重的患者的时候是极难极难，除非你是医生，医生要怎样戴住手套来摸你 你试试，哎呀医生啊，我的手臂这里呢好像生了些东西，又跟住醫生會點去睇件事，就好，我同你撳下啦。咁撳之前先揾個手套套住隻手先撳落去嘅。當然耶穌嗰時冇手套啦，但我相信就算耶穌嗰時有手套都好啦，佢都唔會戴住手套 嚟去摸落去你嘅身体上边。耶稣佢点解愿意触摸呢个有残疾嘅人，愿意唾沫又跟住只手摆佢嘅患处啊，最核突嘅地方啊，最或者最污糟嘅地方，又或者你最唔想斗嘅地方啊，就系因为出于耶稣对呢个盲眼嘅人嘅嗰种爱。呢个盲眼嘅人唔系听耶稣讲俾人听，我几爱你，我几关心你，唔系净系听。呢个盲眼嘅人，佢经历到，佢触摸到耶稣俾佢嘅关怀同爱。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今日喺我身边好多嘅人，佢哋或者系有个破碎咗嘅心灵，佢嘅心灵唔系用胶布可以黐得埋，佢嘅心灵唔系话俾十万几千蚊佢就可以复原，唔系咁啊！破碎咗嘅心灵要用言语，要用爱心，要用关心嚟去医好佢噶。我哋一个罪人未被耶稣拯救嘅时候，我哋嘅心灵何尝唔系破碎噶？而最后因为耶稣用佢嘅爱嚟爱我哋，用佢嘅行动，用佢自愿牺牲喺十字架上边，让我哋经历佢呢个爱，因而我哋得咗医治。所以呢个世界需要嘅系爱，系关怀，系尊重，系最美好嘅礼物。物质也许都系，但系唔及得一个从心底里面流露出嚟最伟大嘅爱，嚟爱关心你身边嘅人。好啦，
1: 我哋休息一阵。

咁圣经里边除咗讲呢个耶稣医治呢个盲眼嘅人咧之外咧，其实圣经里边都有记载好几次啊，耶稣医治唔同嘅人噶噃。啊，好多时候我哋都发觉耶稣喺三年多嘅时间咧，除咗讲道啊、赶鬼啊，又或者咧行神迹啊，啊好多都系医治嘅。咁医治嘅就从来耶稣都唔会系啊嗰啲话。诶、哎，有冇诊金咁啊？冇嘅，冇啲咁嘅事嘅。嗱，咁圣经里边咁多次嘅记载耶稣嘅医治，到底佢想要表达嘅系一个乜嘢嘅消息呢？系咪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唯一就系去医嗰啲有病嘅人呢？呢、这个有病系到乜嘢嘅地步叫做病呢？咁嗱，你睇睇正话讲完嘅嗰个咧，就系、是、讲到就系耶稣医治嗰、那个啊瞎眼嘅人啦。咁其实，在圣经的记载没几远的地方，跟着呢又是说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呢就带了他的仔来到耶稣面前，说这个爸爸带着他的仔、啊、爸爸带着他的仔呢，这个爸爸都很可怜的，因为他的仔怎么呢？他说我的仔被哑巴鬼，即是哑鬼附了身，即是鬼上身、啊、无论他去到哪里呢，即鬼呢会整蛊他的，将他推倒啦、啊，然后呢他就个仔呢就会口里面流白泡啦，又咬牙切齿啦，仲有、哦、身体枯干，即係食唔到嘢啦，越嚟越瘦啦。他说耶稣我请过你嘅门徒将呢个鬼赶出去，但係佢哋赶唔到啊。咁耶稣呢就望一望呢个细路呢，就话唉，呢、这个不信嘅世代啊，我喺呢度会留几耐呢？咁我忍耐你到几时呢？咁如是者咧，长话短说，咁啊，于是佢哋就带咗呢个细路仔出嚟。佢一见耶稣咧，嗰只鬼咧就令到呢个细路咧系咁喺地下嗰度抽筋，然后咧倒喺地上面碌嚟碌去，点嚟点去啦，口中流泡沫。咁啊，耶稣就问个父亲话：佢病咗几耐日子啊？呢个细路仔嘅爸爸就回答佢话：佢从细嘅时候，只鬼已经经常将佢掟去火堆里边啊。咁仲有呢，就係掟佢喺水里面要毁灭佢呀。如果能够做咩做乜都好啦，求你可怜我哋帮我啦、啊。咁嗱、啊、其实嗰、啊那个爸爸都好阴公㗎，佢讲緊唔係求你可怜我个仔咁简单啦，求你可怜我哋呀。因为个仔佢患咗呢、這个，我哋就圣经嗰度讲呢，就话佢话呢个癫痫症呀。呢、這个癫痫症呢唔係佢个仔受苦呀、啊。做下我做爸爸的都一样咁受苦，我哋全家人都唔忍心见到个仔系咁样样，我哋个个都受苦啊！所以你能够做到咩嘢？希望你能够可怜我哋，帮助我哋啦。其实即系话可怜我呢家人，帮助我呢家人啦。咁耶稣就对佢话：如果你能够对信嘅人乜嘢都可以，咁啊个孩子嘅父亲即系话：我信，我信。但我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咁啊，于是咧，耶稣睇见群众围拢来咧，就斥责个乌鬼啦，就话聋哑嘅鬼，我吩咐你从佢身上出嚟，唔好再入去。嗰只鬼咧就大声喊叫，所以呢个孩子咧重重抽咗一阵风咧就出咗嚟。咁啊，孩子咧嗰只鬼离开咗佢咧，个孩子当时好似死咗一样，所以好多人都以为，哎呀，个细路仔死咗喎咁。然后耶稣咧拉起呢个细路仔。扶佢起来，然后佢就起身啦。咁于是咧，呢件事就完了。啊，系讲紧咩咧？系讲紧耶稣医治一个抽筋被鬼附嘅啊年轻人。佢爸爸，佢成家人都因为呢个仔嘅缘故受好大嘅折磨，个仔受更大嘅折磨。啊，耶稣讲一句好重要嘅说话，佢话：如果你能够肯信我嘅，我乜嘢都可以做到。嗱，当时呢一个嘅爸爸，佢当然。我信，我信，但是我信心不够啊！你教我点啦咁啊？虽然系几句说话，耶稣呢就喺呢度有两点系让我哋特别要留意。第一就是耶稣要医好呢个孩子呢，系要加上佢父亲对耶稣嘅信任啊！即系当我哋求耶稣去医治我哋嘅时候，我哋要相信耶稣佢有医治嘅权柄，佢有医治嘅能力。嗱、啊，呢、这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耶稣医治个小孩子呢，唔单止医治佢唔抽筋，仲有呢，就是叫嗰只鬼从呢个小孩子嘅身上出嚟。
不要再缠绕这个小孩，不是你头痛啊，好了，头痛医头，你脚痛啊，脚痛医脚，心痛啊，心痛啊，心痛医心咯。但是耶稣体会到这个小孩的病是什么起因，是因为有鬼上身，鬼附身。所以耶稣呢就从他最基本的最内在的问题开始就医治他了，不是见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呢你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就向你的问题来去集中，来去很 focus， 很有焦点的医治你。这个是怎样去理解呢？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有一句圣经的说话，这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短的，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么短的一句说话，个起因是什么呢？他说整个故事，整个这段的经文呢，很简单，就是说一件事，就是上帝是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呢？爱到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会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这讲出了上帝是体会到人最大的生命的难题在哪里，最大生命的难题缠绕人的那个 root cause， 那个最原始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什么、就是说失去了对上帝的信、所以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人灭亡的是什么呢？叫人灭亡就是因为人没有了对上帝那种的相信嘛，所以叫一切信他的不会灭亡。人会灭亡的，人会死的，谁不死？个个都会死，但是死不是终局嘛。圣经里面讲死是一个短暂失去肉身上的生命的能力，但是还有永恒的能力的。而这个永恒的能力呢，若果永恒的跟上帝断绝的话呢，这个是最大最悲惨的一个痛，黑眼的人最多看不到而已、这个小孩子被鬼附的，就是癫痫，癫痫症哮喘、或者鬼上身、但是最致命的是什么呢？最致命的就是人是永远跟上帝的隔绝嘛。这个是因为人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了我们的阻拦，让我们不能够跟神再继续有一个浓厚的爱的关系。所以上帝医治人就不是只是推脱末那么简单，上帝医治人呢是一个最终最终最大最厚的爱，用爱来去医治人的那个不信。所以一开始就说神爱世人，爱到什么地步？爱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谁相信上帝这个爱的，相信这个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爱的，他就可以回复回跟上帝永恒的、大家就能够恢复回人在上帝里面领受永恒生命的那种的福乐，那种的喜悦、听众朋友。所以耶稣行所有神迹不是只是为了要医病、这些好翻、这些都是比较简单，最重要就是耶稣到最后他将他生命附上来去给人一个永远永恒的医治。这个医治不会再翻法的了，这个医治是让我们重复回我们可以跟上帝在一起那种的喜悦丰盛的人生，是永恒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永恒的生命呢？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先，下次我们再谈，拜拜。

0: 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 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320生活导航。
8: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孩子们的。现在呢正值暑期，爸爸妈妈陪孩子们的时间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有的孩子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成人呢去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如果心里有事的话，向谁说呢？当然我们第一选择就是和家人说，可是在暑期呢还是有不少孩子呢会选择呢和手机说话，尝试着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 AI 的快速发展已经为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了很多多元的可能，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也是有不少问题出现的。曾经有一个10岁的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和和，他就对父亲说，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个10岁的和和呢拿爸爸和 AI 进行了比较。这样一问，和和的爸爸才反应过来，孩子已经跟 AI 聊了很久。其实和和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的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那么在和医生的沟通当中啊，她反复地提到自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呢，医生呢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朋友。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徐高阳他就说，近几年呢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软件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呢这个 AI 真的是慢慢的走入了未成年人的生活。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伙伴的角色，甚至是老师的角色。当 AI 成为孩子们的聊天搭子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引导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先看一看一组数据。在中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就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了。去年呢，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小学生呢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生。这个数据就显示呢，中小学生总体AI 使用率是61.7%，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是60%，超过了初中生的56.1%。使用方向上，71%的学生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用 AI 帮忙完成作业。只有35.2%的人呢，选择了与 AI 聊天或者说心里话。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心理治疗师徐红艳，他就说这个调查结果呢是有些在意料之中，也有些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那就是 AI 的确在学生群体当中下沉的速度很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很高。那意料之外的是呢，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46.4%的使用 AI 的是中小学生，他们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并不是身边的其他的亲人或者朋友。有21%的孩子甚至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这组数字的确是非常的令人深思的。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问家长的时候，80%的家长回答说是有，但只有20%的孩子回答是肯定的。相比之下， AI 则像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半夜睡不着打开它的时候，它在那里前言不搭后语说了一堆，它都能够帮你理出头绪，来来回回重复一件事情，它还是认真的听。AI 是即时回应，无条件包容与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的依赖。当然，这个非常的要警惕，它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一个情绪茧房。那事实上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 AI 上其实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成年人心智是更成熟，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清楚地区分AI 是工具，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把 AI 当成真正可信的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真实。与 AI 聊天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成年人的焦虑，但是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AI 强大的共情力确确实实是让孩子们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是没有办法提供成长所需要的真实客观的评价。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不成熟到成熟需要依据周围人的态度形成自我认同，就像照镜子一样，照一面真实的镜子。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否则他们将无法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困难、问题还有挫折。

0: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1: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0: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1: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0: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1: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0: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话题，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

究。这个研究呢，是在暑期，在去年暑期开展了一项涵盖31个省份、面向32万多名中学生、28万多名家长和5万多名教师的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就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99.7%的中小学生已经接触 AI， 85.6%的学生使用过 AI 完成作业，而且13.8%的教师、17.8%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 AI。这说明大量学生处于没有监督、没有引导的 AI 使用状态。因此，心理师孙艳红提出了3个解决建议：一是家长提高自身认识，区分 AI 的学习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并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二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共同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三是家长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这也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方案。AI 可以提供辅助，但是不能代替家长的角色。就像我们知道 AI 可以给建议，但无法承担责任。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找一个真实的、能信任的人。此外，很多孩子在使用过程中关闭了 AI 软件的未成年模式。如果是你使用过 AI 软件的未成年模式，打开这个未成年模式之后，除了问作业题啥都干不了。 AI 总是说，抱歉，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一旦这个未成年人模式关闭的话， AI 软件就已经畅通无阻了。 AI 时代确确实实给家长们又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家庭是保护孩子的第一道防线，家长和孩子一起成长，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和支持，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才能共同的解决问题。 AI 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关键是使用者的重视并且有所行动。相信通过家庭、学校以及行业的不断规范和引导，最终能够找到与他们健康共处的办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情绪。情绪是要表达出来的，当情绪失控的时候，宝爸宝妈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情绪稳定，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想要男孩情绪稳定的话，可以尝试着对他们说一些话。先来看一个例子，前几天在商场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男孩大概5、6岁，在玩具店门口哭得歇斯底里，应该是想买什么东西被拒绝了。妈妈站在一边皱着眉头说了一句，你是男孩子，哭什么哭，丢不丢人？小男孩拼命忍着，嘴巴还是一瘪一瘪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这时候他妈妈又说，再哭我就走了，你自个儿在这儿哭。孩子赶紧抓住妈妈的衣角，不敢哭了，但整个人都在发抖。这个妈妈肯定不是不爱孩子，她只是用了一种她认为对的方式在和孩子进行交流，可她不知道那句男孩子不许哭可能会在这个孩子心里拉下很久的印记。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家的男孩情绪稳定，遇事不慌，长大了能够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男子汉，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搞反了一个逻辑，情绪稳定不是不许有情绪，而是学会处理情绪。而我们从小教男孩子的，特别是前一种，不许哭，不许怕，不许说累，不许喊疼，好像一个男孩子只要表现出任何脆弱就不是个男子汉了。可是一个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被允许表达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可能懂得如何处理情绪呢？他们只会把所有的委屈、难过和害怕都压在心里，压不住了就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要么就是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要么就是脾气暴躁一点就着。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不是情绪稳定，而是把情绪堵死了。在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说一说这些话？第一句，碰到孩子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想哭就哭一会儿吧，我陪着你。情绪稳定的第一步是情绪被允许。当这个男孩难过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别哭了，而是一个允许他哭的空间。你可以哭，你可以生气，可以觉得不公平，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不是你的错。你陪在他身边，不着急哄他停下来，也不着急讲道理，等他哭完了，情绪流走了，他自己就会好起来。慢慢的，他就会知道有情绪不可怕，因为妈妈会陪着我呢。这种安全感是情绪稳定的基础。第二句可以对他说的话是，你可以生气，但不能打人摔东西，我们来想想怎么好好说。 男孩的情绪往往是比较冲的，生气的时候容易动手。很多父母看到孩子打人，第一反应是更严厉的训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孩子并不是故意要使坏，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股冲上来的怒火。这时候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给情绪一个名字，要定义他的情绪，你生气了吗？说是不是生气。二是给这个行为画一条底线，生气可以，但是打人不可以。然后给他一个台阶下，一个替代方式，下次你可以用用力跺脚，或者大声说出来，我很生气，我们一起试一试好不好呢？当他们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表达愤怒，你就帮他避开了很多未来可能遇到的麻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男孩子生气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看一看第三句可以对他说的话。你害怕了吗？没关系，妈妈小时候也怕过。我们总觉得男孩子是应该勇敢的，所以常常在孩子说我怕的时候，下意识回一句，这有什么好怕的？这句话传递的意思是，你的感觉是错的，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男孩也学会了隐藏恐惧，学会了不信任自己的感受。一个不信任自己感受的人，怎么可能内心稳定呢？那么下次当他说，当这个孩子再次的说我怕的时候，试着蹲下来看着眼睛说，害怕是正常的，妈妈小时候也怕过，来，我们一起看看怎么面对。那当他感到被理解被接住，这种时候才愿意跟你分享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也只有知道他怕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帮他慢慢的学会面对。第四句，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我陪你。男孩从小可能就被灌输很多你一定要强大的观念，要比别人跑得快，要比别人考得好，不能输，不能落后。那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崩溃，不是他们输不起，是从来没有被教过输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当他搭积木搭到一半倒了，比赛输了，别急着说没关系，下次努力，也别急着给建议，不如先抱一抱他，说一句做不到也没关系，妈妈小时候也经常做不到，你想不想再试一次？不想的话我们休息一下也行，我陪你。那么这句话的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做到了什么，而是在于你本身就是值得被爱的那个人。刚才说到了几句话，孩子在发脾气或者是在恐惧在焦虑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尝试着用这几句话来接住他的情绪。只有他知道这个情绪被接纳了，才知道如何被识别，如何表达。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身边的大人愿意接受他拥有这样的情绪。说这些话呢，并不是为了管住他，而是让他知道，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无论你勇敢还是害怕，无论你做得好或者是不好，爸妈都在这里陪着你。好，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5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5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1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 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四分之一。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贪欲贻害社会。人的习性有善的、恶的和不善不恶的，在众多恶性之中，害人最深的莫过于贪欲。佛家把众生84000种烦恼心病归纳为贪嗔痴三种，称为三毒，是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现今社会上杀盗淫妄的风气败坏，例如贪污就是索贿和受贿，贪财例如赌博、投机性的投资骗财，贪名、贪利、贪色、贪权、贪图享受、贪慕虚荣，到后来贪得越多，所引发的烦恼痛苦就越多，贪的结果就是永不知足，不择手段，拼命想法赚钱，然后纵情享受。这些恶习对于整个社会风气、人心、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或者有人认为，人如果不贪，人生就没有了竞争，没钱的话又怎会有快乐呢？社会又怎会有进步呢？各位，其实贪欲是恶性的竞争，是会增加人的自私心的。人类历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圣贤，对人生做了深广的分析和探讨。中国圣人老子、孔子，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罗马的亚里士多德，以及古印度的婆罗门圣贤哲人，都探讨出一个共同点：快乐不可以在物质上寻求得到的，越贪求物质就越会招眼烦恼。其实快乐是来自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建筑在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上的。其实用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即使你不去贪求，该发的大财、该有的地位，只要你脚踏实地、诚诚恳恳地去工作，命中注定该有的，迟早你都会得到。不需要不择手段地去拼搏，只需要一方面珍惜现在，另一方面为将来而努力，这样生活必然会更加愉快、更加充实的。佛家说，快乐是来自内心智慧的启发，有了智慧就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不会做出贪嗔痴的恶业。那么怎样去启发内心的智慧呢？只要多读古德圣贤的书，或者对心性有裨益的善书，多听仁者讲经说法，修习禅坐，念佛持咒，改恶向善，平日多些思维，去修习佛法，解行并进，以理论匡扶实践，又在实践中再体应理论，这就会渐渐会发觉内心无量的功德藏王了。
0: 聂志文观音寺现在举行盂兰操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来加拿大不知不觉已经三个月了，打了两个月的工，做到两手发痛，感觉资本家的钱真不好赚呀。但是这里打工的价值也蛮高，虽然我只是拿着比较低的工资，但扣完税以及失业保险等，两个月的工资买台新手提电脑以及一辆二手车竟还略有结余。这在国内还有点不可想象呢。不过来到这儿真正生活，才发现出来前把移民想得太简单也太美好了。这里除了空气好一些，食物放心一些，人的素质相对高一些，其他生活方面可能还不如国内方便。特别是看医生，今天打了几十个电话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庭医生肯接受我这样的新移民。听说以后看医生更麻烦，什么都要预约，看急诊要等候几个小时。听说过肚子疼去看急诊熬几个小时都没见着医生，熬得不疼自己就回家了。哪像国内，到医院基本一个小时内可以看到医生，别的不说，最起码先来针止痛剂，不用自己那么辛苦吧。还有这里的工资被扣了失业保险，原以为只要失了业就能拿到，现在也才知道原来自己辞职是不能拿，因自身原因被公司炒了也不能拿，只有 lay off 才能拿到。更多的还有环境卫生，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好，看着照样是遍地的垃圾。这里的一些公司也不是那么诚信，也就是能骗就骗，能蒙就蒙，什么消费都得自己小心注意账单，尤其是移动电话居然还要加收20元钱的信卡费。这儿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消失 N 多年了吧。还有我看到身边好多人都很计较着用钱，买菜都拿着超市的宣传单跑几个超市，什么便宜买什么，甚至煮饭煮开水都要等用电低峰时段才开始煮。自己在国内虽算不上有钱人，但好像也不至于这么生活。都说新移民来到这里头三个月都是蜜月期，看到什么都是新鲜，为什么我就尽看到这些不好的呀？难道我真的来错了，这里不适合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才来几个月，其实这样对比也不太合理，来到一个新地方才几个月，又怎能跟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城市相提并论呢？只有希望尽快适应环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个时候感觉也许又会不一样。毕竟这里的社会和政府相对比较公平公正，像现在才来几个月，还不能给这个国家贡献多少，但人家已经提供给我儿子牛奶金以及退税了，让我可以舒缓一下目前的经济压力。想想在国内交了十几年的税，又得过什么福利呢？另外在加拿大还有许多机构为新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找工作面试技巧、指导写简历等等，感觉政府是真心为新移民服务，希望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还有就是加拿大的物价相对于工资收入占的比例来说比中国便宜很多，在这里生存压力明显比国内低。当然要生活得好也不容易，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英语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住在亲戚家，虽然有人帮忙照顾小孩，生活起居不用担心，而且也节省不少费用，但始终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特别是他们很多生活细节要求多，自己平时又不那么讲究，不知是不是自己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或过于敏感，有时真的有点压抑的感觉。他们有两个孩子脾气不大好，每次争斗都要他们赢，自己住在别人家
又不能太过帮自己的儿子，搞到很多时候只能委屈他了。看到明明不是儿子的错，但要受委屈，好几次他都哭了，搞得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至于自己，我老婆不肯过来，和她分开也让我很不开心。以前没想过自己原来是这么婆婆妈妈，觉得分开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而现在才3个月，感觉已经过了很久。虽然有时在 QQ 上也不是很多话说，但好多时候都会想她，特别是想起临行前的那一天，我们回家时，她摸着我的手，伤感地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再也不能这样拉着你的手了。想到此处，眼泪不禁涌上来。现在真的有点怀疑，当初自己这么坚持走这条路是否正确呢？对于我们家的未来，是否真的是个好事儿呢？他不肯过来，我可以理解，可能自己的过往令他对我信心不足，同时他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放弃无疑十分可惜，但我回去恐怕又是重复旧路，一事无成，在这里起码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过来是不是又会不开心呢？可是这样一直分开也真是头疼。出来唯一最开心的是孩子，不用对着国内繁重的功课，每天3点几就放学，天天这么快活，才来3个月就长了好几磅，看来他终于可以有个开心快乐的童年了，这样我也方觉安慰。而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自己要争气，尽快学好英语，找份好工作，给老婆信心，争取早日一家团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几个励志故事。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因为迷恋赌博导致破产、失业、离婚，欠下了50万欧元的债务，人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50岁的大哥决定去德国打工，一边为弟弟还债，一边督促弟弟戒毒。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哥的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在上高中，为了这个决定，气恼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他只身一人去了德国。到了德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下赌场谈判。他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这里就为了救弟弟，如果你们再放他进去赌，我第一不会还债，第二就报警，如果你们想砍死我，请便。3个地下赌场从此不再放他弟弟进门。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带着弟弟在一家华人蛋糕店学手艺，弟弟身上的钱不允许超过1欧元。这样过了一年，他想办法借了点钱，开了家糕点店。由于口味好、信誉好，又有救弟弟的动人故事，店里生意兴隆。他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在当地成立了互帮会。慢慢的，很多初到德国的华人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帮忙，他成了当地一个欠着一身债的传奇人物。他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不断给女儿和妻子写信，希望他们能理解并原谅他。他说，他如果不这样做，弟弟就会死在异国他乡。10年过去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刚过60岁生日，弟弟欠的债只剩50000欧元了。弟弟再没有赌过，他开始利用网络尝试做外贸生意，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原谅了他，妻子决定和他复婚。如果说生存，他真的是曾经被逼到了死角，可是他没有远离生活，而是创造了奇迹，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朋友们，我们常会为生计所迫，做些不得已的事儿，但是有些人永远能在生存中品出好滋味，这就是生活。生存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生活到底是何种滋味，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小时候听母亲说，懂得生活的人，哪怕住最差的房子，穿最差的衣服，也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衣服折好放在枕下，压得平平整整。生存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 秋季药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2: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另外一个励志故事。沉住气，厄运的筛子就会把你留下。自然界中的蜗牛是只小可怜虫，天生又长着一副肥美多汁的躯体，招来的天敌都如牛毛，几乎到了谁见谁灭的地步。尽管有硬壳的保护，但行动缓慢的蜗牛依然逃不过天敌的捕食。在所有天敌之中，飞鸟最为可怕，它们拥有敏锐的视力、飞快的速度和锋利的爪子，一刻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搜索猎物。蜗牛只要离开树荫和草丛的庇护，就很容易被飞鸟发现，难逃被捕食的下场。蜗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85%的同类活不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可是蜗牛家族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兴旺繁盛。科学家甚至发现，孤悬于南太平洋深处的圣查理岛，面积只有1500多平方米，离最近的岛屿也有将近2000公里。然而在这块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蜗牛却是唯一的常住居民。蜗牛没有翅膀，更不会游泳，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来到圣查理岛，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做到。令人惊讶的是，蜗牛旅行的奇迹正是拜飞鸟所赐。原来飞鸟没有牙齿，不能撕咬和咀嚼食物，可又无力啄破蜗牛壳，只能将整只蜗牛囫囵吞下。飞鸟的肚子里漆黑一团，还散发着浓烈刺鼻的胃酸味儿，许多蜗牛扛不住，就从硬壳中缓缓舒展开柔软的身体，结果都葬身在消化液里。只有少数蜗牛能够屏住呼吸，任凭胃肠和任何挤压以及腐蚀，始终将壳闭得紧紧的。最后仅剩15%的蜗牛能够熬出头，随着鸟粪排泄出体外，掉到地面活了下来，扩散到包括圣查理岛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这个蜗牛的故事，您听过之后有何感触呢？朋友们，其实人生的每一场厄运都是一次炼狱，懦弱者畏之如虎，坚强者视若涅槃。可是厄运又是一个公正的筛子，筛去的都是浮云，留下的全是精华。如果你沉得住气，临危难而不乱，相信你也会留下来。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励志故事。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个人，究竟应该救妻子还是救孩子？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抉择，不少便是如此吧。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孤独的老人，无儿无女，体弱多病，他决定搬到养老院。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住宅，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住宅底价8万英镑，但人们很快就将它炒到了10万英镑，价钱还在不断攀升。老人深陷在沙发里，满目的忧郁。是的，要不是健康情形不行，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生的住宅的。这时，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跟前，弯下腰低声说：先生，我也很想买这栋住宅，可我只有1万英镑。可是如果你把住宅卖给我，我保证会让您依旧生活在这儿，和我一起喝茶、读书、散步，天天都快快乐乐的。相信我，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老人合手微笑，把住宅以1万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完成梦想，不一定非得要冷酷的厮杀和欺诈，有时只要你拥有一颗爱人之心就可以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哲理小故事。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漂？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郑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从水上漂回来了。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啊。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了几步，蹭蹭蹭地飘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晕倒，我不会吧，我怎么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博士生也内急，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上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之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两个所长相视一笑说，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有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而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也希望这样的故事，给收音的您带来这样的启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港口同乐日 Port Day。这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4点举办的，举办的地点呢是在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那么 Port Day 呢是一年一度的港口同乐日，那么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的一个节日。在活动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以及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这样一个活动呢，是全家可以一起行动的，免费入场。详情呢，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孩子们的。现在呢正值暑期，爸爸妈妈陪孩子们的时间非常的多，但是呢也有的孩子呢可能并没有太多的成人呢去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如果心里有事的话，向谁说呢？当然我们第一选择就是和家人说，可是在暑期呢还是有不少孩子呢会选择呢和手机说话，尝试着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 AI 的快速发展已经为未成年人成长带来了很多多元的可能，但是呢过度的依赖 AI 也是有不少问题出现的。曾经有一个10岁的小孩子，他的名字叫和和，他就对父亲说，为什么你不能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这个10岁的和和呢，拿爸爸和 AI 进行了比较。这样一问，和和的爸爸才反应过来，孩子已经跟 AI 聊了很久。其实和和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15岁的女生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的安定医院接受心理治疗。那么在和医生的沟通当中啊，他反复地提到自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反复的询问呢，医生呢才得知，这个朋友其实是 AI， 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朋友。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徐高阳他就说，近几年呢，到医院就诊的青少年当中，过度依赖 AI 聊天软件的孩子明显增多了。如今呢，这个 AI 真的是慢慢地走入了未成年人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伙伴的角色，甚至是老师的角色。当 AI 成为孩子们的聊天搭子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引导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先看一看一组数据。在中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红艳就研究青少年话题20多年了。去年呢，他和他的团队对中小学生呢使用生成式 AI 的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覆盖了7个省市的8563名中小学生。这个数据就显示呢，中小学生总体 AI 使用率是61.7%。 其中小学生的使用率是 60%， 超过了初中生的 56.1%。 使用方向上 71% 的学生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用 AI 帮忙完成作业。只有 35.2% 的人呢选择了与 AI 聊天或者说心里话。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心理治疗师徐红艳，他就说这个调查结果呢是有些在意料之中，也有些在意料之外。意料之中，那就是 AI 的确在学生群体当中下沉的速度很快，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普及度都很高。那意料之外的是呢， AI 情感陪伴呈现普及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有 46.4% 的使用 AI 的是中小学生，他们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会选择向 AI 倾诉，而并不是身边的其他的亲人或者朋友。有 21% 的孩子甚至选择了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这组数字的确是非常的令人深思的。当被问到今天有没有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问家长的时候，80%的家长回答说是有，但只有20%的孩子回答是肯定的。相比之下， AI 则像一个永远有空的朋友，半夜睡不着打开它的时候，它在那里，前言不搭后语说了一堆，它都能够帮你理出头绪，来来回回重复一件事情，它还是认真的听。 AI 是即时回应，无条件包容与顺从，容易让未成年人产生认知和心理的依赖。当然这个非常的要警惕，它会给未成年人造成一个情绪茧房。那事实上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在使用 AI 上其实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成年人心智是更成熟，在使用过程中能够清楚地区分 AI 是工具，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把 AI 当成真正可信的朋友，分不清虚拟和真实。与 AI 聊天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成年人的焦虑，但是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AI 强大的共情力确确实实是让孩子们获得被理解的安全感，但是没有办法提供成长所需要的真实客观的评价。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不成熟到成熟需要依据周围人的态度形成自我认同，就像照镜子一样，照一面真实的镜子。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否则他们将无法去面对真实世界的困难、问题还有挫折。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茸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想选购地道生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茸燕窝行呢？
2: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这样一个话题， AI 成为未成年人的聊天搭子和 AI 聊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到了6.02亿人，其中19岁及以下的用户占比最高，达到了26.4%。刚才说到的那位心理研究治疗师孙红艳，他就说，我们研究中发现有67.9%的家庭没有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这意味着在 AI 使用方面，不少家长在管理和引导上是存在一些缺位的。再来看看另外一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份研究，这个研究呢是在去年暑期开展了一项涵盖31个省份、面向32万多名中学生、28万多名家长和5万多名教师的一个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调查就发现，中国中西部地区99.7%的中小学生已经接触 AI。85.6%的学生使用过 AI 完成作业，而仅13.8%的教师、17.8%的家长认为学生普遍使用 AI。这说明大量学生处于没有监督、没有引导的 AI 使用状态。因此，心理师孙艳红提出了3个解决建议。一是家长提高自身认识，区分 AI 的学习工具功能和情感陪伴功能，并采用不同的引导方式。二是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共同制定 AI 的使用规则。三是家长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这也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方案。 AI 可以提供辅助，但是不能代替家长的角色。就像我们知道 AI 可以给建议，但无法承担责任，家长

的环境之下才能共同的解决问题。 AI 不是不可控的洪水猛兽，关键是使用者的重视并且有所行动。相信通过家庭、学校以及行业的不断规范和引导，最终能够找到与他们健康共处的办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0: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生活当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情绪。情绪是要表达出来的，当情绪失控的时候，宝爸宝妈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能够情绪稳定，今天就和大家说一说，想要男孩情绪稳定的话，可以尝试着对他们说一些话。先来看一个例子，前几天在商场当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男孩大概5-6岁，在玩具店门口哭得歇斯底里，应该是想买什么东西被拒绝了。妈妈站在一边皱着眉头说了一句，你是男孩子，哭什么哭，丢不丢人？小男孩拼命忍着，嘴巴还是一瘪一瘪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这时候他妈妈又说，再哭我就走了，你自个儿在这儿哭。孩子赶紧抓住妈妈的衣角，不敢哭了，但整个人都在发抖。这个妈妈肯定不是不爱孩子，她只是用了一种她认为对的方式在和孩子进行交流，可她不知道那句男孩子不许哭可能会在这个孩子心里拉下很久的印记。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家的男孩情绪稳定，遇事不慌，长大了能够成为一个情绪成熟的男子汉，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却常常搞反了一个逻辑，情绪稳定不是不许有情绪，而是学会处理情绪。而我们从小教男孩子的，特别是前一种，不许哭，不许怕，不许说累，不许喊疼，好像一个男孩子只要表现出任何脆弱就不是个男子汉了。可是一个连自己的情绪都不被允许表达的孩子，长大之后怎么可能懂得如何处理情绪呢？他们只会把所有的委屈、难过和害怕都压在心里，压不住了就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要么就是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要么就是脾气暴躁一点就着。沉默寡言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不是情绪稳定，而是把情绪堵死了。在碰到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说一说这些话？第一句，碰到孩子情绪难以控制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想哭就哭一会儿吧，我陪着你。情绪稳定的第一步是情绪被允许。当这个男孩难过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别哭了，而是一个允许他哭的空间。你可以哭，你可以生气，可以觉得不公平，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不是你的错。你陪在他身边，不着急哄他停下来，也不着急讲道理，等他哭完了，情绪流走了，他自己就会好起来。慢慢的，他就会知道有情绪不可怕，因为妈妈会陪着我呢。这种安全感是情绪稳定的基础。第二句可以对他说的话是，你可以生气，但不能打人摔东西，我们来想想怎么好好说。男孩的情绪往往是比较冲的，生气的时候容易动手，很多父母看到孩子打人第一反应是更严厉的训斥，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孩子并不是故意要使坏，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那股冲上来的怒火。这时候可以做两件事，一个是给情绪一个名字，要定义他的情绪，你生气了吗，说是不是生气；二是给这个行为画一条底线，生气可以，但是打人不可以，然后给他一个台阶下，一个替代方式。下次你可以用用力跺脚，或者大声说出来，我很生气，我们一起试一试好不好呢？当他们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表达愤怒，你就帮他避开了很多未来可能遇到的麻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男孩子生气的时候，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们看一看第三句可以对他说的话。你害怕了吗？没关系，妈妈小时候也怕过。我们总觉得男孩子是应该勇敢的，所以常常在孩子说我怕的时候，下意识回一句，这有什么好怕的？这句话传递的意思是，你的感觉是错的，你不应该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男孩也学会了隐藏恐惧，学会了不信任自己的感受。一个不信任自己感受的人，怎么可能内心稳定呢？那么下次当这个孩子再次的说我怕的时候，试着蹲下来看着眼睛说，害怕是正常的，妈妈小时候也怕过，来，我们一起看看怎么面对。那当他感到被理解被接住，这种时候才愿意跟你分享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也只有知道他怕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帮他慢慢的学会面对。第四句，做不到也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我陪你。男孩从小可能就被灌输很多你一定要强大的观念，要比别人跑得快，要比别人考得好，不能输，不能落后。那压力太大的时候会崩溃，不是他们输不起，是从来没有被教过输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当他搭积木搭到一半倒了，比赛输了，别急着说没关系，下次努力，也别急着给建议，不如先抱一抱他，说一句做不到也没关系，妈妈小时候也经常做不到，你想不想再试一次？不想的话我们休息一下也行，我陪你。那么这句话的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的价值不在于你做到了什么，而是在于你本身就是值得被爱的那个人。刚才说到了几句话，孩子在发脾气或者是在恐惧在焦虑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尝试着用这几句话来接住他的情绪。只有他知道这个情绪被接纳了，才知道如何被识别，如何表达。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身边的大人愿意接受他拥有这样的情绪。说这些话呢，并不是为了管住他，而是让他知道，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无论你勇敢还是害怕，无论你做得好或者是不好，爸妈都在这里陪着你。好，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了。
0: Anna 温慧敏从事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柯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林位、私家花园和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
1: 海景柯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从事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一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 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四分之一。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来加拿大不知不觉已经三个月了，打了两个月的工，做到两手发痛，感觉资本家的钱真不好赚呀。但是这里打工的价值也蛮高，虽然我只是拿着比较低的工资，但扣完税以及失业保险等，两个月的工资买台新手提电脑以及一辆二手车竟还略有结余。这在国内还有点不可想象呢。不过来到这儿真正生活，才发现出来前把移民想得太简单也太美好了。这里除了空气好一些，食物放心一些，人的素质相对高一些，其他生活方面可能还不如国内方便。特别是看医生，今天打了几十个电话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家庭医生肯接受我这样的新移民。听说以后看医生更麻烦，什么都要预约，看急诊要等候几个小时。听说过肚子疼去看急诊熬几个小时都没见着医生，熬得不疼自己就回家了。哪像国内，到医院基本一个小时内可以看到医生，别的不说，最起码先来针止痛剂，不用自己那么辛苦吧。还有这里的工资被扣了失业保险，原以为只要失了业就能拿到，现在也才知道原来自己辞职是不能拿，因自身原因被公司炒了也不能拿，只有 lay off 才能拿到。更多的还有环境卫生，有的时候有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好，看着照样是遍地的垃圾。这里的一些公司也不是那么诚信，也就是能骗就骗，能蒙就蒙，什么消费都得自己小心注意账单，尤其是移动电话居然还要加收20元钱的信卡费。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消失 N 多年了吧。还有我看到身边好多人都很计较着用钱，买菜都拿着超市的宣传单跑几个超市，什么便宜买什么，甚至煮饭煮开水都要等用电低峰时段才开始煮。自己在国内虽算不上有钱人，但好像也不至于这么生活。都说新移民来到这里头三个月都是蜜月期，看到什么都是新鲜，为什么我就尽看到这些不好的呀？难道我真的来错了？这里不适合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自己才来几个月，其实这样对比也不太合理，来到一个新地方才几个月，又怎能跟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城市相提并论呢？只有希望尽快适应环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个时候感觉也许又会不一样。毕竟这里的社会和政府相对比较公平公正，像现在才来几个月，还不能给这个国家贡献多少，但人家已经提供给我儿子牛奶金以及退税了，让我可以舒缓一下目前的经济压力。想想在国内交了十几年的税，又得过什么福利呢？另外在加拿大还有许多机构为新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找工作面试技巧、指导写简历等等，感觉政府是真心为新移民服务，希望他们尽快融入社会。还有就是加拿大的物价相对于工资收入占的比例来说比中国便宜很多，在这里生存压力明显比国内低。当然要生活得好也不容易，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英语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住在亲戚家，虽然有人帮忙照顾小孩，生活起居不用担心，而且也节省不少费用，但始终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特别是他们很多生活细节要求多，自己平时又不那么讲究，不知是不是自己太过在乎别人的看法或过于敏感，有时真的有点压抑的感觉。他们有两个孩子脾气不大好，每次争斗都要他们赢，自己住在别人家
又不能太过帮自己的儿子，搞到很多时候只能委屈他了。看到明明不是儿子的错，但要受委屈，好几次他都哭了，搞得自己心里也不好受。至于自己，我老婆不肯过来，和她分开也让我很不开心。以前没想过自己原来是这么婆婆妈妈，觉得分开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儿，而现在才三个月，感觉已经过了很久。虽然有时在 QQ 上也不是很多话说，但好多时候都会想她，特别是想起临行前的那一天，我们回家时，她摸着我的手，伤感地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再也不能这样拉着你的手了。想到此处，眼泪不禁涌上来。现在真的有点怀疑，当初自己这么坚持走这条路是否正确呢？对于我们家的未来，是否真的是个好事儿呢？他不肯过来，我可以理解，可能自己的过往令他对我信心不足，同时他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放弃无疑十分可惜。但我回去恐怕又是重复旧路，一事无成，在这里起码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过来是不是又会不开心呢？可是这样一直分开也真是头疼。出来唯一最开心的是孩子，不用对着国内繁重的功课，每天三点几就放学，天天这么快活，才来三个月就长了好几磅，看来他终于可以有个开心快乐的童年了，这样我也方觉安慰。而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自己要争气，尽快学好英语，找份好工作，给老婆信心，争取早日一家团聚。

赌博，导致破产、失业、离婚，欠下了50万欧元的债务，人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他50岁的大哥决定去德国打工，一边为弟弟还债，一边督促弟弟戒毒。这似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哥的妻子身体不好，女儿正在上高中，为了这个决定，气恼的妻子和他离了婚，他只身一人去了德国。到了德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地下赌场谈判。他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这里就为了救弟弟，如果你们再放他进去赌，我第一不会还债，第二就报警，如果你们想砍死我，请便。3个地下赌场从此不再放他弟弟进门。他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带着弟弟在一家华人蛋糕店学手艺，弟弟身上的钱不允许超过1欧元。这样过了一年，他想办法借了点钱，开了家糕点店。由于口味好、信誉好，又有救弟弟的动人故事，店里生意兴隆。他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在当地成立了互帮会。慢慢的，很多初到德国的华人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帮忙，他成了当地一个欠着一身债的传奇人物。他做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不断给女儿和妻子写信，希望他们能理解并原谅他。他说，他如果不这样做，弟弟就会死在异国他乡。10年过去了，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刚过60岁生日，弟弟欠的债只剩5万欧元了。弟弟再没有赌过，他开始利用网络尝试做外贸生意，而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原谅了他，妻子决定和他复婚。如果说生存，他真的是曾经被逼到了死角，可是他没有远离生活，而是创造了奇迹，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朋友们，我们常会为生计所迫，做些不得已的事儿，但是有些人永远能在生存中品出好滋味，这就是生活。生存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但生活到底是何种滋味，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小时候听母亲说，懂得生活的人，哪怕住最差的房子，穿最差的衣服，也会把屋子收拾干净，衣服折好，放在枕下，压得平平整整。生存是有限的，而生活是无限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另外一个励志故事。沉住气，厄运的筛子就会把你留下。自然界中的蜗牛是只小可怜虫，天生又长着一副肥美多汁的躯体，招来的天敌都如牛毛，几乎到了谁见谁灭的地步。尽管有硬壳的保护，但行动缓慢的蜗牛依然逃不过天敌的捕食。在所有天敌之中，飞鸟最为可怕，它们拥有敏锐的视力、飞快的速度和锋利的爪子，一刻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搜索猎物。蜗牛只要离开树荫和草丛的庇护，就很容易被飞鸟发现，难逃被捕食的下场。蜗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85%的同类活不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可是蜗牛家族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兴旺繁盛。科学家甚至发现，孤悬于南太平洋深处的圣查理岛，面积只有1500多平方米，离最近的岛屿也有将近2000公里。然而，在这块与世隔绝的荒岛上，蜗牛却是唯一的常住居民。蜗牛没有翅膀，更不会游泳，依靠自身力量，根本无法来到圣查理岛。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做到。令人惊讶的是，蜗牛旅行的奇迹正是拜飞鸟所赐。原来飞鸟没有牙齿，不能撕咬和咀嚼食物，可又无力啄破蜗牛壳，只能将整只蜗牛囫囵吞下。飞鸟的肚子里漆黑一团，还散发着浓烈刺鼻的胃酸味儿，许多蜗牛扛不住，就从硬壳中缓缓舒展开柔软的身体，结果都葬身在消化液里。只有少数蜗牛能够屏住呼吸，任凭胃肠和任何挤压以及腐蚀，始终将壳闭得紧紧的。最后仅剩15%的蜗牛能够熬出头，随着鸟粪排泄出体外，掉到地面活了下来，扩散到包括圣查理岛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这个蜗牛的故事，您听过之后有何感触呢？朋友们，其实人生的每一场厄运都是一次炼狱，懦弱者畏之如虎，坚强者视若涅槃。可是厄运又是一个公正的筛子，筛去的都是浮云，留下的全是精华。如果你沉得住气，临危难而不乱，相信你也会留下来。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励志故事。一个农民从洪水中救起了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却被淹死了。事后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他做得对，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有的说他做错了，因为妻子可以另娶一个，孩子却不能死而复活。我听了人们的议论，也感到疑惑难决。如果只能救活一个人，究竟应该救妻子还是救孩子？于是我去拜访那个农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答道：我什么也没想，洪水袭来，妻子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当我返回时，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归途上，我琢磨着农民的话，对自己说，所谓人生的抉择，不少便是如此吧。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孤独的老人，无儿无女，体弱多病，他决定搬到养老院。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住宅，购买者闻讯蜂拥而至。住宅底价8万英镑，但人们很快就将它炒到了10万英镑，价钱还在不断攀升。老人深陷在沙发里，满目的忧郁。是的，要不是健康情形不行，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生的住宅的。这时，一个衣着朴素的青年来到老人跟前，弯下腰低声说：先生，我也很想买这栋住宅，可我只有1万英镑。可是如果你把住宅卖给我，我保证会让你依旧生活在这儿，和我一起喝茶、读书、散步，天天都快快乐乐的。相信我，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您。老人合手微笑，把住宅以1万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他。完成梦想，不一定非得要冷酷的厮杀和欺诈，有时只要你拥有一颗爱人之心就可以了。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分享一些哲理小故事。有一个博士分到一家研究所，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人。有一天，他到单位后面的小池塘去钓鱼，正好正副所长在他的一左一右，也在钓鱼。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这两个本科生有啥好聊的呢？不一会儿，正所长放下钓竿，伸伸懒腰，蹭蹭蹭从水面上如飞地走到对面上厕所。博士眼睛睁得都快掉下来了，水上漂？不会吧，这可是一个池塘啊。郑所长上完厕所回来的时候，同样也是蹭蹭蹭从水上漂回来了。怎么回事？博士生又不好去问，自己是博士生啊。过一阵，副所长也站起来走了几步，蹭蹭蹭地漂过水面上厕所。这下子博士更是差点晕倒，我不会吧，我怎么到了一个江湖高手集中的地方？博士生也内急，这个池塘两边有围墙，要到对面上厕所非得绕十分钟的路，而回单位上又太远，怎么办？博士生也不愿意去问两位所长，憋了半天之后也起身往水里跨。我就不信本科生能过的水面，我博士生不能过。只听咚的一声，博士生栽到了水里。两位所长将他拉了出来，问他为什么要下水。他问，为什么你们可以走过去呢？两个所长相视一笑说，这池塘里有两排木桩子，由于这两天下雨涨水，正好在水面下，我们都知道这木桩的位置，所以可以踩着桩子过去，你怎么不问一声呢？学历代表过去，只有学习力才能代表将来，尊重有经验的人才能少走弯路，而一个好的团队也应该是学习型的团队。也希望这样的故事给声音的您带来这样的启示。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计划。张逸伦报道。
3: 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这份涵盖范围极广的清单囊括了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和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的商品。针对美国的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由 25% 加到 50%。 政府也将对服饰加征 50% 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 25% 关税。此外，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 15% 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候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省长云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和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云大卫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回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尹大卫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云大卫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省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替，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木材等产品的关税，批评加拿大其后提出不合理要求，反复改变立场，并最终拒绝美方的方案。白宫亦都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包括限制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决定以关税报复而不是继续谈判，以及加拿大一度阻止认证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Gulfstream 飞机等等。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人员在跑道上被道后的飞机撞倒身亡。张亦良报道。
3: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倒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莫地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在 Kamloops 上个星期发生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致命事故，一名18岁男子死亡， BC 死因裁判服务处正展开调查。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8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发生，涉事的男子情况危殆，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扣押涉事的电动滑板车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在现场没有发现头盔，相信死者事发时可能没有佩戴头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故涉及其他车辆。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电动滑板车安全的关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在今个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0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而死亡。BC 儿童医院亦都表示，涉及电动滑板车的受伤个案明显增加。虽然本省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医院表示超过一半求诊个案涉及13至15岁的青少年。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擦伤和脑震荡，部分个案更加是涉及严重脑部受伤，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是接受手术。本拿比的皇家骑警今个月19日亦都曾经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展开执法行动，单日发出57张告票。警方提醒，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亦都不能够佩戴耳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揸。运动星期一晚上发生一宗持锤仔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涉嫌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警方表示，案件在晚上约10点半发生，事主当时驶至 Glenstone Street 及 Van Ness Avenue 附近，被一名踩银色单车的男子阻挡去路。双方当时曾经有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涉及调查的证据，警方未有透露具体内容。踩单车的男子其后涉嫌用锤仔击中事主的面部。警方表示，事主虽然受到袭击，但是没有被击倒在地，亦都无需要送院。调查人员目前正追查疑犯的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约40几岁的白人男子，灰色头发，面有胡须，当时身穿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鞋。警方又表示，另外一个人亦都曾经报称遭到一名手持锤仔、外貌与疑犯相符的男子威胁，但是没有受到袭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疑犯资料或者案发时间在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 代表大湾区域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在同资方持续近20个月的劳资纠纷中，已经同意透过具约束力仲裁解决余下争议。工会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仲裁条款协议，下一步需要共同选出一名仲裁员。大湾区域局亦都证实有关进展，表示正与工会合作物色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纠纷。工会成员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工业行动，包括在区内的公园、水处理设施以及大湾区域局总部等地设立纠察线。双方至今已经有接近20个月无新合约。工会表示，仍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将工会工作外判以及招聘及挽留技术员工。工会主席就表示，在有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继续部分工业行动，包括拒绝加班。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国际新闻
2: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在美伊冲突对峙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5: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号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习惯性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已经再没什么人相信他讲的话。他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限夸大，信他讲的就被他吓死，我们这些不信他讲的话的人就经常就被他笑死。好像他说在美国强大军力轰炸之下，伊朗已经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所有军事设施已经被摧毁。他曾经多次威胁要将伊朗炸成石器时代，但是伊朗经过接近半年之后，仍然有能力攻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使到美国被迫宣布取消军事行动。上星期特朗普为了要从伊朗战争泥潭早日抽身而出，又找到一个藉口，就是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这些广法听起上来就真的相当之吓人了。不过美国已经是经济制裁、经济封锁了伊朗40多年了，再翻听这个做法

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他还特别呼吁中国和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有阿联酋作出回应，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然而，就讲阿联酋，在实际操作上面，要彻底切断和伊朗的金融贸易往来，又谈何容易呢？伊朗对美国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即发表声明谴责，说这个行动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的准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形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的只是转移美国人对其日益严重的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是加倍推行失败的政策，将加深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加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阿拉格齐还特别提到，美国国债上星期总额累计已经突破40兆美元的关口。伊朗革命卫队也强烈回应，他们警告美国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他们还标示了几个未来可能攻击的美国驻中东的主要军事基地。被美国公开点名的中国也都不甘示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中国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的制裁和施压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今次发动对伊朗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对伊朗肯定是一个颇大的冲击。刚才提到的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亦都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重要的中介。阿联酋宣布跟随美国暂停和伊朗贸易关系，表面上对伊朗是一个打击，但是美国是没办法将伊朗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赶尽杀绝的。伊朗资金层面的流动有可能绕道而行，地下和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在阿联酋宣布暂停和伊朗经济往来之后，伊朗对阿联酋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就说明了问题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阿联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这些酋长国都有自己的行政权，过去他们暗地里为伊朗服务，和伊朗的关系深不见底。阿联酋公开宣布和伊朗终止经贸往来，有可能只是敷衍美国，将和伊朗的金融经贸转入地下层面而已。美国此举能否扼杀伊朗经济、贸易、金融呢？我们看看伊朗的进出口数字就知道了，美国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字，在2024年伊朗最主要出口的国家就包括排第一位的有146亿美元的中国，排第二位伊拉克的117亿美元，阿联酋以72亿美元排第三，土耳其61亿美元排第四，阿富汗23亿美元排第五。进口方面，阿联酋210亿美元排第一位，中国178亿美元第二，土耳其112亿美元第三，欧盟61亿美元第四，印度16亿美元就排第五。无论进出口，中国、阿联酋、土耳其都是伊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刚才讲的阿联酋因为是美国的盟友，都要阳奉阴违跟随美国，但为了自身利益，阿联酋不可能没了伊朗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占了伊朗进口总额的 26%。 中国由伊朗进口矿物燃料、石油、有机化学原料、塑胶等等的货品。中国是伊朗石油与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在美伊战争开始之前，伊朗有近80%的石油是出口去中国的。中国肯定不会卖美国的账去

0: 以前不会，今后亦都不会。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国货船仍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通行。美国目前不敢同中国正面硬碰，美国的军舰更加不敢拦截中国从伊朗进出口运货的商船。至于土耳其同样不会追随美国去封锁伊朗，没了中国土耳其的配合，再加上阿联酋可能的阳奉阴违，美国的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经济孤立就将会变成纸上空谈。而且伊朗的货运运输还可以走陆路，美国同样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同样是一把两刃刀，伊朗受创，美国亦都会遍体鳞伤。因为国际油价将会应声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亦都会冲击美国消费者。比油价上涨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能源冲击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油价上涨会关系到柴油、航空燃料、物流、化工和农业生产的成本等等，这些就不只是伊朗和美国会承受了，全球各国都会承受痛苦。美国特朗普政府真是黔驴技穷，打不赢伊朗，缩沙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是结果可能都是自掘坟墓，得不偿失。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4: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上星期呢，有一则新闻发生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呢发现蒙特利尔警方在一个社区马路上面一条灯柱上安装了一个高解像度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摄录机。这部摄录机能够准确地摄录到车辆的车牌、颜色和特征的。咁魁北克人权组织的权利与自由联盟就马上出来说这个是侵犯到魁北克人的私隐的。说蒙特利尔警方只是静鸡鸡地扩展他们人工智能的工具，用于追踪全市的车辆和人员，会引发人们对公共透明度和隐私权的质疑的。人权组织又说，警方是需要让大众了解他们正在使用的工具的类型，而且这样做是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的。他们说，随着科技的发展，调查手段变得越来越具有侵入性，让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监督，以确保它不会过度被滥用，侵犯了我们的宪章权利。这样说，警方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在很短时间之内就将这个摄录机拆除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多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现在通常我们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维持我们的治安，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警队能够提升效率，有罪案发生的时候能够尽快破案，并将罪犯绳之于法。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担心警方会滥用这些先进的工具，因而侵犯到国民的私隐。那现在问题出来了，我们进入了21世纪之后，很多高科技的工具都可以帮到警方能够提升他们的效率，迅速破案。例如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摄录机，和最近出现的人工智能技术，有了这些工具之后，警方是可以迅速地将疑犯锁定，并经过网络和人工智能系统将罪犯缉捕归案。但是都因为这些摄录镜头无所不在， 令到某部分的国民觉得他的私隐被侵犯。对大部分人的加拿大人来讲，我们现在的治安已经是每况愈下，普遍都是希望警方能够迅速破案，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为什么有这么先进的科技，警方要投鼠忌器，因为少部分人的投诉抗议而弃之不用呢？有了这些高解像度的摄录机，没错，是可能对某部分的国民的私隐是一种侵犯。但如果一个良好的国民问心无愧，你有何惧被人影到相呢？等于新闻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和拍摄，又或者我们在马路上行街，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而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街上每一个人，何私隐之有呢？除非你不出街啫。记得二十几年前在中国大陆拐带儿童的事件每日都有，失去仔女的家庭就彷徨无助，有些父母甚至放弃工作事业，终其余生都在全国找他们被拐走的仔女，真是听到都心酸。十年前刘德华主演过一出电影叫《失孤》，就是以一个真实事件为题材的，主角的仔被拐了之后，父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去全国找寻这个小孩子，这个真是令人听到何等心痛的故事。但近年呢，这些拐卖儿童的事件在中国呢几乎绝迹，原因之一呢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高解道像的摄录机，拐子佬拐子婆根本无从下手。即使你能够拐走一个小孩子，但是只要警方开动翻查摄录机，你就无所遁形了。短短一两个钟头之内，被拐的小孩子就可以跟家人团聚。那这种系统到底是保障国民还是侵犯国民的私隐呢？二十几年前深圳的治安是极之差的，当街抢东西打荷包，令香港人闻之色变。但最近几年深圳的治安已经变得相当好了。今年年初英国前首相司纪贤访问中国的时候， BBC 亦用电视访问了他们一位长住北京的女记者。这个英国女记者都说中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当然前提就是你要遵守他们的法律。他说凌晨三点一个单身女仔可以大街上跑步，不会觉得危险的。你将一袋钱放在咖啡厅的台上，几个钟头之后回来，袋钱还会在这里的。那难道中国大陆的罪犯或者想犯法的人一夜之间变成圣人，个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做回个好人？当然不是啦，因为他们都知道犯案成功率很低，机会成本太高，就不犯案咯。那即是说间接是保护到奉公守法的国民的嘛。这些都是多得在中国国内大中小城市的高解像度的摄录机所赐，这个不用说都明白了。二十年前我记得在伦敦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呢，都是因为遍布伦敦市几十万部的摄录机而迅速破案的。所以可以说城市有足够摄录机是可以大幅度保障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为了结集成一个社会，大家能够和平地安全地一起生活，就自然要牺牲某一部分的个人自由和私隐，来到达到集体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各种的法律限制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而政府的工作呢就是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但是政府又不能够对个人的权利和私隐有所侵犯，这个界限呢就很难拿捏得准的。问题就是这条线要怎样划分呢？这个问题呢又引申到另一个方向，我们的法律要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呢？正确的答案当然就是好人坏人我们都要保护。但现在的问题呢，我们现存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呢，已经被极少数不法分子作为作奸犯科的保护伞。很多案件的处理和判决呢都是对罪犯的放纵，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而结果呢就是这些罪犯便会不断犯案，而好人奉公守法的人的权利呢就不断被侵犯。我的意思是罪犯应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他们有抗辩的权利，有人身的基本尊重， 但罪犯的尊重和人权不可以建立在好人的安全之上的。我们当然要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公民都要行使自由的权利，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正如那位长驻中国的 BBC 女记者所说，世界很多地方凌晨三点一位单身女士外出跑步是心存恐惧的。对凌晨三点想外出跑步的女士来说，这些是不是自由呢？又如在温哥华市比较僻静的地方，晚上你停驾车在这里，回来拿车的时候你都会担心车玻璃有没有被人打烂，这些都是生活上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并不是没有先进的科技，我们并不缺乏有效的执法力量，只不过因为是我们要政治正确，要拥护我们所谓先进的价值观，要保护少数人的极端个人自由和私隐，而牺牲多数奉公守法的人的安全，这样是不是合理呢？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有良好的训练，有好的效率，先进的工具，但如果司法不配合都是枉然的。记得十几年前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曾经公开讲，他说在温哥华市中心偷窃的惯犯大概是百几二百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很多都是被捕超过三十几次，但在法庭上往往都是轻判了事，检察官都未回到警局，罪犯已经放出来了，咁又拉嚟做乜嘢呢？咁其实我哋嘅社会啊，已经走到危险嘅边缘。我并唔系讲正义唔正义呢个问题。当罪犯觉得佢哋代价太低，甚至系冇代价，而利益又可观巨大，好似贩毒咁，咁啲人会自然就走上贩毒之路。其他意志唔坚定嘅人咧，亦会有样学样。其他罪案都一样。当发展到由量变到质变嘅时候咧，我哋嘅社会就好难正常咁维持落去，咁呢个又咪大家愿意睇到嘅结果呢？好多人权组织啊，就高喊保障个人私隐同保障罪犯嘅权利，咁佢哋有冇关心过广大奉公守法国民嘅人权同自由呢？系我哋主流思想已经偏差咗，个人已经凌驾于集体，只考虑自己嘅自由同埋私隐，冇考虑集体嘅安全。咁结果咧就会令到每个人都变得唔安全，呢个问题咧系值得每个加拿大人，包括人权组织去深思嘅。我系阿明，陈敏明。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嘅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嘅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哋必先咧会成为一个 AI 嘅现代嘅城市。究竟香港社会喺呢方面嘅装备如何呢？有一个咧几乐观嘅数据，就系、是、Google 就委托一间嘅公司去做一个最新嘅研究报告。香港系全球最熟悉同善于运用 AI 嘅地区之一。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止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有三分之二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呢，其实 Google 的数据呢是不是会过分乐观了呢？不过大家政府都看到这方面的趋势。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去透露，他说随着 AI 的在过几年的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是充分意识到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因此呢，我们需要呢是更加加强全民的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的中小企呢更加是更多的使用 AI 的使用率，去追上呢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方向，这个前提呢无可置疑的。而政府今年初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有个数据， 就是撥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的形式去举行，陆续去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的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啊、培训班啊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亦都产生咗 AI 嘅焦虑症。咩叫 AI 焦虑症咧？就系你会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要被淘汰，你个行业好多工种会被 AI 取代，整个行业会枯朽。而喺个不断减人手 AI 化嘅时代，整个公司嘅文化咧，形成有高度嘅竞争，物性高于人性，于是产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年纪人嚟讲咧，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咧，系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咧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两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咧，嗱，毕竟咧嗰、那个嘅用途咧有限制，亦都容易咧系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系咧一啲能够语重心长去提出我哋点样去既掌握 AI 嘅技能，亦都掌握到 AI 嘅基本上一啲嘅问题。最重要持有住我哋应该有嘅一个嘅价值观，同埋咧一个嘅思考嘅能力。咁啊，早前睇黄仁勋喺呢个大学嘅毕业礼演讲当中，都提到 AI 嗰四种重要嘅能力。咁佢特别觉得，即系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系你会被嗰啲懂得 AI 人咧系打败你。嗱，所以你一定咧要掌握呢个嘅 AI 嘅能力。而我觉得喺香港，我哋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嘅 AI 嘅能力，亦都全面去认识到我哋需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哋先能够咧去做好呢个咧AI 嘅工程。国际知名嘅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佢 AI 两件嘢咧系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系咧，点去界定咩系真正嘅问题 ？AI 可以回答问题，但系冇办法决定咩系真正值得回答嘅问题。第二就系人类互动嘅微妙情绪，人人之间嗰种无言嘅默契，或者系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嘅重音，一句嘅轻音，其实都吻合唔住一个层次同埋脉络。呢啲复杂嘅人际活动咧，暂时 AI 系难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觉得，我面对 AI 时代，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人生同工作价值意义喺边度咧？第二，我冇一个好独特嘅观点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个世界。第三，我存在价值系乜嘢？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就系我哋面对 AI 时代咧，自己一点嘅分享。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6: 近几年嘅电影同埋电视就好中意扭桥，剧情反转再反转。估唔到喺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嘅发展都可以咁戏剧性。美国原定喺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嘅进口货品加征50%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生效之前一晚，即系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系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3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喺远观天下，我嘅分析系特朗普嗰招极限施压嘅谈判策略又胜一筹啦。点知又系喺关税临生效之前嗰晚，其实嗰几个钟啊，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话对方喺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 我们总理卡尼还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的。其实加拿大并不是唯一一个同美国谈不成之后够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不过无论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的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的程度和战略意味显然就是最出位的个国家了。看回其他在贸易谈判上和美国对抗的国家之中，巴西可以为最接近加拿大的案例。在7月美国和巴西的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的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所以卡尼并不是第一个敢和美国硬撼的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美国加他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还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但是中国和加拿大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的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的。欧盟就反而没卡尼那么硬碰硬了。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的关税的，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是欧盟的策略就是嗱因住啊，嗱我报复㗎啦，嗱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傾住先。而唔係你呢一个条件真係好唔啱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喺台上面靠客，但係就唔急住开枪。咁卡尼今次呢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呢就係另一种玩法啦。印度长期其实都不愿意在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是按照美国的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被美国加至 50% 的关税，但是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不是好像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所以印度的策略就比较似我接受不到你的条件，但是我都不急于即刻反台的。墨西哥就完全不同了。墨西哥可以说是加拿大最值得注意的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但是总统辛鲍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策略。他愿意承受部分的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现在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的正式谈判反而在最新一轮破裂。那正正是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不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的。所以加拿大可以说是政治上选择了行这条路。卡尼不单只是够胆反击，更加是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去到加拿大主权的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不单只是美国要加我们多少关税，而是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钢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文化，即是法语的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所以卡尼依吉的论述已经不单只是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的关税，而是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这个叙事的层次就高很多了。而且卡尼还做了一件其他国家没人敢做的事，就是他不单只是单纯抱怨，而且是将报复提升到去 dollar to dollar， 即是你加我一蚊我加分你一蚊，这种这么对等的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 dollar to dollar 的地步。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于是其他国家就唯有让步，美国因为这样就拿到更加好的条件了。但是现在部分国家的反应变了，美国市场庞大，正正因为依赖太深，我们必须是加速寻找替代市场。所以现在大家赌的已经不只是哪个首先挨不住， 而家系变成另一场更加大嘅赌局。特朗普系喺度赌各国对于美国嘅依赖会迫使佢哋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系喺度赌特朗普嘅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俾受影响嘅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同埋亚洲市场，跟住就係等特朗普嘅政治出现问题。点解会有问题？因为今年係美国嘅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咁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点解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同埋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呢一个就好可能系卡尼真正想等到嘅转捩点啦。但系特朗普亦都喺度赌加拿大撑唔到几耐，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冇足够大嘅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唔系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嘅。咁所以特朗普好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去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那所以真正的胜负是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一个能够顶得住。好，今日经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食水果之前我们都会洗一洗，但是生肉反而不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杆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Su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三点十二分嘅诈骗照镜时间，而家2026年嘅8月24号，琴日25号，今日嘅星期二下昼三点十二分，诈骗照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乌尔君嘅 Lawrence， 你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6: 哇，一个礼拜咁快过咗，
7: 系啊，
6: 咗一声就过咗啦。
7: 因为而家就系八月尾噶啦，
6: 仲有一个月都唔够嘅，就系十五噶啦，即系个月多啲十五噶啦。
7: 九月廿五啊，好似话八月十五系嘛？九月廿一
6: 定有句廿五，
7: 廿几号嘅，总之系廿几号噶啦。
6: 系啦系啦，又有月饼食啦。
7: 啊，你而家你喂，周街有得卖。喂，而家啲月饼已经真系卖到成个城市噶啦，已经真系多到咧，你即系林林种种乜嘢月饼都有。而家你去啲超市度睇下，
6: 系啊系啊系啊。
7: 咁啊，我好中意食啲嘢嘅，咁我买咗盒噶啦，已经食咗一个啦，已经。
6: 诶，你迟啲有噶啦，迟啲有人送俾你噶啦。
7: 咁啊，系啊，迟啲有迟啲食啊，而家食啊嘛。
6: 而家食定先啊？
7: 系咯，系咯。
6: 以前啲月饼咧，我觉得好似特别有味嘅，而家啲月饼咧，似乎。好像冇咗嗰種特別的氣氛，我自己覺得。
7: 我諗咁，我諗咧以前咧少嘢食啊，即係譬如你話我哋細蚊仔嗰陣時咧，好少古靈精怪啲咪零食啊，或者啲咁嘅雜糧啊咁樣噶嘛，好少噶嘛。你而家真係你行去啲超市嗰啲咁嘅鋪頭，乜嘢都有得買，韓國嘅、日本嘅、中國嘅、香港嘅、西方國家乜都有，係咪？你諗唔出嘢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咧，我谂我哋食到咧已经系有阵时都冇乜感觉，可以讲吓，
6: 嘢多咗。
7: 以前咧，哇！你真系等过时过节，哇！端午节有个粽食啊，中秋节有个月饼食啊，过年有嗰啲咁嘅油角啊，诸如此类啊，汤圆啊咁吓。但系我谂而家，我谂我哋食到个口咧已经麻木咗噶啦。所以你觉得你讲得啱啊？你唔觉得佢咁好食？但系我估咧。佢應該嘅味道咧就冇咩大轉變嘅，咁你蓮蓉月餅就蓮蓉月餅噶啦。
6: 有而家白蓮蓉同埋黑蓮蓉。
7: 係，但係都係唔會改得去邊嘅，係嘛？老老實實。咁我估咧，即係我哋俾我食到個嘴尖咗，食到麻木咗，咁啊覺得而家啲嘢唔好食。
6: 你又會唔會係因為而家嗰個即係社會嘅演變啊變化咗，係比較以科技為主？人嗰个嘅沟通 interaction 咧系冇以前咁多，活动多咗，其他去变咗我，我可以用个视频又搞掂晒，而唔系因为以前真系你话一个中秋节啊，真系好隆重，系咪？大家人一齐上天棚啊，围埋几张台啊嘛，月饼，靓茶啊，泡杯靓茶，跟住又菱角啊，又水晶梨啊，又羊肚啊，周围都系。喂，你而家搵翻呢啲咁嘅氛围系冇咯？
7: 我谂系啊，因为我谂。我谂喺中国大陆咧，中秋节仍然系一个好隆重嘅日子吓。
6: 都系重要。
7: 除咗春节之外咧，我谂中秋系一个最隆重嘅节日嚟噶啦。不过我谂喺香港啊，或者喺加拿大更加啦，系嘛？即系我谂呢啲机会咧，即系可能越嚟越少。不过我谂我哋都要即系珍惜或者保持呢个传统嘅。
6: 冇错，
7: 因为中秋系一个人与团圆啊，一家团聚啊，我有阵时就
6: 系
7: 农业社会秋收之后嘅，
6: 系
7: 一个好嘅节日，系嘛？咁所以如果而家有机会可以一家人团聚，唔使近时咁隆重咧，话赏月又吟诗作对啊，啲诗人系嘛？哇，睇见啲月光又可以讲翻几句，可以讲翻几句。你虽然或者而家冇啲咁嘅雅兴啊，但我谂即系大家亲朋戚友啊、好友啊相聚都系一个好嘅。 藉口又好，時節又好，乜都好啦，係嘛？
6: 即係有啲節日都係值得我哋應該保留翻佢，一路懷念翻佢，應該係啱噶嚇。咁所以咧，下個月先至係呢一個嘅中秋節啦。中秋節前夕幾日咧，我哋有個活動介紹俾你啊。
7: 係咩？
6: 九一九金鑽九一九拉闊演唱會啦。
7: 哦，正呢啲正啊！
6: 由 AM 1320華僑之星主辦，萬眾期待嘅金鑽九一九拉闊演唱會喺9月19日盛大舉行。嗱，當晚咧特別係雲集咗我哋歷屆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賽14位本地嘅得獎歌手，為大家咧演出一場嘅電影主題曲嘅演唱會。電影主題曲喎，即係好多好多靚嘅歌啊！咁有14位嘅本地得獎歌手咧，佢哋係第一屆嘅金鑽年華卡拉 OK 大賽得獎演出歌手，第一位係金鑽至尊獎同埋最受現場嘅觀眾歡迎人氣獎雙料冠軍得獎嘅歌手咧，係 Charles 蔡國雄嘅。第二位咧就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咧就最佳台风奖就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就系最佳演绎奖就 David 啊蔡峰嘅。嗱呢个咧第一届嘅，咁我哋有第二届嘅，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嘅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即系有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咧会提得演出嘅。第二位咧就是金钻嘅银奖啦，就系、是、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嘅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黄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咁除咗呢四位之外咧，喂，仲有两位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仲有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一齐出席。
7: 喂，真系人才仔仔，
6: 系啦，叻叻马。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Alvin 李家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嘅。咁啊，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哇，我哋又唱得又打得又玩得。记住演唱会日期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入场嘅时间下午5:30，演出嘅时间系6:30。咁啊，请准时入座啦，因为演唱会唔等人嘅。
7: 系咁啊，有冇月饼食噶？
6: 你中意咪帶埋去咯。嗱，劇院嘅地址咧就係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係喺950 West 41街，即係950西41街温哥華就得噶啦。嗱，當晚嘅陣容好鼎盛噶，門票咧就正在發售啦，每張35元 ，VIP 嘅門飛80元。胡宇君啦，買多幾張80元嘅啦。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肉面香鱼立刻购票啦。
7: 好，好，真系唔好等，真系唔好等啦，系啊。
6: 再等就过秒噶啦。
7: 冇错，冇错。
6: 我早上个星期同你讲过一样嘢，
7: 系
6: 就话咧，我哋加拿大著名嘅枫叶糖浆咧，系出咗假嘢。
7: 哦，系咩？
6: 而家就陷入咗一宗咧，可能喺司法嘅阶段。
7: 哦，
6: 咁我谂不如去广告啊，啊，翻嚟啦，我先至再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个事件啦。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1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2: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3: Day。
1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当然我哋倾嘅时候咧，听众朋友有兴趣嘅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咧，同大家讨论吓。就我讲紧就系呢个枫叶旁章。我记得早几个星期之前咧，我咪同阿胡宇君你做节目嗰时话过啦，有一间嘅 Quebec 省嘅Quebec City 嘅有一间嘅枫叶旁章嘅制作公司咧，制造公司咧，佢就系出品一只叫做 100% maple syrup 加拿大嘅。咁佢就卖出去啦。咁个价钱真系平啲嘅，咁个价钱平咧卖咗出去嘅时候，但系嗰个 label 度嘅标签咧就写明系 100% maple syrup， 100% 同埋你唔够100%，应该两样嘢嚟噶啦。
7: 系，
6: 咁但系个价钱咧系平嘅。
7: 系，
6: 咁佢呢个咧摆明就系将嗰啲正式嘅加拿大嘅枫叶糖浆咧，就系用沟咗蔗糖咧嚟到去大碌咗佢，咁就当100% maple syrup 卖。咁呢样嘢已经系诈骗咯。
7: 系，
6: 系咪啊？
7: 系，
6: 好啦。咁佢个价钱收嗰个嘅价钱咧，同一个正式嘅 maple syrup 嘅价钱咧，肯定有分别嘅，
7: 系
6: 平啲嘅。
7: 系
6: 咁佢当佢拎去俾嗰啲大嘅超市度卖嘅时候咧，嗱大嘅超市嗰啲买板咧就冇理由咁唔精明，冇理由啲 maple syrup 可以平嗰个价钱，即系真真正正 100% 可以平嗰个嘅价，即系呢个价钱可以平咁多嚟到去买，当佢嚟到去摆埋上架度。咁而家咧，原来咧有一个嘅。消費者咧就已經向嗰間廠咧就入品呢個嘅即係控訴噶啦。嗰個律師咧同佢講，佢話唔係噃，唔係淨係呢間廠啦，因為而家嗰啲大嘅超市集團咧，佢哋都有責任，唔應該將一個唔係100% 嘅糖楓葉糖漿咧，當100% 嘅通糖漿咧，係就咁擺上架度賣，佢話欺騙顧客。
7: 我咁睇嗱，如果你話嗰個製造商咧。毫无疑问咧，如果可以证明佢咁做咧，就系欺骗嘅消费者，系嘛？你呢啲唔系100% 嘅枫叶糖浆嘛？你沟咗啲杂质，沟咗啲次货落去，然之后攞出去卖，然之后就话我呢啲系100% 嘅枫叶糖浆。咁如果属实嘅话咧，这个咧好明显咧就系欺骗嘅情形啊。咁呢个咧系抵罚嘅。咁但系至于你话购买咗呢啲咁嘅。糖漿嗰啲超市有冇責任咧？咁樣啊，我又咁睇，即係如果你話一間超市閒閒地咧，佢喺個貨架度10,000+嘅貨品噶嘛，一萬嗱，我哋喺加拿大咧，每一種貨品咧都有標籤嘅，係裏邊含有啲咩，理論上咧就係有政府部門咧係去監制監控嘅，即係正佢哋抽樣調查。呢啲嘢系咪即系有呢种嘅成分喺入边啊？同埋成分系占几多部分咧？咁
6: 合规格嘅
7: 系啦，呢啲就系有政府嘅部门咧系规管噶嘛。咁作为一个买家，即系呢个超市买家入货嗰阵时咧，就系、是、喂，我同你买啫，枫叶糖浆，我同你买几多箱咁样啫。我估咧好难咧要求呢啲咁嘅超市咧去个别咧测试啊。第一。佢冇咁嘅時間，第二佢冇咁嘅條件。喂，你測試一樣嘢，你測試糖漿同測試一罐肉類或者一罐魚嘅產品，係完全唔同嘅實驗室嘅設備噶嘛？我諗一般嘅超市係冇可能去測試 水架上面所有啲貨品嘅。
6: 我同意。
7: 一萬幾千個啊嘛。
6: 我同意。
7: 係嘛？
6: 我同意。
7: 咁所以變咗你係唔可能。咁所以你話而家要將呢啲超市咧告埋一份咧，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個咁嘅睇法。好多時咧，有啲律師咧都係即係話你告埋佢啦。佢多数同你庭外和解咧，就有钱赔噶啦，冇蚀底啊，告埋佢都咁样。有阵时系咁嘅情形，我唔知系咪吓。不过我觉得咧，如果你话要个别超市去承担佢架上面啲嘢，完全100%系佢讲嘅嘢咧，我觉得呢啲唔合情理。
6: OK， 嗱呢个 point 系 well taken 嘅，我都同意你嘅睇法。但系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大家都知道每一只货品佢哋有一个公价嘅。咁上落就睇下你嗰个 bargaining power 喺边度嘅啫。你系大集团嘅，你可以大 lot 买嘅，你价钱可以平，可能10%都

0: 同埋即係你会唔会话因为呢样嘢平咗你就走去做个测试呢，同埋你用乜嘢去测试呢，唔係咁易㗎嘛，我讲过。你估你打开罐头打开啲樽嘢你睇下就知㗎啦咩，你真係要有个科学嘅测试呀，好多样嘢做㗎嘛，唔係咁简单㗎嘛。我諗老实实我估一般嘅超市呢係冇可能做到呢啲测试㗎。除非佢真係好大怀疑佢将呢罐嘢呢send 去俾政府啲化验所咁嘅啫，如果唔系，应该唔会做呢样嘢。
1: Okay. 咁但系佢而家点到嗰个律师咧，就已经同嗰个原告人咧达成一个嘅协议咧，就话不如告埋呢几个集团。
0: 律师梗系最告你全世界啦，即系嗱，讲得难听啲，律师咧有阵时咧就告得越多人咧，嗰个收获就越大噶嘛。同埋呢类咁嘅所谓好似集体控诉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咧。你控诉啲财团啊，啲咁嘅大机构咧，多数唔会上庭嘅，多数去到咁上下咧，嗰、那个被告人咧就唉、哎、算啦算啦，我赔翻几多俾你啦，当系我即系做生意嘅成本啦。咁律师有着数，所谓受害人有着数。咁呢样嘢，其实你以为你攞钱咩？嗰啲商家亦都系将呢啲嘅所罚嘅费用加翻落去嘅啫嘛，佢唔会死错人噶。最终咧都系我哋俾嘅呢啲钱，所以你唔好以为啊好嘢啊，佢罚咗佢啊，啊佢有钱赔俾你，佢唔会食咗佢噶呢啲咁嘅罚款，佢梗系加翻落去其他费用嗰度啫嘛，加翻落去嗰啲产品度嘅啫嘛。
1: 有一个嘅情况系可能问到呢，因为咧呢一个嘅事件点样揭发出嚟？今年嘅四月啊嘛，系俾一间主流嘅电台嘅一个记者发现到嘅，佢话佢买咗翻去。佢话我就咁用开嚟食嘅时候，点解同我食开嘅 maple syrup 有分别啊？
0: 嗱，我谂讲，我谂嗱，佢做呢个假货嘅人，啲根本上好蠢嘅，根本上好蠢嘅。一，你就系俾好似呢啲咁嘅精明嘅消费者发现啦；二，你可能俾你自己嘅员工告发嘅。好多时啲人会喂我搞错啊，咁你呃人，或者有阵时佢要求加人工，你唔加俾佢，佢咪爆你出嚟咯咁样。即系呢类咁嘅嘢咧，系纸冚唔住火噶，你实会爆出嚟噶。不过你蠢得滞，你希望呃得几多就呃几多，呃咗几耐呃几耐，第时赔翻钱咧都计过条数咧，除笨有精。我估咧佢就咁计数嘅啫。如果唔系咧，呢啲咁嘅嘢咧系唔会话唔通天噶嘛。即系呢类咁嘅嘢咁多人做，唔系一个人匿埋屋企静静鸡鸡做噶嘛。你成个工厂即系摆明嚟呃人噶嘛，好多人知啊嘛，你点可以话你呢样嘢可以隐瞒到咧？系冇可能嘅。
1: 但我都觉得咧，其实一个作为超市咧，佢都系有一个一个起码一个责任嘅。譬如话啲人买咗佢啲货，买喺个超市度买咗，又发觉啲货不对版，佢梗系攞翻去超市度。咁啊，超市咧，如果收得到呢啲咁样样嘅投诉咧，佢都应该要醒水噶啦。
0: 哦。货不对版当然系啦，但系譬如你话你超市度买咗香蕉，你唔通叫个超市真系验下喂你香蕉嗰阵时候种植嗰阵时候有冇用化学剂啊，有冇用乜乜乜啊，唔得噶嘛，佢点可以咁同你咁做啫？但系如果有人话啊，我翻去食咗呢样嘢，即系我肚屙，因为有啲不良嘅嘢，有啲化学品，即系好似等于而家最近嗰啲蔬菜，美国有啲蔬菜话有啲嗰啲咩
1: 农药，
0: 唔系农药，嗰啲嗰啲
1: cyclose
0: 唔系嗰啲 ticks 啊，嗰啲同埋
1: 我
0: 直情嗰啲嘢，哦，咁佢知道咗，佢梗系要做啦。佢知道咗唔做，就佢有责任。但系我觉得咧，超市咧真系不知者不罪，因为佢根本上冇可能知噶嘛。你一包嘢嚟到，一包成包咁嘅蔬菜嚟到，哇，青靓白净，好靓仔，咪卖出街咯。唔通你话啊，我系要 check 下啲包有冇农药 ，check 下个包有冇细菌 ，check 下呢啲咁啊，系唔可能噶嘛？因为你差唔多要信咗个供应商，同埋信咗政府嗰个监控嘅机构啊嘛，你自己一个超市点做呢样嘢啫？做唔到噶，根本就做唔到啊。
1: OK， 即系佢个责任本身系好难去界定，话佢系负责晒呢样嘢，或者佢有咁嘅责任喺度。但如果有人即系话俾你听，喂，我喺呢度买嘅护士杂货，发觉呢个系话 100% 咩唔似，你自己试啦，咁系有问题。
0: 咁系啊，如果你知道咗，你唔去处理，去发掘个来源嘅情形咧，你就有个责任。但如果你唔知嘅话，你冇办法噶嘛。
1: 冇错，
0: 系嘛
1: ？OK，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再继续6042671320，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大家倾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0: Vancouver。
1: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5: 我是黄锦清，
4: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5: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4: 想在10月9号同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5: 604-821-1688 华星假期报名啦。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主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坤嘅。即系估唔到呢一个咁样嘅Maple Syrup 可以搞出咁多嘅大头发出嚟啊！
11: 我谂系啊，即系因为所有嘅嘢呢，我枫叶竹桃啊，枫叶呢啲咁嘅糖浆咧，系我哋国宝之一嚟噶嘛，加拿大国宝嚟噶嘛，其实咧，即系你污名化咗佢咧，根本上系对加拿大嘅国宝一个侮辱，系嘛？呢个根本上一个国宝嘅好，我哋好少真系好出名嘅嘢嘅，呢个其中一样嚟嘅啫。咁所以你话你将佢沟咗卖俾人咧，根本上系唔应该。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做法咧系好愚蠢嘅，因为你实会爆煲嘅。咁不过可能佢计过爆煲之后罚几多钱啫。咁我卖得咁耐啦，已经赚咗好多啦，咁样咁除非有精啦，我唔知佢咪咁谂。不过呢啲咁嘅做法咧，系好唔应该咯。
10: 唔应该咯，就算你而家揾翻出嚟，可能你呕翻晒出去，仲有呕突都唔出奇噶。仲有就系你标榜嗰样嘢，你已经系唔真实啦嘛。唔真实嘅嘢，你当100%系原来嗰个 original 嘅情况去卖，你其实系自己衰晒噶，冇得计噶，呢啲冇得挡。
11: 系，所以你呢个制造商咧，系根本上系第一不负责任，第二系相当愚蠢嘅。照我嘅睇法就系、是。
10: 咁我其实喺我哋节目当中，好多听众朋友有时都打电话上嚟咧投诉咧，就是屋企啲家电修理啊，OK， 原来呢度全世界都有嘅，澳门都有宗咁嘅消息。澳门有一位嘅男士，早前咧就怀疑咧佢自己代入咗个网上防水维修嘅骗局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咧，睇到网上边嘅社交平台就有一则嘅防水维修片段，咁佢咧就需要咧相关服务，咁啊主动联络呢个发帖嘅人士，咁啊相约咧第二日咧去事主屋企。就睇睇佢嗰個商討點樣去做嗰個工程啦。咁事發當日咧，案發當日咧，咁兩位咧就男士咧就去到個事主嗰度檢查啦。咁佢就話咧，你需要用啲防水漿 阻截咗嗰啲漏水嘅情况，咁佢咁解释，咁啊话咧可以即刻进行维修。一个钟头后，两个男士就话咧，啊完成工程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话维修费30,000澳币，
11: 几少啊？
10: 30,000。
11: 哦，
10: 啊，咁经过商议之后咧，事主同意俾20,000啊作为呢个维修费。咁啊，但系需要先俾10,000港币咧，作为一个前期嘅款项，即系 advance payment， 俾10,000嘅啫。
11: 嗯，
10: 啊，咁啊尾款咧确认佢维修咧系有成功，我先至再俾埋嘅。
11: 嗯，
10: 咁都啱啊，做咗系咪？之后咧，个事主发现漏水嘅问题咧，依旧存在。咁啊，多次联络啲有关男士咧，就要求啊，唔该你同我做翻佢，只要退还5,000港澳币咁。但系有人一直拖，去到15号，呢、這个男士咧就上门报，上去警察度报案，话受骗啊。
11: 嗯，
10: 因为你话整好咗唔应该漏水，佢仲漏水，又唔肯上嚟做维修。
11: 嗯，
10: 你话系咪一个代入一个骗案咧？
11: 嗱真系好难讲喎，又系。又好难讲喎，即係嗱呢类咁嘅嘢，我唔知佢两个嗰个点样商量啊，或者佢嗰个工程系应该做啲乜嘢嘢。不过即係我諗佢系咪有心骗佢呢，我唔知，好可能系货不对版，即係做完啲嘢系唔成功。咁即係咁佢话我唔成功，或者都未收埋嗰个尾数喎咁样。咁但系咪佢系做啲嘢完全系不负责任，同埋系即係唔啱规格，咁佢呃人钱咧两回事喎，又系。
10: 咁可能佢两个人就话啊，你呢度漏水，我同你整啦，咁即刻可以整，要收你30,000。后来就唔得，我要俾10,000你，头期剩翻个20,000呢个证明你系冇事，我先至俾。咁佢收咗你10,000，跟住搵唔到人啦。
11: 系啊，咁啊系，即系呢样嘢咧，我谂行骗嘅成分咧都好高。不过咧，如果你话有阵时佢真系做啲嘢系做得唔好啫，咁样吓，即系你当佢咁啦。咁就唔当系一个行骗嘅，佢手术唔得啫，系嘛？
10: 唔紧要，如果佢真系一个 genuine 嘅修理人，做得唔好，佢翻转头再做咯。
11: 应该就系咁，咁所以咧，可能我觉得自己位都系唔掂啊！呢单嘢啊，比我想象之中难好多，系收咗10,000走人啦，
10: 算数啦，系咪？
11: 算数啦，都随便有精啦，咁样咁系咪咁？我真系唔知。
10: 咁但系呢个事主话。我都唔使你啦，俾晒10,000，我俾翻5,000我算啦。佢即系话你都有做嘢，我当你有做嘢啦，系咪都算公平啦？
11: 我咁5,000都唔俾噶啦，如果走咗就系嘛你啊，佢哋都几难啊。咁我谂呢样嘢咧就真系好难讲啊。我谂即系我谂行骗嘅成分好高，亦都可能咧遇人不熟，即系揾到两个咧系根本上唔识做嘅人翻嚟啦。
10: 所以其实呢个咁嘅事件，即系又俾到我哋有一个嘅启发咧，就话我哋如果上网揾呢一类嘅维修公司咧。你是不是看那个广告宣称你就去跟他去讲呢，你会不会找到两三间来去做个比较呢？
11: 这些我们成日都讲啦，即是在这里都是这样啦，成日都是这样的啦，是吧？熟人介绍啊都有
10: 办法。都有
11: 论证的嘛，是吧？所以这样东西呢，即是我想找人做事呢，几时都是有问题的啦。那么最好几时都是说你找一间信誉好的公司，你在网上三不识七都不知道讲什么。系嘛？佢天花龙凤，你都唔知真定假。咁呢样嘢，你信咗佢，咁冇得讲啦，系嘛？咁你咪遇人不熟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个信用嘅公司咧，点都系好啲嘅，至少你有得追啊嘛。唔系你而家呢两位仁兄去咗边，你都唔知，咁你咪攞嚟搞啫。
10: 咁所以变咗，你真系要睇下你究竟你维修嗰个工程嘅大细啦。你个普通嗰啲家电啊，收个炉仔啊，炉头呢啲咁啊，好简单啫。但你话漏水呢样工程系大工程嚟
11: 嘅，系即系虽然你话30,000系嘛，30,000你话多唔多，话少又唔少，但系即系呢个都唔系钱嘅问题，因为漏水咧系要整噶嘛。咁你揾咗人整，而系呢个人整唔到，虽然你话即系佢未收足你钱啫，但系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嘛。你解决唔咗你自己，解决唔到你自己嘅问题，咁啊变咗你咪即系问题仍然存在，钱就唔见咗一半啦咁样。咁呢样嘢系即系对你自己都唔公平啊，系嘛？
10: 冇错，冇错。
11: 所以我谂几时都系，我谂你揾人做嘢咧，就啊第一唔好即系听人哋乱噏，第二唔好完全揾一个三唔识七嘅，完全系冇底细嘅。你喺网上我哋都唔知呢个乜人嚟嘅，系嘛？我都可以上网上话我自己系乜乜专家啦，系嘛？嚟到之后同你系咁问两下，哦。 哎呀，都系咁啊，收住一本先啦。咁我谂住我收住一本好盏鬼噶咯，系嘛？我都唔识做嘅，攞住一本咪走人咯。
10: 你呢只教咗出嚟，可能有人跟噶。
11: 喂，唔系，佢就系咁啫嘛。我谂佢就系咁啫嘛。好可能佢根本上就唔系呢啲咁嘅维修工程嘅技工嚟噶、
10: 嗯。
11: 不过嚟到，哎，哦，咁啊 ，OK， 咁我同你问咗佢啦。嗱，收一本先啦，唔得啦。诶，得诶得就收埋另外一半啦。我攞咗一半走人啦，我冇你咁好气。
10: Exactly 就系呢三两条友啦。
11: 我冇你咁好气啦，系嘛？因为我在网上登嘛，我听日登过另外一个招告白出嚟噶啦，啊又另外一个专家噶啦，系嘛？下次我同你唔知捉虫啊，乜都好啊，系乜都得噶嘛，做乜嘢都可以噶。
10: 所以我其实即系要做要揾一啲人嚟帮我哋做屋企一啲嘅工程。我觉得咧，除咗你揾熟人之外咧，你可以揾熟人之前，你自己去做一啲 research， 即系譬如话你想网上揾，我觉得都唔系一件坏事。你可以揾一啲網上邊咧，可能有一啲嘅 review 嘅，你即係揾兩三間啦，
11: 係啊，
10: 睇同樣嘅問題啊，
11: 係啦，同埋咧，我諗我成日都話咧，你揾一啲即係做咗都好耐，信譽唔錯，仍然喺度做緊嘅公司，
10: 係嘛，係啦，
11: 即係唔好話今日喺度，聽日唔喺度嗰啲啦，咁你嗰啲咧點都係有個譜嘅。佢因为佢真系谂住喺度长期做生意，佢唔会话真系杀鸡取卵噶嘛，
10: 冇错，
11: 系嘛？咁当然、都唔系百分之一百保险，但系咧，我估咧嗰个保险嘅成数咧高好多，
10: 即系你减低咗。
11: 老实实呢啲嘅有铺誉啊，有声誉嘅铺头咧，好可能收费会贵啲。咁但系呢个世界几时都系啊，你真系唔好信。又平又靓啊！平嘢冇好嘢噶，可以咁讲。
10: 但系好嘢唔一定唔一定贵咯，有时
11: 多数噶啦，好嘢多数。
10: 所以我成日都讲，你揾多两三间去睇同一样嘅嘢，你听到唔同嘅意见咧，你就可以做出个分别。
11: 系啦，
10: 究竟呢个边个讲啲嘢有理由？
11: 冇错啦。嗱，但虽然你自己唔识都好啦，你都有阵时睇下，少啲网上咧好多公司。好多评语噶，你唔好净系睇佢自己啲评语啊！有阵时你去啲咩BBB 里边咧、都有评语，
10: 冇错冇错冇错，
11: 咁就变咗咧，睇下有冇人投诉啊，有冇乜啊咁样，咁你咪知咯，
10: 冇错冇错，
11: 知多啲咯，
10: 啱啱啱，呢个好系快手，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0: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隻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隻，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12: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0: 皇帝蟹398蚊一隻，粥7磅包3食。
12: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0: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3: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14: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是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天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好，咁翻嚟我哋嘅诈骗照嘅时间吓，嗱，我有两件 case， 一阵间等胡以君咧讲佢嗰个 case， 我呢个 case 咧就个听众打电邮过嚟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一开头咧呢位就好幽默嘅。佢就话咧，呢、這个世界上咧系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佢讲到明
11: 啦，
10: 系啦。咁佢话咧，
11: 记得啫嘛，
10: 冇错啦。佢话咧，呢个世界上咧，诈骗咧系无所不在嘅，系冇嘢唔可能嘅。佢话呢个世界，佢话佢咧就喺个网上边咧就订咗一个零件。
11: 嗯，
10: 咁呢个零件咧单价咧就29.99。佢话如果你买两只咧。就係42蚊，嗱，即係你當佢30蚊啦，唔係一隻，但如果你俾40俾咗12蚊咧，你買到兩隻，咁我計下條數係抵嘅，OK， 咁佢咧就order 咗，咁啲貨到咗之後咧，佢開個箱一睇，佢話兩個裏邊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有嗰個嘅零件嗰個嘅 label 係睇到嘅，咁啊另外嗰個其他咧就冇 label 嘅，咁而且咧係黐住嘅，同第一嗰個黐埋一齊。咁同埋喺佢嗰个嘅零件上面咧，睇到有明显嘅即系伤痕啊，即系
11: 用过嘅
10: 伤痕啊。咁佢自己觉得咧，佢话有时候你买两个未必系好嘅，佢因为咧你买咗个好嘅，佢搭埋一个够唔好嘅俾你。咁佢话佢自己咧就觉得冇计，佢话因为我冇办法去证明，咁啊唯有就系啃咗。咁佢就话咧。好彩佢嗰隻睇落去又舊好似殘嘅嘢都用得，咁叫做唔係嘥。咁佢話呢佢自己嘅結論呢就話我可以睇得到呢嗰個用零件呢係賣過嘅，咁同埋呢佢只不過係呢係用嚟做一啲嘅即係所謂叫做胎 selling。你买平啲，我俾个旧嘅俾咗你咯。
11: 咁其实就揾咗你笨啦，系咪？你买一个新嘅系唔使咁嘅钱噶嘛？咁而家即系正式系买猪肉搭猪骨啫，系嘛？咁就咁啊，讲得啱啊！即系呢啲咁嘅嘢，你喺网上购买咧，几时都有咁嘅风险啊！尤其是你喺啲即系唔知乜嘢网络嗰边买啦，系嘛？买咗翻嚟，你有阵时真系冇仇报噶。你有一个可以用得咁，就算你好彩咯。
10: 系啊，
11: 两个都唔用得嘅，你又真系你都唔知点算啊？退你又唔知退唔退到？要佢还翻钱俾你又唔知得唔得？啊，有阵时啲嘢都好麻烦嘅，所以你喺网上购物咧，呢、這个风险咧几时都
10: 存在，呢个存在系啦系啦。但如果你话透过一个。有声誉嘅网购平台，而佢话到明你买嘅嘢系货不对版咧，佢系无条件同你退翻，甚至乎你唔使俾翻我，我换个新嘅俾你咧，系有咁样样嘅保障。
11: 有即系呢啲，即系如果你就，所以咪就要讲你系一个向有声誉嘅平台。嗰啲商户里边购买咯，系嘛？如果你话三唔识七嘅，有阵时都好难讲。
10: 即系你见佢系唔知咩嘅平台啊，咪突然间走咗话我平嘢卖俾你，咁系咪？正如有个听众有一次打电话嚟，佢话整嗰啲假牙嗰种嘅套咧，佢话好靓噶，100蚊到嘅咋，翻到嚟之后原来唔用得的。
11: 所以咧，咪真系。呢、這个你讲得嗰句好啱，就系冇咁大只蛤蟆随街跳噶。
10: 听众讲
11: 系，咪即系呢个真系呢、這个，我谂我哋系人都知噶啦。不有阵时唔记得咗呢句说话，点解啫咁样？嗱咁我前两日喺今日喺香港睇到一段新闻咧，睇香港新闻啊，
10: 系
11: 佢话因为好多咧喺中国大陆嚟旅行嗰啲人咧，原来而家仲有啲所谓差唔多系零团价嘅香港旅游团。收你1蚊人民币一日嘅啫，1蚊人民币一日嚟香港游啊，一日游收你1蚊人民币。
10: 零购物团，
11: 哇，唔系零啊，1蚊人民币，1蚊人民币 ，OK，OK。
10: 咁、okay?
11: okay. 啊，你真系又系攞嚟搞啫，系嘛？咁啊嚟到之后咧，带你咧周围去购物，去尖沙咀啲商场啊，唔知乜乜乜商场去买嘢啊，化妆品啊，诸如此类。咁你都成日就冤住你嗰啲导游。冤到你唔买唔得，你唔买咧就分分钟闹你嘅，咁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商户咧，已经俾香港政府咧系即系罚啦，即系话佢哋咁样嘅压力嘅消费咧系唔应该，同埋咧犯咗香港嗰啲咁嘅消费嘅条例，咁有啲咧系被禁营业啊一段时期啊咁样，
10: 冇错，
11: 咁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真系仍然存在。不过我谂你去参加呢啲咁嘅所谓零团费或者1蚊一日嘅旅游团咧，你自己个心里有数啦。哇，人哋食乜嘢啊？真系你俾1蚊人民币佢带你成日由朝到晚，即系唔使费用， 咁佢哋唔使食饭咩？系咪？
10: 嗯。
11: 咁所以梗系咧，里边咧系要带你去购物啊，从中收佣啊，咁样噶啦。咁呢啲购物嘅费用，梗系羊毛出在羊身上，梗系加大你嘅价钱。咁等佢哋可以搵翻食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哇！嗱，你佢系欺骗你，可以咁讲，即系唔系欺骗咧？佢高压手段卖嘢俾你，但系你自己亦都心里有数咧。呢啲咁嘅嘢咧，你系无可避免噶嘛。
10: 所以就咁讲啦，你头先讲呢样嘢讲中道理，你系嚟一个团，正正式式佢收你嘅费用咧，冇一千几百都成唔到团。
11: 系啊，
10: 但佢我收你一蚊啫。
11: 系啊，
10: 喂，咁人哋嗰几百蚊去咗边度啊？
11: 咪系咯，
10: 好简单啫嘛。
11: 咁即系你唔可以，哎呀，好嘢，有啲咁嘅嘢天跌落嚟嘅呢样嘢吓，冇噶，冇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嘛，系咪？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所以你参加呢团咧，你就谂住咧，你实系要入去啲咁嘅铺头度买嘢，然之后咧就俾人哋锯噶啦，可以咁讲。咁但系你话，哇，我唔知喎，咁话咁你真系好天真啊，系嘛？咁冇得讲啦。
10: 嗱呢样嘢咧就有一啲嘅即系商榷嘅地方咧，就系、是、而家睇到我哋嘅面书上边啦，有好多啲广告。喺我特别唔系话一定要针对呢个地方，不过佢系登咗好多广告咧，就系、是、江南游。中国嘅江南游，咁啊有一个靓女揸住把遮喺江苏河畔，咁然之后咧就介绍啦，嗱呢啲春光明媚，景靓人靓系嘛，只系需要美金199，冇呃你噶，系真噶，国家嘅一个嘅摆明噶，咁样俾到你好靓，冇呃你199，但佢好多嘢冇讲俾你听噶。
11: 嗱，以前咧呢样嘢都好流行嘅，不过咧嗰阵时咧听讲话咧就系旅游局咧有津贴嘅，咁啊招呼啲即系所谓外国归侨咧，
10: 系
11: 翻去即系喺祖国度体验下，
10: 系
11: 啊诸如此类乜乜乜，
10: 系
11: 嗱呢啲咧咁佢话讲到明咧冇购物嘅，咁我有啲朋友去过咧，真系喂使唔使被逼买嘢？佢话真系冇，真系冇。不过当然食用啊嗰啲当然系麻麻地啦，但系。因为嗰阵时咧就都系好似国家旅游局咧有津贴嘅，
10: 系啊。
11: 咁如果咁冇所谓啦，系嘛？咁啊呢啲 OK 啦，你自己谂啦。但系如果你话冇津贴之余又可以咁平咧，你就自己要考虑嗰、那个。
10: 所以咪就要睇
11: 样嘢系点？
10: 你要睇佢广告里边有冇其他嘅隐喻一啲嘅嘢啦，有冇话俾你听咯？
11: 系啦，
10: 你唔好净系睇佢嗰个宣传咯，因为佢个宣传系讲到系真噶，冇呃你嘅诸如此类。喂，但系佢可能冇讲到你嚟到嘅时候。你住嘅系咩规格？我冇同你讲明。
11: 嗯，
10: 啊、食嘅冇同你讲明咩规格。
11: 啊、有冇真系呢个美女导游
10: 啊？有冇？系咯，佢有冇美女？好似呢幅图画里边个视频里边个美女导游咧，又冇讲嘅。
11: 把遮有冇咁靓？你又唔知。
10: 即系总之好多嘢咧，你如果净系睇佢嘅表面咧，佢就话到明，佢真系标榜咗嗰、那个机构出嚟咧，即系官方机构嚟嘅。
11: 啊，唔系我啱讲。你话如果真系冇一啲津贴咧吓，
10: 冇条
11: 冇津贴嘅话咧，我估呢样嘢系唔可以成事嘅，你冇理由做蚀本生意噶嘛，佢做乜嘢啫系嘛？所以一系咧就一定系有啲政府机构啊、旅游局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唔知咩旅游协会津贴嘅啫。如果唔系咧，呢啲咁嘅嘢系唔可以成事嘅。
10: 其实佢捉你心理嘅胡庸，你既然系俾咁平嘅团费。佢只不过带你去睇几个买购物嘅地方，
11: 系咯，
10: 你唔系个站都买噶嘛？可能你带你去某啲嘅去到两万，喂，我团费俾咁少，我咪出多少少买嗰啲嘢翻嚟，咪当补数啫嘛。
11: 咁你啲嘢系我谂咧卖俾你咧，梗系嗰个价钱提高咗噶啦。
10: 呢、這个
11: 咁你即系你呢样嘢根本上系自己揾自己笨啫。
10: 咁系你心甘情愿噶。好，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要去唞唞，翻嚟嘅新闻报告，我哋再诈骗小镜。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9: 节目主持陈国新。
21: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22: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21: 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對我哋加拿大咧真係好愛啊！即係我哋加美呢個咪談判決裂之後咧，佢冇收口，佢繼續咧就即係如果講得粗俗啲，就繼續喺度亂吠嚇。咁琴日咧又話咧好啦，2027年1月1日起咧，我仲要對加拿大汽車、貨車、汽車零件啊、鋼鐵徵收50%嘅關税。 2027年仲有幾個月之後
1: 半後
21: 究竟到時佢仲記唔記得呢冇剩係一個季度啫咁佢仲啱唔似喎越講越離譜佢呢就話呢你加拿大總理呢個卡尼呀同埋呢個即係福特的省長安省省長福特是小丑來的沒用的人的咁你卡特咧，而家唔系你卡尼咧，而家咁英勇咧，只不過喺度即係玩弄政治手段啫，即係爭取你自己國內啲人嘅支持啫，根本冇用啫。咁咧，佢又講啦，佢而家咧有個新嘅做法啦，即係話咧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嘅五十一州，連呢個安大略湖啊，而家佢都話要改為嘅美國湖。咁都噏得出嘅，好啦，除咗佢噏得出咧，佢嗰啲跟佢揾食嗰班人咧，亦都系除咗噏当秘笈嘅。那个副总统啊，曼斯咧，琴日咧就喺呢个缅因州一个公开场合，又话：，加拿大系我哋美国一个州，不过佢即刻话：，哦，唔系，我讲错啫，我口误啫。咁嘅嘢都噏得出嘅，你作为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随口噏啊，当秘笈。唉，咁即係，所以不過咧，我都話咧，即係特朗普咁樣做咧，係幫咗我哋加拿大啫，幫咗卡尼啫嚇，抬高咗卡尼嗰個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嘅民望。咁卡尼咧，琴日就話咧，即係對於美國講嘅嘢，我哋都唔使理佢啦。不過咧，我哋都唔係話將嗰個談判嘅大門閂曬嘅。如果美國改變咗佢對我哋嗰種嘅霸凌嘅態度咧，我都係會重回談判嘅咁。不過咧，我諗咧，我就希望佢啦，唔好咁早即係同美國聯絡，等佢急，我哋唔使急。你到時到後咧，特朗普咧自己會 tackle 嘅，我哋使乜理佢
1: 咧？特朗普咧應該係第二次幫阿卡尼嘅，提高國內嘅聲望啊，亦都提高佢自己嗰個政治嘅地位。我覺得咧就係兩次，第一次佢能夠做個加拿大總統總理嘅話咧，亦都係特朗普個關稅問題。而家第二次咧又話玩呢啲嘢嚟講咧，亦都提高咗阿卡尼嗰個政治地位嚇。咁咧而家睇到咧就話卡尼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算聯邦保守黨點樣玩嘅話咧，阿布利茨點樣講呢啲廢話嚟講咧都冇用噶。卡尼而家佔喺呢個國內嗰個民望方面嚟講咧，已經係 number one 啦，係嘛？咁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佢講咁多嘢嚟講，其實個真正嘅意義咧，就係睇唔起卡尼，亦都睇唔起頭先你講嗰個安省嘅嗰個省長福特，因為你講人哋小丑啊！你作為一個政治個人物嚟講，你點能夠隨便咁講嘢㗎？係咪啊？係嘛？同埋你而家講關税嚟講，你打唔贏中國，而家就將自己嘅細佬嚟玩啊！你唔係淨係玩加拿大，你想玩墨西哥？墨西哥個女總統當你睬你，一定唔同你玩，係嘛？而家玩唔掂啊！而家調翻轉嚟玩細佬啊！即係好恰得夠恰啫，係嘛？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一定要佔喺呢個自己嘅立場去做啦。另一點方面啊，我哋加拿大個企業方面嘅絕大部分咧，都係支持卡尼呢個做法，因為點解咧？同仇敵忾啊！窗口對外啊，因為特朗普咧，即係佢做嘢方面，真係覺得冇乜分寸咯。喺呢方面嚟講，如果你真真正正係一個政治嘅領袖，係話喺呢方面嚟講咧，應該係一個步驟去。另一點咧，喺自己個內閣入邊啊，即係呢個特朗普嘅內閣入邊咧，成班廢物嚇，即係成班廢物。一個盧比奧唔加個副總統，頭先咪口誤啊，大佬你心中冇咁樣，點會口誤咧？係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卡尼咧，你成班馬仔嚟講咧，就算三大副總統曼斯國務卿盧比奧同埋呢個財長嗰、那個唔知乜我唔知講過，又係風講嘢就又係發一風嘅係嘛？所以整體嚟講咧，個內閣方面咧冇一個傑出嘅政治嘅人物喺度包圍過俾特朗普。同佢獻計，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全部自己講嘢。
21: 好，咁啊，即係而家面對咧，即係美國嘅霸凌咧，咁啊，其實咧，而家關鍵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人自己嘅態度點樣。咁啊，但係根據呢個安格斯列特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咧，而家咧加拿大人咧真係團結一致啦，即係敵忾同仇啦。76%個受訪加拿大人支持政府的立場，咁啊六成幾都話咧，我哋咧加拿大咧應該咧真係咧就要對呢個美國咧進行呢個反制。 以圓啊還啊以圓還圓啊以眼還眼對呢、這個啊特朗普啊即係啊九點鐘啊呢、這個啊多倫多嘅時間九點鐘咧就已經係會公布咧，即、就、係、是、我哋誒、啊、對於呢個美國有邊啲係要進行呢個反制嘅措施 啊我哋未有時間睇到咁，但係即係話肯定都係㗎啦，你加我乜我就加你乜啦。不過咧啊即係。分開嚟講加拿大人都唔係話萬眾一心嘅，因為咧你70%咧，仲有20%咧，就係話咧我哋唔應該同呢、這個美國咧硬碰嘅，我哋處於劣勢，我哋應該咧即係忍得就忍啦，咁都仲有一班咁嘅人，咁其中咧代表者係乜嘢？唔使講啦，就而家反對黨嘅呢個加拿大嘅聯邦保守黨啦，啊，咁啊，博麗治咧，琴日咧，即係早兩日咧，就致函總理卡尼咧，要求咧召開緊急嘅呢個國會會議，咁咧要咧呢個卡尼咧交代三樣嘢，咁啊第一樣嘢咧就要去公開美方向加拿大談判代表提出咗完整嘅文嘅協議乜嘢，即係話你卡尼話美國咧就最後嗰個條件咧，我哋接受唔到啊，究竟係咩嘢？你要解釋清楚。
22: 講清楚出嚟。
21: 第二咧就話要求政府咧講明加拿大計劃實施嘅報復性關税。真實嘅成本，我哋而家對呢、這個特朗普嘅美國進行制裁，我哋究竟要付出幾多咧？唔該你交代。第三樣咧就話要求政府講明咧如何保護受關税威脅嘅鋼鋁、木材同埋汽車就業崗位等等。咁啊即係作為反對黨咧，你要求政府咧即係解釋清楚咧，我覺得呢個都無可厚非。不過但係要睇得出咧，保守黨喺今次呢個咁嘅事件裏邊，佢根本就喺度拖緊呢個聯邦政府嘅後腿。啊！又係即係間接上咧，就幫咗美國嘅忙。咁對於一個咁嘅政黨，如果俾佢上台，會唔會出現到而家咁嘅局面咧？我即係馬後炮啊！即係話，如果你保守黨上台啊，好彩加尼做咗總理啫。如果你保守黨上台，你博麗治，我諗你對特朗普跪咗啦，早啲跪咗啦，係嘛？
22: 所以我覺得咧，博麗治提出呢三點方面嚟講，即係公開嗰個談判結果啊，或者係呢、這個實施點樣情形啊嚇，同咁咧就政府點樣要保護呢個鋼鐵啦、鋁啊、木材啊、汽車就業崗位，廢話一堆，你唔係執政者啫，係咪啊？執政者先做呢啲嘢啫嘛，喺國會講呢啲咁秘密嘅嘢，那個內閣入邊啊，自由黨內部啊，嗰、那個國會即係個內部啊，嗰、那個核心啊。係傾呢啲嘢啫，點同呢個美國打仗噶嘛？係嘛？而家講呢啲嘢出嚟啊，講嘅即係你我作為反對黨，當然你又可以提出嚟。不過咧，啲廢話一堆，卡尼一定唔會同你玩呢啲嘢，因為佢用嗰個情報精神方面咧已經搶口對戰外啦。我覺得咧啊，下即係呢個聯邦保守黨咧，不如由阿福特上去啦嚇、啊。福特咧，安省福特方面仲強硬啲，企喺阿卡尼個方面同美國鬥啊。唔好似呢個博麗治方面咧講呢啲嘢，根本上咧個政治個傾向方面咧偏向特朗普啫嘛，睇得到噶大家。
21: 好，咁啊，即係咧，而且仲有啲內部消息話咧，而家保守黨希望咧就要呢、這個。再次舉行聯邦大選，因為咧即係自由黨政府喺處理美國嗰個談判上面咧係失敗嘅咁。我真係希望再舉行大選啊！呢次
22: 贏緊啊！
21: 再舉行大選嘅時候，我睇下你保守聯邦保守黨輸到點咩情況，係仲輸到仲緊要嘅而家。
22: 仲輸過上次即係阿小杜嗰次啊！我咁
21: 即係好唔好咁怒氣啦？咁啊，休息陣翻嚟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2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烽火台的时间，我拍了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咁啊讲返呢个美伊嘅呢个冲突啦，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就啱啱就公布咗对伊朗经济制裁最新措施，其实呢讲来讲去都嗰堆嘅啫，即係话呢要将呢经济嘅完全封锁，咁将个范围扩大咗航空啊、数字資產啊、黃金啊、航運啊、技術咧等五個領域。問題就係咧，即係話我哋要將咧伊朗嘅所有經濟命脈啊，就切斷曬佢。咁啊，佢仲話咧，總統特朗普咧已經係致電各國嘅領導人啊，要求咧其他國家咧配合美國對伊朗啊進行咧就即係徹底嘅封鎖咁。 有乜用咧？冇用咧！一早已經話即係美國嗰個所謂嘅經濟制裁、經濟封鎖根本冇用嘅。即係一早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同邊幾個國家嘅嗰個經濟貿易最多嘅咧？一個咧就係呢個阿聯酋，一個係中國，一個係土耳其，一個咧就伊拉克等等。咁喺呢幾個國家裏邊，中國咧係佔咗啊，同美國同伊朗嗰個進出口咧就進口同埋出口都係大概四分之一到嘅。中國咧伊朗嘅九成幾嘅石油都係運去中國嘅。中國唔幫你玩就乜都冇得玩。咁啊，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林健咧已經做兩年已經出嚟講啦。啊，我哋咧就遵守呢個國際法嘅，我哋聯合國嘅成員。嗰啲單邊制裁咧，我哋唔睬你嘅。美國你呢個做法，我根本係唔會睬你嘅。中國唔睬你，土耳其會唔會睬你咧？啊，而家阿聯酋就出嚟，我支持你。阿聯酋得，我覺得咧佢口蜜腹劍嘅啫。佢因為佢係你細佬，佢冇辦法唔把口支持你，但係下邊嗰七個酋長國會唔會再聽你呢、這個美國嘅佢説話做？因為咧，伊朗同嗰啲阿聯酋嗰啲咁嘅經濟聯繫咧，係佢哋命脈嚟嘅，佢哋搲銀就係靠伊朗嘅。佢哋會唔會真係真心實意跟你美國？如果呢幾個國家都唔跟你美國玩嘅時候，呢、這個咪所謂封鎖呢、這個制裁曬氣。
22: 頭先我都講過啊，就係話特朗普個內閣好差噶嘛，差喺邊度咧？唔能夠幫我特朗普獻計噶嘛啊！咁呢頭先我講咗就係國務院呢、這個唔係國務卿盧比奧啦，同埋副總統賴斯啦。頭先我講少咗一個咧、就
21: 是，財政部長
22: 啊，財政部長貝特森，
21: 貝森特，
22: 貝森特。呢三個，而家就貝森特就代表特朗普講呢啲制裁呢個伊朗嘅。可以講一句大家睇到啦，戰爭打到而家嚟講，你如果打到贏過伊朗嚟講咧，就唔好咁多制裁啦。伊朗當你啲制裁當你發噏風啫嘛。其實你而家制裁方面嘅樣樣嘢係咪能夠令伊朗方面全部經濟嘅崩潰咧？冇啦嘛啊！之前你啲制裁制入
21: 幾廿年
22: 都係咁樣啊！我覺得林健咧，中國嘅林健咧發言啊，外交部發言嚟都講得好清楚。呢啲單邊嘅嘢我唔計你，所以我求我講嚟講都好啊。軍事上俄羅斯支持呢同埋呢個北朝鮮支持呢、這個伊朗，經濟上就係中國去支持呢、這個伊朗啫。已經兩大支持要對住伊朗啊，所以而家嚟講咧，貝特森講呢啲又廢話。其實如果你我贏嘅話，就唔使講咁多嘢啦，係咪啊？係嘛？而家伊朗方面嚟上次呢個禮拜都講咗。霍爾木茲海峽，我訂嘅唔係你美國訂嘅，啊講到明啦，你嚟啊，我就砌你，係嘛？啊革命衛隊已經擺到明啦，所以我話喺外海方面咧，可能你要武無揚威；喺內海方面嚟講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你冇得橫行霸道，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3: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8月25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咁啊，另一位就 Harold 钟孝阳。
24: 喂，你好，你好，大家好。
23: 咁啊，电话里边咧，今日请到阿周志国，阿梁栋仔咧就放假。周志国你好。
25: 系你好，保安哥好 ，Harold 你好。
24: 你好，你好。
23: 嗱，咁啊，今日话题
25: 系
23: 大家好。咁啊，今日話題大家聽到我哋宣傳聲帶啦。咁啊，你大家知道啦。咁啊，過去週末咧，我哋啊美國嘅偉大嘅總統啊特朗普咧，咁啊先後同我哋加拿大咧玩一場大龍鳳啦啊。咁啊之後咧就以為咧就即係砌到我哋加拿大咧，跟住連續星期一咧，其實係準備曬噶啦，贏咗我哋加拿大，跟住贏埋星期一啊，宣布呢個佢形容為叫經濟諾曼第登陸日嘅呢個對威脅呢個伊朗嘅措施啊，應該係。都非常之嚴厲，形容係史上最具毀滅性嘅經濟行動啊！我都唔明佢點解用經濟諾曼第，諾曼第當年有英國同美國同埋加拿大咁啊，10万盟軍登上去，係俾德軍係遊輪到歐洲，佢先至衝上去即係反攻嘅啫嘛！佢點解用呢個名字咧？我都唔好明。咁樣，我哋今日我哋加拿大，起碼我暫時我哋唔會又幫拖，要砌伊朗字先啦，係咪啊？而家全球佢琴日先，
24: 同埋佢係進攻者嚟噶嘛，佢侵略人哋噶嘛，
23: 唔係就係咯，
24: 兩件事喎，
23: 兩個世界嚟嘅，所以我睇啲名字有問題喎，
24: 明
23: D-Day喎，大佬，亂搶市啊，根本就係佢啊，唔係我哋啊。嗱，咁唔好講啊，咁啊，即係我話佢用詞的確有啲硬，騎呢嘅。 嗱，今次咧就星期一咧隨即咧，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咧就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咁佢話咧，佢係正式宣布咧啟動代號為離岸經濟嘅行動啊，係全新嘅極限嘅施壓嘅措施嚟嘅，係警告任何咧同伊朗結盟或者係保持商業往來嘅國家同埋實體均會受到二級制裁，被排斥喺美元體系之外嘅。咁啊，講到明噶啦，即係由無論係國家、商業機構、實體，即係意思嗰啲專業機構啦，咁總之同佢有接觸咧，受到二級咋，我唔知佢一級定係三級嚴重。總之咧，都係仲係中度嘅啫。咁啊，如果你唔聽話咧，你所有你日目前咧係用緊美元體系嗰啲咁嘅國家或者商號咧，你係將會唔俾你用啦啊！嗱，擴大呢個二級嘅制裁咧，就覆蓋咗五大行業嘅咁啊。好多大型機構咧，而家開始咧，因為佢宣布咧，佢話我哋即刻咧由一啲金融機構咧，我哋會制裁佢啦。咁啊，佢話喺目前咧，美國咧正係對伊朗喺全球嘅金融聯繫發起強烈嘅經濟猛攻，目標咧係徹底切斷佢所有經濟命脈，令到德克蘭咧陷入孤立無援嘅境地啦。咁而家今次咧，佢擴大二級嘅制裁嘅打擊範圍咧，咁啊警告咧全世界各國啊，必須立即禁止被美國認定為咧係不當嘅行為活動、經濟活動，包括咧勒令關閉伊朗喺海外設立所有銀行分支嘅機構。嗱，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嘅具體細節咧，美國方面已經正式咧就包括呢個將數位嘅資產啊、技術啊、黃金啊、航空啊、航運等五大嘅關鍵行業咧納入潛在嘅二級嘅制裁嘅範圍，咁同時咧宣布暫停向伊朗支付部分個人嘅匯款嘅通用許可證，並且將60個涉事嘅實體咧個人或者船隻即時咧列入制裁嘅黑名單。咁啊，貝森特又強調咧，任何為呢個伊朗洗錢提供便利嘅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佢同時咧預告咧，喺今個禮拜之內咧，即刻有一家咧就涉及伊朗問題嘅大型金融機構咧遭到美國方面嘅公開制裁㗎啦。咁佢透露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正係親自已經同多個領導人通過電話，係要求各國徹底切斷與伊朗任何經濟嘅往來。咁依幾通嘅電話咧，聽講話咧，佢話咧就首率先咧有人支持佢噶啦咁樣。嗱，貝森特咧就話咧，雖然美國唔會為呢個全世界同伊朗斷絕經濟關係設定個具體最後期限，但係美國咧冇無限嘅耐心。如果全世界個國家未能夠履行相關要求咧，美國財政部將會毫不猶豫地咧，係採取單方面嘅懲罰行動。咁啊，言下之意咧，第一冇日期，第二冇紅線。佢話係，你就係。總之我到時你收到我唔幫你，唔俾你參與我美元嘅體系，就係佢嘅決定啦。咁樣咁，所以咧佢直情講話咧，而家已經係各個領導人咧必須要作出抉擇關鍵嘅時刻。咁即係要全世界人要跟住佢。就係、是、將所有呢個伊朗嘅金融機構啊、銀行好好啊、或者企業全部咧唔能夠擺佢哋個國家。假如你幫佢搞即係繼續運作咧，你就必須咧就係、是、即係撤離咗佢哋嘅美元體系。嗱，當日咧我又睇到啱啱我碰到，即係我撳上去網上咧睇到佢職場呢個財長咧就呢個即係公布件事件嘅。咁當時咧佢俾啲傳媒問。傳媒答劈口第，我根本就唔係劈口，幾個傳媒咧先後第一句就話你對中國點睇法咧咁樣？呢、這個就係當時咧係幾個各大傳媒詢問嘅問題嚟嘅。你點樣即係可以要要求中國咁做法咧？你過往係啲好多嘢你都做唔到，你點會做到？諸如此類咁樣。咁好明顯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喂，你叫人哋做係咪全世界幫你做咧？咁樣呢、這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咧。隨即中國方面咧就其實事先咧中國都知道佢有可能有依啲咁嘅動作啦，已經講到明咧，佢哋咧佢有應對嘅方法嚇，亦唔會話聽隨任何國家嘅即係指示咁樣。而最後咧，中國方面外交部咧要發出言論就話咧，要必須符合聯合國嗰個安全理事會好或者各方面嘅批准，先至容許佢用依咁嘅方法出嚟，要根據國際法而行事，唔係話你一聲要做就要做啦。嗱，當然啦，依方面咧，我哋大家都可考量一下，就懷疑緊，喂，其實全世界國家，我哋係咪真係個個跟佢咁做？但如果唔做，你咪真係斷咗條，即係喺其他經濟會影響咁。其實依個都係幾辣椒嚟喎，的確好多國家同即係佢寧願就可能會放棄咗伊朗，而咧就保持翻喺全球各地佢哋嗰個生意嗰個情況喎。咁喺電話裏面咧，又係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25: 嗱，即係首先。 你佢呢個特朗普佢所講呢個咁嘅制裁咧，係唔係合唔合理咧咁樣？嗱，即係你如果用常理睇咧，都係完全唔合理喎。嗱，點咧？你同伊朗唔妥，你咪自己制裁佢，自己搞掂佢咯。你冇理由拉全世界嘅人去同你一齊，佢同佢唔妥啊嘛。呢樣嘢即係你同呢黑社會斬人冇分別嘅，啱先？我要你斬你斬我，我話知你乜嘢都，即係呢樣嘢係完全即係、就是、我自己覺得咧。是真的冇乜道理呢、這個，啊，譬如你自己有冇辦法，你咪搞掂伊朗咯，等佢自己打贏佢又好，乜都好，你冇可能夾硬掹其他人要同佢唔妥啊嘛，因為其他國家未必一定會同佢唔妥，同佢可能大家好啱傾咁都得噶，好似中國咁樣，佢家人你就算你制裁佢，中國原來係買伊朗嘅油啦，伊朗嗰啲油出咗90%咧係賣俾中國噶，啱先？你要個中國夾硬同伊朗唔妥啊？系咪先？即系唔可能啊嘛！呢样嘢真系好霸权咧，真系好冇道理嘅行为嘅。呢样嘢我觉得，咁但系一样嘢就系话，好啦，你制裁全世界，我哋听过好多制裁噶啦，制裁有冇效啊？我自己即系我可能孤陋寡闻啦。制裁嘅嘢，我冇一个觉得佢好有效啊。嗱，好简单，我举个例啊，就好似俄乌战争咁样，喺2022年嗰时候爆发以嚟咧，咁啊全部咧喺欧盟啊好多国家咧一要制裁呢个俄国。一路要制裁佢，又唔俾佢啲天然氣啊咩石油氣嗰啲係限制佢又成嗰啲咁樣。到今日嚟講，制裁有冇效咁多年啦？完全你睇唔到俄國唔死得喎，你點樣大力制裁佢？即係呢樣嘢，佢仍然係好生猛喎。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你可能都好少睇到就係，就算你制裁俄國都好啊，原來台灣咧都喺由2025年都好啦，上半年啦。佢就係同呢個俄羅斯買呢個石老油啊！啲石老油係點？係啲係嗰啲石化產業咧，我哋係做嗰啲主要去做佢嗰個嘅電腦啊，有好多嘢係需要去用呢樣嘢呢個產業嚟嘅。台灣原來同佢都買咗13億啊！即係佢係呢個俄羅斯嘅石老油咧，最主要咧賣國家嚟嘅。嘅地區啦，唔好話國家，因為呢個地區嚟。咁有時我睇到話，連台灣都唔會，即係因為你哋制裁歐盟啊，制裁俄國，都會同佢走去買咗咁多石路油啊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就係話，你呢個制裁咧，你聲音大啱先，嗰、那個我諗個效果咧未必顯著嘅。除咗呢個俄國嘅制裁之後，你睇下好多地方。即係喺都係俾西方好多國家制裁嘅，譬如俄羅斯、伊朗同埋朝北韓啦，北韓又制裁佢嘅，制裁佢又唔俾嗰啲咩武器入去乜，但係你睇北韓嗰個導彈嗰、那個武器一路發展一路成，你制裁到佢咩啫？一樣我咁勁嗰個導彈一路出嚟，你制裁唔到啊！敍利亞又制裁，古巴又制裁，古巴1962年嘅時候咧已經可以俾美國制裁咗60多年啦。今日你睇佢有冇冧到啊？佢完全冇冧到喎，經濟仲喺度喎，啱唔啱？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制裁咧，即係聲音就好大。我覺得最好，如果憑佢歷史嘅人哋睇嘅時候咧，那個效果咧，我覺得真係未必係咁有效嘅。
23: 問題就係在於今次佢嗰、那個效果直情係落曼蒂式喎。點解落曼蒂式咧？就即係全面中殺你啦。點解咧？過往咧咁多漏洞，頭先所講啦，中間的確好多漏洞啊，包括埋咧就話這個伊朗甚至咧就話好多時候運啲嘢去俄羅斯好或者其他國家運俄羅斯咧，佢都喺度包括埋聯合國咧都係監察緊這個北韓啊有冇運送其他嘅。戰利品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咧，都我哋加拿大有參與呢樣嘅。咁但係嗰正正就係佢本身嗰個漏洞存在，亦包括咧話而家好多話就俄羅斯好多嘢經由呢個香港啊，利用香港公司轉運過去嗰度咁嘅情況。嗱，今次咧佢係地氈式咁樣去封殺嗰啲個伊朗嘅。點解地氈式咧？佢所有國家，假如你有伊朗嘅銀行或者商號喺度咧，佢全部要你斷曬關係。咁呢個就即係好絕嘅喎。當昔日咧，就佢因為佢仍然存在，佢冇話要暫停佢喺海外嗰啲情況啊嘛，甚至制裁俄羅斯好，其他國家好，佢都做唔到呢樣嘢。但如果用呢個地氈式咁樣咧，的確咧就 即係影響都好大噶。當然啦，如果以諾曼第嗰個形式咧，就根本就當年十五萬明軍就最後都死成六萬幾。
24: 死咗，所以佢用錯，
23: 即係慘勝啊！誒，我都叫計，我諗唔諗幾諗唔到呢個 D Day 真係係咪啊？佢要死六萬幾人，我加拿大好慘噶，陪佢撞嘅真係，我哋而家都係一有事就幫佢啦。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唔怪阿福特鬧鬼佢。喂，當年我哋你哋有咩戰事，我哋跟隨追隊啊！第一、第二、第四線全部班鬼我哋加拿大事咩？排隊咪到我加拿大啦，係咪？就算今日加拿大啊，我唔整武器啊！如果有人攻擊我哋加拿大，我唔信你唔幫拖，因為喺你門口啦嘛，係咪？所以一啲嘢有時真係唔係計到咁。
24: 除非個係佢咯，
23: 係啦。咁但係而家你得罪曬啲兄弟啊嘛，即係所有歐盟啊、北約啊，全部你得罪曬啊嘛。你叫今時今日叫人幫你斷細曬，我諗都好難做呢樣嘢。不過佢的確好辣嘅呢招，呢、這個地氈式咧就的確好辣嘅。咁你唔跟咧，咁啊起碼大部分咧都影響到。就係正如阿頭先阿小姐講咧，其實都好難避免，即係以前可以有咁嘅流毒灰色地帶俾佢避免，但今時今日俾個困難喺度啦。而且佢唔會出聲，又冇期限。嗱，而家我今日出聲啊，你要即刻做啦。我第一檔咧就已經好大單嘅金融機構，我即刻要制裁佢啦。咁稍後時間睇下今個禮拜佢有咩宣佈先啦，係咪啊 ？OK， 或者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咧，發俾你見。我哋聽聽下半信息啊，聽 Harold 咧就分析嘅。
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6: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7: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23: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唔系梁栋台，今日放假，系钟孝阳同埋呢个电话里面周志刚。咁啊，今日话题大家听到头十五分钟啦，咁啊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埋经由呢个啊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就发出呢个喺星期一咧，随即咧发表咧就话将会二级制裁呢个啊以诺曼第式嘅经济制裁呢个伊朗嘅，咁将全球所有国家咧就即系个就伊朗嘅关系金融机构好全部咧唔能够去摆佢哋嗰度。咁頭先咧，周志國講出，喂，過往佢根本就即係好難到即係制裁到人啦，冇唔成功啦。但今次我睇到佢地氈式咁樣咧，同埋冇紅線咧，的確係影響幾大嘅。Harold 點睇法？
24: 哇，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話，美國你憑咩叫全世界跟住佢走啫？我真係唔好明。好、okay. 多時嗱，好多你睇到
23: 美元解
24: 係我明白。咁所以你咪逼啲人唔好再用美元咯。咁當然啦，離開即係話要所有國家唔再用美元咧，呢、這個咧其實係一個好長嘅路。
23: 冇錯、啊，
24: 你而家睇咧，大部分都仲係用緊美元。你就算話人民幣而家開始多人用啊，但係好細嘅 percentage 係 single digit 係嘛？咁所以咧都係需要一個長時間。
23: 但係
24: 只不過就而家係啦，你而家其實好多時咧，我都唔知啊特朗普咧係。是幫緊中國啊，定係害緊中國，定係害緊自己？你明白我意思？咁其實好老實講，頭先阿周志哥講啦，佢其實以前嘅制裁有幾多係真係可以做到？同埋嗱，而家雖然你話佢而家嗱，其實而家呢個好，我你話齋，佢係好強烈㗎，喂，我地氈式啊，哇，落曼地式啊，不過唔知死幾多人啊。咁但係問題就話佢係要係啦，唔知佢死幾多人，就係、是、個問題就話佢就係因為講咗呢個好大嘅宏觀嘅嘢，但係其實喺裏邊點樣做咧？好老實講，其實係好難執行嘅，因為點解佢要追唔係自己銀行咁簡單，即係唔係自己國家，佢追人哋嗰啲究竟點樣做，要花幾多人力物力㗎？譬如佢要喺个转账啊、啲邮轮啊、船对船嘅转运啊、假公司啊、加密货币啊、黄金交易，你点搞啊？系嘛？即系呢啲唔系一时半载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同埋以特朗普呢段时间1.0又好，或者2.0而家喺度一半时间啦，佢永远做亲啲嘢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少嘅。所以我觉得呢一次咧系空人比较多过真系实质上有呢样嘢咯。咁同埋其实唔系好事嚟嘅，因为第一嗱，而家你同加拿大同我哋邻居都搞得唔好。系嘛？搞到都出晒彩，而家我哋个 trade 都未搞得掂。咁另外就话而家睇到啦，佢嗰个国债系嘛，亦都越嚟越劲，去到40万亿啦。咁而且好快就去到过50万亿噶咯，因为而家讲紧就话每日嗰、那个每日个利息系讲紧几犀利，讲紧30几亿喎，大佬。咁你点搞啊？所以其实而家佢系内外都有问题。咁但系伊朗佢而家系其实呢个火头唔知点熄，所以佢用尽唔同嘅方法打又打唔到。系咪先？佢又唔敢派六面部队。如果你唔派六面部队去咧，根本亦都冇得打。 咁同埋而家就唯有就係用所謂嘅經濟，咁你經濟越做得呢啲咁嘅情況，咁其實係逼，其實我覺得自己逼自己去到一個冇翻轉嘅地方。
23: 嗯，但問題佢不嬲咧，佢你知你特朗普嗰個人啦，咁啊做咗先算噶嘛。佢就算咧佢利用呢個空間，就算日後咧佢做國會又唔批准支持主義各方面制裁之後咧，起碼佢第一步我做咗，正如今次咁嘅呢個，如果你加拿大唔幫我，咁我咪收你税咯。佢即刻收賺緊你錢先。慢慢你再傾，佢一路喺度收緊錢，佢永遠係揾玩法啊嘛！就算之前嗰啲關税，最後咧聯邦政聯邦法院就話佢唔合法，咁佢咪嘔翻出嚟咯，就咁簡單啫嘛！但係起碼而家咧，佢地氈息嗰時咧，全球冇講啊百幾個國家已經幫即係幫佢手時咧，佢有限度已經限制咗伊朗噶啦。
24: 如果你提起關税就係啦，嗱佢之前亂咁收關税，結果咧嗰、那個判咗出嚟話要俾翻關税，但係嗰啲關税只係俾翻企業。並非係俾翻個人，
23: 嗰啲收，
24: 所以其實嗰其實最慘就係人民，你明白我意思啊？咁而家所有嘅通脹貴咗好多，咩都貴曬。係啊，佢退翻税，但係啲人攞翻攞唔到錢喎。咁所以咧，其實得個搞字。
23: 咁但係佢把口嘅成係啊，就算而家收任何國際啲關税咁多，佢都翻嚟都係害咗國民嘅啫，
24: 害咗
23: 買貴嘢啊嘛。但係佢話唔係，日後你哋自己，我哋可以喺翻開翻廠咧，就做翻自己嘢，自己佢得唔得咧？好似話齋冇人做到噶嘛。是吧 ?OK, 6042673年听听听众电话先。

0: 话出信唔觉靠唔住喎，随时可以，我真系即系脱嬲咁，真系我唔掂喎。如果定系美元咁啊，慢慢啲人会即系开创多啲路，嗰啲其他啲方法途径啊。中国啦，就系中国有嗰个咩啊？嗰、那个而家慢慢发展嗰个叫做咩啊？我睇下先，叫做咩啊？就系咩 out 咩 off 咩 border 唔知嗰个咩 payment 嘅方法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嘅 system。
1: CIPS。CIPS。
0: 咁你又另外即系你伊朗可以即系佢又喺可以无知可下，喺希望谂啲计仔可以逼嗰啲船，即系如果即系油价系一定要俾人民币或者唔系俾美金走数。咁你我相信好多國家都會即係屈服於美國，即係大石砸死蟹，佢驚即係呢好多辣啦，即係美元，即係唔換咗美元，美元區退出美元區，同埋即係驚太即係太即係都好怕美國咁，就都會屈服。但係起碼中國唔會先，你中國咪始終係伊朗嘅最大嘅買即係喺伊朗買油。你如果你話你係話下一步制裁，可能佢而家頭先話呢個背心就話可能會制裁，但係而家就可能制裁可能會另外一個。有一個 financial institution 被制裁嘛，咁可能係即係唔一定中國，但係有可能都有機會係中國嘅嗰啲機構。但係你中國擺明咧，佢已經預準備好㗎啦。你如果而家即係 sanction 我咧，我就屈你環境，即係又係即係以牙還牙嘅。咁啊又可以即係嗱，好多又繼續又下跌稀土嗰啲供應啦，又喺度又玩過。又再加翻重嗰個幣戰咯，批到就更加唔俾你，其他又唔俾你，咁你咪同我鬥鬥過咯。咁啊，始終咧即係美國就算贏都係慘勝啊，同埋亦都未必係而家咁啊睇嚟都未必可以就啊，即係都係雷聲大雨點少啊，遲一遲啊，佢都係唔會屈嘅，唔該。
2: OK OK， 咁下位 Jeff 你好。阿 Jeff，
3: 系各位好，大家好，
2: 你好，系阿 Jeff， 麻烦你将个收音机熄咗佢先啊，如果唔系你听唔到我讲嘢嘅。
3: 熄咗噶啦，我已经熄咗噶啦，啱啱刚刚熄咗。嗱，咁咧喺讲呢个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嘅经济制裁之前咧，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是，目前联合国即系已经通过咗嘅，有冇任何对伊朗嘅制裁？如果有，系咩制裁？我想問下各位先，我不是講美國，講聯合國已經有冇即係安理會啊，定有冇通過有某啲即係 sanction 已經係
2: 做緊嘅，
3: 係 in effect 嘅嚇。係咁有冇先
2: ？OK， 我想問下各位，你停一停個問題先，我哋一間會答你。你第二有冇咩意見先？係、
3: okay。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佢而家呢個話咩諾曼第式咩經濟制裁。其實主要咧，佢就話係咪即係如果你哋任何有人發現違規咧，就會踢你出呢個美元系統，即係個 Swift system 啊。即
2: 係
3: 正如大家都知啦，因為美元仍然係呢個世界嘅儲備貨幣嘛，即係唔係咁易可以取代到。所以我聽講話咧，因為目前咧美國對即係香港好多由19年黑暴事件開始咧，由林鄭月娥同嗰啲官員制裁。以至到而家對李家超啊、咩保安局長啊、警務處長啊、政務司都有制裁。我聽講話呢班人，佢哋唔可以，即係唔係出薪水嘅，即係佢哋嘅薪水咧，唔係用支票嘅。因為如果你有支票，你入落銀行咧，佢知噶嘛，冇一個財務機構銀行敢接受呢啲被制裁人嘅存款嘅。如果唔係，就話美國就話要踢你出嗰個美元嗰、那個 Swift system 呢樣嘢好大鑊，咪冇人可以承受得起嘛？聽講話呢，而家香港啲高官咧嘅收入咧唔知一定假，係用現錢嘅。佢哋而家屋企真係身懷巨款。
2: OK， 明白你，多謝你意見啦。咁樣咁啊，對於咁嘅問題咧，咁我稍後時間咧，我哋答翻阿 Jeff 啦。佢有冇制裁？應該有制裁嘅，就啊 ，Harry 已經準備曬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由於時間得嗰幾廿秒啦。咁其實咧，而家美國咁嘅地氈式咧，其實就最主要針對咧，就話因為喺過去太多流動咧，佢今時今日都要真係要做嘢啦。好，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

0: 20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0: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3: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鐘孝陽同埋電話呢邊咧就係周志國。咁今日嘅話題咧，頭半因為大家聽到啦，咁就美國琴日咧星期一咧隨即咧公布咧對於個伊朗咧做二級嘅制裁，以形容係為一個諾曼第式嘅經濟制裁啊。咁係有史以來嘅，我發覺最近乜都係有史以來。
8: 咁真係
7: 拉咗11个人，
8: 有史以來，
7: 有史以來。咁佢幾經典嘅講嘢係嘛？咁將會咧就將限制咧全球咧所有國家咧就必須咧就停止即係。無論伊朗任何的金融機構好、銀行好，或者其他各國企業都不會放在他國家裡，不要讓他做生意，這樣才能夠地氈式地制裁到這個伊朗，行不行呢？不知道大家聽什麼意見。當然周志國都分析了，喂，過往、即有些人、即過往這麼多次的制裁都是現在就拖拖拉拉的，行不行呢？樣剛才 Jeff 又問幾個問題，先問喂，現在伊朗其實在聯合國有沒有對什麼制裁呢？我聽聽 L 的分析。
8: 其實呢伊朗第一次是首先是有的 ,ok? 不過第一次呢是聯合國正式制裁的，是2006年12月開始的。咁當時呢安理會呢就通過了一個叫1737的決議案。咁主要呢是制裁伊朗呢，就因為伊朗拒絕停止個濃縮油的活動，所以就制裁當時制裁個技術同埋個相關物資同埋凍結指定的個人同企業資產。咁其實呢樣嘢呢喺中間有一段時間呢係停咗嘅，直至到呢最近呢先至開始返，由呢個2025年9月27號英國、法國、德國啟動嘅核協議恢復呢個制裁機制先開始有返。不過咁佢呢個制裁呢只係制裁伊朗，即係唔係第二出，唔會話唔會阻礙呢其他國家同伊朗做生意，純粹就係制裁伊朗本身呢個核，主要係同核有關嘅一啲相關嘅議題嘅啫，就同美國呢個係完全唔同嘅。咁頭先亦都講到咧，就係話頭先阿 Jeff 都講到，就係全球用呢個美元嗰個支付啊，所謂嘅 SWIFT，OK？ 咁其實咧，直至到2026年7月咧，嗰個比例咧，美元係佔大概51%，其實50.99%啦。歐元咧係第二，但係21.78%，即係22%到啦。跟住英鎊係大概7%，然後日 yen 咧就大概3.3%。人民幣仲少過日英，係得 3.1% 嘅啫，其他就係加元 2.76， 其實加元同人民幣都好接近嘅。咁另外就係港元都佔 1.84， 咁其他貨幣咧係合共 9.21。所以你話人民幣係咪有機會可以即係啲人唔用美元人民幣咧？而家睇嚟咁睇咧係應該就冇咁快可以做到嘅。係啊，咁樣。
7: 咁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制裁咗，即係呢個美元嗰個體系嗰時咧，影響好大喎。只要頭先照你咁講法咧。即係歐盟佔成20几%，
8: 係啊，22%噶。
7: 喂，香港雖然話細細啲，原來佢佔一份額個1.幾，
8: 1.8几噶。
7: 你而家講全球嚟講，我香港唔係嘢少，
8: 係多過一半嘅人民幣啊。
7: 咁所以我話你香港真係好大劑喎，咁嘅影響。香港你知咧，即係國際金融機構三大嚇，呢個英國啊、倫敦同埋紐約加埋我哋香港噶嘛。咁所以佢好多國際公司喺度，咁啊真係。我想如果呢單嘢出嚟之後，香港好多嘅商企業都出現咁嘅問題。
8: 會有呢個問題，但反而你睇翻啲數字咁樣講話，就係話其實得一半多啲咁多，51%用美元啫嘛。咁如果大家
7: 加埋一齊
8: 做唔到啦， 咁变咗咧，将来嗰个玩法咧就唔会系单一货币去统一啦，就变咗可能多货币啦。即系以前咧，你用一张信用卡嘅啫，可能而家要用八张先解决到问题咯。咁但系唔系解决唔到嘅，但系如果你美元下下你都用呢，即系武器化咗佢，咁你冇办法嘅。你好似瑞士都出个事啦，你呢、這个原本话好安全噶嘛，摆钱喺瑞士，咁自俄乌冲突、俄乌战争之后发生咗之后，原来佢可以。唔中立嘅，咁佢变咗吓，好多人惊啦，咁啲钱就会全部离开啦，咁得益咗边度？新加坡咯，系嘛？咁但系喂，你呢个信任系好多年建立而嚟噶嘛？咁你突然间一下子就冇咗啦，咁你将来咧要再建立翻呢个信任，会好长嘅时间。所以其实而家美元咧行紧呢条咧，有啲系切不归路嘅。
7: 咁但系问题就话，你中间好多细小嘅国家，如果同特朗普或者美国咁玩法咧？你事實佢對於佢嚟講，期遠長遠計，佢哋仲傷喎。
8: 係啊，同埋你
7: 真係唔敢同佢鬥喎。
8: 會，但係咧又要咁睇喎。即係你而家咧，因為美元霸權咧已經咁多年啦，其實大家用慣咗，同埋你一定用個系統啊嘛。但係你要諗，好啦，如果當我呢個美元買唔到嘢啦，或者某一隻嘅貨幣我先買到嘢嘅，咁我係咪應該用嗰個貨幣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唔會係。我覺得唔會 overnight， 即係話聽日就會發生呢件事。但係長遠嚟講咧，好多啲人就開始騰啦。喂，如果我係同中國做生意嘅，咁我不如大家唔好用美元啦。啊，中國都好叻嘅，中國話你可以選擇人民幣，或者可以選擇你嘅貨幣都得嘅。咁樣變咗咧，慢慢落嚟咧，就慢慢削弱咗美元嗰個力量咯。咁同埋你要睇，而家美元以前就係用黃金，最初就用黃金嚟頂住佢嘅啫。後來就冇咗呢件事啦。後來就係霸權啦，係咪？即係你有武器武力啦，係咪？咁但係而家你睇佢打伊朗搞咗咁耐咧，都仲未解決到問題。咁所以佢嗰個軍事力量係咪真有咁大咧？可以令佢支撐佢啦。咁所以而家仲有個國債係咁犀利嘅話，如果冇人去買呢個債嘅話，嗰個利息一定會高嘅。咁高咗之後咧，咁亦都會削弱咗佢嗰個所謂嘅霸權咯。
7: 但今次佢焗住嘅，其實佢點解咧要咁鬼惡咧？就要砌伊朗咧，長年砌伊朗，因為佢做咗世界唔係警察啦，世界睇場，佢睇住中東其他嗰啲場啊嘛。你竟然咧，你炸伊朗係炸去中東其他國家嗰啲美軍基地，咁啊牽涉咪好大？喂，即係變咗你。人哋請俾咁多錢，俾咁多著數你，咁你美國嗰你照顧佢唔到，所以佢夾硬要做呢樣嘢咧，死頂咯，民冇都砌唔掂而家經濟啦。但係呢單嘢咧，我其實咧就都你話佢影響唔大，起碼短期內咧就震都好震撼下嘅，的確影響好大好大嘅，好多國家都唔知點處理嘅咁樣。
8: 係啊，大家
7: 再加上佢學埋啲霸權國家就冇紅線嘅，我話係就係嗰只。係
8: 啊
7: 係
8: 啊
7: 係
8: 啊，
7: 同昔日唔同，因為大家以前好似話齋，我哋咁依賴呢個美元體制，因為佢係西方國家，大家有個法律制度喺度，你唔能夠遠離嘅。咁但係今時今日，特朗普上場就冇曬依啲咁嘅唔係冇法律喺度，係只不過佢做咗先至再搞咁。
8: 係佢嘅法律。
7: 咁啊亂盡啦，咁啊鬼唔知咩？但係都中間咧，佢已經著數咗啦嘛。你明唔明意思啊？咁佢得四年啫嘛，我成日講佢得四年咋，而家兩年咧，可能咧就參眾兩院唔衰咗咧之後咧，就第三年咧仲係做緊惡，做咗第三、第四年唔掂啦。呢個民主黨就開始嚟砌嘢噶啦，咁樣係咁佢依家撳住手嚟玩噶啦，所以咧變咗咧即係你等啦。學阿卡尼咁啦，佢好忍㗎，佢拖一日一日拖得一日一日㗎啦，咁變咗咧就你先救到自己嘅咋。604-22320，咁啊聽聽阿梁太電話先嚇，梁太你好。
9: 喂，係。
7: 你
9: 喺度我係咪？
7: 係啊。
9: 係，咁我咧覺得咧，首先我覺得阿特朗普咧就係、是、黑社會咯，點解咁講咧？即係咧佢自己表現出嚟嘅阿爺吹雞。你哋啊，即系唔支持啊？南韓你咁嘅反應啊？你歐洲啊？我哋啲盟友啊，哇！你哋唔支持我就要罰你啦。咁即系實際上係咩咧？睇黑社會戲啦，阿爺吹雞，你個個都要立架撐，要去啊，要衝到去噶嘛。咁所以你慢一啲嗰啲咧，咁佢咪喺處罰你咯。咁即係俾人就覺得佢個人設係黑社會咯。咁講翻伊朗呢樣嘢啦，即係你覺得美國人受苦個能力大啲啊，因為伊朗人係大啲咧？啊，我諗大家都知道，梗係伊朗人係大啲啦。佢哋嚇，即係佢哋咧係忍耐力係高啲嘅。咁所以如美嗱，佢哋而家要面對嘅咧係通脹啦，咁有啲藥咧，佢哋根本上冇錢買，同埋個貨幣係貶值，所以人民咧係受苦嘅。啊，如果 美国人呢他们、啊、要忍受通胀啊同埋要忍受咁、多嘅问题啊。实际上呢啊 ,Donald Trump 呢都因住自己嘅中期选啦、啊。仲有一样嘢呢我觉得啊 Trump 呢係好虚伪啊。佢嗰时话要救人于水深火热嘛伊朗人民嘛。而家佢喺度做乜嘢佢就去令到人哋水深火热。咁所以呢真係做嘅嘢全部係矛盾嘅。即係讲一样做一样完全係冇标准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同埋呢有好多嘢呢佢係遮丑嘅啫。佢而家要做咁多嘢佢究竟係做到几样佢几多样嘢呢係坚持落去做呢係冇人知道。而家佢只不过係话佢我会罚佢。因为我搞唔掂可穆斯呢我就要喺用经济去打压佢。咁但係实际上呢佢啊长期推行佢係咪可能长期推行到呢我諗我哋真係睇得即係太睇得起佢啦。佢做嘢係 taco 㗎嘛佢会做到几多嘢係可以坚持落去呢真係唔知咯因为我睇法。
7: OK, 多谢意见啦跟住落嚟就係啊 Susan 你好。
10: 诶，主持人钟 Sir、周 Sir 好，系啊，美国啊 Trump 咧，真系佢要制裁啊！如果系叫全世界去制裁伊朗啊，佢凭乜嘢啊？你侵略咗人哋伊朗，杀咗人哋嘅精神领袖，哇！仲炸埋小学嗰啲小朋友。哇！你根本上啊，你是真的不合理啊，跟黑社会真的冇乜分别啦、啊，你啊 Trump 啊，相信咧、啊，你信得边个国家会信你啊？信你嗰啲真的精神分裂啊！啊，连我哋啊加拿大啊系佢细佬啊，啊都要我哋做51周喎、啊，加五加税啊，加50喎、啊。哇嗨最受苦是哪个啊是啊参找数啊是我的人民啊你美国仲加上啊要我的做同哪个做生意啊都要问过啊参啊问过他美国啊我的加拿大关你鬼事啊正式啊同埋呢我哋好在都有一个聪明嘅卡尼总理啊，佢话斋，你时时都用铅笔啊去签合同嘅，第日你又拆咗啦。
7: OK，
10: 咁合同喺边度啊？你又讲第二样啦。
7: 系啊，
10: 多谢多谢。
7: OK， 多谢晒你啊，咁样。咁如果翻我哋加拿大，我今日讲美国对伊朗啊，不过唔紧要啦。其实美国即系伊朗方面，其实外交部发言人咧，呢、這个巴加尔咧，佢话咧，佢任何加入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经济设施嘅行动嘅国家咧，都会面临后果啊！哇，即系两堂夹逼啊！
8: 系啊，
7: 即系变咗佢伊朗，即系好似话斋，佢一定系有，佢都要死顶嘅，为咗国家啊嘛。咁变咗佢咧就个个睇法唔同。不过讲嚟讲去咧，即係我認為一路以嚟咧，就即係美國而家特朗普呢個走馬上任第二屆，佢目的就係即係喺中東裏邊咧，一定係即係確認咗佢自己嘅威力。但係點不知咧，佢以為好似昔日咁樣北約國家會幫佢嘅手就制裁一齊，無論係
8: 戰事好
7: 係咪？當時佢嗌人幫手，加拿大唔睬佢，而家去到最尾去到揾日本、韓國都冇人睬佢，係咪啊？咁變咗佢冇嘢玩啦，咁啊最後玩呢招啊，呢招可以自己玩到啊嘛，係咪啊？咁所以民工冇客就唔掂，跟住咧而家出經濟啦。嗱，經濟咧的確有地氈式咁嘅情況咧，的確係好大嘅影響。我睇嚟都即係都幾震撼下嘅。所以話雖然話啲人話我唔睬佢，我唔用佢啊，但係你暫時真係好難，即係要甩咗依樣嘢咁樣。604-23元，聽聽客户信息。
11: 时事风云
1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我们听听周志国你有什么分析，跟着再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4: 嗱，即系佢呢个咁嘅美国咁嘅制裁咧，实际上对我香港咧，应该就系有即系几大嘅影响。但系香港仲未有出声啦，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嘅港币咧，你系同美元系挂钩啊。咁咧，所以咧，你一定要好严格遵守呢个美国嗰啲制裁嗰个法规嘅。 咁如果咪先你可以保證到你嗰、那個美元嗰結算咧，嗰個先可以暢通嘅。如果唔係咧，美國喺裏面棘一棘你咧，搞下你咧，咁你真係對香港都有好影響喎。但我哋可唔可以忘記就係話中國啱先就對美國呢個制裁咧係唔支持嘅。一諗，就算發言人林檢都講咗話，佢呢個係即係唔合理嘅話呢樣嘢。佢嗰啲喺記者會都講咗一樣嘢，佢話你咁樣制裁咧，呢咁嘅高壓手段咧係無助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而且喺一直以嚟咧，中國咧都喺對伊朗度咧不斷即係買佢90%嘅油之後咧，中國而且仲喺伊朗嗰度咧就提供啲導彈啊、無人機啲技術咧都係俾佢嘅。即係換句話講咧，中國咧就係反對呢個制裁，同埋佢都支持伊朗。但香港咧夾喺當中咧就好慘啊！個舉喺度，你一定跟隨美國嗰條路走。但係你同埋中國咧就反對呢個美國咁做法嘅。咁所以我估你未來嘅時候咧，港元係咪應該要繼續同呢個美金掛鈎咧？咁呢個即係可能都會即係係佢哋一個研究嘅方法。當然喺目前嚟講就唔可以啦，你冇可能脱歐啦，因為你即係人民幣咧，佢喺呢個仲未曾係喺呢國際上面咧嗰個支付嗰度咧，國際支付當中佢即係佔咗全世界嗰個比例係3.1%啫，3.1%啊，即係仲唔可以代替到呢、這個美國嗰、那個美金嗰個支付嗰、那個、那個國際支付嗰、那個即係嗰個比例。咁所以咧就話香港咧面對呢件事咧，即係佢就仲加目前未聽到個反應啊，但係佢真係喺當中做咗磨心咧，都幾慘喎，對香港。
7: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伊朗方面咧，形容佢美國咁樣即係制裁佢哋咧，咁佢形容根本就係一個戰爭嘅之一嚟嘅，成為一個經濟戰爭。咁所以咧，佢如果持續咁落去咧，佢哋將會咧就喺波斯灣水面任何一個咯，都唔會有一滴油嘅石油送出去嘅。咁伊朗將任何國家如果參與支持美國嘅伊朗人民發動呢個經濟戰，都視為一個戰爭行為。咁所以咧，變咗稍後時間，佢亦有佢個籌碼咧，同你呢個美國玩嘅。咁所以咧，變咗係個磨心又再擺落咗嗰啲其他嘅國家咁。但係問題特別喺中國方面咧，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去呢個由呢個伊朗過去嗰石油進口90%咁多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都幾大啊。Hello 點睇法咧？
8: 其實頭先我就好聽到有位聽眾啊，應該係劉太佢講。關於其實伊朗
7: 梁太
8: 哦
7: 梁變咗梁太，
8: 唔計是但啦，即係嗰位聽眾講話，即係伊朗，譬如伊朗同埋美國人邊個會能夠捱得耐啲咧咁樣？其實我又睇翻伊朗嗰個歷史啊，其實伊朗都好慘啊，因為其實伊朗喺發現石油之前。係都係好窮噶嘛，都係靠做絲綢啊，做啲農作物啊之如此類嘅。咁直至到係1908年咧，先可以啱啱揾到石油。咁揾到石油之後咧，喂，好似喂應該點啊？而且咧，而家就係我哋知道嘅咧，伊朗其實探明嘅石油儲存量咧係大概2086億桶啊，2086億桶。OK， 係佔咗全球嘅總儲存量係大概12%，係排名第三啊，僅次於委內瑞拉同埋沙特阿拉伯。但系喺揾到石油呢段时间到佢有同接系冇未好过嘅，初初就俾英国系嘛，佢攞咗佢大部分嘅石油权，咁啊 BP 呢个公司就由呢、這个系由伊朗开始有嘅品牌啦，跟住就俄罗斯，因为佢当时伊朗系俾俄罗斯同埋英国瓜分噶嘛，咁所以其实系一直都冇好过嘅，
7: 嗰八年俾人
8: 系啊系啊，其实
7: 攞晒，
8: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啲纪录片咧，喺70年代初咧，其实伊朗咧唔系咁样嘅，伊朗系好时髦啊，好好嘅，系啊，咁你睇到啲系真系好现代化嘅，咁你如果睇翻嗰啲片，你觉得嗰个系好似美国咁样嘅，咁但系之后咧落嚟咧一直都系个恶运，所以其实石油唔系带俾伊朗一个好嘅。咁头先阿张宇光讲啦，其实而家佢大部分80-90%嘅石油咧都系卖俾中国，因为佢卖唔到嘛，系嘛，都系但系中国就系梗系用一个平价嚟同佢买啦。咁呢个系无可厚非，就等于我哋加拿大卖油俾美国一样，都系以平价卖咯。所以其实都系好惨。
7: 咁啊，仲系咁问题就当然啦，有钱就变咗内部好多争斗噶啦。
8: 系啊，但系冇啊，完全冇得到话呢个石油即系带嚟佢一个任何好处咯。
7: 你有钱唔系好似其他即系阿联酋啲咁个个买去叹世界啊嘛？佢哋内部斗争咧咁紧要。
8: 即系好似早排我哋咪
7: 宗教去斗争。
8: 早排我哋石油咪好贵嘅，电油咪好贵啫。原来伊朗电油好平嘅，一公升啊，好似系一毫子咁样嘅啫。
7: 系嘛？OK， 好咁啊。有少少時間聽埋 Michael 先啦，聽 Michael 有兩分鐘。Michael，
15: 你好，主持嘉賓。
7: 係。
15: 這個歷史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 如果美国要制裁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是没有中国的参与，他的制裁那个效果是大打折扣，即是这个是历史可以证明得到。那你可以有效制裁伊朗，接着去做轰炸他，你制不制裁得到他呢？你看看伊朗的地理，伊朗的岸边那个船边真的能贴住这个巴基斯坦的岸，那个船可以静静地贴住巴基斯坦的岸，可以去巴基斯坦，他可以卖给巴基斯坦，可以卖给印度，还有全盛的时期他将石油运到去中国，由中国帮他储存，哪个想买中国的石油，买伊朗的石油呢，就在美国那中国那里拿货运过去。那还有那么中国一定不会支持伊朗，伊不会支持特朗普去参与这个制裁行动啊，因为这个我们再讲这个特朗普一向的手法就是极限施压，希望你软弱寻求再多和谈的机会，如果美国和伊朗再僵持下去，哪个损失最大呢？肯定是美国。为什么呢？因为他封锁住霍尔木兹海峡，那个油价一日就通货膨胀，油价上涨。还有中东是美元石油霸权的根基，如果中东的石油出不到去，即美元的霸权就到削弱。如果是也门再封锁埋曼这个曼德海峡，咁中东的嗰个石油咧，就出唔到去之后咧，美元霸权个根基，美元石油霸权根基就系咁而就咁会动摇。
7: OK， 啊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啊，咁你或者你稍有时间再打个电话俾我哋，因为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你可以继续打翻嚟。
16: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320。咁啊，啱啱出刊咗一个叫做《佛加罗报》呢一篇报道话咧，涉及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同埋美国的关系咧。呢篇报道中心思想话咧，华盛顿咧俾德克兰好似咧就形容将嗰个条吊颈绳啊套咗上去，咁但系就由于北京同俄罗斯咧作用之下，根本就冇可能俾佢勒紧嘅咁样。咁睇到个国际形势啦，咁听听阿欧阳小姐电话，请欧阳小姐你好。
19: 李宝安好，两位嘉宾好。首先咧就系、是、我觉得，头先听众有提到话伊朗冇问题咧，我系最唔认同嘅。伊朗系有问题嘅，佢哋一直都喺我哋国家都系话佢哋系 terrorist。不过而家去到今时今日，乱嘅世界局势咧，事实上对与错咧已经系事实上系好含糊嘅。咁至于讲翻伊朗嘅问题咧，特朗普要用军事。已經其實明顯地是失敗的，他現在唯有正如李寶安說的要出到經濟這一招，那貝森特其實這個零月來都出了很多在不同的 cases 上面出了很多聲音，要代表美國，那我覺得都是一個挺 critical 的一個環境。那經濟對於美國怎樣將來來這兩年怎樣的發展呢，其實我覺得 是會很影響其他國家能不能夠崛起的。咁講翻油啦，其實原來伊朗咧，這個我頭先啱啱 check 嘅啫，因為開心機聽到你講油，伊朗嘅油。咁原來油咧喺伊朗嚟講咧，佢最主要嘅 production 就係 petroleum 啦，但係唔係佔佢最大嘅 GDP 嘅。因為其實我以前都有聽過，近呢五六年啦，其實中東咧用油嚟到去賺錢咧，其實已經唔係佢哋嘅 first priority 嚟噶啦。咁伊朗更加之咧，佢其實 petroleum 或者 oil。natural gas 的 production 只是佔佢 GDP 的 23%。 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啲 mining 啊，有啲嘅agriculture 啊，或者有啲嘅佢哋自己嘅旅遊業啊。咁同一樣沙地阿拉伯都係嘅，有雖然係佢哋嘅50%，但係其實佢哋都已經係 switch 緊噶啦。咁其實令我咧就諗起我哋加拿大啦，要講翻一句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is。我哋作為加拿大人，我哋希望有。方面是怎樣能夠，既然伊朗那個 sources 是 斷咗，或者我哋加拿大點樣能夠係會補利用呢個空隙咧，係補到入去？這個我好希望我哋能夠做到嘢。最後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有聽眾亦都提到關於美元嗰、那個即係霸權啦。咁其實我亦都好想知道，如果或者你大家可以遲啲有啲機會講講呢一方面，就係、是、如果美元係真係唔能夠統一呢個全球啦，或者係即係橫行全球，其實乜嘢類型嘅國家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怎樣才能夠做 trading 或者是、可以有一個是不是用比特幣、啊、或者要用一些什麼類型的 currency 要不再用錢呢，這個我覺得是將來來我們的 economy 都很有興趣想知道，謝謝，
7: 多謝我先生。其實呢就你大家剛才很多聽眾都看到一件事，就美國本身就因為在國際間咧，咁多年嚟咧，咁佢金融或者法律啊，各方面咧，就係即係俾人嘅，包括埋政治嘅咁樣，俾人一個穩定嘅局面。咁所以各國都以穩陣為主嘅。咁啊，如果你同其他國家可能面對好多風險喺度咧，政治因素啊等等嘅。六零四到三零，聽聽阿 Stephen 點樣補充先啦。Hello Stephen 你好。
20: 喂，即係自從1979年啦，Tola 上場，美國可以制裁咧，47年伊朗有冇冧啊？而家伊斯蘭國都冧啫，佢哋會唔會冧啊？真係，即係佢伊朗經濟體系就唔係西方體系咁嘅，即係佢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則嘅。咁而家全球南方國家即係咁要咁咧，即係慢慢都即係盡量即係希望除咗唔想單一美元啦，即係揾第啲路，即係可以我將我諗遲啊，即係好耐一定嘅長嘅路程咧，即係全世界都係總之我係一個 multipolar， 即係多極啊 currency 嘅做生意嘅。咁啊，最後講一個即係當講開題嘅話咧，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啦。有人話咧，因為帝國通常250年命嘅啫。咁美國1776年就建國，咁而家你加250，可能幾多？你自己計下啦嚇。
7: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Harry 點睇啊？
8: 喂，頭先其實啱嘅。你如果睇 GDP 嘅話咧，呢個石油啊，係佔咗伊朗咧係一半到嘅啫。但係咧，唔好忘記喎，石油咧都仲係伊朗最大嘅外匯同埋政府收入來源咯。所以其實呢個石油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的一樣嘢嚟嘅，係唔可以抹殺。咁你話咁好老實講，佢頭先我話咧，嗰、那個收入來源主要係石油啦。咁而家最大嘅買家咧，頭先都講阿七叔都講啦，80-90%都係中國買嘅。所以而家其實特朗普第一佢要出呢個 sanction 去呢個制裁咧，主要就係第一逼其他人唔好再同伊朗做生意，等佢冇咗收入來源。OK， 咁亦都係我覺得都係集中喺石油方面，因為佢最大嘅收入來源。咁然後逼到佢哋咧唔可以再打仗，然後埋台傾。呢、這個我覺得係佢哋想做到嘅。第二當然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去打擊中國，因為始終中國最需要嘅人口多嘛，能源始終需要。雖然佢哋中國嘅能源儲備好大，但其實冇人知道中國有幾多能源儲備，大家喺度估嘅啫。大家講緊係估計係1400多萬億桶啊咁之類。咁但係冇一個真正嘅數字嘅。但係而家睇到就話，咦，由呢個中國冇再進口或者減低個進口，到而家咧中國油價都好穩定嘅話咧，大家就開始明白啦。咦，原來中國嗰、那個石油儲備係好大咯。所以其實我覺得特朗普呢一招咧係打兩招啦。第一招就係逼埋台傾再傾，第二就係、是、希望中國唔好再喺伊朗度買咁多油咯。不過我覺得嗰個成功率好低咯。
7: 咁即係的確係嘅，咁好多就算昔日美國都一樣嘅情況啫。佢本身就出到石油噶，佢唔做啫嘛，佢用曬你出面嗰啲先喺中面做交易啊，做成佢中間係賺錢嘅啫，對佢冇影響。咁但係有事發生嚟，今時今日佢自己話：我自己開翻礦油添，唔受你影響。所以佢咁樣面對伊朗嗰時咧，我唔擔心你啲影響佢國家喺度咁樣。
8: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如果美國係出產好多好多石油，但係佢哋嘅 refinery 咧，佢哋個做唔到自己嘅出咗油，所以咧美國係一定要入口重油，然後美國係用輕油，佢有嘅係輕油，所以變咗係唔啱。如果要所有嘅煉油廠改成用翻美國自己出嚟嘅油咧，係花好多嘅投資咯。所以佢哋都係買平油，所以點解要攞委內瑞拉？
7: 系咯，
8: 點解買我哋加拿大油？
7: 借好人哋先，
8: 係啊，借人哋先。
7: 咪咯，咩問題都唔緊要嘅，到昔日都對自己科學。佢又進步好多時，佢一樣諗到啲方法做啲嘢。係
8: 啊係啊，咁但係而家你嘅油價高咗，佢都得益嘅。
7: 咁係啊，咁啊。OK， 咁啊，周志國點睇啊？
21: 嗱，你睇伊朗咧，佢長期都係俾禁運咁耐噶啦，你都冇乜成效啊。所以根本伊朗已經有一套自己發展咗嘢，有一套方法咧，點樣規避呢個制裁啊？ 所以佢啲石油一路仲可以出去嘅呢、這個。所以你話呢個美國制裁咪有效咧？你如果用啲佢過往嘅俾人制裁經驗嚟講咧，你對伊朗未必有效。第一，第二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今次呢個美國嘅制裁咧係自己揸曬主意喎，佢唔係一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俾佢又冇喎，即係佢自己話要咁搞咁搞。咁所以全世界好多國家咧，我唔需要即係聽你美國講都得噶，因為呢當然就算安理會通過咗，都未必聽啦。咁但係因為起碼佢係依法無據啊嘛，啱先你美國，所以好多國家可以唔聽你講噶。咁佢仍然可以同伊朗咧係有佢自己嗰、那個地下嗰個經濟活動啊咁樣，所以你佢呢個制裁都係攞嚟搞，因為佢係冇安理會授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唔好忘記喎，伊朗佢家係嗰個霍姆斯海峽嗰度咧，佢嗰個地理優勢係佢控制住嘅。你美國雖然就話又話佢要去可以控制嘅嗰個海峽。但今日佢都做唔到喎，咁佢一路如果係伊朗咧加緊個控制嘅時候咧，你將油價一路不斷推高嘅時候咧，你美國同埋其他盟國咧都要承受好大經濟壓力，所以我覺得美國咁樣做嘅時候咧，即係未必會成功，同埋佢自己都會受好大傷害咯。
7: 咁就今次嗰個事件突然間即係制裁咗伊朗啦，咁啊牽涉到佢，大家睇到牽涉到中國啦，會唔會稍後時間九月嗰陣時咧？習近平到訪會有影響咧，或者終止呢個談訪咧，周志國。
21: 嗱，呢樣又唔止，即係你睇到咧，美國今次話制裁嘅時候咧，佢冇提過對中國有任何一個攻擊或者提佢嘅時候，我估咧就係因為同阿習近平就嚟九月去訪問咧係有關嘅，佢唔想即係撩起節外生枝啊，分分鐘你一撩到中國唔高興嘅時候咧，習近平唔去訪問你啱先，即係所以佢而家盡量好都好克制喺呢方面，所以對中國嗰度咧佢冇任何嘅攻擊啊，冇任何講任何嘢，即係換句話講咧就係話佢美國。都佢呢個制裁嘅時候咧，佢都希望得到中國支持嘅。但係我睇到個形勢就係中國同俄羅斯都未必會支持你美國，所以你要制裁佢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啊。係聲就大啱先，咁但係效果係咪有效咧？咁真係好難講。即係好似佢要打伊朗嗰時候，個聲好大㗎，又話打沉曬嗰啲海軍啦，又啲海軍已經冇用㗎啦咁樣。結果間個海軍可以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所以你美國講嘢，梗係都唔係值得信，我覺得。
7: 都係啫，問題就係今次地氈式咁樣要即係制裁，咁中國一定係屬一部分嘅。就算啲傳媒咧第一句問你已經劈埋喺度追問，都係關於中國啊 ，Harold 點睇？
8: 係啊，不過我同意阿張總講嘅，你而家其實再加大美國再加大制裁咧，嗰個效果就係你個油價推高。油價推高其實對全世界都唔好，包括我哋自己加拿大都唔好。我哋俾鬼油啦，好明顯係咪先？咁但係我亦都唔係話伊朗係無辜，但係中國亦都唔係救世主咯。但係如果美國咁樣做咧，永遠就會即係將呢個美元咧成日都變咗武器之後咧，其實對慢慢嚟講咧係破壞咗全球對美元嘅信任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都係嗰句啦，我覺得佢係想逼伊朗埋台傾咯，同埋做啲勢等中國過嚟習主席過嚟九月嘅時候係訪問咯。
7: OK， 今日時間差唔多，明日呢個話題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8: 拜拜。
0: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2: 不好播，全是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六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计划。张奕伦报道。
3: 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这份涵盖范围极广的清单囊括了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和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的商品。针对美国的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由 25% 加到 50%。 政府也将对服饰加征 50% 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 25% 关税。此外，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 15% 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候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省长云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云大卫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会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云大卫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云大卫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省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替，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木材等产品的关税，批评加拿大其后提出不合理要求，反复改变立场，并最终拒绝美方的方案。白宫亦都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包括限制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决定以关税报复而不是继续谈判，以及加拿大一度阻止认证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Gulfstream 飞机等等。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人员在跑道上被道后的飞机撞倒身亡。张逸良报道。
3: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倒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莫地可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Kamloops 上个星期发生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致命事故，一名18岁男子死亡， BC 死因裁判服务处正展开调查。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8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发生，涉事的男子情况危殆，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扣押涉事的电动滑板车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在现场没有发现头盔，相信死者事发时可能没有佩戴头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故涉及其他车辆。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电动滑板车安全的关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在今个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0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而死亡。BC 儿童医院亦都表示，涉及电动滑板车的受伤个案明显增加。虽然本省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医院表示超过一半求诊个案涉及13至15岁的青少年。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擦伤和脑震荡，部分个案更加是涉及严重脑部受伤，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是接受手术。本拿比的皇家骑警今个月19日亦都曾经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展开执法行动，单日发出57张告票。警方提醒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亦都不能够佩戴耳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揸。运动星期一晚上发生一宗持锤仔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涉嫌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警方表示，案件在晚上约10点半发生，事主当时驶至 Glenstone Street 及 Van Ness Avenue 附近，被一名踩银色单车的男子阻挡去路。双方当时曾经有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涉及调查的证据，警方未有透露具体内容。踩单车的男子其后涉嫌用锤仔击中事主的面部。警方表示，事主虽然受到袭击，但是没有被击倒在地，亦都无需要送院。调查人员目前正追查疑犯的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约40几岁的白人男子，灰色头发，面有胡须，当时身穿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鞋。警方又表示，另外一个人亦都曾经报称遭到一名手持锤仔、外貌与疑犯相符的男子威胁，但是没有受到袭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疑犯资料或者案发时间在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 代表大湾区域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在与资方持续近20个月的劳资纠纷中，已经同意透过具约束力仲裁解决余下争议。工会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仲裁条款协议，下一步需要共同选出一名仲裁员。大湾区域局亦都证实有关进展，表示正与工会合作物色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纠纷。工会成员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工业行动，包括在区内的公园、水处理设施以及大湾区域局总部等地设立纠察线。双方至今已经有接近20个月无新合约。工会表示，仍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将工会工作外判以及招聘及挽留技术员工。工会主席就表示，在有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继续部分工业行动，包括拒绝加班。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国际新闻
2: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在美伊冲突对事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号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习惯性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已经再没什么人相信他说的话。他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限夸大， 信佢讲嘅咧就被佢吓死，我哋呢啲唔信佢讲嘅嘢嘅人啊，就经常咧就被佢笑死。好似佢话喺美国强大军力轰炸之下咧，伊朗已经冇海军、冇空军，所有军事设施已经被摧毁。佢曾经多次威胁要将伊朗啊炸成石器时代，但系伊朗啊经过接近半年之后啊，仍然有能力攻击美国喺中东嘅军事基地，使到美国被迫宣布取消军事行动。上星期，特朗普为了要从伊朗战争泥潭早日抽身而出，又找到一个藉口，就是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这些说法听起上来就真的相当之吓人了。不过美国已经是经济制裁、经济封锁了伊朗40多年了，再翻听这个做法现实作用不大。最大不同的就是以往矛头就直接指向伊朗，今次就是针对所有仍然和伊朗有交易的国家。美国准备对伊朗的经济、贸易、金融作全球的围堵。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们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接、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他还特别呼吁中国和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有阿联酋作出回应，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然而就讲阿联酋，在实际操作上面，要彻底切断和伊朗的金融贸易往来又谈何容易呢？伊朗对美国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即发表声明谴责，说这个行动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的准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形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的只是转移美国人对其日益严重的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是加倍推行失败的政策，将加深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加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阿拉格齐还特别提到，美国国债上星期总额累计已经突破40兆美元的关口。伊朗革命卫队也强烈回应，他们警告美国，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他们还标示了几个未来可能攻击的美国驻中东的主要军事基地。被美国公开点名的中国也都不甘示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中国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的制裁和施压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今次发动对

0: 由宣布暂停同伊朗经济往来之后呢，伊朗对阿联酋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就讲明了问题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阿联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这些酋长国都有自己的行政权，过去他们暗地里为伊朗服务，同伊朗的关系深不见底。阿联酋公开宣布同伊朗终止经贸往来，有可能只是敷衍美国，将同伊朗的金融经贸转入地下层面而已。美国此举能否扼杀伊朗经济贸易金融呢？我们看看伊朗的进出口数字就知道了，美国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字，在2024年伊朗最主要出口的国家就包括了排第一位的有146亿美元的中国，排第二位伊拉克的117亿美元，阿联酋以72亿美元排第三，土耳其61亿美元排第四，阿富汗23亿美元排第五。进口方面，阿联酋210亿美元排第一位，中国178亿美元第二，土耳其112亿美元第三，欧盟61亿美元第四，印度16亿美元就排第五。无论进出口，中国、阿联酋、土耳其都是伊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刚才说的阿联酋因为是美国的盟友，都要阳奉阴违跟随美国，但为了自身利益，阿联酋不可能没有了伊朗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占了伊朗进口总额的 26%。 中国由伊朗进口矿物燃料、石油、有机化学原料、塑胶等等的货品，中国是伊朗石油与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在美伊战争开始之前，伊朗有近八成的石油是出口去中国的，中国肯定不会卖美国的账去制裁伊朗，以前不会，今后亦都不会。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国货船仍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通行。美国目前不敢同中国正面硬碰，美国的军舰更加不敢拦截中国从伊朗进出口运货的商船。至于土耳其同样不会追随美国去封锁伊朗，没了中国、土耳其的配合，再加上阿联酋可能的阳奉阴违，美国的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经济孤立就将会变成纸上空谈。而且伊朗的货运运输还可以走陆路的，美国同样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同样是一把两刃刀，伊朗受创，美国亦都会遍体鳞伤。因为国际油价将会应声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亦都会冲击美国消费者。比油价上涨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能源冲击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油价上涨会关系到柴油、航空燃料、物流、化工和农业生产的成本等等，这些就不只是伊朗和美国会承受了，全球各国都会承受痛苦。美国特朗普政府真是黔驴技穷，打不赢伊朗，肃杀用经济制裁手段，但结果可能都是自掘坟墓，得不偿失。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上星期呢，有一则新闻发生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呢，发现蒙特利尔警方在一个社区马路上面一条灯柱上安装了一个高解像度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摄录机。这部摄录机呢，能够准确地摄录到车辆的车牌、颜色和特征的。咁魁北克人权组织的权利与自由联盟呢，就马上出来说这个是侵犯到魁北克人的私隐的。说蒙特利尔警方呢，只是静鸡鸡地扩展他们的人工智能的工具，用于追踪全市的车辆和人员，会引发人们对公共透明度和隐私权的质疑的。

0: 人权组织又话，警方系需要让大众了解佢哋正在使用嘅工具嘅类型，而且咧咁样做咧系唔会影响佢哋嘅工作嘅。佢哋话，随住科技嘅发展，调查手段啊变得越嚟越具有侵入性。佢话我哋咧需要越嚟越多嘅监督，以确保咧佢唔会过度被滥用，侵犯到我哋嘅宪章权利。咁话，警方咧收到呢个投诉之后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咧就将呢个摄录机拆除咗啦。今日呢我想同大家讲嘅就係好多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现在通常我哋出现嗰个矛盾嘅问题。一方面呢我哋要维持我哋嘅治安，保障国民嘅生命财产同埋安全。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嘅警队能够提升效率，有罪案发生嘅时候能够尽快破案并将罪犯绳之于法。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哋又担心警方会滥用呢啲先进嘅工具，因而侵犯到国民的私隐。咁现在问题出嚟啦，嗱，我哋进入咗21世纪之后，好多高科技嘅工具都可以帮到警方，能够提升佢哋嘅效率，迅速破案。例如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嘅摄录机，同埋最近出现嘅人工智能技术。有咗呢啲工具之后咧，警方系可以迅速地将疑犯锁定，并经过网络同埋人工智能系统将罪犯缉捕归案。但系咧，都因为呢啲咁嘅摄录镜头无所不在啊，令到某部分嘅国民觉得佢哋私隐被侵犯。对大部分人嘅加拿大人嚟讲，我哋现在嘅治安已经系每况愈下，普遍都系希望警方能够迅速破案，保障国民嘅生命财产安全。咁点解有咁先进嘅科技，警方要投鼠忌器？因为少部分人嘅投诉抗议而弃之不用呢？有了这些高解像度的摄录机，没错，是可能对某部分的国民的私隐是一种侵犯。但如果一个良好的国民问心无愧，你有何惧被人影到相呢？等于新闻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和拍摄，又或者我们在马路上行街，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而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街上每一个人，何私隐之有呢？除非你不出街啫。记得2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呢，拐带儿童的事件呢每日都有，失去仔女的家庭呢就彷徨无助，有些父母呢甚至放弃工作事业，终其余生都在全国找他们被拐走的仔女，真的听到都心酸。10年前刘德华主演过一出电影叫《失孤》，就是以一个真实事件为题材的，主角的仔呢被拐了之后呢，父亲呢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去全国找寻这个细路仔。这个真的令人听到何等心痛的故事。但近年呢，这些拐卖儿童的事件在中国呢你几乎绝迹。原因之一呢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高解道像的摄录机。拐子佬拐子婆根本无从下手。即使你能够拐走一个细路仔，但只要警方开动翻查摄录机，你就无所遁形了。短短一两个钟头之内呢，被拐的小孩呢就可以跟家人团聚。那这种系统啊，到底是保障国民啊，还是侵犯国民的私隐呢？20多年前深圳的治安是极之差的，当街抢夜打荷包，令香港人就闻之色变。但最近几年呢，深圳的治安已经变得相当好了。今年年初呢，英国前首相司纪贤访问中国的时候呢，BBC 亦用电视访问了他们一位长住北京的女记者。这个英国女记者都说，中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当然前提就是你要遵守他们的法律。他说凌晨3点一个单身女仔可以大街上跑步，不会觉得危险的。你是将一袋钱放在咖啡厅的台上，几个钟头之后回来，袋钱还会在这里的。咁唔通中国大陆啲罪犯或者想犯法啲人一夜之间变晒圣人，个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做返个好人？当然唔係啦。因为佢哋都知道犯案成功率好低，机会成本太高，咪唔犯案囉。咁即係话间接係保护到奉公守法嘅国民㗎嘛。嗱，呢啲都係多得喺中国国内大中小城市嘅高解像度嘅摄录机所赐。这个不用讲都明白了。20年前我记得在伦敦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呢，都是因为遍布伦敦市几十万部的摄录机而迅速破案的。 所以可以讲，城市有足够摄录机咧，系可以大幅度保障国民嘅生命同财产安全。我哋人类咧系群居嘅动物，为咗结集成一个社会，大家能够和平地、安全地一起生活，就自然要牺牲某一部分嘅个人自由同埋私隐，嚟到达到集体嘅安全。所以我哋有各种嘅法律限制同埋保障个人嘅自由，而政府嘅工作咧，就是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但是政府又不能够对个人的权利和私隐有所侵犯，这个界限呢就很难拿捏得准的。问题就是这条线要怎样划分呢？这个问题呢又引申到另一个方向，我们的法律要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呢？正确的答案当然就是好人坏人我们都要保护，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现存已经发展了很多年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已经被极少数不法分子作为作奸犯科的保护伞，很多案件的处理和判决都是对罪犯的放纵，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而结果就是这些罪犯便会不断犯案，而好人奉公守法的人的权利就不断被侵犯。我的意思是，罪犯应该得到法律上的保护，他们有抗辩的权利，有人身的基本尊重，但罪犯的尊重和人权不可以建立在好人的安全之上的。我们当然要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公民都要行使自由的权利，但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正如那位长驻中国的 BBC 女记者所说，世界很多地方凌晨三点一位单身女士外出跑步是心存恐惧的。那对凌晨三点想外出跑步的女士来说，这些是不是自由呢？又如在温哥华市比较僻静的地方，晚上你停驾车在这里，回来拿车的时候你都会担心的车玻璃有没有被人打烂。这些都是生活上没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并不是没有先进的科技，我们并不缺乏有效的执法力量，只不过因为是我们要政治正确，要拥护我们所谓先进的价值观，要保护少数人的极端个人自由和私隐，而牺牲多数奉公守法的人的安全，那又是不是合理呢？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有良好的训练，有好的效率，先进的工具，但如果司法不配合都是枉然的。记得十几年前温哥华前警察局长朱小宣曾经公开说，他说在温哥华市中心偷窃的惯犯大概是百几二百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很多都是被捕超过三十几次，但在法庭上往往都是轻判了事，检察官都未回到警局，罪犯已经放出来了，那又拉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到危险的边缘。我并不是讲正义不正义这个问题，当罪犯觉得他们代价太低，甚至是没有代价，而利益又可观巨大，好像贩毒那样，那些人会自然就走上贩毒之路，其他意志不坚定的人也会有样学样，其他罪案都一样。当发展到由量变到质变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就很难正常地维持下去。咁呢个又咪大家愿意睇到嘅结果呢？好多人权组织就高喊保障个人私隐同保障罪犯嘅权利，咁佢哋有冇关心过广大奉公守法国民嘅人权同自由呢？係我哋主流思想已经偏差咗，个人已经凌驾于集体，只考虑自己嘅自由同埋私隐，冇考虑集体嘅安全，咁结果呢就会令到每个人都变得唔安全。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每一个加拿大人包括人权组织去深思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的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们必先会成为一个AI 的现代的城市，究竟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装备如何呢？有一个挺乐观的数据， 就是 Google 就委托一间嘅公司去做一个最新嘅研究报告。香港是全球最熟悉和善于运用 AI 的地区之一，大约五分之一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只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更有三分之二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如果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呢，其实 Google 的数据呢是不是会过分乐观了呢？不过大家政府都看到这方面的趋势。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去透露，他说随着 AI 的在过几年的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是充分意识到呢，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因此呢我们需要呢是更加加强全民的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的中小企呢更加是更多的使用 AI 的使用率，去追上呢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方向这个前提呢无可置疑的。而政府今年初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有个数据，就是撥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的形式去举行，陆续的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的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培训班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都產生咗 AI 嘅焦慮症。咩叫 AI 焦慮症呢？就係你會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會被淘汰。你個行業好多工種會被 AI 取代，整個行業會枯朽。而喺個不斷減人手 AI 化嘅時代，整個公司嘅文化呢仍然有高度嘅競爭，物性高於人性，於是產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年纪人嚟讲咧，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咧，系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咧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好亮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咧，毕竟咧嗰、那个嘅用途咧有限制，亦都容易咧系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系咧一啲能够语重心长去提出我哋点样去既掌握 AI 嘅技能，亦都掌握到 AI 嘅基本上一啲嘅问题，最重要。持有住我哋应该有嘅一个嘅价值观，同埋咧一个嘅思考嘅能力。咁早前睇黄仁勋喺呢个大学嘅毕业礼演讲当中，都提到 AI 嗰四种重要嘅能力。咁佢特别觉得，即系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系你会被嗰啲懂得 AI 人咧系打败你。所以你一定咧要掌握呢个嘅 AI 嘅能力，而我觉得喺香港，我哋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嘅 AI 嘅能力，亦都全面去认识到我哋需要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哋先能够咧去做好呢个咧AI 嘅工程。国际知名嘅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佢 AI 两件嘢咧系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系咧，点去界定咩系真正嘅问题 ，AI 可以回答问题，但冇办法决定咩系真正值得回答嘅问题。第二就系人类互动嘅微妙情绪，人与人之间嗰种无言嘅默契，或者系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嘅重音，一句嘅轻音，其实都蕴含住一个层次同埋脉络。 呢啲複雜嘅人際活動咧，暫時 AI 係難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覺得，我面對 AI 時代，我會問自己三個問題：人生同工作價值意義喺邊度咧？第二，我冇一個好獨特嘅觀點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個世界。第三，我存在價值係乜嘢？我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呢就係我哋面對 AI 時代咧，自己一點嘅分享。
1: 遠觀天下，主持呂婉瑩。
3: 近几年的电影和电视就很喜欢扭巧，剧情反转再反转，估不到在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的发展都可以这么戏剧性。美国原定在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是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三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喺远观天下，我嘅分析系特朗普嗰招极限施压嘅谈判策略又胜一筹啦。点知又系喺关税临生效之前嗰晚，其实嗰几个钟啊，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话对方喺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我哋总理卡尼仲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噶。其实加拿大并唔系唯一一个同美国倾唔成之后，够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嘅国家。不过无论喺军事同埋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嘅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嘅程度同埋战略意味，显然就系最出位嗰个国家啦。睇翻其他喺贸易谈判上同美国对抗嘅国家之中，巴西可以话系最接近加拿大嘅案例。喺七月，美国同埋巴西嘅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嘅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咁所以卡尼并唔系第一个敢同美国硬撼嘅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添啊！美国加佢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仲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咁但系中国同埋加拿大有一个根本嘅差别，就系中国嘅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咁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嘅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嘅。欧盟就反而冇卡尼咁硬碰硬啦。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的关税的，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是欧盟的策略就是嗱，因住啊，嗱，我报复㗎啦，嗱，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傾住先。而唔係你呢一个条件真係好唔啱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喺台上面靠吓，但係就唔急住开枪。咁卡尼今次呢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呢就是另一种玩法了。印度长期其实都不愿意在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是按照美国的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被美国加至 50% 的关税。但是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不是好像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咁所以印度嘅策略咧就比较似，我接受唔到你嘅条件，咁但系我都唔急于即刻反台嘅。墨西哥就完全唔同啦，墨西哥咧可以话系加拿大最值得注意嘅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咁但系总统辛巴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嘅策略，佢愿意承受部分嘅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而家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嘅正式谈判反而喺最新一轮破裂。咁正正系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唔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嘅。所以加拿大可以话系政治上选择咗行呢一条路。卡尼唔单止系够胆反击啊，更加系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咧去到加拿大主权嘅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唔单止系美国要加我哋几多关税， 而是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降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文化，即是法语的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咁所以卡尼伊吉嘅论述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嘅关税，而系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呢一个叙事嘅层次就高好多啦。而且卡尼仲做咗一件其他国家冇人敢做嘅事，就话佢唔单止系单纯抱怨啦，而且系将报复提升到去 dollar to dollar， 即系你加我一蚊，我加翻你一蚊呢一种咁对等嘅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 dollar to dollar 的地步。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咁於是其他國家就唯有讓步，美國因為咁樣就攞到更加好嘅條件啦。但係依家部分國家嘅反應變咗，美國市場龐大，正正因為依賴太深，我哋必須係加速尋找替代市場。咁所以依家大家賭嘅已經唔只係邊個首先捱唔住，而家係變成另一場更加大嘅賭局。特朗普係喺度賭各國對於美國嘅依賴會迫使佢哋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在这里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给受影响的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接着就是等特朗普的政治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那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为什么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和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这个就很可能是卡尼真正想等到的转捩点了。但是特朗普也在赌加拿大撑不到多久，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大的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的。那所以特朗普很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到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那所以真正的胜负是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一个能够顶得住。好，今天经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三点十二分嘅诈骗招妖镜时间，亦都系2026年嘅8月25号，琴日25号，今日嘅星期二下昼三点十二分，诈骗招妖镜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就系 Lawrence 乌以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啊，大家好。
2: 哇，一个礼拜咁快发过咗，
3: 系啊，
2: 除咗个声就过咗啦，
3: 而家就系八月尾噶啦。
2: 仲有一個月都唔夠嘅，就係15噶啦，即係個月多啲15噶啦。
3: 9月25啊，好似話
2: 九月九就係嘛？9月21一定有個25。
3: 廿幾號嘅，總之係廿幾號噶啦。
2: 係啦係啦，有月餅食啦。
3: 啊！你而家你喂周街有得賣，喂而家啲月餅已經真係賣到成個城市噶啦，已經真係多到咧，你即係林林種種乜嘢月餅都有。而家你去啲超市度睇下。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啊，我好中意食啲嘢嘅，咁我買咗盒噶啦，已經食咗一個啦，已經。
2: 你遲啲有噶啦，遲啲。有人送俾你噶啦，
3: 咁啊系啊，迟啲有迟啲食啊，而家又而家食啊嘛，
2: 而家食定先啊，
3: 系咯，系咯。
2: 以前啲月饼咧，我觉得好似特别有味嘅，而家呢啲月饼咧，似乎好似冇咗嗰种特别嘅气氛，我自己觉得。
3: 我谂咧，以前咧少嘢食啊，即系譬如你话我哋细蚊仔嗰阵时咧，好少古灵精怪啲咪零食啊，或者啲咁嘅杂粮啊咁样噶嘛，好少噶嘛。你而家真系你行去啲超市嗰啲咁嘅铺头，乜嘢都有得买。韩国嘅、日本嘅、中国嘅、香港嘅、西方国家，乜都有，系咪？你谂唔出嘢都有。咁所以我觉得咧，我谂我哋食到咧已经系有阵时都冇乜感觉。可以讲吓，
2: 嘢多咗。
3: 以前咧，哇！你真系等过时过节，哇！端午节有个粽食啊，中秋节有个月饼食啊，过年有嗰啲咁嘅。油角啊，诸如此类啊，汤圆啊，咁吓、但系我谂而家，我谂我哋食到个口咧已经麻木咗噶啦。所以你觉得你讲得啱啊？你唔觉得佢咁好食？但系我估咧，佢应该个味道咧就冇咩大转变嘅。咁啊，莲蓉月饼就莲蓉月饼噶啦。
2: 有而家白莲蓉同埋黑莲蓉。
3: 系，但系都系唔会改得去边嘅，系嘛？老老实实。咁我估咧，即系我哋比较食到个嘴尖咗，食到麻木咗，咁啊觉得而家啲嘢唔好唔好食。
2: 又会唔会系因为而家嗰个即系社会嘅演变啊变化咗，系比较以科技为主，人嗰个嘅沟通interaction 咧系冇以前咁多，活动多咗，其他去变咗我可以用个视频又见搞掂晒，而唔系因为以前真系你话一个中秋节啊，真系好隆重，系咪？大家人一齐上天棚啊，围埋几张台啊嘛，月饼。靓茶啊，泡杯靓茶，跟住又菱角啊，又水晶梨啊，又羊肚啊，周围都系。喂，你而家揾翻呢啲咁嘅氛围系冇咯？
3: 我谂系啊，因为我谂喺中国大陆咧，中秋节仍然有一个好隆重嘅日子吓，
2: 都系重要。
3: 除咗春节之外咧，我谂中秋系一个最隆重嘅节日嚟噶啦。不过我谂喺香港啊，或者喺加拿大更加啦，系嘛？即系我谂呢啲机会咧，即系可能越嚟越少。不过我谂我哋都要即系珍惜或者保持呢个传统嘅，
2: 冇错。
3: 因为中秋系一个人与团圆啊，一家团聚啊，或者嗰阵时就系农业社会秋收之后嘅，
2: 系啦，冇错，
3: 嘅一个好嘅节日，系嘛。咁所以如果而家有机会可以一家人团聚，唔使嗰阵时咁隆重啦，又话赏月又吟诗作对啊，啲诗人系嘛，哇，睇见啲月光又可以讲翻几句，可以讲翻几句。你虽然或者而家冇啲咁嘅雅兴啊。但我想即是大家亲朋戚友啊好友啊相聚都是一个好的藉口又好时节又好乜都好啦是吧
2: 即是有些节日都是值得我们应该保留返佢一路怀念返佢应该是啱的。咁所以呢下个月先就是这个中秋节啦中秋节前夕几日呢我们有个活动介绍给你啊。
3: 是吗
2: ?919, 金钻 919,Live 演唱会啦。
3: 哦正呢正啊。
2: 由 AM1320 华侨之声主办万众期待的金钻 919,Live 演唱会在9月19号盛大举行。当晚呢特别混集了我们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的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 一场嘅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电影主题曲喎，真系好多好多靓嘅歌啊！咁有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佢哋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第一位系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嘅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得奖嘅歌手咧，系 Charles 蔡国雄嘅。第二位咧就再创高峰奖 Joseph 郭祖辉。第三位咧就最佳台风奖就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就系最佳演绎奖就 David 啊蔡峰嘅。嗱呢个咧第一届嘅，咁我哋有第二届嘅，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嘅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即系有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咧会第一演出嘅。第二位咧就金钻嘅银奖啦，就系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嘅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咁除咗呢四位之外咧，喂，仲有两位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仲有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一齐出席。
3: 喂，真系人才仔仔，
2: 系啦，叻叻马。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Alvin 李家维同埋 Joey 朱允仪嘅。咁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哇，我哋又唱得又打得又玩得。记住演唱会日期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入场嘅时间下午5:30，演出嘅时间系6:30。咁啊，请准时入座啦，因为演唱会唔等人嘅。
3: 系咁啊，有冇月饼时间啊？
2: 你中意咪带埋去咯。嗱，剧院嘅地址咧就系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系喺950 West 41街，即系950西41街温哥华就得噶啦。嗱，当晚嘅阵容好鼎盛噶，门票咧就正在发售啦，每张35元 ，VIP 嘅门飞80元。阿胡宇君啦，买多几张80元嘅啦。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肉面香鱼立刻购票啦。
3: 好好，即系我系真系唔好等啦，系 啊。
2: 再等就过秒噶啦。
3: 冇错，冇错。
2: 我早上个星期同你讲过一样嘢，
3: 系
2: 就话咧，我哋加拿大著名嘅枫叶糖浆咧，系出咗假嘢。
3: 哦，系咩？
2: 而家就陷入咗一宗咧，可能喺司法嘅阶段。
3: 哦，
2: 咁我谂不如去去广告啊，我翻嚟咧，我先至再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个事件啦。
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4: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6: 富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富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1: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 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当然我哋倾嘅时候咧，听众朋友有兴趣嘅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咧，同大家讨论吓。就我讲紧就系呢个枫叶旁章。
3: 嗯，
2: 我记得早几个星期之前咧，我咪同阿胡君你做节目嗰时话过啦，有一间嘅 Quebec 省嘅Quebec City 嘅有间嘅枫叶旁章嘅制作公司咧，制造公司咧，佢就系出品一只叫做 100% maple syrup 加拿大嘅。
3: 嗯，
2: 咁佢就卖出去啦。咁个价钱真系平啲嘅，咁个价钱平咧卖咗出去嘅时候，但系嗰个 label 度嘅标签咧就写明系 100% maple syrup， 100% 同埋你唔够 100% 应该两样嘢嚟噶啦。
3: 系，
2: 咁但系个价钱咧系平嘅。
3: 系，
2: 咁佢呢个呢、這个咧摆明就系将嗰啲正式嘅加拿大嘅枫叶糖浆咧就系用沟咗蔗糖咧嚟到去大碌咗佢，咁就当 100% maple syrup 卖。咁呢样嘢已经系诈骗咯。
3: 系，
2: 系咪啊？
3: 系，
2: 好啦。咁佢个价钱收嗰个嘅价钱咧，同一个正式嘅 maple syrup 嘅价钱咧，肯定有分别嘅，系平啲嘅。
3: 系
2: 咁佢当佢拎去俾嗰啲大嘅超市度卖嘅时候咧，嗱大嘅超市嗰啲买板咧就冇理由咁唔精明，冇理由啲 maple syrup 可以平嗰个价钱，即系真真正正 100% 可以平嗰个嘅价，即系呢个价钱可以平咁多嚟到去买，当佢嚟到去摆埋上架度。咁而家咧，原来咧有一个嘅。消費者咧就已經向嗰間廠咧就入品呢個嘅即係控訴噶啦。
3: 嗯，
2: 嗰個律師咧同佢講，佢話唔係噃，唔係淨係呢間廠啦，因為而家嗰啲大嘅超市集團咧，佢哋都有責任，唔應該將一個唔係100% 嘅糖楓葉糖漿咧，當100% 嘅通糖漿咧，係就咁擺上架度賣，佢話欺騙顧客。
3: 我咁睇嗱，如果你話嗰個製造商咧。毫无疑问咧，如果可以证明佢咁做咧，就系欺骗个欺骗嘅消费者，系嘛？你呢啲唔系100% 嘅枫叶糖浆嘛？你沟咗啲杂质，沟咗啲次货落去，然之后攞出卖，攞出去卖，然之后就话我呢啲系100% 嘅枫叶糖浆。咁、如果属实嘅话咧，呢、這个咧好明显咧就系欺骗嘅情形啊！咁、呢个咧系抵罚嘅。咁但系至于你话购买咗呢啲咁嘅。糖漿嗰啲超市有冇責任咧咁樣啊？我又咁睇喎，即係如果你話一間超市閒閒地咧，佢喺個貨架度10000+樣嘅貨品噶嘛，我哋喺加拿大咧，每一種貨品咧都有標籤嘅，
2: 係
3: 裏邊含有啲咩，理論上咧就係有政府部門咧係去監制監控嘅，即係正佢哋抽樣調查。呢啲嘢係咪即係有呢種嘅成分喺入面啊？同埋成分係佔幾多部分咧？咁樣
2: 合規格嘅
3: 係啦，呢啲就係有政府嘅部門咧係規管噶嘛。咁作為一個買家，即係呢個超市買家入貨嗰陣時咧，就係、是、喂我同你買啫，楓葉糖漿我同你買幾多箱咁樣啫。我估咧好難咧要求呢啲咁嘅超市咧去個別咧測試嘅。第一。佢冇咁嘅時間，第二佢冇咁嘅條件。喂，你測試一樣嘢，你測試糖漿同測試一罐肉類或者一罐魚嘅產品，係完全唔同嘅實驗室嘅設備噶嘛？我諗一般嘅超市係冇可能去測試架上面所有啲货品嘅，
2: 我同意
3: 10000+个嘛，
2: 我同意
3: 系嘛，
2: 我同意。
3: 咁所以变咗你系唔可能，咁所以你话而家要将呢啲超市咧告埋一份咧，我就唔系好认同呢个咁嘅睇法。好多时咧有啲律师咧都系即系话你告埋佢啦，佢多数同你庭外和解咧就有钱赔噶啦，冇蚀底啊，告埋佢都咁样。有阵时系咁嘅情形，我唔知系咪吓。不过我觉得咧。如果你话要个别超市去承担 佢架上面啲嘢完全百分之一百係佢講嘅嘢咧，我覺得呢啲唔合情理。
2: OK， 嗱呢個 point 係 well taken 嘅，我都同意你嘅睇法。但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每一隻貨品佢哋有一個公價嘅，咁上落就睇下你嗰個 bargaining power 喺邊度嘅啫。你係大集團嘅，你可以大 lot 買嘅，你價錢可以平，可能十幾個 percent 都得嘅。但係如果佢高鋪出嚟嗰個價錢，话俾你听系比同价嗰啲咧系低好多。如果作为一个买家或者买板，佢会收到呢个报价嘅时候，佢会唔会作出有一啲嘅 evaluation， 就话同龄嗰啲可能卖紧100蚊，你而家卖俾我听60蚊可以买到，会唔会真系有咁着数呢？
3: 我估佢就唔会差别咁大，因为我
2: 咁啊仲死得快添。
3: 唔系，我相信佢差别唔会咁大，因为你话如果人哋系卖100蚊，你卖90蚊咁先算啦吓。咁呢个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咁你作为一个买板，你唯有沾沾自喜嘅啫。啊，系，我好嘢，我而家捻得个准。同埋即系你会唔会话因为呢样嘢平咗，你就走去做个测试咧？同埋你用乜嘢去测试咧？唔系咁易噶嘛，我讲过。你估你打开罐头，打开啲樽嘢，你睇下就知噶啦咩？你真系要有个科学嘅测试啊，好多样嘢做噶嘛，唔系咁简单噶嘛。我谂。老实实，我估一般嘅超市咧系冇可能做到呢啲测试嘅，除非佢真系好大怀疑，佢将呢罐嘢咧 send 去俾政府啲化验所咁嘅啫。如果唔系，应该唔会做呢样嘢。
2: Okay. 咁但系佢而家点到嗰个律师咧，就已经同嗰个原告人咧达成一个嘅协议咧，就话不如告埋呢几个集团。
3: 律师梗系最告你全世界啦，即系嗱，讲得难听啲，律师咧。有阵时咧就告得越多人咧，嗰、那个收获就越大噶嘛。同埋呢类咁嘅所谓好似集体控诉啊，或者呢啲咁嘅嘢咧，你控诉啲财团啊，啲咁嘅大机构咧，多数唔会上庭嘅。多数去到咁上下咧，嗰、那个被告人咧就唉算啦算啦，我赔翻几多俾你啦，当系我即系做生意嘅成本啦。咁律师有着数，呢、這个所谓受害人有着数。咁呢样嘢。其实你以为你攞钱咩？嗰啲商家亦都系将呢啲嘅所罚嘅费用加翻落去嘅啫嘛，佢唔会死错人噶，最终咧都系我哋俾嘅呢啲钱，所以你唔好以为啊好嘢啊，佢罚咗佢啦，啊佢有钱赔俾你，佢唔会食咗佢噶呢啲咁嘅罚款，佢梗系加翻落去其他费用嗰度啫嘛，加翻落去嗰啲产品度嘅啫嘛。
2: 有一个嘅情况系可能问到呢，因为咧呢一个嘅事件点样揭发出嚟喺今年嘅4月啊嘛。是俾一间主流嘅电台嘅一个记者发现到嘅，佢话佢买咗翻去，佢话我就咁用开嚟食嘅时候，点解同我食开嘅 maple syrup 有分别啊？
3: 嗱，我谂讲，我谂嗱，佢做呢个假货嘅人，啲根本上好蠢嘅，根本上好蠢嘅。一，你就系俾好似呢啲咁嘅精明嘅消费者发现啦；二，你可能俾你自己嘅员工告发嘅，好多时。

0: 呃人的嘛，
1: 嗯，
0: 好多人知道嘛，你怎可以说你这样东西可以隐瞒到呢？是没有可能的。
1: 但我都觉得呢，其实一个作为超市呢，它都是有一个一个起码一个责任的。譬如说这人买了他的货，买在个超市度买咗，发觉啲货不对版，佢梗系攞翻去超市度。咁啊，超市咧，如果收得到呢啲咁样样嘅投诉咧，佢都应该要醒水噶啦。
0: 哦，货不对版当然系啦，
1: 即系话，
0: 但系譬如你话你超市度买咗香蕉，你唔通叫个超市真系验下喂你香蕉嗰阵时诶种植嗰阵时有冇用诶化学剂啊，有冇用啊乜乜乜啊，唔得噶嘛，佢点可以咁同你咁做啫？但系如果有人话，啊！我翻去食咗呢样嘢，即系我肚屙、哦，因为有啲不良嘅嘢，有啲化学品、哦，即系好似等于而家最近嗰啲蔬菜，美国有啲蔬菜话有啲嗰啲咩
1: 农药，
0: 唔系农药嗰啲
1: 嗰啲
0: tics 啊，唔系嗰啲 tics 啊，嗰啲同埋
1: 嗰啲
0: 直情嗰啲嘢，哦，咁佢知道咗，佢梗系要做啦。佢知道咗唔做，就佢有责任。但系我觉得咧，超市咧真系不知者不罪，因为佢根本上冇可能知噶嘛。你一包嘢嚟到，一包成包咁嘅蔬菜嚟到，哇，青靓白净，好靓仔，咪卖出街咯。唔通你话啊，我要 check 下啲包有冇农药 ，check 下个包有冇细菌 ，check 下呢啲咁啊，系唔可能噶嘛？因为你差唔多要信咗个供应商，同埋信咗政府嗰个监控嘅机构啊嘛、
1: 嗯，
0: 你自己一个超市点做呢样嘢啫？做唔到噶，根本就做唔到啊。
1: O K， 即系佢个责任本身系好难去界定，话佢系负责晒呢样嘢，即系佢有咁嘅责任喺度。但如果有人即系话俾你听，喂，我喺呢度买嘅护士杂货，发觉呢个系话 100% 咩铺，唔似，你自己试啦，咁系有问题。
0: 咁系啊，如果你知道咗，你唔去发掘个来源嘅情形咧，你就有个责任。但如果你唔知嘅话，你冇办法噶嘛。
1: 冇错，
0: 系嘛
1: ？OK， 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再继续。6042671320，欢迎打电话上嚟，大家倾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
7: 我是黄锦清，
6: 讲个好消息给大家听，由华星假期举办10月9号出发的丝绸之路14日经典豪华游，报名参加听众非常踊跃，必须要再加开多一车，
7: 所以仲有少量名额可以给大家马上报名参加。丝绸之路以观光旅游为主，不会浪费时间购物，华语领队一价全包，
6: 想在10月9号同埋我们一起去丝绸之路，就快点打电话6048211688
7: 6048211688，华星假期报名啦！
8: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全方位

0: 持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陈建邦，都有拍档啊 Lawrence 啊胡以坤嘅。即系估唔到呢一个咁样嘅maple syrup 可以搞出咁多嘅大头发出嚟啊！
2: 我谂系啦，即系因为所有嘅嘢呢，我枫叶竹桃枫叶呢啲咁嘅糖浆咧，系我哋国宝之一嚟噶嘛，加拿大国宝嚟噶嘛。其实咧，即系你污名化咗佢咧，根本上系对加拿大嘅国宝一个侮辱，系嘛？呢个根本上一个国宝嘅好，我哋好少真系好出名嘅嘢嘅，呢个其中一样嚟嘅啫。咁所以你话你将佢沟咗卖俾人咧，根本上系唔应该。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咁嘅做法咧系好愚蠢嘅，因为实会爆煲嘅。咁不过可能佢计过爆煲之后罚几多钱啫。咁我卖得咁耐啦，已经赚咗好多啦，咁样咁除非有精啦，我唔知佢咪咁谂。不过呢啲咁嘅做法咧，系好唔应该咯。
1: 唔应该咯，就算你而家揾翻出嚟，可能你呕翻晒出嚟，仲有呕突都唔出奇噶。仲有就系你标榜嗰样嘢，你已经系唔真实啦嘛。唔真实嘅嘢，你当100%系原来嗰个 original 嘅情况去卖，你其实系自己衰晒噶，冇得计噶，呢啲冇得挡。
2: 系，所以你呢个制造商咧，系根本上系第一不负责任，第二系相当愚蠢嘅。照我嘅睇法就系、是。
1: 咁我其实喺我哋节目当中，好多听众朋友有时都打电话上嚟咧投诉咧，就是屋企啲家电修理啊，OK， 原来呢度全世界都有嘅，澳门都有种咁嘅消息。澳门有一位嘅男士，早前咧就怀疑咧佢自己代入咗个网上防水维修嘅骗局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咧，睇到网上边嘅社交平台就有一则嘅防水维修片段，咁佢咧就需要咧相关服务，咁啊主动联络呢个发帖嘅人士。咁啊，相约咧，第二日咧去事主屋企就睇睇佢嗰个商讨点样去做嗰个工程啦。咁啊，事发当日咧，案发当日咧，咁两位咧就男士咧就去到个事主嗰度检查啦。咁佢就话咧，你需要用啲防水浆阻截咗嗰啲漏水嘅情况。咁佢咁解释。咁啊话咧可以即刻进行维修。一个钟头后，两个男士就话咧啊完成工程啦。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话维修费30,000澳币。
2: 几少啊？
1: 30,000。咁、
2: 哦
1: 啊、经过商议之后咧，事主同意俾20,000啊作为呢个维修费。咁啊，但系需要先俾10,000港币咧作为一个前期嘅款项，即系 advance payment， 俾10,000嘅啫。咁啊尾款咧确认佢维修咧系有成功，我先至再俾埋嘅。咁都啱啊，仲就系咪？之后咧，个事主发现漏水嘅问题咧依旧存在，咁啊多次联络啲有关男士咧，就要求啊，唔该你同我做翻佢，要退还5,000港澳币咁。但系有人一直拖，去到15号，这个男士咧就上去警察度报案，话受骗啊。因为你话整好咗唔应该漏水，佢仲漏水，又唔肯上嚟做维修。你话系咪一个代入一个骗案咧？
2: 嗱，真系好难讲喎，又系。又好难讲喎，即係嗱呢类咁嘅嘢，我唔知佢两个嗰个点样商量啊，或者佢嗰个工程系应该做啲乜嘢嘢。不过即係我諗佢系咪有心骗佢呢，我唔知，好可能系货不对版、即係做完啲嘢系唔成功。咁即係咁佢话我唔成功，或者都未收埋嗰个尾数喎咁样。咁但系咪佢系做啲嘢完全系不负责任，同埋系即係唔啱規格，咁佢呃人錢咧，兩回事喎，又係。
1: 咁可能佢兩個人就話啊，你呢度漏水，我同你整啦，咁即刻可以整，要收你30,000。後來就話唔得，我要俾10,000你，求其剩翻個20,000，呢個證明你係冇事，我先至俾。咁佢收咗你10,000，跟住揾唔到人啦。
2: 係啊，咁啊係，即係呢樣嘢咧，我諗行騙嘅成分咧都好高。不過咧，如果你話有陣時佢真係做啲嘢係做得唔好啫，咁樣嚇，即係你當佢咁啦。咁就唔当系一个行骗嘅，佢手术唔得啫，系嘛？
1: 唔紧要，如果佢真系一个 genuine 嘅修理人，做得唔好，佢翻转头再做咯。
2: 应该就系咁，咁所以咧，可能我觉得自己位都系唔掂啊！呢单嘢啊，比我想象之中难好多，系收咗10,000人走人啦，
1: 算数啦，系咪？
2: 算数啦，都随便有精啦，咁样咁系咪咁？我真系唔知。
1: 咁但系呢个事主话。我都唔使你啦，俾晒10,000，我俾翻5,000我算啦。佢即系话你都有做嘢，我当你有做嘢啦，系咪都算公平啦？
2: 我咁5,000都唔俾噶啦，如果走咗就系嘛？你啊，你都几难啊！咁我谂呢样嘢咧就真系 好难讲啊！我谂即系我谂行骗嘅成分好高，亦都可能咧遇人不熟，即系揾到两个咧系根本上唔识做嘅人翻嚟啦。
1: 所以其实呢个咁嘅事件，即系又俾到我哋有一个嘅启发咧，就话我哋如果上网揾呢一类嘅维修公司咧，你系咪睇嗰个广告宣称，你就去同佢去讲咧？你会唔会揾到两三间嚟到去做个比较咧？
2: 诶，呢啲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喺呢度都系咁啦，成日都系咁噶啦，系嘛？熟人介绍啊，都有
1: 办法，都有
2: 论尽噶嘛，系嘛？所以呢样嘢咧，即系我谂揾人做嘢咧，几时都系有问题噶啦。咁啊，最好几时都系话你揾间信誉好嘅公司，你喺网上三唔识七都唔知佢讲乜。系嘛？佢天花龙凤，你都唔知真定假。咁呢样嘢，你信咗佢，咁冇得讲啦，系嘛？咁你咪遇人不熟咯。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个信用嘅公司咧，点都系好啲嘅，至少你有得追啊嘛。唔系你而家呢两位仁兄去咗边，你都唔知，咁你咪攞嚟搞啫。
1: 咁所以变咗，你真系要睇下你究竟你维修嗰个工程嘅大细啦。你个普通嗰啲家电啊，收个炉仔啊、炉头呢啲咁啊，好简单啫。但你话漏水呢样工程系大工程嚟
2: 嘅，系即系虽然你话30,000蚊系嘛，30,000蚊你话多唔多，话少又唔少，但系即系呢个都唔系钱嘅问题，因为漏水系要整噶嘛。咁你揾咗人整，而系呢个人整唔到，虽然你话即系佢未收足你钱啫，但系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嘛。你解决唔咗你自己，解决唔到你自己嘅问题，咁啊变咗你咪即系问题仍然存在，钱就唔见咗一半啦咁样。咁呢样嘢系即系对你自己都唔公平啊，系嘛？
1: 冇错，冇错。
2: 所以我谂几时都系，我谂你揾人做嘢咧，就第一唔好即系听人哋乱噏，第二唔好完全揾一个三唔识七嘅，完全系冇底细嘅。你喺网上我哋都唔知呢个乜人嚟嘅，系嘛？我都可以上网上话我自己系乜乜专家啦，系嘛？嚟到之后同你系咁问两下，哦。哎呀，都系咁啊，收住一本先啦。咁我谂住我收住一本好盏鬼噶咯，系嘛？我都唔识做嘅，攞住一本咪走人咯。
1: 你只教我出嚟，可能有人跟噶。
2: 喂，唔系，佢就系咁啫嘛。我谂佢就系咁啫嘛。好可能佢根本上就唔系呢啲咁嘅维修工程嘅技工嚟噶。不过嚟到咁啊 ，OK， 我同你问咗佢啦，嗱，收一半先啦，唔得啦，得就收埋另外一半啦，我攞咗一半走人啦，我冇你咁好气。
1: Exactly 就系呢三两条友啦，
2: 我冇你咁好气啦，系嘛？因为我喺网上登啫嘛，我听日登过另外一个告白出嚟噶啦，又另外一个专家噶啦，系嘛？下次我同你唔知捉虫啊，乜都好啊，乜都得噶嘛，做乜嘢都可以噶。
1: 所以我其实即系要揾一啲人嚟帮我哋做屋企一啲嘅工程。我觉得咧，除咗你揾熟人之外咧，你可以揾熟人之前，你自己去做一啲 research， 即系譬如话你上网上揾，我觉得都唔系一件坏事。你可以揾一啲网上边咧，可能有一啲嘅 review 嘅，你即系揾两三间啦，
2: 系啊，
1: 睇同样嘅问题啊，
2: 系啦，同埋咧，我谂我成日都话你要揾一啲即系做咗都好耐，信誉唔错。仍然喺度做緊嘅公司
1: 係
2: 嘛？即係唔好話今日喺度，聽日唔喺度嗰啲啦，係嘛？咁你嗰啲咧點都係有個譜嘅。佢因為佢真係諗住喺度長期做生意，佢唔會話真係殺雞取卵噶嘛，
1: 冇錯
2: 係嘛？咁當然都唔係100%保險，但係咧我估咧嗰個保險嘅成數咧高好多，
1: 即係你減低咗。
2: 老實實呢啲嘅有鋪譽啊，有聲譽嘅鋪頭咧。好可能收費會貴啲，咁但係呢個世界幾時都係啊！你真係唔好信又平又靚啊，平嘢冇好嘢噶，可以咁講。
1: 但係好嘢唔一定貴咯，有時
2: 多數噶啦，好嘢多數。
1: 所以我成日都講，你揾多兩三間去睇同一樣嘅嘢，你聽到唔同嘅意見咧，你就可以做出個分別。
2: 係啦，
1: 究竟呢個邊個講啲嘢有理由？
2: 冇錯啦，但雖然你自己唔識都好啦，你都有陣時睇下，少啲網上咧好多公司好多評語噶，你唔好淨係睇佢自己啲評語啊，有陣時你去啲咩？BBB 里面咧、都有评语，
1: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就变咗咧，睇下有冇人投诉啊，有冇乜啊咁样，咁你咪知咯，
1: 冇错冇错，
2: 知多啲咯，
1: 啱啱啱，呢个好系快手，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诺曼底登陆日的严厉制裁，形容这个是一场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他要求全世界国家关闭在境内的伊朗银行，并且警告任何与伊朗结盟或者保持商业往来的国家和实体均系会被排斥在美元体系之外，目的是令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今日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咁啊，翻嚟我哋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吓。嗱，我有两件 case， 一阵间等胡宇君咧讲佢嗰个 case。我呢个 case 咧就个听众打电邮过嚟嘅，咁佢就话俾我听咧，佢一开头咧呢位就好幽默嘅。佢就话咧，呢、這个世界上咧系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嘅，佢讲到明
2: 啦，
1: 系啦，咁佢话咧
2: 记得啫嘛，
1: 冇错啦。佢话咧呢个世界上咧，诈骗咧系无所不在嘅，系冇嘢唔可能嘅。佢话呢个世界，佢话佢咧就喺个网上边咧就订咗一个零件，咁呢个零件咧单价咧就29.99。佢话如果你买两只咧就系42蚊。嗱，即系你当佢30蚊啦，唔系一只，但如果你俾40秒都12蚊咧，你买到两只，咁啊计一条数系抵嘅 ，OK， 咁佢咧就order 咗，咁啲货到咗之后咧，佢开个箱一睇，佢话两个里边其中有一个咧就系有嗰个嘅零件嗰个嘅 label 系睇到嘅，咁啊另外嗰个其他咧就冇 label 嘅，咁而且咧系黐住嘅，同第一嗰个黐埋一齐。咁同埋喺佢嗰个嘅零件上面睇到有明显嘅即係伤痕啦，即係
2: 用过嘅
1: 伤痕啦。咁佢自己觉得呢，佢话有时候你买两个未必係好嘅，佢因为呢你买咗个好嘅，佢搭埋一个够唔好嘅俾你。咁佢话佢自己呢就觉得冇计，佢话因为我冇办法去证明，咁唯有就係啃咗。咁佢就话呢好彩，佢话嗰只睇落去又旧，好似残嘅嘢都用得，咁叫做唔系嘥。咁佢话咧，佢自己嘅结论咧就话，我可以睇得到咧嗰个用零件咧系卖过嘅，咁同埋咧佢只不过系咧系用嚟做一啲嘅，即系所谓叫做胎 selling。你买平啲，我俾个旧嘅俾咗你咯。
2: 咁其实就揾咗你笨啦，系咪？你买一个新嘅系唔使咁嘅钱噶嘛？咁而家即系正式系买猪肉搭猪骨啫，系嘛？咁就咁啊，讲得啱啊！即系呢啲咁嘅嘢，你喺网上购买咧，几时都有咁嘅风险啊！尤其是你喺啲即系唔知乜嘢网络嗰边买啦，系嘛？买咗翻嚟，你有阵时真系冇仇报噶。你有一个可以用得咁啊，算你好彩咯。
1: 系啊，
2: 两个都唔用得嘅，你又真系你都唔知点算啊？退你又唔知退唔退到？要佢还翻钱俾你又唔知得唔得？有阵时啲嘢都好麻烦嘅，所以你喺网上购物咧，呢个风险咧几时都
1: 存在，呢个存在系啦系啦。但如果你话透过一个有声誉嘅网购平台，而佢话到明你买嘅嘢系货不对版咧，佢系无条件同你 退翻，甚至乎你唔使俾翻我，我換過個新嘅俾你咧。係有咁樣嘅保障。
2: 有嚇，有即係呢啲，即係如果你就，所以咪就要講你係一個向有聲譽嘅平台。嗰啲商户裏面購買咯，係嘛？如果你話三唔識七嘅，有陣時都好難講。
1: 即係你見佢係唔知咩嘅平台啊，咪突然間走咗話我平嘢賣俾你喎，咁係咪？正如有個聽眾有一次打電話嚟，佢話整嗰啲假牙嗰種嘅套咧，佢話好靚㗎，$100到㗎咋，翻到嚟之後原來唔用得的。
2: 所以咧，咪真係。呢、這个你讲得嗰句好啱，就系冇咁大只蛤蟆随街跳噶。
1: 听众讲
2: 系，咪即系呢个真系呢、這个，我谂我哋系人都知噶啦。不有阵时唔记得咗呢句说话，点解啫咁样？嗱咁我前两日喺今日喺香港睇到一段新闻咧，睇香港新闻啊。
1: 系
2: 佢话因为好多咧喺中国大陆嚟旅行嗰啲人咧，原来而家仲有啲所谓差唔多系零团价嘅香港旅游团。收你$1人民币一日嘅啫，$1人民币一日嚟香港游啊，一日游收你$1人民币。
1: 零购物团，
2: 哇，唔系零啊，$1人民币，$1人民币 ，OK，OK。
1: 咁、okay?
2: okay. 啊，你真系日又系攞嚟搞啫，系嘛？咁啊嚟到之后咧，带你咧周围去购物，去尖沙咀啲商场啊，唔知乜乜乜商场去买嘢啊，化妆品啊，诸如此类。咁你都成日就冤住你嗰啲导游。冤到你唔买唔得，你唔买咧就分分钟闹你嘅，咁所以变咗咧呢啲咁嘅商户咧已经俾香港政府咧系即系罚啦，即系话佢哋咁样嘅压力嘅消费咧系唔应该，同埋咧犯咗香港嗰啲咁嘅消费嘅条例，咁有啲咧系被禁营业啊一段时期啊咁样，
1: 冇错，
2: 咁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就真系仍然存在。不过我谂你去参加呢啲咁嘅所谓零团费或者$1一日嘅旅游团咧，你自己个心里有数啦。喂，人哋食乜嘢啊？真系你俾$1人民币佢带你成日由朝到晚咁啊，即系唔使费用，咁佢哋唔使食饭咩？系咪？咁所以梗系咧，里边咧系要带你去购物啊，从中收佣啊，咁样噶啦。咁呢啲购物嘅费用，梗系羊毛出在羊身上，梗系加大你嘅价钱，咁等佢哋可以搵翻食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哇嗱，你佢系欺骗你，可以咁讲，即系唔系欺骗咧，佢高压手段卖嘢俾你，但系你自己亦都心里有数咧。呢啲咁嘅嘢咧，你系无可避免噶嘛。
1: 所以咪就咁讲啦，你头先讲呢样嘢讲中道理，你系嚟一个团。正正式式佢收你嘅费用咧，冇$1,000+都成唔到团。
2: 系啊，
1: 佢我收你$1啫。
2: 系啊，
1: 喂，咁人哋嗰几百蚊去咗边度啊？
2: 咪系咯，
1: 好简单啫嘛。
2: 咁即系你唔可以，哎呀，好嘢，有啲咁嘅嘢天跌落嚟嘅呢样嘢吓，冇噶，冇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嘛，系咪？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所以你参加呢啲团咧，你就谂住咧，你实系要入去啲咁嘅铺头度买嘢，然之后咧就俾人哋锯噶啦，可以咁讲。但系你话，哇！我唔知喎，咁话咁你真係好天真啊，係咪？咁冇得讲啦。
1: 嗱呢样嘢呢就有一啲嘅即係商榷嘅地方呢，就係而家睇到我哋嘅面书上面啦，有好多啲广告。喺我特别唔係话一定要針對呢个地方，不过佢係登咗好多广告呢，就係、是、江南游，中国嘅江南游。咁有一个靓女揸住把遮喺江苏河畔。咁然之后咧就介绍啦，嗱呢啲春光明媚，景靓人靓系嘛，只系需要$199，冇呃你噶，系真嘅，国家嘅一个嘅摆明嘅，咁样俾到你好靓，冇呃你$199，但佢好多嘢冇讲俾你听噶。
2: 嗱以前咧呢样嘢都好流行嘅，不过咧嗰阵时咧听讲话咧就系旅游局咧有津贴嘅。咁啊，招呼啲即係所謂外國歸僑咧，翻去即係喺祖國度體驗下，啊，諸如此類乜乜乜。嗱呢啲咧，咁佢話講到明咧冇購物嘅、哦。咁我有啲朋友去過咧，真係喂，使唔使被逼買嘢？佢話真係冇，真係冇、不過當然食用啊嗰啲當然係麻麻地啦。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就都係好似國家旅遊局咧有津貼嘅。
1: 係啊。
2: 咁如果咁冇所謂啦，係嘛？咁啊呢啲 OK 啦，你自己諗啦。但系如果你话冇津贴之余又可以咁平咧，你就自己要考虑嗰、那个，
1: 所以咪就要睇
2: 样嘢系点。
1: 你要睇佢广告里边有冇其他嘅隐喻一啲嘅嘢啦，佢话俾你听咯。
2: 系啦，
1: 你唔好就系睇佢嗰个宣传咯，因为佢个宣传系讲到系真噶，冇呃你嘅诸如此类。喂，但系佢可能冇讲到你嚟到嘅时候， 你住嘅系咩规格，我冇同你讲明。
2: 嗯，
1: 啊，食嘅冇同你讲明咩规格。
2: 啊，有冇真系呢个美女导游啊？
1: 有冇？系咯，佢有冇美女？好似呢幅图画里边个视频里边个美女导游咧，又冇讲嘅。
2: 把遮有冇咁靓？你又唔知。
1: 即系总之好多嘢咧，你如果净系睇佢嘅表面咧，佢就话到明，佢真系标榜咗嗰、那个机构出嚟咧，即系官方机构嚟嘅。
2: 啊，唔系我啱讲，你话如果真系冇一啲津贴咧吓，
1: 冇条
2: 冇津贴嘅话咧，我估呢样嘢系唔可以成事嘅。你冇理由做蚀本生意噶嘛？佢做乜嘢啫？系嘛？所以一系咧就一定系有啲政府机构啊、旅游局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唔知咩旅游协会津贴嘅啫。如果唔系咧，呢啲咁嘅嘢系唔可以成事
1: 嘅。其实佢捉你心理嘅胡庸，你既然系俾咁平嘅团费，佢只不过带你去睇几个买购物嘅地方，
2: 系咯？
1: 你唔系个站都买噶嘛？可能你带你去某啲嘅去到两万，喂，我团费俾咁少，我咪出多少少买嗰啲嘢翻嚟，咪当补数啫嘛。
2: 咁你啲嘢系我谂咧卖俾你咧，梗系嗰个价钱提高咗噶啦。
1: 咁、啊這個啊、
2: 你即系你呢样嘢根本上系自己揾自己笨啫。
1: 咁系你心甘情愿噶。好，我哋呢个时间咧就要去唞唞，翻嚟嘅新闻报告，我哋再诈骗小镜。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二十五号的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早晨阿伯哥，
11: 早晨新烈哥，早晨各位。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对我哋加拿大咧真系好爱啊！即系我哋加美呢个咪谈判决裂之后咧，佢冇收口，佢继续咧就即系。即係如果講得粗俗啲，就繼續喺度亂吠嚇。咁琴日咧又話咧啊，好啦，2027年1月1日咧，我仲要對加拿大嘅汽車、貨車啊、汽車零件啊、鋼鐵徵收50%嘅關税。2027年仲有幾個月之後喎，
11: 半年後
10: 究竟到時佢仲記唔記得咧？嚇，冇三誒，仲係一個季度啫咁。咁啊，佢仲呃唔似喎，越講越離譜。佢咧就誒就話咧，你加拿大總理呢個卡尼啊，同埋呢個即係福特嘅省長咧，安省省長福特咧係小丑嚟嘅，冇用嘅人嘅。咁你卡特咧而家唔係你卡尼咧而家咁英勇咧，只不過喺度即係玩弄政治手段啫，即係爭取你自己國內啲人嘅支持啫，根本冇用嘅。咁咧，佢又講啦，啊，佢而家咧有個新嘅做法啦，即係話咧，唔單止我哋加拿大嘅51州，連呢個安大略湖啊，而家佢都話要改為嘅美國湖，咁都噏得出嘅。好啦，除咗佢噏得出咧，佢嗰啲跟佢揾食嗰班人咧，亦都係隨口噏當秘笈嘅。那個副總統啊，曼斯咧，琴日咧就喺呢個緬因州一個公開場合又話。哎，加拿大是我哋美國嘅州，不過佢即刻話：哦，唔係，我講錯啫，我口誤啫。咁嘅嘢都噏得出㗎？你作為一個總統，一個副總統，隨口噏啊當秘笈。唉，咁即係，所以不過咧，我都話咧，即係特朗普咁樣做咧，係幫咗我哋加拿大啫，幫咗卡尼啫嚇，抬高咗卡尼嗰個喺我哋加拿大裏邊嘅民望。咁卡尼咧，琴日就話咧，即係對於美國講嘅嘢，我哋都唔使理佢啦。不過咧，我哋都唔係話將嗰個談判嘅大門閂曬嘅。如果美國改變咗佢對我哋嗰種嘅霸凌嘅態度咧，我都係會重回談判嘅咁。不過咧，我諗咧，我就希望佢啦，唔好咁早即係同美國聯絡，等佢急，我哋唔使急。你到時到後咧，阿特朗普咧自己會 tackle 嘅，我哋使乜理佢咧？
11: 唉，阿特朗普咧應該係第二次幫阿卡尼嘅，提高國內嘅聲望啊，亦都提高佢自己嗰個政治嘅地位啊。我覺得咧就係兩次，第一次佢能夠做個加拿大總統總理嘅話咧，亦都特朗普個關稅問題。而家第二次咧又話玩呢啲嘢嚟講咧，亦都提高咗阿卡尼嗰個政治地位啊。咁咧而家睇到咧就話卡尼喺呢方面嚟講咧，就算聯邦保守黨點樣玩嘅話咧，阿博利茲點樣講呢啲廢話嚟講咧？都冇用噶，卡尼而家佔喺呢個國內嗰個民望方面嚟講咧，已經係 number one 啦，係嘛？咁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 佢講咁多嘢嚟講，其實個真正嘅意義咧，就係睇唔起卡尼，亦都睇唔起頭先你講嗰個安察嘅嗰個省長福特，因為你講人哋小丑啊！你作為一個政治嘅人物嚟講，你點能夠隨便咁講嘢㗎？係咪啊？係嘛？同埋你而家講關税嚟講，你打唔贏中國，而家就將自己嘅細路嚟玩。啊！你唔係淨係玩加拿大，你想玩墨西哥？墨西哥個女總統當你睬你，一定唔同你玩，係嘛？而家玩唔掂啊！而家調翻轉嚟玩細佬啊！即係好恰得夠恰啫，係嘛？我覺得卡尼呢方面嚟講，一定要佔喺呢個自己嘅立場去做啦。啊，另一點方面我哋加拿大個企業方面嘅絕大部分咧，都係支持卡尼呢個做法，因為點解咧？同仇敵忾啊！啊，窗口對外啊，因為特朗普呢即係佢做嘢方面真係覺得冇乜分寸囉，喺呢方面嚟講。如果你真真正正係一個政治嘅領袖，係話喺呢方面嚟講呢，應該係一個步驟去。另一點呢，喺自己個內閣入面，即係呢個特朗普嘅內閣入面呢，成班廢物，即係成班廢物。一個盧比奧唔加一個副總統，頭先咪口誤啊。大佬你心中冇咁樣，點咪口誤呢？係咪？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係卡尼咧，你成班馬仔嚟講咧，就算三大啊，副總統啊，曼斯啊，國務卿盧比奧同埋呢個財長啊，嗰、那個唔知乜話，我唔知講過，又係風講嘢就又係發一瘋嘅係嘛？所以整體嚟講咧，個內閣方面咧冇一個傑出嘅政治嘅人物喺度包圍個俾特朗普。同佢獻計，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全部自己講嘢。
10: 好，咁啊，即係而家面對咧，即係美國嘅霸凌咧，咁啊，其實咧，而家關鍵咧就係我哋加拿大人自己嘅態度點樣。咁啊，但係根據呢個安格斯列特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咧，而家咧加拿大人咧真係團結一致啦，即係敵忾同仇啦。76%個受訪加拿大人支持政府嘅立場，咁啊六成幾都話咧，我哋咧加拿大咧應該真係咧就要對呢個美國咧進行呢個反制，以圓還以圓還圓以眼還眼，對呢、這個特朗普即係九點鐘啊，呢、這個多唔多嘅時間九點鐘咧，就已經係會公布咧，即、就、係、是、我哋對呢個美國有邊啲係要進行呢個反制嘅措施啊，我哋未有時間睇到，咁但係即係話肯定都係㗎啦，你加我乜我就加你乜啦。不過咧，即係分開嚟講咧，加拿大人咧都唔係話萬眾一心嘅，因為咧你70%多咧，仲有20%多咧，就係話咧，我哋唔應該同呢、這個美國咧硬碰嘅，我哋處於劣勢，我哋應該咧即係忍得就忍啦，咁都仲有一班咁嘅人，咁啊其中咧代表者係乜嘢？唔使講啦，就而家反對黨嘅呢個加拿大嘅聯邦保守黨啦，咁啊，博麗治咧，琴日咧，即係早兩日咧，就致函總理卡尼咧，要求咧召開緊急嘅呢個國會會議，咁咧要咧呢個卡尼咧交代三樣嘢，咁啊第一樣嘢咧就要去公開美方向加拿大談判代表提出咗完整嘅協議乜嘢，即係話你卡尼話美國咧就最後嗰個條件咧，我哋接受唔到啊，究竟係咩嘢？你要解釋清楚，
11: 講清楚出嚟。
10: 第二咧就話要求政府咧講明加拿大計劃實施嘅報復性關税。真實的成本，我們現在對這個特朗普的美國進行制裁，我們究竟要付出多少呢？麻煩你交代。第三樣就是要求政府講明如何保護受關稅威脅的鋼鋁、木材和汽車就業崗位等等。咁即係作為反對黨咧，你要求政府咧即係解釋清楚咧，我覺得呢個都無可厚非。不過，但係要睇得出你保守黨喺今次呢個咁嘅事件裏邊，你根本就喺度拖緊呢個聯邦政府嘅後腿啊！又係即係間接上咧就幫咗美國嘅忙。咁對於一個咁嘅政黨，如果俾佢上台，會唔會出現到而家咁嘅局面咧？我即係馬後炮啊！即係話，如果你保守黨上台啊！好彩加尼做咗總理啫。如果你保守黨上台，你博勵志，我諗你對特朗普跪咗啦，早啲跪咗啦，係嘛？
11: 所以我覺得咧，博勵志提出呢三點方面嚟講，即係公開嗰個談判結果啊，或者係呢、這個實施點樣情形啊嚇，同咁咧就政府點樣要保護呢個鋼鐵啦、鋁啊、木材啊、汽車就業崗位。廢話一堆，你不是執政者啫，係咪啊？執政者先做呢啲嘢啫嘛，喺國會講呢啲咁秘密嘅嘢，個內閣入邊啊，自由黨內部啊，嗰、那個國會即係、就是、個內部啊，嗰、那個 核心啊，係傾呢啲嘢啫，點同呢個美國打仗噶嘛，係嘛？而家講呢啲嘢出嚟啊，講嘅即係你我作為反對黨，當然你又可以提出嚟，不過咧啲廢話一堆。卡尼一定唔會同你玩呢啲嘢，因為佢而家個情報精神方面咧已經搶口對戰外啦。我覺得咧啊下即係呢個聯邦保守黨咧，不如由阿福特上去啦嚇、啊。福特咧安省福特方面仲強硬啲，企喺阿卡尼個方面同美國鬥啊，唔好似呢個莫勵治方面咧講呢啲嘢，根本上咧個政治個傾向方面咧偏向特朗普啫嘛，睇得到噶大家。
10: 好，咁啊，即系咧，而家仲有呢个内部消息话咧，而家保守党希望咧就要呢、這个再次举行联邦大选，因为咧即系自由党政府喺处理美国嗰个谈判上面咧系失败嘅咁。我真系希望再举行大选啊！呢次
11: 赢紧啊！
10: 再举行大选嘅时候，我睇下你保守联邦保守党输到点咩情况，系仲输到仲紧要嘅而家。
11: 仲输过上次即系阿小杜嗰次啊！我咁
10: 即系好，唔好咁怒气啦。咁啊，休息阵翻嚟讲其他嘅国际新闻。
1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烽火台的时间，我拍了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了，咁啊，讲翻呢个美伊嘅呢个冲突啦，咁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就啱啱公布咗对伊朗经济制裁嘅最新措施，其实咧讲嚟讲去都嗰堆嘅啫，即系话咧要将咧经济嘅完全封锁，咁啊将个范围咧扩大咗航空啊、数字资产啊、黄金啊、航运啊、技术咧等五个领域。问题就系咧，即系话我哋要将咧伊朗嘅所有经济命脉啊，就切断晒佢。咁啊，佢仲話咧，總統特朗普咧已經係致電各國嘅領導人啊，要求咧其他國家咧配合美國，對伊朗咧進行咧就即係徹底嘅封鎖咁，有乜用咧？冇用咧，一早已經話即係美國嗰個所謂嘅經濟制裁、經濟封鎖根本冇用嘅，即係一早大家都知道啦，伊朗同邊幾個國家嘅嗰個經濟貿易最多嘅咧，一個咧就係呢個阿聯酋，一個係中國，一個係土耳其，一個咧就伊拉克等等。咁喺呢幾個國家裏邊，中國咧係佔咗啊，同美國同伊朗嗰個進出口咧就進口同埋出口都係大概四分之一到嘅。中國咧伊朗嘅九成幾嘅石油都係運去中國嘅。中國唔幫你玩，就乜都冇得玩。咁啊，中國外交部嘅發言人林健咧已經做兩年已經出嚟講啦。哦、啊，我哋咧就遵守呢個國際法嘅，我哋聯合國嘅成員。嗰啲單邊制裁咧，我哋唔睬你嘅。美國你呢個做法，我根本係唔會睬你嘅。中國唔睬你，土耳其會唔會睬你咧？啊，而家阿聯酋就出嚟，我支持你。阿聯酋得，我覺得咧個口蜜腹劍嘅啫。佢因為佢係你細佬，佢冇辦法唔把口支持你，但係下面嗰七個酋長國會唔會再聽你呢個美國嘅説話做？因為咧，伊朗同嗰啲阿聯酋嗰啲咁嘅經濟聯繫咧，係佢哋嘅命脈嚟嘅，佢哋搲銀就係靠伊朗嘅。佢哋會唔會真係真心實意跟你美國？如果呢幾個國家都唔跟你美國玩嘅時候，呢、這個咪所謂封鎖呢、這個制裁曬氣。
11: 頭先我都講過啊，就係話特朗普個內閣好差噶嘛，差喺邊度咧？唔能夠幫特朗普獻計噶嘛啊！咁呢頭先我講咗就係國務院呢、這個唔係國務卿盧比奧啦，同埋副總統賴斯啦。頭先我講少咗一個咧、就
10: 是，財政部長
11: 啊，財政部長貝特森，貝森特，貝森特。呢三個，而家就貝森特就代表特朗普講呢啲制裁呢個伊朗嘅。可以講一句大家睇到啦，戰爭打到而家嚟講，你如果打到贏過伊朗嚟講咧，就唔好咁多制裁啦。伊朗當你啲制裁當你發噏風啫嘛。其實你而家制裁方面嘅樣樣嘢係咪能夠令伊朗方面全部經濟嘅崩潰咧？冇啊嘛之前你啲制裁制裁
10: 幾廿年
11: 都係咁樣啊。我覺得林健咧，中國嘅林健咧發言外交部發言嚟都講得好清楚。呢啲單邊嘅嘢我唔計你，所以我講嚟講都好啊。軍事上俄羅斯支持呢同埋呢個北朝鮮支持呢、這個伊朗，經濟上就係中國去支持呢、這個伊朗啫。已經兩大支持要對住伊朗啊， 所以而家嚟講咧，貝特森講呢啲又廢話啲嘢。如果你我贏嘅話，就唔使講咁多嘢啦，係咪啊？係嘛？而家啊，伊朗方面嚟，上次啊，呢個禮拜啊，呢個禮拜都講咗，霍爾木茲海峽我訂嘅，唔係你美國訂嘅啊，講到明啊，你嚟啊，我就砌你係嘛？啊，革命衛隊已經擺到明啦。所以我話喺外海方面咧，可能你有耀武揚威；喺內海方面嚟講咧，冇誒霍爾木茲海峽咧，你冇得橫行霸道，係嘛？所以我覺得話好多嘢嚟講咧，美國講咁多嘢嚟講咧，都係冇用。你而家有用嘅話咧，已經打到伊朗沉啦，係嘛？所以我好多次嚟講咧，特朗普咧，我覺得佢由執政到而家講嘢咧，真係冇春差嘅，真
10: 係。咁即係特朗普咧早前就話，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已經100%喺我控制之下啦。而家啲原油咧正係源源不絕啊，咁緊出嚟有冇啊？
11: 大炮全部穿大炮，
10: 唉！霍爾木茲海峽根本就係伊朗控制住嘅。伊朗話啦：如果你再繼續咁樣精精製製造我啦，我一滴油都唔會俾佢出去啊！咁到時睇下究竟邊個係嚟講緊大話咧？
11: 嗱，伊朗講。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時事風雲，
16: 節目主持李寶安。
17: 各位聽眾你好，又到8月25日星期二，又到時事風雲時間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寶安，咁啊，另一位就 Harold。钟孝阳，
18: 喂，你好，大家好。
17: 咁啊，电话里边咧，今日请到阿周志国，阿梁栋仔咧就放假。周志国你好。
19: 你好，保安哥好 ，Harry 你好，
18: 你好你好。
17: 嗱，咁今日话题系大家好，咁今日话题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大啦，咁你大家知道啦，咁过去周末咧，我哋啊美国嘅伟大嘅总统啊特朗普咧，咁先后同我哋加拿大咧玩一场大龙凤啦，咁之后咧就以为咧就即系砌到我哋加拿大咧，跟住连续星期一咧，其实系准备晒噶啦，赢咗我哋加拿大，跟住赢埋星期一啊，宣布呢个。佢形容為叫經濟諾曼第登陸日嘅呢個對威脅呢個伊朗嘅措施啊，應該係啲非常之嚴厲，形容係史上最具毀滅性嘅經濟行動啊！我都唔明佢點解用經濟諾曼第，諾曼第當年有英國同美國同埋加拿大咁啊，10万盟軍登上去係。俾德軍係遊輪到歐洲，佢先至衝上去，即係反攻嘅啫嘛。佢點會用呢個名字咧？我都唔好明。咁我哋今日我哋加拿大，起碼我暫時我哋唔會又幫拖，要砌伊朗先啦，係咪啊？而家全球佢琴日先，
18: 同埋佢係進攻者嚟噶嘛，佢侵略人哋噶嘛，
17: 咪就係咯，
18: 兩件事喎，
17: 兩個世界嚟嘅，所以我睇啲名字係有問題喎，
18: 明
17: D-Day喎，大佬，連長史啊，根本就係佢啊，明我哋啊，嗱咁唔好講啊，咁啊即係我話佢用詞的確有啲騎牛啫。嗱，今次咧就星期一隨即咧，美國財長阿貝森特咧就召開一個新聞發布會。咁佢話咧，佢正式宣布咧啟動代號為離岸經濟嘅行動啊，係全新嘅極限嘅施壓嘅措施嚟嘅，係警告任何咧同伊朗結盟或者係保持商業往來嘅國家同埋實體，均會受到二級制裁，被排斥喺美元體系之外嘅。咁啊，講到明㗎啦，即係由無論係國家、商業機構、實體，即係意思嗰啲商業機構啦總之同佢有接觸咧，受到二級咋，我唔知佢一級定係三級嚴重。總之都係仲係中度嘅啫。咁如果你唔聽話咧，你所有你日目前咧係用緊美元體系嗰啲咁嘅國家或者商號咧，你係將會唔俾你用啦啊！嗱，擴大呢個二級嘅制裁咧，就覆蓋咗五大行業嘅咁大部分好多大型機構咧，而家開始咧，因為佢一宣布咧，佢話我哋即刻咧由一啲金融機構咧，我哋會制裁佢啦。咁佢話喺目前咧，美國咧正係對伊朗喺全球嘅金融聯繫發起強烈嘅經濟猛攻，目標咧係徹底切斷佢所有經濟命脈，令到德克蘭咧陷入孤立無援嘅境地啊！咁而家今次咧，佢擴大二級嘅制裁嘅打擊範圍咧，咁啊警告咧全世界各國啊，必須立即禁止被美國認定為咧係不當嘅行為活動、經濟活動，包括咧勒令關閉伊朗喺海外設立所有銀行分支嘅機構。根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具體細節，美國方面正式就包括一個將數位的資產、技術、黃金、航空、航運等五大關鍵行業納入潛在的二級的制裁的範圍，同時宣布暫停向伊朗支付部分個人的匯款的通用許可證，並且將60个涉事的實體個人或船隻即時列入制裁的黑名單。咁啊，貝森又強調咧，任何為呢個伊朗洗錢提供便利嘅實體將被移出美元體系。佢同時咧預告咧， 喺今個禮拜之內咧，即刻有一家咧就涉及伊朗問題嘅大型金融機構咧，遭到美國方面嘅公開制裁㗎啦。咁佢透露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咧正係親自已經同嗰多個領導人通過電話，係要求各國徹底切斷與伊朗任何經濟嘅往來。咁依幾通嘅電話咧，聽講話咧，佢話咧就首率先咧有人支持佢㗎啦咁樣。嗱，貝森特咧就話咧，雖然美國唔會為依個全世界同伊朗斷絕經濟關係設定個具體最後期限，但係美國咧冇無限嘅耐心。如果全世界個國家未能夠履行相關要求咧，美國財政部將會毫不猶豫地咧係採取單方面嘅懲罰行動。咁啊，言下之意咧，第一冇日期，第二冇紅線。佢話係你就係，總之我到時你收到我唔幫你唔俾你參與我美元嘅體系，就係佢嘅決定啦咁樣。咁所以咧，佢直情講話咧，而家已經係各個領導人咧必須要作出抉擇關鍵嘅時刻，咁即係要全世界人要跟住佢。就係、是、將所有呢個伊朗嘅金融機構啊、銀行好好啊，或者企業咧，全部咧唔能夠擺佢哋個國家。假如你幫佢搞即係繼續運作咧，你就必須咧就係、是、啊，即係係撤離咗佢哋嘅美元體系。嗱，當日咧我又睇到啱啱我碰到，即係我撳上去網上咧睇到佢即場呢個財長咧就呢、這個即係公佈件事件嘅。咁當時咧佢俾啲傳媒問。傳媒答劈口第，根本就唔係劈口，幾個傳媒咧先後第一句就話你對中國點睇法咧咁樣，呢、這個就係當時咧係幾個各大傳媒係詢問嘅問題嚟嘅。你點樣即係可以要要求中國咁做法咧？你過往係啲好多嘢你都做唔到，你點會做到嘅？諸如此類咁樣，咁好明顯咧，大家都好關心咧。喂，你叫人哋做係咪全世界幫你做咧？咁樣呢、這個第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咧。隨即中國方面咧就其實事先咧中國都知道佢有可能有依啲咁嘅動作啦，已經講到明咧，佢哋咧佢有應對嘅方法係嘛，亦唔會話聽隨任何國家嘅即係指示咁樣。而最後咧，中國方面外交部咧要發出言論就話咧，要必須符合聯合國嗰個安全理事會好或者各方面嘅批准，先至容許去用依咁嘅方法出嚟，要根據國際法而行事，唔係話你一聲要做就要做啦。嗱，當然啦，依方面咧，我哋大家都可考量一下，就懷疑緊，喂，其實全世界國家，我哋係咪真係個個跟佢咁做？但如果唔做，你咪真係斷咗一條，即係喺其他經濟會影響咁。其實依個都係幾辣椒嚟喎，的確好多國家同即係佢寧願就可能會放棄咗伊朗，而咧就保持翻喺全球各地佢哋嗰個生意嗰個情況喎。咁喺電話裏邊咧，又係周志國，你點睇法咯？
19: 嗱，即係首先。你佢呢、這個特朗普佢所講呢個咁嘅制裁咧，係唔係合理咧咁樣？嗱，即係你如果用常理睇咧，都係完全唔合理喎。嗱，點解你同伊朗唔妥，你咪自己制裁佢，自己搞掂佢咯？你冇理由拉全世界嘅人去同你一齊去同佢唔妥啊嘛？呢樣嘢即係你同呢黑社會斬人冇分別嘅啱先。我要你斬你斬我，我話知你乜嘢都，即係呢樣嘢係完全即係我自己覺得咧。是真的冇乜道理呢、這個，阿 B 你自己有冇辦法？你咪搞掂伊朗咯，等佢自己打贏佢又好，乜都好，你冇可能夾硬掹其他人要同佢唔妥啊嘛，因為其他國家未必一定會同佢唔妥，同佢可能大家好啱傾咁都得噶，好似中國咁樣，佢家人你就算你制裁佢，中國原來係買伊朗嘅油啦，伊朗嗰啲油出咗90%咧係為你中國噶，啱先？你咁樣你要個中國夾硬同伊朗唔妥啊？係咪先？即係唔可能啊嘛！呢樣嘢真係好霸權咧，真係好冇道理嘅行為嘅。呢樣嘢覺得咁，大家一樣嘢就係話好啦，啲制裁全世界，我哋聽過好多制裁㗎啦。制裁有冇效啊？我自己即係我可能孤陋寡聞啦。制裁嘅嘢我冇一個覺得佢好有效嘅。嗱，好似好簡單，我舉個例啊，就好似俄烏戰爭咁樣，喺2022年嗰時候爆發以嚟咧，咁啊全部咧喺歐盟啊好多國家咧一要制裁呢個俄國。一路要制裁佢，又唔俾佢啲天然氣啊咩石油氣嗰啲係限制佢又成嗰啲咁樣。到今日嚟講，制裁又冇效咁多年啦，完全你睇唔到俄國唔死得喎、啊。你點樣大力制裁佢？因為呢樣嘢佢仍然係好生猛喎、啊。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即係你可能都好少睇到就話，就算你制裁俄國都好啊，原來台灣咧都喺由2025年都好啦，上半年啦。 佢就係同呢個俄羅斯買呢個石老油啊！啲石老油係點？係啲石係嗰啲石化產業咧，我哋係做嗰啲主要去做佢嗰個嘅電腦啊，有好多嘢係需要去用呢樣嘢呢個產業嚟嘅。台灣原來同佢都買咗13亿啊！即係佢係呢個俄羅斯嘅石老油咧，最主要咧賣國家嚟嘅。嘅地區啦，唔好話國家，因為一個地區嚟。咁有時我睇到話，連台灣都唔會，即係因為你哋制裁歐盟啊，制裁俄國，都會同佢走去買咗咁多石路油啊咁樣。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就係話，你呢個制裁咧，你聲音大啱先，嗰、那個我諗個效果咧未必顯著嘅。嗱，除咗呢俄國嘅制裁之後，你睇下好多地方。即係喺都係俾西方好多國家制裁啊，譬如話俄羅斯、伊朗同埋朝北韓啦，北韓又制裁佢噶，制裁佢又唔俾嗰啲咩武器入去乜，但係你睇北韓嗰個導彈嗰、那個武器一路發展一路成，你制裁到佢咩啫？一樣我咁勁嗰個導彈一路出嚟，你制裁唔到啊！敍利亞又制裁，古巴又制裁，古巴1962年嘅時候咧已經可以俾美國制裁咗60几年啦。今日你睇佢有冇冧到啊？佢完全冇冧到喎，經濟仲喺度喎，啱先？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制裁咧，即係聲音就好大。我覺得最好，如果憑佢歷史嘅人哋睇嘅時候咧，那個效果咧，我覺得真係未必係咁有效嘅。
17: 問題就係在於話，今次佢嗰、那個效果直情佢淨係落曼帝式喎。點解落曼帝式咧？就即係全面中殺你啦。點解你過往咧咁多漏？正如頭先所講啦，中間係的確好多漏洞啊，包括埋咧就話依、這個伊朗甚至咧就話好多時候運啲嘢去俄羅斯好或者其他國家運俄羅斯咧，佢都喺度包括埋聯合國咧，都係監察緊依個北韓啊，有冇運送其他嘅戰利品啊，或者其他方面嘅嘢咧，都我哋加拿大有參與依樣嘅。咁但係嗰正正就係佢本身嗰個漏洞存在，亦包括咧話而家好多話就俄羅斯好多嘢經由呢個香港啊，利用香港公司轉運過去嗰度咁嘅情況。嗱，今次咧佢係地氈式咁樣去封殺嗰啲個伊朗嘅。點解地氈式咧？佢話所有國家，假如你有伊朗嘅銀行或者商號喺度咧，佢全部要你斷曬關係。咁呢個就即係好絕嘅喎。當昔日咧，就佢因為佢仍然存在，佢冇話要暫停佢喺海外嗰啲情況啊嘛，甚至制裁俄羅斯好，其他國家好，佢都做唔到呢樣嘢。但如果用呢個地氈式咁樣咧，的確咧就即係影響都好大噶。當然啦，如果以諾曼第嗰個形式咧，就根本就當年150000民軍就最後都死成60000幾。
18: 係啦，所以佢用錯，
17: 即係慘性啊！我都計緊，我諗唔諗幾諗唔到呢個 D-Day 真係係咪啊？佢要死60000几人，我加拿大好慘噶，陪佢撞嘅真係，我哋而家真係一有事就幫佢啦。所以咧，今時今日咧，唔怪阿福特鬧鬼佢。喂，當年我哋你哋有咩戰事，我哋跟佢追隊啊！第一、第二、第四線全部關鬼我哋加拿大事咩？排隊咪到我加拿大啦，係咪？就算今日加拿大啊，我唔整武器啊，如果有人攻擊我哋加拿大，我唔信你唔幫拖，因為喺你門口啦嘛，係咪？所以一啲嘢有時真係唔係計到咁盡。
18: 除非係佢咯，
17: 係咯。咁但係而家你得罪曬啲兄弟啊嘛，即係所有歐盟啊、北約啊，全部你得罪曬啊嘛，你叫今時今日叫人幫你斷細曬，我諗都好難做呢樣嘢。不過佢的確好辣嘅呢招，呢、這個地氈式咧就的確好辣嘅。咁你唔跟咧，咁起碼大部分咧都影響到。正如剛才小姐講，其實都很難避免，即以前可以有咁嘅漏洞灰色地帶俾避免，但今時今日俾個困難喺度啦。而且佢唔會出聲，又冇期限。嗱，而家我今日出聲啊，你要即刻做啦。我第一檔咧就已經好大單嘅金融機構，我即刻要制裁佢啦。咁稍後時間睇下今個禮拜佢有咩宣佈先啦，係咪啊 ？OK， 或者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201發俾你見，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啊，聽 Harold 咧就分析嘅。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唔系梁栋就今日放假，系钟孝阳同埋呢个电话里面周志刚。咁啊，今日话题大家听到头15分钟啦，咁啊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埋经由呢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咧就发出呢个喺星期一咧，随即咧发表咧就话将会二级制裁呢个以诺曼帝式嘅經濟制裁呢個伊朗嘅，咁將全球所有國家咧就即係個就伊朗嘅關係金融機構好，全部咧唔能夠去擺佢哋嗰度。咁頭先咧，周志國講出，過往佢根本就即係好難到即係制裁到人啦，冇唔成功啦。但今次我睇到佢地氈式咁樣咧， 同埋個冇紅線咧，的確係影響幾大嘅。Hillary 點睇法？
18: 喂，其實我第一個反應就話、是：美國你憑咩叫全世界跟住你走啫？我真係唔係好明。好、okay. 多時嗱，好多你睇到
17: 美元，
18: 我明白。咁、所以你咪逼啲人唔好再用美元咯。咁當然啦，離開即係話要所有國家唔再用美元咧，呢、這個咧其實係一個好長嘅路。
17: 冇錯、
18: 你而家睇咧，大部分都仲係用緊美元。你就算話人民幣而家開始多人用啊，但係好細嘅 percentage 係 single digit 係嘛？咁所以咧都係需要一個長時間。但係只不過就是。而家系啦，你而家其實好多時咧，我都唔知啊！特朗普咧係幫緊中國啊，定係害緊中國，定係害緊自己？你明白我意思？咁其實好老實講，頭先阿周志哥講啦，佢其實以前嘅制裁有幾多係真係可以做到？同埋嗱，而家雖然你話佢而家嗱，其實而家呢個好，你話齋佢係好強烈噶，為我地氈式啊，哇落曼地式啊，不過唔知死幾多人啊。咁但係問題就話佢係要係啦，唔知佢死幾多人，就係、是、個問題就話佢就係因為講咗呢個好大嘅宏觀嘅嘢，但係其實喺裏邊點樣做咧？好老實講，其實係好難執行嘅，因為點解佢要追唔係自己銀行咁簡單，即係唔係自己嘅國家，佢追人哋嗰啲究竟點樣做，要花幾多人力物力啊？譬如佢要喺个转账啊、啲邮轮啊、船对船嘅转运啊、假公司啊、加密货币啊、黄金交易，你点搞啊？系嘛？即系呢啲唔系一时半载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同埋以特朗普呢段时间 1.0 又好，或者 2.0 而家喺到一半时间啦，佢永远做亲呢啲嘢咧，都系雷声大雨点少。所以我觉得呢一次咧系空人比较多过真系实质上有呢样嘢咯。咁同埋其实唔系好事嚟嘅，因为第一嗱，而家你同加拿大同我哋邻居都搞得唔好。系嘛？搞到都出晒彩，而家我哋个 trade 都未搞得掂。咁另外就话而家睇到啦，佢嗰个国债系嘛，亦都越嚟越劲，去到40万亿啦。咁而且好快就去到过50万亿噶啦，因为而家讲紧就话每日个利息系讲紧几犀利，讲紧30几亿喎，大佬。咁你点搞啊？所以其实而家佢系内外都有问题。咁但系伊朗佢而家系其实呢个火头唔知点熄，所以佢用尽唔同嘅方法打又打唔到。系咪先？佢又唔敢派六面部队。如果你唔派六面部队去咧，根本亦都冇得打。咁同埋而家就唯有就系用所谓嘅经济。咁你经济越做得呢啲咁嘅情况，咁其实系逼。其实我觉得自己逼自己去到一个冇翻转嘅地方。
17: 嗯，即系问题佢不嬲咧，佢你知特朗普嘅人啦，咁啊做咗先算噶嘛。佢就算咧，佢利用呢个空间，就算日后咧，做国会话唔批准支持主义各方面制裁之后咧，起码佢第一步我做咗，正如今次咁嘅呢个，如果你加拿大唔帮我，咁我咪收你税咯，佢即刻收赚紧你钱先，慢慢你再倾，佢一路喺度收紧钱，佢永远系搵玩法啊嘛，就算之前嗰啲关税，最后咧联邦法院你话佢唔合法，咁佢咪呕翻出嚟咯，就咁简单啫嘛，但系起码而家咧，佢地毡式嗰阵时咧，全球唔好讲啊百几个国家已经帮即系帮佢手嗰时咧。佢有限度已經係限制咗伊朗噶啦。
18: 如果你提起關税就係啦，嗱佢之前亂咁收關税，結果咧嗰、個判咗出嚟話要俾翻關税，但係嗰啲關税只係俾翻企業，並非係俾翻個人
17: 啊，嗰啲收。
18: 所以其實其實最慘就係人民，你明白我意思啊？咁而家所有嘅通脹貴咗好多，咩都貴曬。係啊，佢退翻税，但係啲人攞唔到錢喎。咁所以咧，其實。得个搞事，
17: 咁但系佢把口嘅成系啊，就算你而家收任何国际嗰啲交关税咁多，佢都翻嚟都系害咗国民嘅啫，
18: 害咗
17: 米币嘢啊嘛。但系佢话唔系，日后你哋自己，我哋可以喺翻开翻厂咧，就做翻自己嘢，自己佢得唔得咧？好似话真系冇人做到噶嘛，系嘛 ？OK， 604-2673，听众电话先 ，Stephen， 你好。
4: 贸易战咧就即系而家经济就有伤。雙刃劍嚟嘅，殺敵1000，2000，佢話係諾曼第登陸啊，我話係 Pi Victory 啊，有歷史個 Pi Victory 咧，就係以前唔知即係希臘嘅古羅馬同嗰個對手打，又雖然贏咗，但係自己損失到好慘重啊，即係慘勝啊，即係同埋你咁而家得罪全世界啊，你即係你個美雖然美元即係去美元化好長啊嘅路程啊。但你而家咁無疑中，慢慢咧呢個對你美國唔信任啊，美元嗰啲即係話信唔過靠唔住喎，隨時可以我真係脱歐咁啊！真係我唔掂喎，如果淨係美元咁啊，慢慢啲人會即係開創多啲路嗰啲其他啲方法途徑啊。中國啦，就係你中國有嗰個咩啊？嗰、那個而家慢慢發展嗰個叫做咩啊？我睇下先，叫做咩啊？就煙咩歐咩 off。咩 border 唔知嗰個咩 payment 嘅方法 ，cross 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嘅 system
18: CIPS CIPS。
3: 咁你又另外即係你伊朗可以即係佢又喺可以無私可下，喺希望諗啲計仔可以逼嗰啲船，即係如果即係油價係一定要俾人民幣，人民幣或者唔係俾美金走數。咁嗱，我相信好多國家都會即係屈服於美國，即係大石砸死蟹，佢驚即係呢好多辣啦，即係美元即係唔換咗美元，美元區退出美元區，同埋即係驚太即係太即係都好怕美國咁，就都會每日服大，起碼中國唔會先。你中國咪始終係伊朗嘅最大嘅買即係喺伊朗賣油。你如果你話你係話下一步制裁，可能佢而家頭先話呢個背心就話可能會制裁，但係而家就可能制裁可能會另外一個。有一個 financial institution 被制裁嘛，咁可能係即係唔一定中國，但係有可能都有機會係中國嘅嗰啲機構。但係你中國擺明咧，佢已經預準備好㗎啦。你如果而家即係 sanction 我咧，我就會你還擊，即係又係即係以牙還牙嘅。咁又可以即係嗱，好多又繼續又下跌稀土嗰啲供應啦，又喺度又玩過。又再加翻重嗰個幣戰咯，批到就更加唔俾你，其他又唔俾你，咁你咪同我鬥鬥過咯。咁啊，始終咧即係美國就算贏都係慘勝啊，同埋亦都未必係而家咁啊睇嚟都未必可以就啊，即係都係雷聲大雨點少啊，遲一遲啊，佢都係唔係唔會。

0: 我想問下各位先，我唔係講美國，講聯合國已經有冇即係安理會啊？定有冇通過有某啲即係 sanction 已經係
1: 做緊嘅？
0: 係 in effect 啊？
1: 係
0: 咁有冇先？
1: O.K. 呢，我知道你停一停個問題先，我哋一間會答你。你第二有冇咩意見先？係、
0: okay.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咧，佢而家呢個話咩諾曼第式咩經濟制裁，其實主要咧佢就話係咪即係如果你哋任何有人發現違規咧，就會踢你出呢個美元系統，即、這、係個 Swift system 啊。即係正如大家都知啦，因為美元仍然係呢個世界嘅儲備貨幣嘛，即係唔係咁易可以取代到，所以我聽講話咧，因為目前咧美國對即係香港好多由2019年黑暴事件開始，由林鄭月娥同嗰啲官員制裁，以至到而家對李家超啊、咩保安局長啊、警務處長啊、政務司都有制裁。我聽講話呢班人，佢哋唔可以，即係唔係出薪水嘅，即係佢哋嘅薪水咧，唔係用支票嘅。因為如果你有支票你入落銀行咧，佢知噶嘛，冇一個財務機構銀行敢接受呢啲被制裁人嘅存款嘅。如果唔係就話美國就話要劈你出嗰個美元嗰、那個 SWIFT system， 呢樣嘢好大鑊，咪冇人可以承受得起嘛。聽講話呢而家香港啲高官咧嘅收入咧唔真定假，係用現錢嘅，佢哋而家屋企真係身懷巨款。
1: OK， 明白你，多謝你意見啦，咁樣。咁啊，對於咁嘅問題咧，咁我哋稍後時間咧，我哋答翻阿 Jeff 啦，佢有冇制裁？應該
2: 有
1: 制裁嘅，
2: 就
1: 阿 Hill 已經準備曬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由於時間得嗰幾廿秒啦。咁其實咧，而家美國咁嘅地氈式咧，其實就最主要針對咧，就話因為喺過去太多流動咧，佢今時今日咧要真係要做嘢啦。好，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我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保安、钟孝阳和电话这边就是周志国。今天的话题头半段大家听到了，就美国昨天星期一随即公布对于个伊朗做二级的制裁，形容是为一个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是有史以来的。我发觉最近什么都是有史以来
2: 的，那真是
1: 拉了11个人
2: 有史以来
1: 有史以来，那他挺经典的讲话，是吧？那将会就将限制全球所有国家就必须就停止無論伊朗任何的金融機構好、銀行好，或者其他各家企業都不會放在他的國家，不要讓他做生意，這樣才能夠地氈式地制裁到這個伊朗，行不行呢？不知道大家看有什麼意見。當然周志國都分析了，喂，過往、即有些人、即過往這麼多次的制裁都是現在就拖拖拉拉的，行不行呢？樣剛才 Jeff 又問幾個問題，先問喂，現在伊朗其實在聯合國有沒有對什麼制裁呢？我聽聽 L 的分析。
2: 其實呢伊朗第一次是首先是有的 ,ok? 不過第一次呢是聯合國正式制裁的，是2006年12月開始的。咁當時呢安理會呢就通過了一個叫1737的決議案。咁主要呢是制裁伊朗呢，就因為伊朗拒絕停止個濃縮油的活動，所以就制裁當時制裁個技術同埋個相關物資同埋凍結指定的個人同企業資產。咁其實呢樣嘢呢喺中間有一段時間呢係停咗嘅，直至到呢最近呢先至開始返，由呢個2025年9月27號英國、法國、德國啟動嘅核協議恢復呢個制裁機制先開始有返。不過咁佢呢個制裁呢只係制裁伊朗，即係唔係第二出，唔會話唔會阻礙呢其他國家同伊朗做生意，純粹就係制裁伊朗本身呢個核，主要係同核有關嘅一啲相關嘅議題嘅啫，就同美國呢個係完全唔同嘅。咁頭先亦都講到咧，就係話頭先阿 Jeff 亦都講到，就係全球用呢個美元嗰個支付啊，所謂嘅 SWIFT，OK？ 咁其實咧，直至到2026年7月咧，嗰個比例咧，美元係佔大概 51%， 其實 50.99 啦。歐元咧係第二大，係 21.78， 即係 22% 到啦。跟住英鎊係大概 7%， 然後日 yen 咧就大概 3.3%。人民幣仲少過日英，係得 3.1% 嘅啫，其他就係加元 2.76， 其實加元同人民幣都好接近嘅。咁另外就係港元都佔 1.84， 咁其他貨幣呢係

0: 合共 9.21， 所以你话人民币系咪有机会可以即系啲人唔用美元人民币咧？而家睇嚟咁睇咧，系应该就冇咁快可以做到嘅。系啊，咁样。
1: 但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制裁嘅，即系一个美元嗰个体系嗰阵时咧，影响好大嘅。只要头先照你咁讲法咧，即系欧盟系占成廿几个 percent，
0: 系啊，廿二噶。
1: 喂，香港虽然话细细啲，原来佢占一份额个
0: 1.8几噶。
1: 你而家讲全球嚟讲喎，香港唔系嘢少
0: 嘅，系多过一半嘅人民币啊。
1: 咁所以我话你香港真系好大剂喎，咁嘅影响。香港你知咧，即系国际金融机构三大吓，英国啊、伦敦同埋纽约加埋我哋香港噶嘛。咁所以佢好多国际公司喺度，咁啊真系。我想如果呢單嘢出嚟之後，香港好多嘅商企業都出現咁嘅問題。
0: 會有呢個問題，但你反而你睇翻啲數字咁樣講，就係話其實得一半，一半多啲咁多，51% 係用美元啫嘛。咁如果大家
1: 加埋一齊
0: 做唔到啦，咁變咗咧，將來嗰個玩法咧就唔會係單一貨幣去統一啦，就變咗可能多貨幣啦。即係以前咧，你用一張信用卡嘅啫，可能而家要用八張先解決到問題咯。咁但係唔係解決唔到喎？但如果你美元下下你都用呢，即係武器化咗佢，咁你冇辦法嘅。你好似瑞士都出個事啦，你呢、這個原本話好安全噶嘛，擺錢喺瑞士，咁自俄烏衝突、俄烏戰爭之後發生咗之後，原來佢可以。唔中立嘅，咁佢變咗好多人驚啦，咁啲錢就會全部離開啦，咁得益咗邊度？新加坡咯，係嘛？咁但係喂，你呢個信任係好多年建立而嚟噶嘛？咁你突然間一下子就冇咗啦，咁你將來咧要再建立翻呢個信任，會好長嘅時間。所以其實而家美元咧行緊呢條咧，有啲係切不歸路嘅。
1: 咁但係問題就話，你中間好多細小嘅國家，如果同特朗普或者美國咁玩法咧，你事實佢對於佢嚟講，期遠長遠計，佢哋仲傷喎。
0: 係啊，同埋你
1: 真係唔敢同佢鬥喎。
0: 會，但係咧又要咁睇喎，即係你而家咧，因為美元霸權咧已經咁多年啦，其實大家用慣咗，同埋你一定用個系統啊嘛。但係你要諗，好啦，如果當我呢個美元買唔到嘢啦，或者某一隻嘅貨幣我先買到嘢嘅，咁我係咪應該用嗰個貨幣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唔會係我覺得唔會 overnight， 即係話聽日就會發生呢件事。但係長遠嚟講咧，好多啲人就開始騰啦。喂，如果我係同中國做生意嘅，咁我不如大家唔好用美元啦。啊，中國都好叻嘅，中國話你可以選擇人民幣，或者可以選擇你嘅貨幣都得嘅。咁樣變咗咧，慢慢落嚟咧，就慢慢削弱咗美元嗰個力量咯。咁同埋你要睇，而家美元以前就係用黃金，最初就用黃金嚟頂住佢嘅啫。後來就冇咗呢件事啦。後來就係霸權啦，係咪？即係你有武器武力啦，係咪？咁但係而家你睇佢打伊朗搞咗咁耐咧，都仲未解決到問題。咁所以佢嗰個軍事力量係咪真有咁大咧？可以令佢支撐佢啦。咁所以而家仲有個國債係咁犀利嘅話，如果冇人去買呢個債嘅話，嗰、那個利息一定會高喎。咁高咗之後咧，咁亦都會削弱咗佢個所謂嘅霸權咯。
1: 但今次佢焗住嘅，其實你點解咧要咁鬼惡咧？就要砌伊朗咧，長年砌伊朗，因為佢做咗世界唔係警察啦，世界體場，佢睇住中東其他嗰啲場啊嘛。你竟然咧，你炸伊朗係炸去中東其他國家嗰啲美軍基地，咁啊牽涉咪好大？喂，即係變咗你。人哋請俾咁多錢，俾咁多著數你，咁你美國嗰你照顧佢唔到，所以佢咪夾硬要做呢樣嘢咧，死頂咯，民冇都砌唔掂，而家經濟啦。但依單嘢咧，我其實咧就都你話佢影響唔大，起碼短期內咧就震都好震撼下嘅，的確影響好大好大嘅，好多國家都唔知點處理嘅咁樣。
0: 係啊，大家
1: 再加上佢學埋呢啲霸權國家就冇紅線嘅，我話係就係嗰只。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同昔日唔同，因為大家以前好似話齋，我哋咁依賴呢個美元體制，因為佢係西方國家，大家有個法律制度喺度，你唔能夠亂嚟嘅。咁但係今時今日，特朗普上場就冇曬依啲咁嘅唔係冇法律喺度，係只不過佢做咗先至再搞咁。
0: 係佢嘅法律。
1: 咁啊亂盡啦，咁啊鬼唔知咩？但係都中間咧，佢已經著數咗啦嘛。你明意思啊？咁佢得四年啫嘛，我成日講佢得四年咋，而家兩年咧，可能咧就參眾兩院唔衰咗咧，之後咧就第三年咧仲係做緊惡，做咗第三，第四年唔掂啦。呢個民主黨就開始嚟砌嘢噶啦，咁樣係咁佢依家撳住手嚟玩噶啦，所以咧變咗咧即係你等啦。學阿卡尼咁啊，佢好忍噶，佢拖一日一日啊，拖得一日一日噶啦，咁變咗咧就你先救到自己嘅啫。604-23-20，咁啊聽聽阿梁太電話先嚇，梁太你好。
2: 喂，
1: 系。你
2: 喺度我系咪？
1: 系啊。
2: 系，咁我咧覺得咧，首先我覺得阿特朗普咧就係、是、黑社會咯。點解咁講咧？即系咧佢自己表現出嚟嘅阿爺吹雞。你哋啊，即系唔支持啊，南韓你咁嘅反應啊，你歐洲啊， 我哋啲盟友啊，哇！你哋唔支持我就要罚你啦。咁即系实际上系咩咧？睇黑社会戏啦，阿爷吹鸡，你个个都要立架撑，要去啊，要冲到去噶嘛。咁所以你慢一啲嗰啲咧，咁佢咪喺处罚你咯。咁即系俾人就觉得佢个人设系黑社会咯。咁讲翻伊朗呢样嘢啦。即系你觉得美国人受苦个能力大啲啊，因为伊朗人系大啲咧？啊，我谂大家都知道，梗系伊朗人系大啲啦。佢哋吓，即系佢哋咧系忍耐力系高啲嘅。咁所以而美嗱，佢哋而家要面对嘅咧系通胀啦。咁有啲药咧，佢哋根本上冇钱买，同埋个货币系贬值，所以人民咧系受苦嘅。吓，如果美国人呢，他们、要忍受通胀啊，同埋要忍受咁多嘅问题啊。实际上呢，Donald Trump 呢都因住自己嘅中期选啦。仲有一样嘢呢，我觉得Trump 呢係好虚伪啊。佢嗰陣时话要救人于水深火热嘛，伊朗人民嘛。而家佢喺度做乜嘢，佢就去令到人哋水深火热。咁所以呢真係做嘅嘢全部係矛盾嘅，即係讲一样做一样，完全係冇标准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就同埋呢有好多嘢呢佢係遮丑嘅啫，佢而家要做咁多嘢，佢究竟係做到几样嘅几多样嘢呢係坚持落去做呢係冇人知道。而家佢只不过係话佢我会罚佢。因为我搞唔掂可穆斯咧，我就要喺用经济去打压佢。咁但系实际上咧，佢长期推行，佢系咪可能长期推行到咧？我谂我哋真系睇得即系太睇得起佢啦。佢做嘢系 taco 噶嘛，佢会做到几多嘢系可以坚持落去咧？真系唔知咯吓，依个我睇法。
1: OK， 多谢意见啊。跟住落嚟就系Susan 你好。
3: 诶，主持人钟 Sir、周 Sir 好，系啊，美国啊 Trump 咧，真系佢要制裁啊！如果系叫全世界去制裁伊朗啊，佢凭乜嘢啊？你侵略咗人哋伊朗，杀咗人哋嘅精神领袖，哇！仲炸埋小学嗰啲小朋友。哇！你根本上啊，你是真的不合理啊，跟黑社会真的冇乜分别啦、啊，你啊 Trump 啊，相信咧、啊，你信得边个国家会信你啊？信你嗰啲真的精神分裂啊！连我哋啊加拿大啊系佢细佬啊，都要我哋做51周喎、啊，加税啊加50喎、啊，哇！哎最受苦是誰啊？是啊，參找數啊，是我們人民啊，你美國還加上啊，要我們跟誰做生意啊，都要問過Trump啊，問過他美國啊，我們加拿大關你鬼事啊，正式啊，還有呢我哋好在都有一個聰明嘅卡尼總理啊，佢話齋，你時時都用鉛筆啊去簽合同嘅，第日你又拆咗啦。
1: OK，
3: 咁合同喺邊度啊？你又講第二樣啦。
1: 係啊，
3: 多謝多謝。
1: OK， 多謝曬你啊，咁樣。咁啊，越講翻我哋加拿大，我今日講美國對伊朗啊。不過唔緊要啦，其實美國即係伊朗方面，其實外交部發言人咧，呢個巴加爾咧，佢話咧，佢任何加入美國針對伊朗實施經濟設施嘅行動嘅國家咧，都會面臨後果啊！哇，即係兩堂夾壁啊！即係變咗佢伊朗，即係好似話齋，佢而家一定係有，佢都要死頂嘅，為咗國家啊嘛。咁變咗佢咧就個個睇法唔同。不過講嚟講去咧，即係我認為一路以嚟咧，就即係美國而家特朗普列呢個走馬上任第二屆，佢目的就係即係喺中東裏邊咧，一定係即係確認咗佢自己嘅威力。但係點不知咧，佢以為好似昔日咁樣北約國家會幫佢嘅手就制裁一齊，無論係戰事好係咪？所以當時佢嗌人幫手，加拿大唔睬佢，而家去到最尾去到揾日本、韓國都冇人睬佢，係咪？咁變咗佢。 冇嘢玩啦，咁啊最後玩依招啊，依招可以自己玩到啊嘛，係咪啊？咁所以民工冇客就唔掂，跟住咧而家出經濟啦。嗱，經濟咧的確有地氈式咁嘅情況咧，的確係好大嘅影響。我睇嚟都即係都幾震撼下嘅。所以話雖然話啲人話我唔採佢，我唔用佢啊，但係你暫時真係好難，即係要甩咗依樣嘢咁樣。604-2-3-2，聽聽客嘅信息。
4: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了，回到我的时事风云，我们听听周志国你有什么分析，跟着再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7: 嗱，即系佢呢个咁嘅美国咁嘅制裁咧，实际上对我香港咧，应该就系有即系几大嘅影响，但系香港仲未有出声啦。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嘅港币咧，你系同美元系挂钩啊。咁咧，所以咧，你一定要好嚴格遵守呢個美國嗰啲制裁嗰個法規嘅。咁先你可以保證到你嗰、那個美元嗰結算咧，嗰個先可以暢通嘅。如果唔係咧，美國喺裏面棘一棘你咧，搞下你咧，咁你真係對香港嗰度都有好影響喎。但我哋可唔可以忘記就係話中國啱先就對美國呢個制裁咧係唔支持嘅。一諗，就算發言人林健都講咗話，佢呢個係即係唔合理嘅話呢樣嘢。佢呢喺記者會都講咗一樣嘢，佢話你咁樣制裁咧，呢咁嘅高壓手段咧係無助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而且喺一直以嚟咧，中國咧都喺對伊朗度咧不斷即係買佢90%嘅油之後咧，中國而且仲喺伊朗嗰度咧就提供啲導彈啊、無人機啲技術咧都係俾佢嘅。即係換句話講咧，中國咧就係反對呢個制裁，同埋佢都支持伊朗。但香港咧夾喺當中咧就好慘啊！個鬼喺度，你一定要跟隨美國嗰條路走。但係你同埋中國咧就反對呢個美國咁做法嘅。咁所以我估你未來嘅時候咧，港元係咪應該要繼續同呢個美金掛鈎咧？咁呢個真係可能都會即係係佢哋一個研究嘅方法。當然喺目前嚟講就唔可以啦，你冇可能脱鈎啦，因為你因為人民幣咧，佢喺呢個仲未曾係喺呢國際上面咧嗰個支付嗰度咧，國際支付當中佢即係佔咗全世界嗰個比例係3.1%啫，3.1%啊，即係仲唔可以代替到呢、這個美國嗰、那個美金嗰個支付嗰、那個、那個國際支付嗰、那個即係嗰個比例。咁所以咧就話香港咧面對呢件事咧，即係佢就仲加目前未聽到個反應啊，但係佢真係喺當中做咗磨心咧，都幾慘喎，喺香港。
1: 咁啊係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就伊朗方面咧，形容佢美國咁樣即係制裁佢哋咧，咁佢形容咧根本就係支個戰爭嘅之一嚟嘅，認為呢個經濟戰爭。咁所以咧，佢如果持續咁落去咧，佢哋將會咧就喺波斯灣水面任何一個咯，都唔會有一滴油嘅石油送出去嘅。咁伊朗將任何國家如果參與支持美國嘅，伊朗人民發動呢個經濟戰都視為呢個戰爭行為，咁所以咧變咗稍後時間佢亦有佢個籌碼咧同你呢個美國玩嘅，咁所以咧變咗係個磨心又再擺落咗嗰啲其他嘅國家咁，但係問題特別喺中國方面咧，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去呢個由呢個伊朗過去嗰石油進口90%咁多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影響都幾大啊。Hello 點睇法咧？
0: 其實頭先我就好聽到有位聽眾啊，應該係劉太佢講。關於其實伊朗
1: 兩
0: 太
1: 哦兩變咗兩太，
0: 唔計是但啦，即係嗰位聽眾講話，即係伊朗，譬如伊朗同埋美國人邊個會能夠捱得耐啲咧咁樣？其實我又睇翻伊朗嗰個歷史啊，其實伊朗都好慘啊，因為其實伊朗喺發現石油之前係都係好窮噶嘛，都係靠做絲綢啊，做啲農作物啊之如此類嘅。咁直至到係1908年咧，先可以啱啱揾到石油。咁揾到石油之後咧，喂，好似喂應該點啊？而且咧而家就係我哋知道嘅咧。伊朗其實探明個石油儲存量咧係大概2086億桶啊，2086億桶 ，OK 係佔咗全球嘅總儲存量大概12%，係排名第三啊，僅次於委內瑞拉同埋沙特阿拉伯。但係喺揾到石油呢段時間到佢有同接係冇未好過嘅，初初就俾英國係嘛佢攞咗佢大部分嘅石油權， 咁啊 ，BP 呢个公司就由呢个系由伊朗开始有嘅品牌啦，跟住就俄罗斯，因为佢当时伊朗系俾俄罗斯同埋英国瓜分噶嘛，咁、所以其实系一直都冇好过嘅。
1: 嗰八年俾人
0: 系啊系啊，其
1: 实攞晒。
0: 其实咧，如果你睇翻啲纪录片咧，喺70年代初咧，其实伊朗咧唔系咁样嘅，伊朗系可好时髦啊，好好嘅，系啊。咁你睇到啲系真系好现代化嘅。咁你讲，如果睇翻嗰啲片，你觉得嗰个系好似美国咁样嘅。咁但系之后咧落嚟咧，一直都系个恶运。所以其实石油唔系带俾伊朗一个好嘅。咁头先阿张宇刚讲啦，其实而家佢大部分八成九成嘅石油咧都系卖俾中国，因为佢卖唔到嘛，系嘛，都系。但系中国就系梗系用一个平价嚟同佢买啦。咁呢个系无可厚非，就等于我哋加拿大卖油俾美国一样，都系以平价卖咯。所以其实都系好惨。
1: 咁啊，仲系咁问题就当然啦，有钱就变咗内部好多争斗噶啦。
0: 系啊，咁但系冇啊，完全冇得到话呢个石油即系带嚟佢一个任何嘅好处咯。
1: 你有钱唔系好似其他即系亚联油啲咁个个买去叹世界啊嘛？佢哋咁内部斗争啦咁紧要。
0: 即系好似早排我哋咪
1: 宗教嘅斗争。
0: 早排我哋石油咪好贵嘅，电油咪好贵啫。原来伊朗电油好平嘅，一公升好似系一毫子咁样嘅啫。
1: 系嘛？OK， 好咁啊。有少少時間聽埋 Michael 先啦，聽 Michael 有兩分鐘。Michael，
8: 誒、你好，主持嘉賓。
1: 係。
8: 呢、這個歷史係一本最好嘅教科書。如果美國要制裁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係冇中國嘅參與，佢嘅制裁嗰個嘅效果係大打折扣。即系呢个系历史可以证明得到。嗱，咁你可以话要制裁伊朗，跟住再去攻击佢，你制唔制裁得到佢咧？你睇睇伊朗嘅地理，伊朗嘅岸边嗰个船岸边，真系就贴住咗巴基斯坦嘅岸。嗰、那个船可以静静咁可以贴住巴岸边，可以去巴基斯坦，佢可以卖俾巴基斯坦，可以卖俾印度。仲有全盛嘅时期，佢将啲石油运咗去中国，由中国帮佢储存。边一个想买中国嘅石油，买伊朗嘅石油咧，就喺美国嗰中国嗰度攞货运过去。咁仲有，咁样中国一定唔会支持伊朗，唔会支持特朗普去参与呢个制裁行动啊！因为呢咁样呢个我哋咁我哋再讲呢、這个特朗普一向嘅手法就系极限施压。希望你软弱，寻求再多和谈嘅机会，寻求和谈机会。咁样，如果美国同伊朗再僵持落去，边个损失最大呢？肯定系美国。点解呢？因为佢封咗住霍尔木兹海峡，嗰、那个油价一日就通货膨胀，油价上涨。仲有，中东系美元石油霸权嘅根基。如果中东的石油出不到去，即美元的霸权就到削弱。如果是也门再封锁埋曼德海峡，咁中东的嗰个石油咧就出不到去之后咧，美元霸权的根基，美元石油霸权根基就系咁就会动摇。
1: OK， 啊，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啊，咁你或者你稍有时间再打个电话俾我哋，因为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咧你可以再继续打翻嚟。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我哋欢迎听众打嚟6042320320。咁啊，啱啱出汗咗一架叫做《佛加罗报》呢一篇报道话咧，涉及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同埋美国的关系咧。呢篇报道中心思想话咧，华盛顿咧俾德克兰好似咧就形容将嗰个条吊颈绳啊套咗上去，咁但系咧就由于北京同俄罗斯咧作用之下，根本就冇可能嘅俾佢勒紧嘅咁样。咁睇到个国际形势啦。咁听下欧阳小姐电话，请欧阳小姐你好。
12: 李宝安好，两位嘉宾好。首先咧就系、是、我觉得，头先听众有提到话伊朗冇问题咧，我系最唔认同嘅。伊朗系有问题嘅，佢哋一直都喺我哋国家都系话佢哋系 terrorist。不过而家去到今时今日，乱嘅世界局势咧，事实上对与错咧已经系事实上系好含糊嘅。咁至于讲翻伊朗嘅问题咧，特朗普要用军事。已經其實明顯地是失敗的， 佢而家唯有正如阿李寶安話齋，要出到經濟呢一招。咁啊，貝森特咧，其實呢個零月歷咧都出咗好多喺唔同嘅 cases 上面咧，係出咗好多聲嘅，要代表美國。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 critical 嘅一個環境。咁經濟對於美國點樣樣將來嚟緊啲？兩年嚇點樣樣嘅發展咧？其實我覺得係將係會好影響其他國家能唔能夠崛起嘅。咁講翻油啦，其實原來伊朗咧，這個我頭先啱啱 check 嘅啫，因為喺開心機聽到你講油，伊朗嘅油。咁原來油咧喺伊朗嚟講咧，佢最主要嘅 production 就係 petroleum 啦，但係唔係佔佢最大嘅 GDP 嘅。因為其實我以前都有聽過近呢五六年啦，其實中東咧用油嚟到去賺錢咧，其實已經唔係佢哋嘅 first priority 嚟噶啦。咁伊朗更加知咧，佢其實 petroleum 或者 oil natural gas 嘅 production 咧，只係佔佢 GDP 嘅23%。咁另外咧就係有啲 mining 啊，有啲嘅agriculture 啊，或者有啲嘅佢哋自己嘅旅遊業啊。咁同一樣沙地阿拉伯都係嘅，有雖然係佢哋嘅50%，但係其實佢哋都已經係 switch 緊噶啦。咁其實引到我咧就諗起我哋加拿大啦。要講翻一句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我哋作為加拿大人，我哋希望有方面係點樣樣能夠，既然伊朗嗰個 sources 係斷咗，或者我哋加拿大點樣樣能夠係補利用呢個空隙咧，係補到入去。呢、這個我好希望我哋能夠做到嘢。最後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有聽眾亦都提到關於美元嗰、那個即係霸權啦。咁其實我亦都好想知道，如果或者你大家可以遲啲有啲機會講講呢一方面，就係、是、如果美元係真係唔能夠統一呢個全球啦，或者係即係橫行全球，其實乜嘢類型嘅國家或者我哋全世界嘅人點樣樣先能夠做 trading， 或者係可以有一個係咪真係用比特幣啊，或者要用一啲乜嘢類型嘅 currency， 因為唔再用錢咧？這個我覺得係將來嚟緊我哋個 economy 都好有興趣想知道嚇。
1: 多謝我先生。其實咧就咁，你大家正如頭先好多聽眾都睇到一樣嘢，就美國本身就因為喺國際間咧咁多年嚟咧，咁佢金融或者法律啊各方面咧，就即係俾人嘅包括埋政治嘅咁樣，俾人一個穩定嘅局面。咁所以各國都以穩陣為主嘅。咁啊，如果你同其他國家可能面對好多風險喺度咧，政治因素啊等等嘅。6043聽聽阿 Stephen 點樣補充先啦。Hello Stephen 你好。
13: 喂。即係自從1979年啦，Tola 上場，美國可以制裁咧，47年伊朗有冇冧啊？而家伊斯蘭國都冧啫，佢哋會唔會冧啊？真係，即係佢伊朗經濟體系就唔係西方體系咁嘅，即係佢有自己一套生存法則嘅。咁而家全球南方國家即係咁要咁啦，即係慢慢都即係盡量即係希望除咗唔想單一美元啦，即係揾第啲路，即係可以我將我諗嘅詞啊，即係好耐一定嘅長嘅路程咧，即係全世界都係總之我係一個 multipolar， 即係多極啊 currency 嘅做生意嘅。咁啊，最後講一個多即係當講開題嘅話咧，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啦。有人話咧，因為帝國通常250年命嘅啫。咁美國1776年就建國，咁而家你加250等於幾多？你自己計下啦嚇。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Harry 點睇？
0: 喂，頭先其實啱嘅。你如果睇 GDP 嘅話咧，呢個石油啊，係佔咗伊朗咧係一半到嘅啫。但係咧，唔好忘記喎，石油咧都仲係伊朗最大嘅外匯同埋政府收入來源咯。所以其實呢個石油係對佢哋嚟講好重要的一樣嘢嚟嘅，係唔可以抹殺。咁你話咁好老實講，佢頭先我話咧，嗰個收入來源主要係石油啦。咁而家最大嘅買家咧，頭先都講啊，周志哥都講啦，80-90%都係中國買嘅。所以而家其實特朗普第一佢要出呢個 sanction 去呢個制裁咧，主要就係第一逼其他人唔好再同伊朗做生意，等佢冇咗收入來源。OK， 咁亦都係我覺得都係集中喺石油方面，因為佢最大嘅收入來源。咁然後逼到佢哋咧唔可以再打仗，然後埋台傾。呢、這個我覺得係佢哋想做到嘅。第二當然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去打擊中國，因為始終中國最需要嘅人口多嘛，能源始終需要。雖然佢哋中國嘅能源儲備好大，但其實冇人知中國 有幾多能源儲備，大家喺度估嘅啫。大家講緊係估緊係1400多萬億桶啊，咁之類。咁但係冇一個真正嘅數字嘅。但係而家睇到就話，咦，由呢個中國冇再進口或者減低個進口，到而家咧中國油價都好穩定嘅話咧，大家就開始明白啦。咦，原來中國嗰、那個石油儲備係好大咯。所以其實我覺得特朗普呢一招咧係打兩招啦。第一招就係逼埋台傾。再傾，第二就係、是、希望中國唔好再喺個喺伊朗度買咁多油咯。不過我覺得嗰個成功率好低咯。
1: 嗯，咁啊即係的確係嘅，咁啊好多就算昔日美國都一樣嘅情況啫。佢本身就出到石油噶，佢唔做啫嘛，佢用曬你出邊嗰啲先喺中面做交易啊，做成佢中間係賺錢嘅啫，對佢冇影響。咁但係有事發生嚟，今時今日佢自己話：我自己開翻礦油添，唔受你影響。所以佢咁樣面對伊朗嗰時咧，我唔擔心你啲影響佢國家喺度咁樣。
0: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美國係出產好多好多石油，但係佢哋嘅 refinery 咧，佢哋個做唔到自己嘅出咗油，所以咧美國係一定要入口重油。然後美國係用輕油，佢有嘅係輕油，所以變咗係唔啱。如果要所有嘅煉油廠改成用翻美國自己出嚟嘅油咧，係花好多嘅投資咯。
1: 係啊，
0: 所以佢哋都係買平油。所以點解要攞委內瑞拉？
1: 係咯係咯，
0: 點解買我哋加拿大油？
1: 借人哋先，
0: 係啊，借人哋先。
1: 咪咯，咩問題都唔緊要嘅，到昔日都對自己科學。佢又進步好多時，佢一樣諗到啲方法做啲嘢。
0: 係啊係啊，咁但係而家你嘅油價高咗，佢都得益嘅。
1: 嗯，咁啊係啊，咁啊 ，OK， 咁啊，周志國點睇啊？
7: 嗱，你睇伊朗咧，佢長期都係俾禁運咁耐噶啦，你都冇乜成效啊。所以根本伊朗已經有一套自己發展咗嘢，有一套方法咧，點樣規避呢個制裁啊？所以佢啲石油一路仲可以出去嘅呢、這個。所以你話佢呢個美國制裁係咪有效呢？你如果用啲佢過往嘅俾人制裁經驗嚟講咧，你對伊朗未必有效。第一，第二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今次呢個美國嘅制裁咧係自己揸曬主意喎，佢唔係一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俾佢又冇喎，即係佢自己話要咁搞咁搞。咁所以全世界好多國家咧，我唔需要即係聽你美國講都得噶，因為當然就算安理會通過咗，都未必聽啦。咁但係因為起碼佢係依法無據啊嘛，啱先你美國，所以好多國家可以唔聽你講啊。咁佢仍然可以同伊朗咧係有佢自己嗰、那個地下嗰個經濟活動啊咁樣，所以你佢呢個制裁都係攞嚟搞啫，佢係唔係冇安理會授權？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唔好忘記喎，伊朗佢家係嗰個霍姆斯海峽嗰度咧，佢嗰個地理優勢係佢控制住嘅。你美國雖然就話又話佢要去可以控制嘅嗰個海峽。但今日佢都做唔到喎，咁佢一路如果係伊朗咧加緊個控制嘅時候咧，你將油價一路不斷推高，推高嘅時候咧，你美國同埋其他盟國咧都要承受好大經濟壓力，所以我覺得美國咁樣做嘅時候咧，即係未必會成功，同埋佢自己都會受好大傷害咯。
1: 咁就今次嗰個事件突然間即係制裁伊朗啦，咁啊牽涉到佢，大家睇到牽涉到中國啦，咁會唔會稍後時間九月嗰時咧？習近平到訪會有影響咧，或者終止呢個談訪咧，周志國。
7: 嗱，呢樣又唔知，即係你睇到咧，美國今次話制裁嘅時候咧，佢冇提過對中國有任何一個攻擊或者提佢嘅時候，我估咧就係因為同阿習近平就嚟九月去訪問咧係有關嘅，佢唔想即係撩起鐵枝過嚟生枝啊。分分鐘你一撩到中國唔高興嘅時候咧，習近平唔去訪問你啱先，即係所以佢而家盡量好都好克制喺呢方面，所以對中國嗰度咧佢冇任何嘅攻擊啊，冇任何講任何嘢，即係換句話講咧就係話佢美國。都過呢個制裁嘅時候咧，佢都希望得到中國支持嘅。但係我睇到個形勢就係中國同俄羅斯都未必會支持你美國，所以你要制裁佢嘅時候咧，我覺得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啊。係聲就大啱先，咁但係效果係咪有效咧？咁真係好難講。即係好似佢要打伊朗嘅時候，個聲好大㗎，又話打沉曬嗰啲海軍啦，又啲海軍已經冇用㗎啦咁樣。結果間個海軍可以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所以你美國講嘢，梗係都唔係自己信，我覺得
1: 都係啫。問題就係今次地氈式咁樣要即係制裁咁，中國一定係屬於一部分嘅。就算啲傳媒咧第一句問你已經劈埋喺度追問，都係關於中國啊。Harold 點睇？
0: 係啊，不過我同意阿張總講嘅，你而家其實再加大美國再加大制裁咧，嗰個效果就係你個油價推高。油價推高其實對全世界都唔好，包括我哋自己加拿大都唔好。我哋俾鬼油啦，好明顯係咪先？咁但係我亦都唔係話伊朗係無辜，但係中國亦都唔係救世主咯。但係如果美國咁樣做咧，永遠就會即係將呢個美元咧成日都變咗武器之後咧，其實對慢慢嚟講咧係破壞咗全球對美元嘅信任咯。所以其實我覺得 都系嗰句啦，我觉得佢系想逼伊朗埋台倾咯，同埋做啲势等中国过嚟习主席过嚟九月嘅时候系访问咯。
1: OK， 今日时间差唔多，明日呢个话题系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是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联邦政府宣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计划。张亦伦报道，
3: 联邦政府今早公布针对美国商品加征对等报复性关税的详细方案。这份涵盖范围极广的清单囊括了由鱼类至乳制品、家具和纸制品、地毡、铝钢制品、家电、服装到体育用品等众多的商品。针对美国的关税会在9月8号生效，为报复美国上星期对价值近28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将对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由 25% 加到 50%。 政府也将对服饰加征 50% 关税，并对家电、乳制品、海鲜和某些钢铁铝制品增加 25% 关税。此外，包括手动工具、空调和工业用起重机在内一小部分商品将被加征 15% 的关税。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在今早公布有关税项时候说，于今日早上加拿大人可以看到国民团结一致，之前是应对疫情，现在是团结一致为加拿大而战，这个是加拿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加拿大的国民将迎难而上，并将携手共渡难关。他都同时宣布一项总值75亿元的实质援助计划，帮助工人和企业。有关措施包括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计划和放宽申请就业保险的条件。同时，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说，加拿大将继续寻求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机会，加国正在选择自己的道路，不能坐等华盛顿决定本国未来，国家正在加强经济，建立一个更自主的加拿大。卡尼在上星期五晚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国试图在最后一刻提出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和保护其文化主权条件。卡尼星期一说，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附属国，加拿大将可以重返谈判桌。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同，将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6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如果美国人先带着对本国产业正确态度和真正伙伴关系回到谈判桌，加拿大当然会返回谈判桌前。他又说，在谈判桌上，那种认为加拿大应该是美国附属品、加拿大产业相对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本国设定的条款使到加拿大产业长期面临持续逆风的态度，是令到本国无法接受。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省省长尹大卫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云大卫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回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尹大卫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云大卫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他同时呼吁省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旅游，又希望市民在加拿大货品和美国货品之间优先购买加拿大产品，支持全国各地受到贸易战影响的工人。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美国白宫星期二下午发表声明回应加美贸易战，声明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 声明以总统特朗普终于不再让加拿大搭顺风车为替，重申特朗普早前指加拿大数十年来一直占美国便宜的言论，并表示他不会再容许加拿大继续这样做。白宫声称，美方上星期曾经向加拿大提出全球最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大幅降低钢铁、铝、汽车、木材等产品的关税，批评加拿大其后提出不合理要求，反复改变立场，并最终拒绝美方的方案。白宫亦都列出一系列所谓加拿大对美国的不公平做法，包括限制美国葡萄酒、啤酒和烈酒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决定以关税报复而不是继续谈判，以及加拿大一度阻止认证美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Gulfstream 飞机等等。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人员在跑道上被道后的飞机撞倒身亡。张亦良报道。
3: 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一名地勤交通管制员星期一晚被一架在跑道上倒后的飞机撞倒身亡。急救人员在晚上七点半左右接报赶赴机场，受害者被送往医院之后经已宣布不治。机场方面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机场大家庭一位成员离世，令所有人心感悲痛。在这个艰难时刻，他们会同这位工作人员的家人、亲人和同事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及至诚的哀悼。美国市警方表示，案件经已交由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星期一仍留在机场，调查事故经过及原因。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在 Kamloops 上个星期发生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致命事故，一名18岁男子死亡， BC 死因裁判服务处正展开调查。皇家骑警表示，事故在8月16号凌晨4点左右发生，涉事的男子情况危殆，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在现场扣押涉事的电动滑板车作进一步调查，并指在现场没有发现头盔，相信死者事发时可能没有佩戴头盔。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事故涉及其他车辆。事件再次引起外界对电动滑板车安全的关注。加拿大儿科监测计划在今个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有10名儿童及青少年因为使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而死亡。BC 儿童医院亦都表示，涉及电动滑板车的受伤个案明显增加。虽然本省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的最低年龄是16岁，但是医院表示超过一半求诊个案涉及13至15岁的青少年。常见的伤势包括骨折、擦伤和脑震荡，部分个案更加是涉及严重脑部受伤，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者是接受手术。本拿比的皇家骑警今个月19日亦都曾经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展开执法行动，单日发出57张告票。警方提醒使用者必须年满16岁，佩戴头盔，电动滑板车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亦都不能够佩戴耳机或者是两个人一起揸。运动星期一晚上发生一宗持锤仔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在驾驶电动滑板车期间涉嫌遭到一名踩单车的男子袭击。警方表示，案件在晚上约10点半发生，事主当时驶至 Glenstone Street 及 Finesse Avenue 附近，被一名踩银色单车的男子阻挡去路。双方当时曾经有语言交流，但是由于涉及调查的证据，警方未有透露具体内容。踩单车的男子其后涉嫌用锤仔击中事主的面部。警方表示，事主虽然受到袭击，但是没有被击倒在地，亦都无需要送院。调查人员目前正追查疑犯的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约40多岁的白人男子，灰色头发，面有胡须，当时身穿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的鞋。警方又表示，另外一个人亦都曾经报称遭到一名手持锤仔、外貌与疑犯相符的男子威胁，但是没有受到袭击。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疑犯资料或者案发时间在附近拍摄到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与警方联络。 代表大湾区域局户外员工的工会表示，在与资方持续近20个月的劳资纠纷中，已经同意透过具约束力仲裁解决余下争议。工会表示，双方已经签署仲裁条款协议，下一步需要共同选出一名仲裁员。大湾区域局亦都证实有关进展，表示正与工会合作物色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纠纷。工会成员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工业行动，包括在区内的公园、水处理设施以及大湾区域局总部等地设立纠察线。双方至今已经有接近20个月无新合约。工会表示，仍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改善职业健康与安全、将工会工作外判以及招聘及挽留技术员工。工会主席就表示，在有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继续部分工业行动，包括拒绝加班。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国际新闻
2: 跟住落嚟系国际消息，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嘅安全海上通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在美伊冲突对峙将满半年的时候，美国再度加码对伊朗的制裁。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星期一表示，美方将会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美国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外交进程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两国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就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内容除了在海峡建立安全航运走廊，并就走廊运作达成共同安排，亦都包括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继续就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个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报道，伊方希望透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晤。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某座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克里夫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报道又指，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船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而今次亦都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5: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6: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5: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6: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 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7: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25号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习惯性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已经再没什么人相信他说的话。他说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无限夸大，信他说的就被他吓死，我们这些不信他说的话的人就经常就被他笑死。好似佢话喺美国强大军力轰炸之下咧，伊朗已经冇海军、冇空军，所有军事设施已经被摧毁。佢曾经多次威胁要将伊朗炸成石器时代，但系伊朗经过接近半年之后仍然有能力攻击美国喺中东嘅军事基地，使到美国被迫宣布取消军事行动。上星期，特朗普为咗要从伊朗战争泥潭早日抽身而出。又找到一个藉口，就是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这些说法听起上来就真的相当吓人了。不过美国已经经济制裁、经济封锁了伊朗40多年了，再翻听这个做法现实作用不大。最大不同的就是以往矛头就直接指向伊朗，今次就是针对所有仍然同伊朗有交易的国家。美国准备对伊朗的经济、贸易、金融作全球的围堵。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他们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接、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他还特别呼吁中国和美国盟友和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有阿联酋作出回应，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然而就说阿联酋在实际操作上面，要彻底切断和伊朗的金融贸易往来又谈何容易呢？伊朗对美国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当即发表声明谴责，说这个行动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违反尊重国家主权原则，践踏国际法基本的准则。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形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目的只是转移美国人对其日益严重的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是加倍推行失败的政策，将加深美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加重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阿拉格齐还特别提到，美国国债上星期总额累计已经突破40兆美元的关口。伊朗革命卫队也强烈回应，他们警告美国伊方将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武器回应任何针对伊朗的新战争。他们还标示了几个未来可能攻击的美国驻中东的主要军事基地。被美国公开点名的中国也都不甘示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说，中国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国的制裁和施压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有分析认为，美国今次发动对伊朗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对伊朗肯定是一个颇大的冲击。刚才提到的阿联酋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亦都是伊朗转口、物流、商业、金融重要的中介。阿联酋宣布跟随美国暂停和伊朗贸易关系，表面上对伊朗是一个打击，但是美国是没办法将伊朗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赶尽杀绝的。 伊朗资金层面的流动有可能绕道而行，地下和非正式的途径依然会发挥作用。在阿联酋宣布暂停和伊朗经济往来之后，伊朗对阿联酋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就说明了问题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阿联酋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这些酋长国都有自己的行政权，过去他们暗地里为伊朗服务，和伊朗的关系深不见底。阿联酋公开宣布和伊朗终止经贸往来，有可能只是敷衍美国，将同伊朗的金融经贸转入地下层面而已。美国此举能否扼杀伊朗

0: 欧盟61亿美元第四，印度16亿美元咧就排第五。无论进出口，中国、阿联酋、土耳其都是伊朗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刚才讲的阿联酋，因为是美国的盟友，都要阳奉阴违跟随美国，但为了自身利益，阿联酋不可能没了伊朗这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占了伊朗进口总额的 26%。 中国由伊朗进口矿物燃料、石油、有机化学原料、塑胶等等的货品。中国是伊朗石油与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在美伊战争开始之前，伊朗有近80%的石油是出口去中国的。中国肯定不会卖美国的账去制裁伊朗，以前不会，今后亦都不会。即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中国货船仍然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通行。美国目前不敢同中国正面硬碰，美国的军舰更加不敢拦截中国从伊朗进出口运货的商船。至于土耳其同样不会追随美国去封锁伊朗，没了中国、土耳其的配合，再加上阿联酋可能的阳奉阴违，美国的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经济孤立就将会变成纸上空谈。而且伊朗的货运运输还可以走陆路的，美国同样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同样是一把两刃刀，伊朗受创，美国亦都会遍体鳞伤。因为国际油价将会应声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亦都会冲击美国消费者。比油价上涨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能源冲击可能重新加剧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油价上涨会关系到柴油、航空燃料、物流、化工和农业生产的成本等等，这些就不只是伊朗和美国会承受了，全球各国都会承受痛苦。美国特朗普政府真是黔驴技穷，打不赢伊朗，肃杀用经济制裁手段，但是结果可能都是自掘坟墓，得不偿失。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6: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上星期呢，有一则新闻发生在魁北克省的蒙特利尔市。有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呢，发现蒙特利尔警方在一个社区马路上面一条灯柱上安装了一个高解像度有人工智能功能的摄录机。这部摄录机呢，能够准确地摄录到车辆的车牌、颜色和特征的。咁魁北克人权组织嘅权利与自由联盟咧，就马上出嚟话呢个系侵犯到魁北克人嘅私隐嘅。话蒙特利尔警方咧，净系静鸡鸡咁扩展佢哋人工智能嘅工具，用于追踪全市嘅车辆同埋人员，咁咧系会引发人们对公共透明度同埋隐私权嘅质疑嘅。人权组织又话，警方系需要让大众了解佢哋正在使用嘅工具嘅类型。而且咧咁样做咧，系唔会影响佢哋嘅工作嘅。佢哋话，随住科技嘅发展，调查手段啊变得越嚟越具有侵入性。佢话我哋咧需要越嚟越多嘅监督，以确保咧佢唔会过度被滥用，侵犯咗我哋嘅宪章权利。咁话，警方咧收到呢个投诉之后咧，喺好短时间之内咧就将呢个摄录机拆除咗啦。嗱，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好多發達國家包括加拿大，現在通常我們出現一個矛盾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要維持我們的治安，保障國民的生命財產和安全，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警隊能夠提升效率，有罪案發生的時候能夠盡快破案並將罪

0: 反绳之于法。但另一方面呢，我哋又担心警方会滥用呢啲先进嘅工具，因而侵犯到国民嘅私隐。咁现在问题出嚟啦，嗱，我哋进入咗21世纪之后，好多高科技嘅工具都可以帮到警方，能够提升佢哋嘅效率，迅速破案。例如遍布城市大街小巷嘅摄录机，同埋最近出现嘅人工智能技术。有咗呢啲工具之后呢，警方是可以迅速地将疑犯锁定，并经过网络和人工智能系统将罪犯缉捕归案。但是呢，都因为这些摄录镜头无所不在，令到某部分的国民觉得他的私隐被侵犯。对大部分人的加拿大人来讲，我们现在的治安已经是每况愈下，普遍都是希望警方能够迅速破案，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咁点解有咁先进嘅科技，警方要投鼠忌器？因为少部分人嘅投诉抗议而弃之不用呢？有咗呢啲高解像度嘅摄录机，冇错，系可能对某部分嘅国民嘅私隐系一种侵犯。但如果一个良好嘅国民问心无愧，你有何惧被人影到相呢？等于新闻记者喺公众地方采访同埋拍摄，又或者我哋喺马路上行街，每个人都可以睇到我哋。而我哋一樣可以睇到街上每一個人，何私隱之有呢？除非你唔出街啫。記得20多年前喺中國大陸咧，拐帶兒童嘅事件咧，每日都有。失去仔女嘅家庭咧，就彷徨無助。有啲父母咧，甚至放棄工作事業，終其餘生都喺全國揾佢哋被拐走嘅仔女，真係聽到都心酸。10年前，劉德華主演過一出電影叫《失孤》。就是以一个真实事件为题材的，主角的仔被拐了之后，父亲用了20多年的时间去全国找寻这个小孩子。这个真的令人听到何等心痛的故事。但近年这些拐卖儿童的事件在中国几乎绝迹，原因之一就是遍布大街小巷的高解道像的摄录机，拐子佬拐子婆根本无从下手。即使你能够拐走一个小孩子，但只要警方开动翻查摄录机，你就无所遁形了。短短一两个钟头之内，被拐的小孩子就可以跟家人团聚。那这种系统到底是保障国民，还是侵犯国民的私隐呢？20多年前深圳的治安是极之差的，当街抢东西打荷包，令香港人闻之色变。但最近几年深圳的治安已经变得相当好了。今年年初，英国前首相司纪贤访问中国的时候，BBC 亦用电视访问了他们一位长住北京的女记者。这个英国女记者都说，中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当然，前提就是你要遵守他们的法律。他说凌晨3点，一个单身女仔可以大街上跑步，不会觉得危险的。你将一袋钱放在咖啡厅的台上，几个钟头之后回来，袋钱还会在这里的。咁唔通中国大陆啲罪犯或者想犯法啲人一夜之间变晒圣人，个个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做返个好人？当然唔係啦。因为佢哋都知道犯案成功率好低，机会成本太高，咪唔犯案囉。咁即係话间接係保护到奉公守法嘅国民㗎嘛。嗱，呢啲都係多得喺中国国内大中小城市嘅高解像度嘅摄录机所赐。这个不用说都明白了。20年前，我记得在伦敦大规模的恐怖袭击，都是因为遍布伦敦市几十万部的摄录机而迅速破案的。所以可以说，城市有足够摄录机是可以大幅度保障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我们人类是群居的动物，为了结集成一个社会，大家能够和平地安全地一起生活，就自然要牺牲某一部分的个人自由和私隐，来到达到集体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各种的法律限制和保障个人的自由，而政府的工作呢，就是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但是政府又不能够对个人的权利和私隐有所侵犯，这个界限呢，就很难拿捏得准的。问题就是这条线要怎样划分呢？这个问题又引申到另一个方向，我们的法律要保护好人还是保护坏人呢？ 正確的答案當然就是好人壞人我們都要保護。但現在的問題呢，我們現存已經發展了很多年的憲法和法律制度呢，已經被極少數不法分子作為作奸犯科的保護傘。很多案件的處理和判決呢，都是對罪犯的放縱，沒有受到應得的懲罰，其結果呢，就是這些罪犯便會不斷犯案，而好人奉公守法的人的權利呢，就不斷被侵犯。我的意思是，罪犯應該得到法律上的保護，他們有抗辯的權利，有人身的基本尊重，但罪犯的尊重和人權不可以建立在好人的安全之上的。我們當然要是一個自由的社會，每個公民都要行使自由的權利，但同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生活在一個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社會。正如那位長駐中國的 BBC 女記者所說，世界很多地方凌晨三點一位單身女士外出跑步是心存恐懼的。對凌晨三點想外出跑步的女士來說，這些是不是自由呢？又如在溫哥華市比較僻靜的地方，晚上你停車在這裡，回來拿車的時候，你都會擔心車玻璃有沒有被人打爛，這些都是生活上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其實說到這裡大家都知道了，我們並不是沒有先進的科技，我們並不缺乏有效的執法力量，只不過因為是我們要政治正確，要擁護我們所謂先進的價值觀，要保護少數人的極端個人自由和私隱，而犧牲多數奉公守法的人的安全，那又是否合理呢？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我們的執法人員有良好的訓練，有好的效率，先進的工具，但如果司法不配合呢，都是枉然的。記得十幾年前呢，溫哥華前警察局長朱小宣曾經公開講，他說在溫哥華市中心偷竊的慣犯呢，大概是百幾二百人，都是警方熟悉的人物，有許多都是被捕超過三十幾次，但在法庭上呢，往往都是輕判了事，檢察官都未回到警局呢，罪犯已經放出來了，那又拉來做什麼呢？其實我們的社會已經走到危險的邊緣。我並不是講正義不正義這個問題，當罪犯覺得他們代價太低，甚至是沒有代價，而利益又可觀巨大，好像販毒那樣，那些人會自然就走上販毒之路，其他意志不堅定的人亦會有樣學樣，其他罪案都一樣。當發展到由量變到質變的時候，我們的社會就很難正常地維持下去。咁呢個又咪大家願意睇到嘅結果呢？好多人權組織就高喊保障個人私隱同保障罪犯嘅權利，咁佢哋有冇關心過廣大奉公守法國民嘅人權同自由呢？係我哋主流思想已經偏差咗，個人已經凌駕於集體，只考慮自己嘅自由同埋私隱，冇考慮集體嘅安全，咁結果呢，就會令到每個人都變得唔安全。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每一个加拿大人包括人权组织去深思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将香港打造成一个创科城市，配合国家的发展策略，都要香港一个新的定位。但究竟香港要发展 AI， 我们必先呢会成为一个AI 的现代的城市，究竟香港社会在这方面的装备如何呢？有一个呢几乐观的数据，就是 Google 就委托一间的公司去做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香港是全球最熟悉和善于运用 AI 的地区之一，大约五分之一的市民属于 AI 的超级用户。这批用户不单止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个提示，提供范例和要求 AI 进行自我检视，更有三分之二是能够将整个任务直接交给 AI 去处理，而实现 AI 的自动化。其实 AI 已逐步融入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是足不足够呢？以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呢，其实 Google 的数据呢，是不是会过分乐观了呢？不过，特区政府都睇到呢方面嘅趋势， 根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去透露，他说随着 AI 的在过去几年的迅速发展，香港人已经是充分呢意识到呢我们必须与时并进，因此呢我们需要呢是更加加强全民的培训更加要令到香港的中小企呢更加是更多的使用 AI 的使用率，去追上呢整个世界潮流。这个方向这个前提呢无可置疑的。而政府今年初在财政预算当中都有个数据，就是拨款5000万去推出一个全民 AI 培训计划，用不同的形式去举行，陆续的展开，令到在职人士啦、学生以至市民都能够有 AI 的培训。咁啊，透过一啲嘅研讨会啊、培训班啊等等咧，亦都结合咗大型科技咧，去推出不同嘅 AI 课程。当然呢个咧，我系绝对同意，同埋即系觉得咧，我哋迟咗、慢咗，力度都唔够嘅。不过对 AI 呢个课题咧，其实大家毕竟有啲陌生，有啲人亦都产生咗 AI 嘅焦虑症。咩叫 AI 焦虑症咧？就系你会恐怕你 AI 嘅能力不足，你会被淘汰，你个行业好多工种会被 AI 取代，整个行业会枯朽。而喺个不断减人手 AI 化嘅时代，整个公司嘅文化咧仍然有高度嘅竞争，物性高于人性，于是产生好多嘅 AI 焦虑症。咁对于香港新代嚟讲咧，我相信要进入 AI 嘅时代，掌握呢个基本技术咧，唔困难。当然上年纪人嚟讲咧，你就要急起直追啦。我成日觉得我哋运用 AI 其实更加需要咧，系要多啲去建立一个好嘅语文能力，同埋咧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冇两嘢，我哋纯粹喺个功能上去运用咧，嗱，毕竟咧嗰、那个嘅用途咧有限制，亦都容易咧系出乱子。好多嘅论述讲到 AI 未来嘅挑战，但我更加会喜欢看就系咧一啲能够语重心长去提出我哋点样去既掌握 AI 嘅技能，亦都掌握到 AI 嘅基本上一啲嘅问题。最重要持有住我哋应该有嘅一个嘅价值观，同埋咧一个嘅思考嘅能力。咁啊，早前睇黄仁勋喺呢个大学嘅毕业礼演讲当中都提到 AI 嗰四种重要嘅能力。咁佢特别觉得即係一个人唔会被 AI 打败，但你会被嗰啲懂得 AI 人呢係打败你，所以你一定呢要掌握呢个嘅 AI 嘅能力。而我觉得喺香港我哋要急起直追，培养更加全面嘅 AI 嘅能力，亦都全面去认识到我哋需要有思考力，有语文力，我哋先能够咧去做好呢个咧AI 嘅工程。国际知名嘅顾问公司 McKinsey 曾经讲过，佢 AI 两件嘢咧系难以取代人类。第一就系咧，点去界定咩系真正嘅问题 ？AI 可以回答问题，但冇办法决定咩系真正值得回答嘅问题。第二就系人类互动嘅微妙情绪，人人之间嗰种无言嘅默契，或者系言外之音，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嘅重音，一句嘅轻音，其实都吻合唔住一个层次同埋脉络。呢啲复杂嘅人际活动咧，暂时 AI 系难以真正理解嘅。而我自己觉得，我面对 AI 时代，我会问自己三个问题：人生同工作价值意义喺边度咧？第二，我冇一个好独特嘅观点嚟到去睇，嚟到去理解呢个世界。第三，我存在价值系乜嘢？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就系我哋面对 AI 时代咧，自己一点嘅分享。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近几年嘅电影同埋电视就好中意扭桥，剧情反转再反转。估唔到喺现实生活之中，加美贸易谈判嘅发展都可以咁戏剧性。 美国原定在上个星期三向加拿大总值280亿的进口货品加征 50% 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生效之前一晚，即是上个星期二晚宣布已经同加拿大达成大致协议，只是差最后落实，咁所以将关税生效日期推迟三日。咁以为皆大欢喜啦。咁以至上个星期四我在远观天下，我的分析是特朗普那招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又胜一筹了。点知又是在关税临生效之前那晚，其实那几个钟剧情反转再反转，加美双方都说对方在临签署之前最后一刻加码，咁所以协议告吹。我哋总理卡尼仲即刻宣布将会对美国采取对等关税反制措施，宣战意味相当浓厚㗎。其实加拿大并唔系唯一一个同美国倾唔成之后夠胆公开批评美国并且采取报复行动嘅国家。不过无论喺军事同埋经济上都最依赖美国嘅加拿大，公开批评美国嘅程度同埋战略意味显然就系最出位嗰个国家啦。睇返其他喺贸易谈判上同美国对抗嘅国家之中，巴西可以话系最接近加拿大嘅案例。喺七月，美国同埋巴西嘅贸易谈判破裂，特朗普政府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 25% 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嘅反应非常强硬，已经开始研究报复方案，并且会去世贸组织投诉美国。咁所以卡尼并唔系第一个敢同美国硬撼嘅国家元首。中国甚至更加强硬添啊！美国加佢关税，中国就反制，而且北京仲经常公开指责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胁迫、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等等。咁但系中国同埋加拿大有一个根本嘅差别，就系中国嘅经济规模大得多，而且出口市场比加拿大分散得多。咁所以中国承受贸易战嘅能力远远高过加拿大嘅。欧盟就反而冇卡尼咁硬碰硬啦。欧盟其实都非常不满特朗普嘅关税嘅，甚至曾经准备过话要报复。但系欧盟嘅策略就系、是：嗱嗱嗱，因住啊，嗱我报复噶啦，嗱你睇住啊。不过我哋倾住先，而唔系你呢一个条件真系好唔啱倾啊，我哋而家即刻就开打啦。所以欧盟就比较似先拎支枪放喺台上面靠吓，但系就唔急住开枪。咁卡尼今次咧就比较接近，你开第一枪，我即刻同你还击。印度咧就系另一种玩法啦。印度长期其实都唔愿意喺农业市场、乳制品、食品安全、能源、俄罗斯石油等问题上面完全系按照美国嘅要求让步。今年印度甚至曾经系被美国加至50%嘅关税。咁但系印度最后仍然选择继续谈判，而唔系好似加拿大今日一样正式退出谈判，并且宣布对等报复。咁所以印度嘅策略咧就比较似，我接受唔到你嘅条件，咁但系我都唔急于即刻反台嘅。墨西哥就完全唔同啦，墨西哥咧可以话系加拿大最值得注意嘅反面例子。墨西哥同样非常依赖美国市场，咁但系总统辛巴姆一直采取比较谨慎嘅策略。他愿意承受部分的关税，争取豁免，维持谈判，避免全面报复。现在墨西哥已经同美国正式展开加美墨贸易协议谈判，而加拿大同华盛顿的正式谈判反而在最新一轮破裂。这正正是反映其实依赖美国都不一定会导致要硬碰硬的。所以加拿大可以说是政治上选择了走这条路。卡尼不单只是够胆反击，更加是将拒绝美国不公平条件升呢去到加拿大主权的层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不单止是美国要加我们多少关税，而是涉及加拿大汽车业、钢铝、乳制品、酒类、未来贸易政策、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安排，甚至是文化，即是法语的政策。加拿大政府认为美国最后提出的要求已经触及加拿大自主决策权。咁所以卡尼依家嘅论述已经唔单止系美国对加拿大收太多嘅关税，而系美国正在将经济武器化，威胁加拿大主权，呢一个叙事嘅层次就高好多啦。而且卡尼仲做咗一件其他国家冇人敢做嘅事，就系佢唔单止系单纯抱怨啦，而且系将报复提升到去多啦 to 多啦，即系你加我一蚊，我加翻你一蚊呢一种咁对等嘅报复。这个已经不再是外交抗议，而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中国反制再反制美国都未必去到多了条多了的地步啦。其实巴西和加拿大都正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讯息，就是美国经济规模虽然大，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一定要接受美国单方面设定的规则。特朗普原本的逻辑是美国市场够大，其他国家因为怕失去美国市场，咁於是其他国家就唯有让步，美国因为咁样就攞到更加好嘅条件啦。但係依家部分国家嘅反应变咗，美国市场庞大，正正因为依赖太深，我哋必须係加速寻找替代市场。咁所以依家大家赌嘅已经唔只係边个首先挨唔住，而家係变成另一场更加大嘅赌局。特朗普係喺度赌各国对于美国嘅依赖会迫使佢哋投降。卡尼、巴西、印度、欧盟就在这里赌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会迫使各国加速去美国化，而加拿大目前就是其中一个最公开、最直接将这一场赌局摊在桌面上玩的国家。世界开始建立一套没有美国都能够交易的替代网络，比单纯一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战战略意义就大得多了。短期来讲，究竟加拿大会不会再埋台和美国去谈，那就视乎哪一个的国内政治先分裂了。卡尼的策略很明显是撑过最初几个月，承受企业压力，给受影响的行业补助，加快开拓欧洲和亚洲市场，接着就是等特朗普的政治出现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如果关税开始造成美国食品价格上升、制造业成本上升、汽车价格上升、农业出口受到反制、加拿大报复美国企业，那加拿大必须屈服就会逐渐变成。为什么美国选民要为特朗普和加拿大打贸易战埋单？这个就很可能是卡尼真正想等到的转捩点了。但是特朗普也在这里赌加拿大撑不到多久，因为加拿大企业知道自己没有足够大的替代美国市场，开拓新市场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做到的。所以特朗普很可能认为加拿大企业会要求卡尼政府让步，加拿大省长、工会、农民、政府最终都会逼到卡尼回去谈判桌。卡尼现在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政治生涯部分压住在这一场哪一个先跪低的博弈上面。因为如果他最后证明加拿大可以不靠屈服特朗普亦都能够逼美国重新谈判，那他就会名留青史。但是如果最后变成加拿大撑了六个月，企业受不住，最后仍然要接受比原本更差的条件的话，那今日的反台就会被反过来解读成卡尼将加拿大带入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贸易战。所以真正的胜负是当两国的大型企业开始要求政府让步的时候，看看特朗普定是卡尼哪一个能够顶得住。好，今天经到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
2: 本省省长尹大慧回应加美贸易战，表示希望联邦政府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继续加大施压，并且不排除对本省能源出口加征关税或者是实施限制。尹大慧星期二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联邦政府仍然有不少措施可以放到谈判桌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涉。他特别提到，美国出口的动力煤目前会经 BC 省的港口运走，认为加拿大应该研究是否针对这类货运采取措施。尹大慧支持总理卡尼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同时希望联邦政府考虑更加多非关税手段，回应他所形容美国政府勒索式的做法。他其中一项明确主张就是停止购买价值几十亿元的美国制造战斗机的计划。尹大慧星期二亦都到一间省营酒铺，重新禁止购入及出售美国酒类产品，是贸易战中其中一项重要的反制措施。不过 BC 保守党党领早前就批评省府禁止出售美国酒类产品并不是审慎或者明智的谈判策略。
1: 国际方面，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仅限双船通行。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同水雷问题针锋相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个海域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方不会容忍伊朗布置水雷，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将会立即被摧毁。特朗普警告，美方正是透过太空军监视海峡的每一寸区域，正如美方亦都监视紧浩山以及已经被摧毁的另外三处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措施，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并执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美国声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是宣传方言，伊朗将打击进入那个区域的美国扫雷舰。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线达成谅解，任何军舰不得通过那个海峡，只是允许双船通行。又说这份谅解并不意味立即开放那个海峡，两国将会30至60日内就划设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个海峡将会继续关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4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早晨，温度是16度，出车的时候因为在室内所以是热一点，出来开了个窗之后，哇，那些风吹越来越舒服，
4: 好凉啊，还有你两只窗对流，哇，不得了，
5: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说你经常开车都出窗，开车的时候一定开窗门呢，是因为你在室内的停车场出来，是啦是啦，我都有这个感觉，终于有这个感觉了，那就出车的时候呢真的焗的，但是一开了少少的玻璃窗，那些风呢就冚冚声吹入来，
4: 专家教的嘛，尤其是下午泊车在太阳底下呢，不要只有共入车嘛，开了最门吹一吹入面那些气味呢始终不是那么好咯。还有早上我要报告一下给大家听，有几冻有几热，今早上的风是舒服，但不是说真的入浴冻到条几阵那种，是吧，是清凉的，即清凉的北风来的嘛，因为都吹的有22公里，所以今早我都 feel 到，昨天就是微北，今天就是北22咁咯。
5: 哦，是啊，哇，即是做埋，即是做埋呢个天气报告，
4: 照顾大家的，即是福祉的嘛，因为你知道朝头早起身呢，个人呢医生话呢，即譬如你啲毛囊呢又疏啲呢，血压又低啲咯，哇，
5: 唔系喎，应该血压高先啱。
4: No, 你起身嗰下呢，你系个血压即未匀匀成个人去运行，
5: 未匀低系嘛，
4: 未匀低。 即血液未混循、okay? 容易暈低，知唔知啊？有一次佢就係咯，半夜咧，你知啦，飲得水多起身咧，即係嗰陣時仲要細個啲，一彈彈起身咁咧，會真係會唔知坐定定先，
5: 知唔知自己喺邊度噶？
4: 係啊，跟住就唔知點
5: 咁。
4: 個人都未定神，跟住即刻瞓翻先，哎呀，嗰啲暈暈地嘅咁樣，即係後嚟就唔再唔敢再咁樣彈起身啦咁。
5: 係啊，咁當然啦，你要習慣嘅。
4: 唔係伸直，唔係我係伸直落兩隻腳彈咁彈起身嗰啲喎，快到。
5: 哦，但係話你嗰啲唔，
4: 我唔係唔公彈，就未至於唔公彈，喺牀度點唔公彈啫，軟揼揼咁樣咯。
5: 哦，
4: 係
5: 咪？係啊，你好細個瞓啲好軟嘅牀㗎啦。
4: 唔係軟啊，咁你唔公彈喺地下做啊嘛，點解唔公彈啊？個彈翻轉頭啦，都係嘛？
5: 人哋彈嗰啲係咩？
4: 你企起身噶嘛？
5: 咩彈得到？你叫李連杰喺硬地又得，軟地又得啦。
4: 咁你講緊嗰唔係李連杰，係歐榮欣啊嘛！真係嗰啲筋骨真係由細到大都唔係好舒展嗰只。不過就今朝早大家如果係習慣有跑步啊晨運咧，都好舒服。但係咧由朝到晚唔知點解佢有 smoke 啊，有煙霧咧。
5: 哦，咁你
4: 係咪啲山火啊？
5: 山火啊嘛。
4: 係啊。
5: 咁你山火一路向呢邊嘅。方向吹，
4: 可能是 啊，大家留意啦。
5: 系啊，咁仲有就你知啦，而家我哋喺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協議已經係去到一個大家就即係互不相讓嘅地步
4: 啦。係啊，係啊，
5: 係。咁啊，琴日咧，終於我哋嘅總理就列出咗咧就一系列嘅清單啦。咁呢樣嘢我就稍遲啲同大家去講講，有啲嘢都牽涉到你同我日日都用嘅嘢，係咪啊？嗰啲嘢你都考慮埋啦。咁但係再講下咧，就係呢一個行雷閃電嗰日，原來有好多後遺症啊！原來咧喺好罕見嗰個雷強雷暴啊！呢個即係環境部話，咁喺機場有位乘客咧，要諗翻你咧，佢話佢由呢個客機咧係由多倫多飛到溫哥華嘅時候咧，佢睇到佢嘅喺嗰個即係飛機入邊嘅窗望到出去咧，連暴雨連場，閃電頻生。哇！你架飛機嗰陣時喺半空中落緊嚟嘅喎。
4: 哎呀，嚇死！
5: 佢話客機下降嘅期間咧，好震啊！
4: 哇！我都震埋。如果係，其實我係喺星期五。降落嘅星期五晚，佢系星期六晚，哇！真系好彩啊！真系我最怕啲气流咧，咁样，不过终于都安全着陆嘅。咁佢话真系好开心咧，系翻到地面。点不知咧，原来高兴咧，又迎嚟另一个烦恼啊！佢话
5: 系啦，嗱，那个烦恼系乜嘢咧？佢话因为佢一嚟嘅时候咧，佢话啱啱落到咁上下咧，啱啱就系呢个雷雨交加嘅恶劣天气。
4: 系啊，
5: 佢结果咧，佢就喺嗰个嘅落癫下癫下咁跌咗落嚟，落到嚟嘅时候咧，系0:40安全着陆。但系不寻常个雷雨同埋颠簸降落之后，认为好高兴，终于落到地面啦。但系原来唔系代表佢可以完全咧可以翻屋企。
4: 系啊，因为客机着陆之后咧，我哋咪啲人唔可以去攞行李嘅。
5: 系啊，
4: 地面嗰啲咧。去沿住闸口咁样滑行咧，就期间停咗喺度咯。等到大约凌晨一点咧，机长就向大家广播：嗱，由于闪电关系咧，地面实施一个地面停运，地勤人员就唔可以咧喺嗰啲登机诶，或者客机嘅闸口度咧，系提供任何协助咁样咯。
5: 即系嗱，你嗰啲飞机你谂下，佢到咗之后咪去某乜个航站？
4: 系啊，
5: 即系嗰个离境嗰个咩嘅一个机噶嘛。
4: 那
5: 个机系有人好操作噶嘛。
4: 系啊，
5: 咁呢个人企喺度嗰啲电系，因为佢用紧嗰啲都系属于有金属嘅。
4: 叫 boarding bridge 咧，佢嗲咁樣洗埋嚟噶嘛，
5: 係啊，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因為行雷閃電太緊要咧，佢哋唔可以俾人哋實施呢個嘅工作嘅。咁所以佢哋話咧，變咗成班人要坐喺個飛機入邊啦。
4: 係啊，咁佢嘅客機咧，當時咧排喺第十位咧，係等待讓乘客落機，即係前面仲有九部飛機。唉，咁啊真係麻煩啦。咁原以為咧飛機安全着陸就可以好快離開，點不知要等。不過你起碼飛機咧有個洗手間俾你用下，係咪？咁都好啲，
5: 係啊。要等半個鐘頭，變咗等咗成個鐘頭啦。一個鐘頭變咗兩個鐘頭咯。咁期間咧，機長都算好好噶啦。不斷咁透過廣播咧，就更新啲情況俾佢哋知道，等佢哋知道咧，地面停運嘅措施咧，原來仲喺度生效緊。
4: 哦，咁跟住一路等了又等咧，星期六晚之後，夜晚黑9:30，至到係星期日嘅凌晨2:55咧，都係唔准航班起飛嘅。
5: 係啊，
4: 停到喺地面咪好彩咯，要佢飛唔准佢降落咪仲抵嗬。係
5: 啊，係啊，
4: 咁樣諗咯。
5: 其實仲有好多嗰啲已經著陸咗嗰啲客機咧。都冇辦法咧，係可以滑行到去個登機閘口。
4: 同埋喺機場做個朋友咪講嘅，話好多水啊！喺機場第二日，
5: 係啊係啊，
4: 佢話 very lucky， 佢話但星期五嗰晚，哎我託賴啦，真係好。
5: 佢話一個鐘頭有20多毫米啊嘛，成日有40多毫米，
4: 真係誇張。
5: 温哥華機場啊嘛，咁佢話咧都唔知道幾時咧嗰啲地面嘅停運何時解除咯。咁第一個措施取消之後咧，嗰啲航班仲要排隊等入閘。
4: 喂，我就諗緊咧，咁你唔俾人哋去到即係攞行李咧，咁到時咪亂七八糟嗬？ 哇，有排搞啊！真係
5: 每一班機佢會有個程序，同埋而家有曬嗰啲QR 噶嘛，有
4: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5: 佢哋會間到，只不過即係話佢哋要等咯。
4: 係咯，
5: 可能你係排第十步啊嘛，咁前面你要九步嗰啲搞掂咗先到你噶嘛。
4: 哇，真係麻煩！佢話 domestic 定係咩？
5: 佢坐 domestic，
4: 佢坐 domestic 啊？
5: 多倫多飛嚟温哥華。
4: 係係係，咁有六個卡拉蘇嘅，即係攞行李嗰啲卡拉蘇。
5: 你上面有九部機喺裡面。
4: 我就係計緊咯，嗱，我當你全部開曬啦 ，OK， 六個你都要等第二輪啊。是
5: 肯定啦，因為你頭嗰六步攞曬嗰卡拉蘇噶啦。
4: 係咯，跟住就我哋講緊 carousel 啊，大家，我哋成日講卡拉蘇就係攞行李，我成日叫佢做卡拉蘇啊。我爭在未教啊，就係睇邊個卡拉蘇，我都係講翻 carousel。But for now， 我都係你睇邊個睇咯，攞行李睇下同我 check 下邊個 number。咁所以而家大家就如果真係要咁唔好彩遇著呢啲十年一遇嘅，佢又真係十年一遇啊，罕見嘅雷暴咧，咁我哋都講過啦，7000次咁啊閃咗嗬。
5: 喂，咁出資料佢等到幾點出閘啊？
4: 唔知啊。
5: 4:00
4: 慘，陰公。
5: 佢話佢話眼前嗰個出現嗰個景象令佢難以置信，點解啊？原來個客運大樓嗰度全部都係人。
4: 你幾可凌晨四點咁多人啊？
5: 係咪？係啊，凌晨四點啊，最多得幾個啲清潔工喺度嘅啫。
4: 係啊，有一次咧，啊有一次好得意啊，我係坐唔知8點鐘飛機去羅省嘅，咁但係你知我家上工咧最中意好早去到嘅，咁我哋3-4個鐘頭去到門口咁啊 check in 啦。咁跟住佢話：哦，你太早嚟啦！我哋咧唔知4:30到5:00咧，定係係4:30到5:00咧，我哋係 close 嘅，係休息佢企咗喺度半個鐘頭。第二次打死都唔咁早去，但係真係冇人嘅。你話真係4:00幾5:00咧，真係好舒服嘅嗰度，周圍喺度蕩喺度逛咧，係好似成個機場大地在我腳下咁。
5: 咪就係咯，你又中意可以攤喺度又得，
4: 係啊係啊，好多乘客滯留咧，即係唔係咁今次啦，或者佢哋啲機咧，佢都喺嗰度瞓嘅直情。
5: 佢大佬佢嗰啲航空佢就冇安排酒店俾佢咯，佢唔瞓喺嗰度瞓邊度啊？
4: 唔係講滯留呢啲啊，講平時如果譬如坐飛機咧係好早機嘅，又或者佢哋凌晨到要轉機嘅，好多都攤曬啲凳度瞓噶啦咁樣咯。
5: 咁啊，睇下佢哋安排得點咯。佢搏機嗰陣時嗰啲時間就走得好唔好啦，
4: 係、yeah, 嘛、yeah,
5: yeah. ？不過點都好，今次呢個嘅行雷閃電咧，就十年罕見嘅佢話。
4: 佢都大步攬過啦，算係咪啊？其實我最驚即係降落起飛，我唔驚，好鬼唔中意。你架機震我都唔緊要，你唔好又上又落嗰啲離心力咧，你明唔明啊？即係玩嗰啲機動遊戲嗰啲咧，我真係打死都唔玩嘅。
5: 點解又上落？
4: 佢咧，咚突然之間跌一跌，又上翻去，咚又跌一跌嗰啲啊！嗰、
5: 哦、
4: 啲氣流啊，我好鬼憎噶嗰啲，好驚啊！我個肚要飛出嚟咁噶。
5: 其實呢個係講緊你都唔係好多時係咁嘅。
4: 唔係噶，有好多時咧，佢震，我唔驚。OK， 震 is fine， 但你震下，咚跌咗落去，好似成個肚咧甩咗出嚟咁樣噶。係你唔好，你唔怕離心力嗰啲咧，你唔講你唔明噶。
5: 唔係，我唔係唔怕。
4: 你唔驚啊？
5: 其實你搭飛機多過我搭巴士啊，所以咧你有咁嘅感覺。
4: 講啲咁嘅嘢，梗唔係啦。
5: 所以我冇咁嘅感覺。我淨係記得有一次，我哋舊年有一次啦，我都話坐嗰只機咧，原本落咗地噶啦，
4: 飛不上
5: 去。我就最記得，但係嗰個機師嗰個嘅駕駛技術真係好嘢，佢落地嗰下真係好平穩。
4: 係啊，每一次咧，如果係坐飛機，我就去睇佢揸得好唔好咧，我就預咩咧？掂地嗰一下，好多咪彈翻上嚟，都跌翻落去噶嘛。
5: 冇錯，
4: 我成日就係喺度評估下你叻唔叻先。係
5: 啦，好多機師都好叻，其實好多機師好叻。有啲機師咧落咗地下之後咧，你係嗰個感覺唔係咁強。
4: 好 smooth 噶，
5: 好 smooth， 好 smooth 嘅。但係有啲咧
4: 彈翻上去彈牀咁樣，
5: 有睇下可能蹬下都蹬到你假牙都出埋。
4: 而家只係咚好好笑。
5: 嗰個地下問題啫，個跑道問題啫。
4: 不過我覺得係而家嘅機師咧，聽嗰啲人講咧係老一班會退休，咁所以過幾年咧，2-3年後咧，可能需要好多機師係新一代啦。但係而家 AI 都取代啦。我見到機師點樣行出嚟廁所嘅，可以跟住佢嗰種，你唔係揸緊飛機嘅咩？以前
5: 嗰個機械人嚟嘅，
4: 係啊，嗰個 AI 嚟嘅咁樣咯。
0: 1320天氣報告。
5: 早上的6:15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咧依然系会有烟雾同埋烟霞嘅出现吓，请大家留意。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只有22度啦，但系体感都有24度嘅，有20%嘅落雨机会。嗱，日出时间咧开始探头啦，而家会系6:20。
4: 今晚咧继续系会有烟雾嘅，咁大家留意啦吓。最低气温咧系降至16度。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8:08。
5: 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有骤雨嘅，下昼咧就转为微雨啦吓，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18度嘅啫，落雨机会有70%啊。
4: 星期五和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喺19至20度咧，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5: 现时咧系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系22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6度，相对湿度94%。
0: 1320马路情报，
4: 6:16喺较早前咧系有一啲嘅延误嘅，咁就系 Mary Hill Bypass， 而家咧就开翻晒所有嘅行车线，即系近住 Port Coquitlam 嗰一带咧，曾经系有事故嘅，夹住我咪讲 Shaughnessy， 琴日都系啦，南行啊、右线啊，全部封咗，咁而家开翻晒，咁但系都有少少嘅延误，但系时间上早咧就唔系太大影响，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8: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9: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5: 早上的6:17，终于我们加拿大作出一个相应的措施了。我们的联邦政府卡尼的政府昨天公布了反制关税的具体细节，有700多种美国的商品会征收对等关税，涉及的金额是275亿6000万，咁系美国嘅入口货嚟嘅，咁啊关税嘅部分咧就分别系15%、25%同埋50%不等，
4: 仲要咧同步推出系75亿元嘅支援方案啦，协助受影响嘅加拿大人工人咧，加拿大嘅工人咧同埋系企业，对等关税将会系9月8日生效。
5: 我哋嘅财政部长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啊，好好嘢啦，咁好好准噶啦，我已练到好多好多次噶啦，叫双鹏飞。
4: 系真系。
5: 咁佢咧系同埋工业部长Melanie Joly， 仲有咧就就业同埋家庭部长就系、是、Patty Hadoop 啊，咁就仲有仲话哇好多啊，负责南安省嘅联邦发展处嘅部长所罗门啊。是叫做 Evan Solomon， 就在渥太华咧就联合一起 发布呢个消息。
4: 冇错，嗱，50%嘅关税，反制关税货品清单如下，各位朋友留意啦。即系其实同我哋之前讲美国啲差唔多啊，佢而家以牙还牙啊嘛。嗱，钢铁啦，好多咧，钢筋、钢线啊，嗰啲你已经咩铁路路轨啊，系咪啊？嗰啲钢管啊，喂，其实真系好多噶，螺丝啊。钉啊，嗰啲全部都系，唔系话今日真系好多嗬。
5: 咁啊，铝制品啦，吓铝材啦，铝线啦，铝板啦，铝箔啦，铝管啦，
4: 哇，
5: 唔系住嗰啲，
4: 唔系铝管，唔系好听啊，
5: 系铝嗰啲，
4: 条条嗰啲管，
5: 系啦，仲有铝结构啦，仲有铝缆啦，
4: 啊死火啊真系，
5: 系啊系啊。
4: 嗱，影响我哋嘅咧，奶类制品啊，整蛋糕嗰啲朋友，尤其是面包啊。就是奶粉、忌廉粉、乳清、酪蛋白等等。而食品方面，乳蛋白、天然蜂蜜、蜂蜜、含牛油的小麦和那些烘焙的，那些叫预拌粉，整嘢食的朋友
5: 应该
4: 应该实施
5: 的。Flour 那些美容产品，包括用香水、唇膏、眼部化妆品、美甲用品，好彩这些不关我事。
4: 美发用品，洗头水也关你事，美发用品。用番碱洗头，呢个头勒住啦，到时真系。咁但系装修材料麻烦啦，啲又起屋嘅朋友影响啊，系啊。
5: 起屋装修都麻烦。
4: 系啦，我都系话系啊。
5: 又系嗰啲塑胶地板嘅墙纸啦，塑胶餐具、餐厨啦、厨具啦，仲有就系嗰啲胶袋夹板啦，单层嘅层积材啦，同埋细木嘅木工板。
4: 喂，我哋其实我哋都冇乜餐具系塑胶噶啦，今时今日系咪？
5: 而家少咗，
4: 少咗好多。系呢个可能反而就
5: 但文具啊嘛，
4: 文具麻烦啦，嗱，信封啦、餐台布啦。筆記簿啦、文件夾啦、紙杯紙碟啊，哇！你全部都有事喎、
5: 啊。咁啊，女士們啲服裝咧，連身裙啊、長褲、T 恤、毛衫、冷衫啊、手套啊、風褸、西裝，西裝你應該男士噶啦、運動套裝啦。
4: OK， 電子用品嗱、智能電話。
5: 哎呀，慘啦慘啦慘啦！
4: 翻香港買喂，
5: 翻香港
4: 電子遊戲機、網絡交換同埋係啲好多啲係顯示器啊，800。
5: 哦，嗰啲 router， 我哋買嗰啲 router 又貴曬啦。
4: 煩啊，係啊。
5: 係啦，仲有800cc 以上嗰啲電單車都貴咗。 家私呢，逢是金属家私、木制睡房家私、塑胶有塑胶家私、啊、可以调整嗰个嘅转椅嘅高度，金属架嘅座椅，同埋 LED 嘅吊灯等灯具都要加。
4: 基本上真系好麻烦，运动用品又系咧，高尔夫球用品啦、啊。

0: 份而设嘅，但系工业部长乔美兰明确话咧，我哋而家正系针对特定州份嘅产品，而向相关州份咧系施加政治压力嘅。咁、
1: 哦、
0: 清单咧就唔包括任何能源相关反制措施。咁啊，双鹏飞解释呢个有一个保咧系回应呢个具策略性同埋相称性嘅啫。
1: 咁如果做咗呢一样嘢，会唔会影响翻佢哋自己美国人咧？调翻转
0: 会。
1: 咁所以佢哋美国人可能都会出声啦，到时乜当我哋好恰喎喺度。
0: 琴日有个专访访呢个加州嗰个 governor 咧，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加州个 governor 都话啦，佢直情系话呢个特朗普嘅政府咧系无赖啊，话佢呢啲咁嘅措施系绝对冇可能接受嘅，所以我哋同加州啊、华盛顿州嗰啲应该系大家一条线嘅。
1: 我嗰日见到一个系美国人嚟嘅，喺唔知边唔记得咗边度，咁我哋讲开，我 Mr. Trump， 诶，唔好讲佢，美国人嚟嘅、
0: 嗯，
1: 即系我觉得美国人都唔 buy 佢啲嘢嘅，好似系咪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变咗我就唔知点解佢可以成日都讲咁多嘢，但系冇人去反佢嘅咧，我都唔系好明白。
0: 咪因为而家一班咧就系佢啲流浪，即系佢嗰啲党，即系佢嗰个团队啊。
1: 嗯，
0: 咁啲团队系佢叫噶嘛，佢冇理由撑，冇、啊、理由
1: 唔撑佢，系啦，冇理由唔撑佢。
0: 咁佢哋一定死都要撑住佢噶。
1: 咁但系反对嗰班点解唔出声嘅咧？唔好听人出声嘅。
0: 因为反对嗰班唔系 in power 啊嘛。
1: 哦，系啊，系啊。
0: 佢哋冇政策嗰個能力可以行，佢只係可以鬧，
1: 即係把聲去出咯，
0: 把聲去出，
1: 得把聲去出咯，係啊。
0: 咁但係頭先我哋聽到話，我哋有反制85%，其實都係即係傷我哋自己嘅。我哋嘅鋁材，我哋嘅鋼材落咗去美國，喺美國做咗啲貨，嗰啲貨上嚟嘅時候已經有加拿大嘅原產品喺度，
1: 係啊。
0: 但係入嚟之後再要打多50%，即係加埋100%，
1: 好陰功啊！真係。
0: 咁無端端嗰樣嘢1蚊嘅就變咗3蚊嘅咯喎。
1: 嗯，
0: 咁你加50%上去嘛，咁、你再加埋利潤啊嘛，咁、其實咪我哋咪好慘咯，
1: 所
0: 以我哋做相對措施並唔係我哋有着數。我哋其實係輸緊嘅，
1: 冇辦法啦，你為啖氣噶嘛都要係咪啊？你咁樣同埋你睇下佢覺得我哋唔好話為啖氣，係你咁樣做，我哋咁樣做，睇下你會唔會真係退翻咯？諗住蝦到我哋，你估我哋你講咩我聽咩啊？咁
0: 冇噶，而家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只能夠係買少啲嘢，用少啲呢一類咁樣樣需要呢啲入口嘅嘢，就變咗你谷你班人，大家用翻自己加拿大嘅咯。如果有嘅話就
1: 如果有咯，係啦，你講得啱。如果有咪用翻加拿大咯。
0: 所以而家加拿大咧，佢話出咗一個咧應用程式，叫做 Buy Canadian Product App 啊、，Buy Canada App。我而家唔知喺邊度揾到，揾到我話俾大家聽。
1: 好啊。
2: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3: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早上6:25，你听过倒写罗鞋咧？
1: 系啊，
0: 即系或者系好乱啦，好立乱啦，
1: 俾佢钳啊，惊佢钳脚趾啊，系啊。
0: 但系咧喺南京嘅地铁咧，就近日上演咗一幕咧，就唔系呢个倒写罗鞋啦，系人同埋鳝大战嘅场合。
1: 倒写罗鳝啊！
0: 倒写罗鳝。
1: 哇！神神点捉啊？所以啲乘客都帮手捉鳝咯，几好啊！嗬。捉翻曬落個膠桶度，仲有人咧，因為捉到咧，仲要跣親啊！佢陰公真係，
0: 喂，嗰啲跣係滑手噶嘛？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啊，真係成架車廂入邊啲人都幫手喺度捉跣。
1: 啲人話可唔可以跣有跣布，跣有跣布啊？跣有跣布，邊條跣你？
0: 捉咗條係你㗎啦，
1: 好跌咗佢啊！
0: 唔係，其實真係老實講，佢張宏講佢攞住呢啲跣入去呢個地鐵嘅時候咧，就包扎得唔好啦。
1: 可能係，
0: 係咪啊？
1: 整得唔好，
0: 同埋可能熬一熬之後咧，就熬鬆咗嗰個扣。
1: 佢哋話咧，密集恐懼性發作啊嘛，話啲人咧好擔心有漏網之魚啊嘛，話驚住即係喺個車廂裏邊咧要進行清理啊嘛，
0: 好彩咧有一位嘅中年嘅女士出手相助，
1: 好咯，
0: 冇耐就將啲線咧就全部捉翻去。
1: 高手嚟嘅可能佢係，
0: 可能佢高手捉線嘅，
1: 唔係
0: 係，
1: 真係犀利。
0: 而家咧好多時咧見到有啲人沖咖啡咧，係話沖嗰啲花紋出嚟噶嘛，
1: 哦係啊，拉花，
0: 拉花出嚟，而家咧喺內地嘅 AI 機械人咧。 哇，嗰種嘅即係盡演盡咧，真係越嚟就越迅速啦。
1: 哦，
0: 過往長期都係淪為一種展演嘅展品嘅機械人咧，而家進駐咗啲商圈嘅景區喎。
1: 好勁啊！
0: 唉，好掂啊！
1: 落手落腳啊，賣咖啡、賣香腸、賣俾你。咁嗰陣時其實你入錢咧，嗰陣時有啲機咧。

0: 入錢個機械人咪沖俾你飲嘅咁樣。但係如果佢落手落咗去到，係咪真係行得咯？即係成隻機械人都行啊？
1: 佢送埋俾你添喎。
0: 係咯，咁犀利喎！
1: 佢話呢一隻機械人咧，呢、這、一個機械人咧係話睇得到嘅動作咧好娴熟，咁憑住佢對柔性嘅爪，佢唔係手嚟爪。跟住咧就好精准咁抽取嗰啲货架嘅饮品，譬如我要整一包嗰啲焗肠，或者咧自主完成流程嘅零售服务，
0: 哇，犀利犀利！喂，你唔好讲净系卖呢啲啊，连啊喺嗰个城市园林管理都喺颐和园啊、北京咧、天坛公园啊、北海公园啊，全部嗰啲14间市属公园啊，都摆咗72台呢啲智能机械人。咁啊担承担咧系清洁啊、扫地啊、智能巡护啊、生态监测啊，哇！连剪草啊、清全部都系佢哋去做喎、
1: 啊。哇！咁啊，
0: 咁啊死火啦！即系
1: 唔使请工人、啊，
0: 唔使请啦。咁你即系连扫地都冇得做啦，系咪先？
1: 仲有喺呢个朝阳公园嗰个自摸坊里边嘅细屋仔，有2台嘅爱宝机械人做乜嘢咧？专职做咩？
0: 唉，冲咖啡啦。冰咩叫冰激凌啊？咩嚟？
1: 我都唔知咪芝灵。
0: 冰淇淋啊，又咩？
1: 冰淇淋可能。
0: 冰淇淋啊，佢可能系嗰啲雪糕啊，卖雪糕啊。咁而且咧就系机械人咧用啲手，好似你话斋咧，哇，好鬼灵活噶，开关咧，我觉得而家真系同人类咧系真系争饭碗咯。
1: 喂，咁样样嘅话，中国已经人口咁多啦，你仲整啲咁嘅机械人出嚟？
0: 所以點解三孩政策啲人唔敢生咧？話你聽，生咗之後為佢嘅前途都憂慮嘅，真係。
1: 真係㗎，你嗱你清潔保衞保潔嗰啲全部都呢啲做啦。
0: 最簡單㗎。
1: 我而家連沖咖啡都可以揾個愛寶出嚟搞啦。
0: 咁咪點算啊？嚇！即係我覺得個工作已經係越買少見少嘅啦，即係工作嗬。
1: 哦，真係好難講啊呢樣嘢嚇。誒，內媒咧上個星期六話咧，中國廣東省嘅一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研究咧，原來流傳千年嘅民間智慧咧，就講荔枝殼浸水可以解呢個荔枝葉嘅喎。
0: 咁都得咁好，
1: 有科學機制喺度。
0: 一物治一物啊！嗱，一粒荔枝三把火嚇，唔怕。你唔好掉
1: 一把荔枝，唔系一只荔枝，
0: 一粒荔枝，一粒荔枝三把火，
1: 有咁嘅死火，
0: 一粒喎，一把食到你喉咙痛咯，一粒啊！佢哋话唔知啊 ，anyway 啦，咁佢荔枝嘅果肉系好味，系咪？咁但系你嗰啲皮咧，你唔好掉，原来可以帮到你咯，解佢咯，即系解药咁咯就。
1: 系啊，佢咧结构咧，佢原来佢有个原花青素，能够以多种嘅构象同埋荔枝果肉入边嗰啲。嗰啲類甜蛋白發生嘅特異性嘅結合，咁啊顯著削弱咗呢個蛋白嘅促炎活性，達到緩解食荔炎嗰個荔炎症嘅效果啦。
0: 咁勁啊！咁一粒荔枝三把火啊，真係唔 work 噶咯。
1: 即係食完之後冇曬火咯。
0: 冇曬火，沖翻啲荔枝皮水飲。
1: 你好咩？得荔枝個水飲咩？
0: 跟住塞啲皮俾佢食，即刻冇曬火。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区域局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原因系微细悬浮粒子 PM2.5 浓度上升，健康风险属于高水平。受影响地区包括 Abbotsford、Mission 同埋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 Hope。当局表示，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本省的山火烟雾影响，包括 Boston Bar 以及 Manning Park 附近多宗山火。另外，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山火烟雾亦都有影响。由于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迅速改变，警告可能持续至天气出现变化为止。大湾区域局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降低活动时间和强度。省保守党再有一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3名议员离开。张奕良报道，
5: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党。Roslyn Bird 成为本月第3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經已厭倦了政治內鬥、互相謾罵及分裂，各省議員應該能夠以尊重的方式表達不同意見，並在盡可能情況下進行合作。他將以獨立議員身份繼續任職，雖然他的黨派歸屬可能會再發生變化，但他對選區的責任是不會改變。 Findley 就在 Bird 公佈之前不久就經已表示，除了經已宣布離開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省議員離開該黨。 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未有交代几时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者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时间，新的日期将会另行通知。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33了。天气方面，今日将会有烟雾的情况出现，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2度，体感是似24度的，落雨机会20%。
0: 今晚都是仍然有烟雾的，最低气温降至16度，而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8:08。
1: 明天星期四就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午就转为微雨，最高气温是回升上摄氏的18度，落雨机会70%。
0: 星期五和星期六都会有骤雨，星期日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了。气温方面就是徘徊在最高19至20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都是吹紧东风的，而风力时速就是1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6度，但相对湿度就是88%。
3: 1320马路情报，
0: 6:34，暂时冇咩事故发生，真系非常好啊！今朝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喺 Maryhill Bypass 咧，夹住喺 Shaughnessy 嗰度咧，系曾经因为喺十字路口咧有啲事故啦，咁但系而家就应该就清理妥当啦啩。咁而家开始系6:34咧，系比头先应该多咗啲车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0: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30.12，报26,121.18。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7.93，报53,515.36。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9.9，报7,667.3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7.24，报36,890.39。
0: 黄金下跌43.85，每安士报美金4,613.18。
1: 白银下跌8仙，每安士报美金68.3。
0: 原油下跌0.28，每桶报美金68.31。八十六个三毫一，对唔住，原油我都想，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原油咩算系八，而家最新系81.2啊。
1: 比特币下跌490.41，每比特币报美金78,036.3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41.87，报25,652.9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4.19，报4,102.2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3.06，报2,634.6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04；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66，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6:37，陈晓华呢，咁最近呢就就大家就成日都好关心佢呢，都係佢同阿朱仔啦，朱敏翰嘅恋情啦告终啦。但係呢位嘅讲者呢，佢攞咗冠军入行之后，其实一直都唔少机会㗎吓。咁更加榮聲係無線花旦啦。咁其實最初咧話佢個處女作咧叫迷惘咧播出嘅時候咧，哇係咁俾人咧係狠批佢演技生硬啦，又話口齒不清啦，其實令佢真係深深受挫嘅曾經。
1: 不過佢冇俾呢啲嘢激到。近年啦 ，Hera 陳曉華咧憑住努力一步一步咧就穩步上揚啦。分別咧喺佢劇集《七公主》、《美麗戰場》、《法政先鋒五》同埋《新聞女王》入邊咧，贏到好多好評啦噃。
0: 實力同埋演技咧有目共睹啦，咁但係咧就係接劇嘅佢咧就成為無線新一代嘅劇後啦噃。
1: 啊，真係估都估唔到嚇，啲人咧初初係咁彈佢。
0: 佢樣好靚，陳曉華個樣真係好靚，佢嗰啲眼睛係幾鬼靚，佢要喊嘅時候咧眼淚汪汪啦咁。不過有時佢用好多喉嚨聲講嘢。
1: 都
0: 係
1: 啊。
0: 係啊，佢但係佢好即係佢演技好咗好多，非常。非常好看，他又最重要是他樣子漂亮，像是公仔那樣
1: 子。其實呢早前他在活動的時候接受訪問呢，已經坦言我手頭上有幾套是等著播的劇集，希望能夠一次過播出來。除了現在播映的《夫妻的博弈》之外，他還拍了4年的《倉底貨》《死有對證》居然也都將會重出新天。
0: 《夫妻的博弈》有他
1: 嗎？他4年之前那裡還是口齒不清的，人家說
0: 我不知道，立刻看看先。死有對證可能真的拍麻麻地，但是死有對證呢他是做法醫的、但是夫妻的博弈我剛剛開始看，但是我又不是很覺得有陳曉華，有陳曉華
1: 未出啫，
0: 可能未出又是我看了幾集啫。而這個因為我一直做事一直聽，開著他在聽他說今次呢他有份我想看這套璀璨之城呢，不是台慶劇其中之一的、他說哇他跟張智霖好親熱氣喎，有
1: 哦，亦都係佢入行第一次挑戰咧咁激情嘅戲啊！咁啊，一年咧三劇咧發炮，可見咧無線對佢啊相當重視啦，擺明咧力谷佢上位啦。
0: 佢咪好彩咯，親熱氣啊，同阿張智霖咁靚仔，你話同第二個就話啫，係咪先咁咯？
1: 早前咧，阿 Hera 咪同阿無線小生朱敏翰分手嘅。
0: 系啊。
1: 當時咪又話咧，因為無線嘅高層施壓，希望兩位咧正處於上位期嘅花旦小生咧，唔該你哋啦，擺翻個位正啲，專注下事業啦。
0: 會唔會搬到落地下情咧？嚇，會唔會？
1: 唔知。
0: 咁啊，佢話相當聽話，而家分別埋手拍劇工作。日前咧就影到啦，陳曉華同周家樂啊、吳偉豪啊、戴祖兒啊，就喺觀塘海濱道為新劇《驅魔速遞》嘅就開工噃。
1: 咁啊，呢套剧咧就讲述阿 Hera 同阿吴伟豪咧，阿戴祖儿合组公司，表面有一间就速递公司，实质原来佢接受驱魔嘅工作，哇，好紧要！咁后来咧，周家乐咧喺因缘际会之下咧，就加入咗成为队员啦。
0: 为求让观众咧系有新剧嘅有惊喜咧，对呢个新剧，剧组保密功夫做到足，除咗咧系禁止啲演员咧系剧透之外咧吓。外間咧喺外景度咧都唔准啲市民咧係影相啊，加咧造型樣嘢都要嚇，即係如果你唔好話個劇個 plot 幾新喎，
1: 咁冇嘢嘅，
0: 古仔
1: 嚇。咁你啲即係有點都有啲創作能力嘅。咁、陳曉華咧近日宣傳呢個《夫妻的博弈》劇呢套劇嘅時候咧，就發現佢銷售咗唔少咯噃、好似紙板人一樣喎、
0: 我等我睇下係咪真係佢咁樣樣先，未見到佢出場住，暫時當時以為咧佢因為分手情傷啦，原來係專登為個角色減磅嘅，好專業啊。
1: 咁喺呢個《驅魔速遞》入邊咧，佢就飾演一位驅魔人。每逢驅魔之後咧，佢身體都會受創嘅，加上咧劇入面咧，佢係一個動作擔當噶嘛，咁所以咧全劇咧最打得嘅一個
0: 香港小姐打
1: 喂，佢好勁啊，要穿住短裙黑絲上陣㗎，
0: 咁勁咯，咁啊佢話拍攝嘅時候咧相當辛苦，難怪咧越嚟越瘦啦，咁啊周家樂咧喺角色裏面咧。是一名地獄黑仔王，他說除了開了陰陽眼主要都是為錢幫陳曉華打工、
1: 誰知兩個人呢就及後就發展了個感情關係、拍攝當日雖然場口以文戲為主，但是一班人呢看下去都很認真、
0: 期間停機 cut 的時候導演說 咁佢哋兩個咧就不停咁睇翻啲 playback 啊，睇下自己做得好唔好嚇。咁、而四個人埋位嘅時候咧，都有認真對戲噶。
1: 不過咧，周家樂遇上愛回家好兄弟啊吳偉豪嘅時候咧，就難免興奮啦、因為兩個人對戲嘅時候更加不時爆肚喺度講笑啊。
0: 搞到兩位女生咧都不禁嘻嘻大笑啦咁樣。
1: 咁啊，至於咧陳曉華咧下個月首播嘅新劇《死有對證》入邊咧，佢飾演一名患有啊強迫症嘅熱血 P 牌女法醫。咁啊，一入職嘅時候即刻俾毒舌老油条啊上司韦家雄咧，处处喂烂佢。
0: 韦家雄好搞笑，佢做得好好嘅。韦家雄个肥仔咧，由即系由后生做到而家，做得非常好。啲绿叶啊，不嬲都系好掂。咁啊，预告片第一条嘅预告片咧系播出啦。咁啊，除咗咧有大量嘅两个人有趣互动之外咧，咁更加系揭露咗咧佢同阿闺蜜啊。吴若希咧，哎呀，佢个
1: 俾埋资料，俾埋你睇添啊！
0: 哎呀，唔好剧透啦，我唔讲啦。大家如果未睇，唔好讲。
1: 好啦，咁啊，讲阿朱敏瀚啦。近日工作不断，同阿刘咏璇咧就合作拍摄新剧嘅，喺湾仔九龙湾呢咁嘅地方取景啦。其中喺九龙湾啊，灵探天地嗰度拍摄外景。
0: 哇，槍戰戲嚟噶！佢話當日好鬼熱啊，但係兩個人都要穿著長袖戲服。哇，希望唔係嗰陣時咧，香港咪42度嘅。哇，陰公啦，嗰啲唔知道，我諗要停拍嗰陣時。阿朱敏瀚咧，仲更加要穿著件外套咧，未拍嗰啲跑戲啊、跑步即係奔跑戲咧，已經成身濕曬啦。佢話：
1: 哇，肯定啦！導演一開機啫，佢攞住個道具槍嘅豬仔咧，就即刻拖住劉詠璇俯身奔跑，咁啊避开啲枪手嘅追击。两个人之前咧，原来曾经合作《非常日志二》噶嘛，明显啦，默契又 very good 啦。
0: 几衬噶喎，佢哋两个又够高吓，又靓。
1: 荧幕 CP 啦，肯定。
0: 点啊！咁跟住咧，刘咏璇咧，仲更加咧有一场咧，系坐喺张凳上面发猛整嘅场口嘅。咁啲市民就围观啊，影相啦，网上分享咧，话佢就算猛整样都咁鬼靓嘅话
1: 佢。喂，当人中意你嘅时候，你做乜都好嘅。
0: 系噶，
1: 啱啊，
0: 系啊，
1: 你就打个黑黐都系打得靓啲。
0: 哎呀，真系好啦，佢打黑黐，
1: 咁咯。好啦，猪仔除咗拍戏之外咧，原来都有拍短片广告嘅。期间咧，佢就直情攞早前咧唔小心撞崩咗大祖儿个牙一件事咧，攞嚟开玩笑。
0: 系啊，佢都有讲嗬。佢着住白色背心啊，佢咧喺短片度发噩梦咧，就醒咗之后自言自语。究竟呢个崩牙嘅女人要缠我几耐咧？咁样
1: 对白好搞笑啊，连阿吴若希都忍唔住咧留言笑埋一份啊。
0: 周星驰呢套电影我都想快啲有得睇，《功夫女足》香港嘅票房前日冲破千万大关，但系咧，嗱，内地嘅票房反而系走弱喎。
1: 哦，咁啊，虽然而家咧仍然系位列暑假票房嘅第一位，但系咧沈腾啊主演嘅《欢迎来龙餐馆》亦越战越勇啦。加上有大量的院线支持，有机会踢走功夫女足，成为今年暑假档的终极片望。
0: 咁你系翻中国的演员，梗系撑佢啦，啲
1: 咁你咁多条
0: 院线，
1: 香港有几多间啊？咪
0: 系咯，
1: 听。
0: 咁但系佢喺中国都有播，咁但系功夫女足虽然喺香港系破千万啫，但内地咧就收咗23亿人民币，都好多啦，大系嘛？
1: 唔错。
0: 但同佢哋其他又就相比系差啲咯，嗬。
1: 咁啊，同阿沈腾主演嘅《欢迎来龙餐馆》咧，力争今年的内地暑假片王，咁呢个欢迎呢一套片咧，就截至到琴日已经收到16亿6千万人民币，咁啊距离暑假结束唔够一个星期啫嘛。
0: 系啊系啊，但系因为佢个排片率好高啊，相比咧功夫女足咧系足足高咗13倍啊，所以就占尽优势咯。咁所以未去到最后一日咧，都唔知边个系谁胜谁负咯。
1: 咁所以内地有电影数据平台预测啊，呢个欢迎来到龙。餐馆
0: 冇个到嘅，
1: 餐馆咧冇个到嘅吓，系我加嘅啫。咁啊，票房将会冲破25亿元嘅人民币，咁即系话咧，可能真系分分钟就系暑假档嘅冠军啦。
0: 哇，咁周星驰都唔差啦，23亿，仲想点啊？系咪先？
1: 如果你系以大家系 Apple to Apple 咁比咧，
0: 咪咯，
1: 佢就输噶啦。因为点解咧？你唔系 Apple to Apple， 系 Apple 同橙，
0: 系
1: 因为佢咁多条院线，
0: 系啊，
1: 你功夫女足得嗰几条，
0: 咪咯，
1: 系咪？佢如果计翻条数。佢應該贏添啊！
0: 你點可以咁樣比啊？係咪啊？佢真係佢哥係地膽嚟嘅喎，係咪先？係中國內地啲演員。好啦，講翻啦，另外啦，連詩雅啦、林奕匡啦，同埋吳業坤太太咧，就出席咗個 View TV 嘅一個新節目嘅發布會。
1: 咁啊，連詩雅同阿林奕匡咧，亦都為節目擔任主持添啦。去到韓國訪問啦，同埋新加坡體驗下當地唔同教育文化。
0: 林奕匡就好欣賞咧，韓國咧會分門別類培育小朋友嘅興趣。 譬如話設立一個演藝咧，甚至乎係電競嘅學校啦。問到如果仔仔到時喺電競方面會唔會有咩發展，都會支持佢咧咁。
1: 佢笑笑話啦，未知佢中唔中意打機，而家暫時咧都少啲俾佢接觸電子產品啦，想佢咧接觸下天然啲嘢先啦。
0: 啱啊啱啊，連思雅咧坦言咧拍完節目咧都啟發咗自己對小朋友培育嘅方式啦。佢話我其實我似虎媽噶，我替個女咧一個星期報咗六日興趣班。哇 ，come on！
1: 一個禮拜七日，我六日去曬興趣班。
0: 俾佢唞下啦，嗬。咁跟住咧就佢話透露咧已經同公司請假，預備九月份咧就陪個女咧正式開學啊。
1: 咁佢都講嘅，一世只有一次啊嘛，咁啊係回憶嚟嘅。
0: 但我覺得興趣班唔應該咁咯。
1: 咁佢都話屆時家長咧唔能夠陪小朋友上堂嘅，估計咧個女女就唔會。得唔捨得大喊，但又話呢個女咧就中意扮嘢。
0: 預計五分鐘內會收聲噶啦。你媽咪行開咗佢就收聲噶啦。
1: 係啦，媽咪喺度先喊啫嘛。
0: 係啊，係啊。咁跟住咧就以嘉賓身份啦，就係、是、參與節目咧，阿坤哥個太太咧就透露不時都喺屋企煮幾味嘅。佢話老公最中意食佢煮嘅即係叫咩
1: 換酒小食
0: 啦。換酒小食係啦係啦，就咖喱飯同埋咖喱飯兩樣嘢。
1: 咖喱飯我都中意食嘅喎。
0: 好食啊！咁啊，佢話我日本啲咖喱唔辣噶嘛，好食噶，好香噶，係啊係啊。
1: 佢話咧曾經試過煮啲冇水雞啊，失敗啊，雞肉冇熟透啊，結果老公咧就叫佢。你都以後唔好煮中餐啦！
0: 哎呀，咁衰嘅，我鼓勵下啊嘛，哎呀，神仙姐姐啊，劉亦菲咧就迎嚟咧係39歲生日啦。咁啊，壽星女咧就係、是、破紀錄咧，係接連登上咧三個單人嘅雜誌封面，成為封面女王啊！
1: 喂，瞬間就引起熱議啦！阿唐嫣咧就連續12年都喺社交網曬相，為好姊妹咧送祝福嘅。
0: 係啊，咁佢祝佢咧就係生日快樂啦！願你咧自在如風，隨心而行，永遠就活成自己喜歡嘅模樣。
1: 咁劉亦菲即刻回覆就話啦：謝謝親愛啲糖糖，開心。咁啊，閨蜜情咧，真係好到令人羨慕添啦。
0: 其實佢哋真係好難得喺娛樂圈裏邊咧揾到閨蜜咯，係咪啊？即係可以即係傾到啲嘢。咁就24小時為偶像咧係賀手啊，好多人啊，哇接龍啊！咁啊，各地嘅著名地標咧都進行咗生日應門，佢好窩心咯，佢話。
1: 喂，唔係有啲閨蜜特登係做閨蜜之後就搶咗佢嘅男朋友。
0: 哎呀，好多呢啲咁嘅劇情啦，嗬！
1: 做閨蜜，只因你有個男朋友，我想追佢，我就特登做你閨蜜。
0: 係啦，好多都係咁。
1: 俾啲蠶蟲計你。
0: 係啊。
1: 等你衰咗，
0: 蠶蟲計啊，衰到冇人有啊！咁不過咧，我覺得喺劉亦菲咧。佢又你就算你係咁，我都唔驚啊，係咪先？神仙姐姐嚟嘅喎，
1: 唔係咁啊，就係咧閨蜜咧，就點好都好啦，神仙姐姐點都贏曬㗎啦。
0: 但我覺得咧，啲閨蜜咧，你唔可以一個好靚咧，同一個好醜嘅，要兩個都咁上下靚，兩個咁上下樣嘅。如果唔係冇可能嘅，冇我唔信唔靚嗰個唔會妒忌靚嗰個，冇可能嘅。
1: 咪兩個大家都咁上下，
0: 咁上下嘅一定要係啦，
1: 一定有咁嘅信心。
0: 你睇下嗰啲，你睇下嗰啲嗰啲咩七魔女嗰班，全部都靚女嚟㗎嘛，係咪？你唔可以有一個比咗落去嘅，肯定酸尿尿嘅唔得。唔得噶，
1: 因为咧行埋一齐咧，佢要物以类聚噶嘛。
0: 系啦，系啦，嗱呢样系好现实嘅，大家唔需要去否认呢样嘢系嘛。
1: 好啦，艺人林文龙啊，同佢太太郭可盈嘅爱女林天若啊 ，Tania， 咁就系啦，迎嚟咗英国国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 IGCSE 嘅放榜吧。
0: 咁佢似乎咧考得好好成绩啦。郭可盈就分享条片啦，就佢同老公咧就坐喺个女女两边啦，咁啊见到好开心咧，就揞住块面，开心到睁大双眼。咁其实佢话今次咧影到好嘅成绩咧，咁啊齐齐同校长合照咯，
1: 即刻锡个女女个面额仔啦，场面好温馨嘅。咁啊，郭可文咧发文啦，就系分享啦。作为父母咧，感受到你嘅自律努力、全力以赴嘅过程啊，
0: 获得亮丽嘅成绩，真系感到好开心咁样。咁啊，希望到时升学咯，再系咪啊？再升学就继续努力啦。
1: 即系佢呢个系高中毕业啫，咁而家入大学啦。
0: 入大学系啦系啦，你澳门咪就系考呢个试咯。
1: 系啊，澳门都考呢个嘅。
0: 澳门考呢、這个，即系佢澳门有四间英文学校嘛。咁我哋就咪考呢、這个，我哋冇会考噶嘛以前。咁所以個個都想入嗰間呢四間學校就考呢一個試咯。如果唔係你有咩認可啊？冇噶嘛，係咪？你香港就話會考啫。
1: 即係你考過啦，
0: 考過好鬼憎嘅呢個，好鬼多科考嘅、考好多科嘅。
1: 都咁咪同香港啲會考咪差唔多？
0: 差唔多，但係佢應該係全應該差唔多嘅，但係佢就全部英文咯。全部英文。咁就但係我哋個校長嗰年咧就好注重中文嘅，所以中文都要我哋考 A level。咁所以都好辛苦咯嗰时，你谂下要古文去译英文，古文译英文，你死唔死？所以我哋就话校长你搞，即系我哋后嚟就算翻去都话，算啦，都多谢你噶校长。
1: 古文系咩古文啊？
0: 咪即系文言文咯。 文言文啊，
1: 哦，文言文，
0: 文言文啊，
1: 即系床前明月光，
0: 系嗰啲白话啦，要文言文啊，知乎者啊嗰啲啊，
1: 哦，
0: 要文言文嗰啲文言文，我谂下咩意思先，中广东话谂下先，再译英文咁。
1: 苍天系，
0: 系系啦，系啊，乜系咪系嗰啲啊，系啊，真系
1: 讲落去就大家都唔系，
0: 系咪就系咯，大家都唔知噏乜系咁样。嗰啲咯，睇到我头晕下，
1: 眼花花兼噶，
0: 咪就系。
1: 好啦，影后辛芷蕾咁啊，火拍陈坤主演嘅武侠短剧《金色》咧，咁啊，琴日上架啦。
0: 嗯，
1: 一直咧有个侠女梦嘅佢啊，辛芷蕾咧，哇，等咗15年啊，先至如愿置身呢个武林啊。
0: 哦 ，OK， 咁剧中咧，佢就系用嗰个系软鞭作为武器，哇，揈咁样揈到好远。佢但系好难控制嘅，成日都打到自己咯。即系好似我成日谂，双截棍肯定剥到自己额头嘅嗰只咧，
1: 剥咗好多次先。
0: 好痛噶，真系。
1: 嗰套金色剧咧，系辛芷蕾升咧，系威尼斯影后嘅第一部古装大作。
0: Wow.
1: 去到宁夏大漠取景，漫天黄沙同埋苍凉嘅驿站咧，极具有电影质感。
0: 梗系啦，一吹沙入眼呢个随时可，真系惨啊！啊，陳坤咧就飾演反派喎，喺將軍面前咧恭順嘅一個副使，咁實質咧就係黃金迷局嘅幕後操盤手，勁咯！呢啲好睇，我中意睇古裝片。
1: 睇古裝片有啲，
0: 我好中意睇噶。
1: 好啦，藝人啊，周家衞咧，琴日迎嚟咗43歲生日啦，作為七魔女神啱啱你講噶啦，阿佘詩曼特登送上蛋糕祝賀啊！
0: 貼文咧就係上載温馨合照啦，就祝福佢啦，亦都喺個面珠墩度錫咗啖咁樣咯，
1: 恭喜佢啊！
0: 嗯，
9: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0: 更好消息，
11: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4: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早上的6:54啦。咁啊，根据一间本地嘅五大银行之一咧，佢就有两个 point 讲出嚟。
0: 嗯，
1: 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就唔好消息。
0: 系啊，冇错。
1: 第一个好消息，加拿大嘅屋价咧，似乎已经见底啦。
0: 嗯，
1: 唔好嘅消息咧系
0: 要复苏咧，等好几年咯，仲要
1: 真系惨啊！
0: 到时真系唉。
1: 咁啊，加拿大嘅房地产协会咧，咁啊上个星期公布咗个数据。七月份的房屋销售咧，比前一个月上升了0.5%，就已经系连续第四个月的成长啦。
0: 系啊，咁同时全国的基准价格咧上涨了0.1%，亦都系第一年的一年半第一次每月上涨咯。
1: 嗱，老实讲句，呢啲咁新的萌芽咧，呢咁嘅经济咧，就有学家就话咧，哎，我有信心啊，复苏喺度进行紧噶啦，但系冇人认为咧会好快咯。
0: 系啊。在最受創，而家仲要關税咧，咁多嘢咧，啲人都勒緊褲頭啦，係咪？喺最受創嘅情況之下咧，咁嚴重咧，成交量同埋價格都可能已經見底，咁但係復甦，佢頭先所講咧，似乎冇咩強勁嘅反彈嘅現象咯。
1: 就算係咁都好，深度調整轉向平穩嘅穩定二手市場咧，仍然係漸進式嘅進展，亦都好可能咧消除咗咧持續拖累加拿大經濟成長嘅因素嘛。
0: 咁啊，首席經濟學家講咩咧？咁佢話七月份所買出嘅457,000间屋咧，就比过去嘅10年咧都系平均低嘅吓，可观咧系12%。咁但系佢话喺过去两个月嘅进展速度嚟睇咧，恢复到平均水平嘅水准咧，大约要2.5年到啦。佢个预测
1: 2.5年，咁即系你有2.5年嗰个嘅地税咧会平啲咯。
0: 哦，
1: 因为你唔加啦嘛，
0: 唔加啦，系啊系啊。但系问题到时2.5年之后有啲新楼起，你啲二手楼又未必咁值钱噶啦嘛。
1: 咁变咗你嗰个市场咪供应量大咗咯，
0: 系咪啊？正常翻咯。
1: 咁呢间银行咧就认为随住信心重建，市场回转嘅可能咧系会稍微加速嘅啫。
0: 哦，
1: 但系出于近期咧冇乜降息嘅迹象啊，
0: 嗯，
1: 人口成长停滞，因为你嘅移民少咗啦。
0: 系啊，少咗好多，
1: 系咪？而家經濟嘅不確定性可能會持續高企，加上而家用有 tariff 呢個關税， 咁令到呢个回升咧都会系属于渐进式嘅。
0: 系啊，少咗移民，好似你话斋咧，呢、這个争好远咯，系咪啊？边个买啫？
1: 即系冇啲生钱。
0: 你本地我住紧屋，又未谂住换楼，你买咩啫？系咪先？佢有一个比较有趣啲嘅发展咧，就系、是、区域市场咧喺多年嘅分歧之后咧，开始咧系趋同啦。咁而最熱嘅一啲嘅地區咧，亦都逐漸降温。不如我哋咁講啊，係以前升温升得太快，
1: 係
0: 嚇。咁你而家係正常翻啲嘅啫。
1: 即係嗰邊啊升得太快，呢邊咧就冇升過。
0: 係啦，
1: 咁樣嗰邊咧升得太快，嗰啲慢慢落翻，
0: 慢慢落翻嚟。
1: 而家你冇升嗰啲咧，開始上翻，
0: 上翻少少。係啦，咁都冇辦法啦。
1: 咁喺安大略省嘅樓市調整入邊，受創最嚴重嘅省份咧，就過去四個月領先全國嘅銷售增長添。
0: OK，
1: 咁呢位嘅分析家話啦，多倫多啦 ，Hamilton 啦。呢、這個 Kelowna 唔係 Kelowna， Kitchener，Kitchener，Kitchener，Kitchener
0: 唔係，
1: 而家講緊安省，
0: 安省，安省，
1: 係 Kitchener 同埋 Waterloo，
0: 係
1: London 同埋 Ottawa 嘅銷量咧就上升緊，
0: 嗯，冇錯。咁而多倫多啊同埋渥太華嘅價格咧亦都升喎嚇，咁、都好啲啊。
1: 咁其他近期表現比較強勁嘅市場咧，譬如 Saskatchewan 啦、Manitoba 啦、魁北克啦，同埋大西洋加拿大嘅省份咧，佢都顯示出一個頂峰嘅跡象噃。
0: OK， 咁而七月份咧有Winnipeg 啦、Saskatoon 啊、Montreal 啊、魁北克市啊、
1: Moncton
0: 同埋係Prince Edward，PEI 係啦 ，Prince Edward 嗰度，
1: 仲有 Regina，
0: 好多喎、嗬，
1: 係啊，
0: 好多佢哋都開始係下降嘅，夠前一日下降。
1: 所以咪一個下降嘅上
0: 咯，一個升係咯。咁但係你都唔係攞個兩個唔同嘅省去比噶嘛？講翻即係自己個同一個省咁啊，應該係。
1: 但係佢而家講緊全國嘅市場嚟睇嘛，係咪？咁呢啲市場嘅屋價咧持續上漲，但係成長速度比較慢。
0: 嗯。
1: 咁呢位專家就話咧，譬如 Montreal 同埋魁北克咧，佢哋每年嗰個年漲幅咧都唔夠年初嘅一半。
0: 哇！係。咁佢話如果咧啲專家話呢個趨勢持續嘅話咧。隨住更加高的負擔能力和就業前景，在安大略省可能 Ontario 的市場會有些改善，是不是這
1: 樣？會釋放到積壓的需求、由於負擔能力就惡化，對地緣政治事件敏感度和移民削減，曾經很蓬勃的發展的市場成長將會放緩，這件事我同意的。
0: 尤其是影響溫哥華，是不是、就是、華人移民少了，很多人來我們這邊的嘛，是不是？
1: 又不一定是 華人的，因為現在你現在講緊是全世界的 global 的，有很多其他國家地區的人士，譬如你中東都很多人來的。
0: 不是，講緊 Richmond、Vancouver 多唐人嘢食，唐人集中地嘛，即我意思是咁樣啊，即係以我哋喺 Richmond， 尤其是 Richmond 嘅樓價咧，真係話你睇睇停滯到咧，有啲淨係起唔到添啊，淨係好多借唔到錢起樓啊。
1: 但係你而家列治文裏邊接咗一半都係亞裔喎，
0: 嗯，
1: 人口係亞裔喎，唔少嘅喎，
0: 係啊，好多喎。
1: 咁所以基本上咧，你只會有升冇減嘅，因為你每一個家庭裏邊都有增長噶嘛，
0: 嗯，
1: 你咪人口只能夠係會升唔會跌㗎。
0: 你冇移民啊？如果
1: 你冇你咪你咁，你其他啲 intracity 嗰啲人過嚟噶嘛？
0: 咁啊係，咁但係而家最多係我哋走啊嘛，係咪啊？你明應該話貴啊嘛，走去幾多人走去 Calgary 啊、Alberta 嗰邊啊嘛。
1: 但係呢個係加拿大一種嘅特色嚟嘅，一個 mobility 係好自由啊嘛，
0: 係係
1: 佢流動性高啊嘛，
0: 方便。
1: 喂，嗰度有得揾食，我去嗰度
0: 咯。咁但係係咪要重新換過曬所有嘅嘢㗎啦？嗰啲車牌啊，全部啲醫療都一樣嗬。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州州长纽森批评特朗普向加拿大打贸易战，指估计特朗普不久后将会因党内压力被迫重返谈判桌。张亦伦报道。
17: 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桌。他说特朗普的处境十分艰难，正被他自己的党派狠狠地抨击。现时距离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下几个月，今次选举将会考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共和党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他们面临在11月的中期选举里面可能同时会失去两院控制权的风险。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宣布终止与特朗普谈判，可能将会令到特朗普的形势更加恶劣。纽森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承受谈判中断时间过长，他绝对相信不出几日，最多两至三个星期，特朗普将会被迫重返谈判桌。纽森亦都明确表达加州的立场，说他们绝不以任何的方式纵容美国总统对待加拿大的方法，
5: 更加直接地批评特朗普，话佢系白宫入边嘅入侵物种，对特朗普感到厌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亦都感到羞耻。加州亦都因为遭受到贸易战而受到重创，包括该州生产嘅葡萄酒喺加拿大大多数省份嘅货架上，竟然消失咗一年多。加拿大曾经是加州葡萄酒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至2025年期间，美国对加拿大葡萄酒出口下跌了$3.43亿。至于加州葡萄酒的生产商是否对加拿大怀有敌意，纽森回答说的确确实如此，不过他形容生产商的处境令人担心，并表示责任应该归于特朗普身上。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王佳琪竟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62.5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王佳琪竟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昆特兰理工学院 KPU 的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成为本省首批本地训练的中医针灸师。张逸良报道。
5: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亦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有分析指，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9月或者会加息。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8: 多间主要央行9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多间主要央行9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9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 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19: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的，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啲即系通胀系跌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央行咧系会即系开始咧考虑翻咧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18: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0: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大家早晨。
0: 早晨
1: 7点08分的早上，咁就係温度仍然係16度。
0: 嗯，
1: 今日個温度咧就22度，比琴日又低啲噶啦，比琴日低啲
0: 嚇。係啊係啊，冇琴日咁熱噶啦。
1: 咁熱，
0: 係啊，
1: 真係翳焗喎。
0: 琴日咧就我喺室外嘅地時間就少，比較短。咁、但係就出到去咧，我都咦都係幾熱，因為琴日喺電台好耐時間涼住冷氣嘛。咁出到去咧，我咦有少少熱喎。咁但係又即刻上車啦，咁所以都冇話真係逗留好耐。
1: 咁你架車我見你泊喺嗰度咧，有樹蔭底。
0: 係啦，我揾到個樹蔭位。
1: 邊個車主咁識揾個樹蔭底泊喺度？
0: 係啊，我因為我早翻嘛，跟住就一路泊。我咦晏晝啲人未翻咧，咁我就泊咗去，再要翻嚟做嘢。
1: 所以我原本嗰位咧，我翻車嚟都泊個位。
0: 咩？系啊，唔好意思啊，拍咗你个位
1: 置，唔紧要。
0: 不过冇指定噶，做乜对唔住？点解我几咁有礼貌？
1: 即系证明你人系谦厚，同埋咧，即系忍让，同埋即系客气。
0: 我如果忍让，我就
1: 一个好 nice 嘅 character。
0: 我唔忍噶，我如果冤枉，我一定出声噶。我唔信清者自清噶呢样嘢。我话咧，你唔认咧，你唔去澄清咧，就即系你默认。明唔明啊？但當然有啲人咧就直情唔鬼睬你就算啦咁樣咯。但如果佢繼續用呢件事去發酵咧，我一定出聲噶。
1: 嗱呢樣嘢咧，而家喺緊一啲嘅中國一啲嘅短劇
0: 啦。
1: 咁好多啲嘅情節咧就講到，譬如話咧又俾人哋
0: 好委屈嗰啲啊，
1: 用係唔係即係佢覺得有啲嘢咧，佢要想發表或者佢想同你報復咧，佢就會用一啲叫做輿論啊，咁就上網啊，即刻做嗰種嘅上網上邊嚟到去造謠啊，咁呢樣嘢就係嗰個嘅氛圍啊，而好似中國好似將呢一種咁樣嘅氛圍咧係擺咗落啲劇頭度。
0: 哦
1: 啊！有咩事啊？哼！你咁样啊？得，我可以整啲嘢嚟啦，攞翻多啲人嘅啊，抹黑你，揾多啲人嘅同情。原来佢哋原来一路有人同情咧，一路有钱噶喎。
0: 吓！
1: 佢哋嗰啲点，佢哋嗰啲点评咧，即系话，哎呀，你真系好啊，或者你真系俾人哋咁样老屈，你系唔好嘅猪猪。嗰啲咁评啊，多人去睇嘅时候咧，佢原来系有进账。
0: 系咩？咁样噶而家？
1: 系啊。
0: 哦。
1: 咁所以咧，被委屈即系被人哋抹黑嗰个咧，成日都话。嗰啲人同我啊，點解仲唔快啲反駁佢？我成等佢講啊，等佢講到最高嗰個 point， 我就先坐落去啦。
0: 哦，即係收多啲錢先。
1: 係
0: 咁㗎，而家
1: 意思而係即係話咧，你而家咁樣誣衊我唔緊要，你講到盡，到時我將我啲真真正正嗰啲證據一出嚟咧，你就借曬㗎啦。
0: 但係好多人就話你同佢鬥講咧，就俾機會佢再講多啲無謂嘢咁樣嘛。有啲人就覺得自己話嗱智慧咧就係你唔好出聲，咁啊清者自清㗎啦。咁但我唔得咯，我覺得喂我明明冇做過，你咁話我咧，我忍唔到㗎。我不得
1: 的不是这个是一个个人的看法啫。咁我想每人个处事的方式不同，
0: 是
1: 有些人就喜欢即刻出去澄清，咁有啲就话咧清者自清，好似话一定出嚟，唔需要讲嘅，清者自清嘅啫，
0: 系嘛？点样？唔信啊呢样嘢。
1: 有两种嘅睇法，咁的确咧事后咧可能会有啲嘅证据出嚟咧，就证明咧个当事人系无辜嘅。
0: 因为好多时系啦，有好多时咧，佢觉得你个当事人唔敢行出嚟讲翻个，即系唔敢行出嚟讲，即系可能怕事啊。佢揾着恰嗰啲咧，都揾啲系唔出声嗰啲咧咁。
1: 其实呢个心理嚟嘅，
0: 阿
1: 欧咏欣
0: 系
1: 当一个人去。抹黑某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都不出声的话，而 抹黑佢嗰個人咧，以為佢驚啊，仲會揾多啲咧黑材料咧，所謂咧去再屈佢噶。但係佢再一路落去咧，嗱，佢初頭一啲可能有啲嘅事實根據，但係就
0: 作嘢啦，之後作嘢啦，
1: 之後要作啦，
0: 係
1: 啦，咁佢一路作下咧，死啦！下面那些作了出去跟上面那些就不呼應了，
0: 最多就是辦公室那些，最近就看看夫妻的博弈，就是說扮你的好閨蜜，其實就想搶她男朋友， exactly 就是你所說的，
1: 就是這樣，
0: 是
1: 做最後人家出了一些實質的證據出來的時候，就將她所有那些全部打殘了。
0: 但是好事，她就是好像高凌咁樣噶啦，高凌就係忍住慢慢去反擊，揾啲 friend 同你一齊反擊咁樣
1: 咯。係
0: 啊，其實係啊啱嘅。睇下你有冇啲咁嘅好朋友同你一齊咁做咯，幫到你咯。
1: 有嘅，你出聲得噶啦。
0: 唔係，我唔會等噶。我只係話咧，唔係冇啲咁嘅事啊，唔好再講啦，我會咁樣咯。
2: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7:12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将会有烟雾嘅吓，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得22度啦，但体感都有24度嘅，有20%嘅落雨机会。
0: 今晚咧系有烟雾啊，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8:08。
1: 听日星期四啊，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昼咧就转为微雨啦。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得18度啊，落雨机会系70%啊。
0: 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嘅，去到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最高系徘徊喺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6度，相对湿度88%。
2: 1320马路情报，
0: 7:13，一号公路的西行夹住咧系区林嗰个出口嗰个路段咧。咁就喺右線咧，係封咗嘅西行路線。咁請大家留意啦。咁啊，影響住咧係 Surrey 嘅朋友嘅。咁除此之外咧，冇咩特別事故。記住啦，整路嘅路段咧，請你行30 km。如果唔係俾警察係抄牌嘅話咧，最少咧係要罰196蚊噶。
2: 財經消息。
0: 7:14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89，报26,159.1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81，报53,581.28。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9，报7,686.1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02.06，报37,056.98。
0: 黄金下跌34.42，每安士半美金4,624.68。
1: 白银下跌1.09，每安士报美金68.38。
0: 原油下跌0.89，每桶报美金81.42。
1: 比特币下跌198.96，每比特币报美金78,327.8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41.87，报25,652.9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4.19，报4,102.2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3.06。报2634.65。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04。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66，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有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早 上7:16啦。嗱，有两宗嘅关于汽车嘅消息啊。第一宗咧就系电动车嚟噶，好出名嘅呢个 T 字头嘅呢个。咁咧大概有300万部咧呢啲电动车咧，唔系喺加拿大，喺中国，系要召回，系因为原来咧佢嗰个嘅门嗰个病咧系牵涉到有一个安全嘅隐患。
0: 哦，咁而呢一个咧系美国车厂咧，因为车门嘅把手安全风险咧，正系召回咧系298万部咧中国制造同埋进口嘅一个电动车，咁就呢个中国国家市场监管局嘅消息嚟嘅，咁包括有 Model 3 啦、Model Y 啦、Model X 同埋 Model S 嘅。
1: 根据中国的媒体就说今次召回是今年最大规模的一次，他说距离中国当局在2月份宣布由明年起会禁止这一部车型的电动车和多款的中国电动车常见的隐藏式车门的把手数个月之后发生的。
0: 那个听到是说不知道哪里说出产的电动车呢以后出面和入面都要有很明显的开关嘛，即是那个把手呢开门三门那个呢，不知道是说哪里，是不是针对他们来讲咧，因为你系揿住开门噶嘛，呢个系咪？
1: 唔识你，如果你唔识嘅话，你
0: 唔知诶，冇车冇得开门嘅，我唔系，我揿住咁样开咁。但系问题就系可能因为太多人呢样嘢，所以要唔可以隐藏。
1: 呢种系隐藏式嘅，
0: 系几靓嘅
1: 吓，滑啲啲
0: 咁样，系啊系啊。咁但系中国近期咧就加强咗咧，就系隐藏式，即系叫平齐式啊。呢啲把手啦，嗰啲审查，因为点解？就系因为佢话发生电动车事故嘅时候，因为你隐藏啊，个电子门失效啊，所以俾啲人困咗入边啊。
1: 這個是害怕咯，在個中國的監管機構網站上面公告裡面，他們提到這個安全風險，在極端情況之下，例如嚴重碰撞導致電器系統故障，車把佢就可能會防止呢一個嘅車主咧迅速打開車門逃生。
0: 係啊，亦都會阻止到車外救援人員進入咧，係咪？咁你萬一真係失靈咁點搞啊？咁所以就汽車製造商咧就應該注意咧係個安全而勝過個設計嘅咁樣咯。
1: 咁啊部分啊反映呢種產業嘅成長嘅陣痛啦嚇。
0: 係。
1: 但係咧同時都呢項舉措咧，亦都象徵住一項政策驅動嘅安全升級，就係要有一個嘅好明顯嘅
0: 把手。啱。
1: 呢個係而家中國入邊嗰個嘅用車。汽会里边咁分析噶，
0: 我就之前就听到有人咁讲，我就唔记得咗系边个讲嘅咁样咯，咁所以变咗就话而家要求系咁样，咁所以喺中国方面咧，咁佢嗰个科技巨头咧都系召回咗39万辆呢个系车辆咧，而喺杭州咧都召回37万啊，都系咁样咯，咁多吓，
1: 冇错啦，咁每个个案例咧都俾出个理由都差唔多，主要系关于佢哋嘅车门嗰个把手嘅问题啦，
0: 即系唔系佢咩电子嘢啊，任何嘢系个把手咁样咯，
1: 系啦。根據一份官方的報章就說今次大規模召回作為現有車型的統一安全升級，
0: okay。
1: 亦都是2027年為這個隱藏式把門的隱藏式門的把手禁令實施做準備，
0: 對的，是吧？ 到時怎麼辦呢？現在的車如果是隱形把手那些，到時會不會換啊？
1: 改咯，
0: 改要改咯，可能車廠免費跟你改咯，
1: 係咪啊？唔關你事噶嘛，嚟噶嘛。
0: 嗱，另外一宗咧就係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咧係表示咧，已經對997,743輛嘅通用汽車嘅 pickup 同埋係休旅車咧係展開調查喎。
1: 原因就因為涉及到佢哋嘅引擎故障嘅相關問題。嗱，佢冇去到 recall 嚇，講明佢冇 recall， 但係佢話調查。咁啊，呢啲車輛咧包括係有2021年至到2026年。款搭载通用 L87 引擎的Cadillac 的 Escalade、Chevrolet 的 Silverado， 有1500同埋 GMC 的 Yukon 等等。
0: OK， 佢系佢 Silverado 1500，佢系
1: 吓，冇错
0: ，Silverado 1500。咁而另外汽车安全监管机构亦都讲啦，就算呢啲车辆先前已经进行咗咧系召回补救，但系咧仍然收到有499宗嘅呢啲系指控引擎嘅投诉，故障喎有。
1: 咁所以通用汽车旧年就发布咗个召回啦，就解决咧受影响嘅 L87 引擎嘅故障相关问题。咁喺底特律嘅汽车制造商咧，亦都将有问题归咎于供应。
0: 唉，梗系咧，你又赖佢，佢又赖佢啦，系咪？咁而佢话表示咧，今次佢嘅新嘅工程咧，就分析咧，将会系持续调查召回咗之后嘅引擎故障咯。咁就评估下佢哋究竟修复嘅措施啊，有几多成效咯，使唔使改进下咁咯？
1: 不过咧，牵涉到安全咧，呢个我觉得呢个嘅安全局佢哋做呢、這个即系所谓。 調查咧都無可厚非，
0: 穩陣啲好、
1: 啊。因為你車喺日日喺車路馬路上行，
0: 係啊，
1: 唔好話你車入邊嗰人啦，你對行人都有影響，對其他啲車輛都有影響啦。
0: 係啊係啊，
1: 所以我覺得佢咁做咧，我覺得我都欣賞嘅。咁另外一樣嘢我都好欣賞嘅，大家有冇聽過喺1990多年咧？馬拉多納仲係球王嘅時候咧，對英國咪贏咗嗰場世界盃嘅、
0: 哦，
1: 記唔記得啊？
0: 唔記得。
1: 馬拉多納，佢個上帝之手
0: 啊，上帝之手記得啊，上帝之嗰場啊，你講
1: 嗰場
0: 上帝之手係啊，
1: 英國對阿根廷，
0: 哦，
1: 係攞冠軍嗰次，英國輸咗，
0: 我唔開心，
1: 就是、因為輸咗，
0: 我唔會記佢，
1: 俾咗馬拉多納嘅上帝之手，
0: 係啊，點啊？
1: 嗰、那個波而家攞出嚟拍賣，
0: 唔係啊，
1: 就係、
0: 是、上帝之手。O K，
1: 个波你唔好睇轻，
0: 几多钱啊？
1: 个波系拍卖到$3,350,000。
0: 哇，系
1: 咩劲啊？
0: 嗰啲富豪嘅散纸嚟噶啦，呢啲简直系咪啊？跌都跌咗300多万，佢哋巴闭啊！
1: 哇，真系紧要啊！佢话呢一个嘅上帝之手咧，阿、啊、马拉多纳1986年喺世界杯嘅八强赛啊，唔系世界杯嘅八强赛里边对英格兰，
0: 唔系英国。

0: 佬三百几万。唔错啦，一个波啫。
1: 喂，2022年咧蚀啊，佢237万卖出噶，蚀啊呢个人。
0: 咁但系呢个330万就会收翻幅地咯。
1: 系啊，你以为会有1000万啊？你啊想啊？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因为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3: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 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8: 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2: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嚟 Main 街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8: 电话604-998-7898。
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0: 民国初年的高僧弘一大师在静峰寺种植菊花的时候，口尖一诗：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这首诗写出弘一大师的菩萨行义。我到为植种，他很谦虚地说，我来到世间是为了播种，播善种子，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凡事有因有果，种植是非常重要的，若要结成圣果，必须先下种子。我行花未开，他的意思是说我将要离去了，但是种子尚未萌芽开花。须知努力于自己的工作事业的人，全神贯注于耕耘，是不会先计较收获的，他不会贪求功德的。正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就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菩萨精神。其实人生在世，寿命长短是非关重要的，最重要是要活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要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无论你活到100岁或者几十岁，在宇宙漫长的时光里面，只不过是电光一闪而已。 如果活着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沦在五欲、财、色、名、

0: 食睡之中虚度光阴，咁即使活上一百岁亦都冇乜意义嘅。相反嚟讲，如果活得积极充实、努力不懈，对家庭、社会、国家作出贡献，就算仅仅活咗几十年，亦有无尽嘅意义、无限嘅价值嘅。岂无皆适在？如果有人问你而家播植种子要离去啦，岂不是睇唔到未来开花时候嘅盛况咩？所以诗中问：岂无皆适在？其实无私嘅耕耘者系唔会执着收获嘅成果同埋荣誉嘅，因为佢知道只要现在努力播种，将来必会有好收成惠及他人嘅。诗中最后一句留待后人来，佢嘅意思系话我会预见种子必会将来萌芽开花结果，令后人赏心悦目嘅。王一大师呢首植谷诗同埋明朝画家王冕嘅一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家洗遣前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佢话我嘅家居祠堂旁边有一棵树，开咗啲颜色浅淡不吸引人嘅花。不要人夸颜色好，其实唔需要人夸赞花颜色嘅鲜艳，只留清气满乾坤。只要能够留啲清新嘅空气俾人间就已足够啦，何必贪慕别人嘅夸赞呢？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安省省长福特因为贸易问题向特朗普互相对骂攻击，令到福特嘅支持率大幅提升。张玉良报道。
6: 根据民意调查，随住安省成为加美贸易战政治及经济嘅焦点，该省嘅进步保守党支持率重回榜首，省长福特嘅支持率大幅飙升。民调在8月23至24号进行，在与决议投票意向和有倾向支持某政党的选民里面，进步保守党支持率为 39%， 领先安省自由党的 35% 和安省新民主党的两成。在几日之前，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福特和特朗普亦都因为贸易问题公开互相对骂。福特的支持率由7月的 24% 升到 36%，在贸易争端占据新闻头条之际，有关增长是尤为显著，不过仍有6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福特的表现。另外只有27%认为安省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72%的人认为该省走错方向。负责调查的人说，显然意见今次省选背景是贸易战，福特和特朗普互相人身攻击，无论选民总体上是否喜欢福特，这个问题都可能暂时改变人们对省长福特的看法。另外，民调亦都问到总理卡尼考虑应对方案，发现安省民众压倒性地支持报复措施，包括83%人支持对等征收美国关税，85%人支持继续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72%人支持对出口到美国的电力加征关税。至于报复行动对本国经济风险方面，42%人认为即使会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亦都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35%人希望政府在施压和经济风险方面予以相同的重视，18%人希望政府限制降低成本的措施。当被问及政府应该优先采取哪些行动时候，32%人就选择加征关税，17%人选择为受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持，16%人选民就希望限制电力或者相关矿产出口，而15%人就选择禁止美国酒类上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本省的私隐专员正调查省政府早前以网络安全和私隐风险为由，突然将公务员公开名录下架的决定。BC 资讯及私隐专员办公室星期二表示，调查人员会评估省府所提出的安全风险是否成立。 有关的名录多年来公开列出政府员工姓名、职衔和联络资料，省府在8月18日限制公众查阅。私隐专员 Michael Harvey 就表示，现时网络安全威胁确实存在，而且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网络钓鱼技术日益普及之下，公职人员可能因公开资料而成为针对目标。不过他同时指出，在没有一个有效替代系统之前，完全取消公众查阅名录是一个严重的政府透明度问题，亦都可能削弱市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专员办公室表示，调查完成之后会公开结果，并会提出如何在保障安全和维持政府透明度之间取得平衡的建议。省长尹大卫就表示，省府是在王家骑警指出相关资料可能构成严重安全风险之后，决定将名录下架。尹大卫表示，省府会全面配合私人专员调查，并会尽快建立替代系统，让市民可以继续联络政府人员，同时保护敏感资料。BC 保守党就批评，政府下架名录是试图隐藏日益膨胀的政府架构，令到公众更加难监察政府人手和开支。国际方面，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已经入标竞投埃及政府有关用于军事、监控等公共部门用途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报道指，华为在标书中提出，将会向埃及出口1408枚升腾950系列晶片，用于一个 AI 训练云端平台，以及600枚同型号或者 910B 晶片，用于运行 AI 模型所需的两个推理集群，并已经制定一项为期一年的建设计划。如果华为中标，将会标志着中国挑战美国在全球 AI 基础设施主导地位的行动，取得有实际意义的进展，华为将会成为埃及这个非洲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 AI 供应商，并在中东获得立足点。报道指，美方获悉华为的方案之后，联系包括辉达、超微半导体以及微软在内的企业，希望组建一个美国企业联盟，与华为的方案竞争，可能是中美两国首次直接竞逐同一项国有 AI 数据中心的招标。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的7:3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有烟雾，最高气温不是最低，最高气温升到摄氏的22度，体感是24度的，落雨机会20%。
9: 今晚仍然有烟雾，最低气温降至16度，有3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08。
8: 听日星期四预测朝头早有骤雨，下午就转为微雨，最高气温都是上翻摄氏的18度，即是落雨机会是70%。
9: 预测嚟紧星期五同星期六都会有骤雨，星期日咧就多云啊，间中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徘徊喺最高19至20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40%。
8: 嗱，现时咧依然系吹紧东风啊，而风力时速咧好奇怪，翻到22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6度，而相对湿度咧亦都同样去翻到94%。
7: 1320马路情报，
9: 7:37，在1号公路的西行，曾经是封了右线的，所以现在就全部 clear 了，11分钟前是开回全部行车线，但是之前呢因为是蒲葵林出口的路段就塞了很久，所以现在就疏导交通，但仍然有工作人员在指挥的，请大家留意，小心车速，小心驾驶。
7: 财经消息，
9: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698.68，报26,052.61。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8.52，报53,489.53。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1，报7,669.18。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1.77，报37,049.4。
9: 黄金下跌43.16，每安士报美金4,615.66。
8: 白银下跌1.7，每安士报美金68.41。
9: 原油下跌 0.64， 每桶报美金81.73。
8: 比特币下跌4.82，每比特币报美金78,521.98。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41.87，报25,652.97。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4.19，报4,102.21。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3.06。报2634.65。
9: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04。
8: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66，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0: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一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红磡百佳系好多老鼠咧横行。爬薯片揀汽水，場面震撼。香港的鼠患問題持續嚴重，連市民日常購買糧食的超市都未能幸免，百佳超市亦都捲入當中。早前在社交媒體上廣傳一段影片，指紅磡百佳紅磡的嘉圍村百佳超級市場之內，多隻老鼠在貨架上橫行無忌。
2: 來自 BC 的消息，大溫都會局的勞資糾紛有突破，雙方同意接受具約束力的仲裁。大溫都會局 Metro Vancouver 持續了多月的勞資糾紛有突破，工會表示勞資雙方已同意透過具約束力和仲裁 Binding Arbitration 解決餘下的爭議，但是在仲裁完結日前，部分工業行動仍會繼續。
1: BC 的消息， BC 保守黨黨領 Finley 是為內控辟謠，喊话咧系省长越早宣布补选越好。三角洲 Delta North 选区嘅 BC 保守党省保守党嘅省议员咧系 Ian Paton 咧，咁喺24号嘅时候宣布退出党团，联同早前已经退出党团嘅 Peter Milibar 咧系计划咧组成一个新嘅政党，并且咧系由 Milibar 咧系担任临时嘅党领，让人对 BC 保守党内部是否起了内讧感到怀疑。为了辟谣，他们的党领在星期二带着团队重要的干部召开了记者会公开说明。
2: 来自另一宗的 BC 省消息，邻居为了因为有湖景体的原因就斩树， BC 的度假屋业主获赔35,000元。有一名在 BC 省 Shuswap 的湖里面拥有度假屋的女子，因为邻居在未经她允许之下砍伐她物业内的几棵树木，日前经过省级法院裁决，获得高达35,000元的损害赔偿。
1: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满地可机场地勤人员遭飞机撞毙，就业部接手调查。Montreal Trude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机场在24号夜晚发生夺命意外，一架正是后退的飞机撞上一名地面的交通管理员，送院后之后证实不治。紧急人员在晚上7:30接获到场，赶到机场，事主送院之后宣告死亡。
2: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特朗普再出奇招，扬言将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随着加美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在25号在 Truth Social 再出奇招，扬言正考虑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并否认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有关美方试图削弱法语文化的指控。特朗普在贴文中写着，美国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不会再同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个行动令到人联想到他去年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 Gulf of Mexico 改名为美国湾 Gulf of America 的举动。
1: 来自台湾的消息，赖清德闹中南部治水钱不公平，南营是批就是卸责，就是说人民还是淹在水里，南部连日的豪雨成灾，有别于前一日的态度，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日都南下陷灾。而在赖总统亦都讲，全台治水最早是大台北地区，经费累积较多，不要遇到淹水就责备中南部的治水钱花在边度，这样是不公平，情何以堪，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批评。
2: 来自纽约的时报消息，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是颠三倒四，经济诺曼底登陆要看中国的面色。纽约时报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颠三倒四，一反华府传统的先礼后兵做法，短暂的外交之后直接动武，就未能够达到目标，如今又要重回经济的施压，在经济封杀伊朗又需要中国配合，目前没有迹象北京是会点头。这一场的经济放逐行动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其实又是一场的大型实验，从历史记录来漫长的时间亦都係成效有限。
1: 嚟自烏克蘭嘅消息，澤連斯基話俄羅斯咧係中戰三扣上，明年夏季嘅結束前咧會為和平窗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认为美国斡船结束俄乌战争的机会窗口可能是持续到明年的夏季结束，已经和美国和欧洲官员打算是订一页的构想，准备提交俄方。而报道就说泽连斯基为这项文件的构想包括是停火以及之前讨论的美国提案，即是乌东顿巴斯地区成为第三方管理的自由经济区。
2: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人安全感逐渐下降，最新的调查有44%是没有应急储备的。根据一个现金的贷款的调查显示，44%的纽约人没有应急储备，即是意味着将近有一半的纽约人是没有为失业、医疗账单、汽车维修或其他意外情况是预留资金的。
1: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南加州高温再持续一个星期，局部达到华氏的110度，恐燃烧去到九月。南加州的民众还未从持续多个星期的酷热里面喘过气来，新一波的高温又再来袭了。国家气象局的预报，南加州新一轮的热浪至少会持续一个星期，内陆部分地区在星期二三开始气温冲上三位数字华氏，最高可以去到110度。气象专家亦都警告，这一波的热浪和高温未来几个星期都恐怕成为南加州的常态，可能要去到九月中旬才有机会回到正常或者偏低的水平。而今年的秋季亦都可能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秋天。
2: 来自旧金山三藩市的消息，血腥巷2025年或者是被海水淹没，加州预留近亿元来改造。加州的交通官员已经预留了近$1亿用来改造在湾区一段恶名昭著的高速公路路段。因为曾经有交通事故频繁而被称为血腥巷 Blood Alley 的此这个路段，位于在37号公路 Highway 37， 亦都是 Solano County 的居民通勤的必经之路。这条路段交通繁忙挤拥，然而由于37号公路位于圣巴布洛湾的沼泽地的一条堤坝上面，而这边的水域很可能在2050年之前是会淹没37号公路，因此它的基础设施正迅速老化。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4: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5: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6: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早上7:49，我好多朋友咧，大家坐埋食嘢咧，梗系有问啦，有冇辣椒酱咁？有冇豆瓣酱？有冇
1: 你啫？我唔会。
2: 其实呢辣椒呢有很多人吃得，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吃辣椒。
1: 坐在这里有两个咯，你吃得我不吃得咯。
2: 但是你有没有去用一个科学角度去分析究竟辣是不是真的吃不到呢？
1: 我喉咙痛咯，容易。
2: 嗱呢樣嘢咧就要睇睇你明唔明白，明白有一個科學解釋俾你聽，
7: 好啊好啊，
2: 咩辣？咁啊，根據香港一個嘅消委會嘅月刊裏邊咧，佢就報導怕辣係天生。咁不如從科學原理去到食辣嘅儀技啦，不如
7: 以我嘅認知，好低級嘅認知咧，唔係天生嘅，有啲人就越食越辣嘅可以。
2: 嗱，佢話因為咧科學角度講明啊，辣椒素點樣令到人咧會產生嗰種嘅辣感，
7: 哦，
2: 就影響人體嘅反應。咁由營養學同埋中醫角度去分析食辣嗰個潛在嘅益處同埋風險啦。
7: 佢話辣咧，原來唔係味覺嚟嘅喎，
2: 嚇！
7: 啲科學家話，科學家講
2: 辣唔係係唔係味覺啊？
7: 係啊，佢話辣不是味覺，係以辣椒為例，辣椒素喺你條脷嗰度咧，係負責偵測高温嘅叫做 TRPV，
2: 係個脷尖啊，係個脷尖啊，
7: 啱啱個舌頭上邊，因為咩脷尖啫？邊個講脷尖啊？舌頭上。成条脷啊，冇讲脷尖啊，唔好信啫。脷舌头上啊，人哋话你话舌尖就
2: 冇。因为咧，你试辣椒嘅时候，你唔会一摆摆落个脷嗰度，一定个脷尖去试噶嘛。
7: 但系佢如果食得辣嗰啲人唔怕噶嘛，系咪啊？
2: 咁所以佢咪就话，
7: 你条脷咧，唔知边个位置嗰阵时读白屙咧，话边条脷系甜甜苦辣咩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7: 系咪系咪系咪？
2: 咁所以佢话系啦，头先啱啦，嗰个脷嘅咧。就是負責偵測高温啊，就
7: 是
2: TRPV 一
7: 嘅
2: 痛覺受體結合，
7: 系咯，咁但系大腦就誤以為口腔受到熱好熱嘅嘢刺激，咁啊灼熱咯，咁啊刺痛咯，咁啊叫辣咯，佢話，
2: 咁啊叫辣味，
7: 哦，咁科學嘅咪解釋得，
2: 所以佢用科學角度
7: 辣啦辣啦，總之係咯，
2: 但係佢因為覺得你熱啊嘛，唔係等於你飲嗰啲熱水嘅時候，一樣有個辣嘅感覺㗎，因為佢熱得你
7: 辣到你痛啊，辣親咯，我叫做辣親咯，我哋
2: 咁啊好啦，咁你辣嘅話咧，個身體有反應咯喎，當呢個痛覺受體受到刺激嘅時候咧，人就會流汗啦，流鼻水啦，皮膚泛紅啦，甚至乎咧有時有啲痕啊咁嘅感覺啦。啊，原來佢係幫助身體散熱嘅喎。
7: Oh really？ 佢話大腦咧同時會釋放咧係安多芬去減輕痛感，即係食一止痛藥咁樣啊。咁啊，以促進咧係分泌多巴胺咧，係帶嚟一個輕微嘅愉悅感。
2: 所以有啲人食辣椒咧食得好過癮嘅，
7: 無辣不歡啊嘛。
2: 有啲無辣不歡，
7: 你啊成身都安多芬。唔係，係啊，安多芬，你成頭都係多巴胺，所以你咁高興食得。
2: 安多芬係，
7: 安多芬係多巴胺係，我哋講古文喺度。
2: 咁啊，先天因素咧，同呢個後天環境同埋習慣係會影響一個人咧食辣嘅能力。
7: 係咪咧？啲人越食越辣嘅，練到可以。
2: 唔係嗰啲咪後天咯。但有啲天生咧就中意食辣嘅咧，就唔使你後天培養噶嘛。
7: 我諗佢本身佢父母啊駝住佢都食緊辣啊。
2: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7: 係咪先？
2: 有可能。係
7: 啊，咖喱啊，或者你喺湖南啊，你辣到你傻添啊。
2: 係
7: 啊，係啊，
2: 係咪？
7: 仲要係嗰啲泰國嗰啲又係辣嘅咧，係咪？佢因為佢哋地方濕啊，潮濕咧要驅寒啊，
2: 係啊，
7: 即係驅濕啊，
2: 驅濕啊嘛。
7: 嚇，所以食辣嘢咯。
2: 麻同辣啊，唔係淨係辣啊，要麻嘅先得嘅。咁其實咧，芥辣啦、山葵啦、薑啦、黑胡椒啦同埋花椒呢啲咁嘅香辛料咧，所產生嘅辛辣感啦，或者麻感啊，嗱，聽住麻感咧，實際上係由唔同嘅活性成分所致嘅。
7: 你食到條脷都麻曬，都冇味，有咩好食啊？你話？但就係中意嗰個感覺，係咪？
2: 係就係中意感覺啦。咁佢產生嗰啲感官體驗同埋生理機制咧，同辣椒素係唔同嘅。
7: 哦，嗱，咁啲人又問啦，食辣嘢係咪冇益噶？咁我就係知道個胃唔好咧，就唔好食辣嘢，
2: 你傷胃係咪？佢唔係叫你食多嘛，適量有益噶嘛，醫專家話。
7: 哦，因為你中意食辣咯，所以陳健邦就覺得適量有益咯。
2: 唔係㗎，啲營養師嘅角度講嘅，唔係我講嘅。適量攝取辣椒素咧，係有助促進能量嘅代謝、脂肪嘅氧化，而且具有抗氧化、抗發炎等等嘅潛在益處。
7: 咁勁，我喉嚨發炎啦，唔方唔發炎啦，食
2: 咪食得多咯，
7: 辣啦，
2: 辣椒都有分靚與唔靚噶嘛。
7: 唔係，其實我就而家叻咗少少咧，就係食嗰啲小黃瓜咧，有時會辣嘅。台灣嗰啲咧，少食小黃瓜，我而家 OK 啦。以前我要浸落啲湯度咧，沖一沖水先嘅。
2: 而且佢話對呢個心血管健康咧，有個正面影響。
7: 咁好啊，
2: 系啊，但系適量喎、
7: 啊，但系講緊過量啦嚇，講緊過量咧就唔好啦，因為咧長期攝取辣椒素啊，就會刺激腸胃啦，搞到你胃痛啦，有時啲人咪肚屙嘅，食完辣之後去肚屙啦，咁同埋咧就是胃酸倒流咯。
2: 咁呢個係過量啊嘛，你如果係普通嘅點兩嘢嘅。是令到你的口腔裏面覺得有個辣椒素已經夠了，那你就點了，不要再整個辣椒當 当系菜咁食。
7: 喂，个个人唔同、啊，我嘅过量可能系你嘅适量噶嘛。
2: 啱、啊，我知。咁有啲人可能啲筷子尖掂一掂咧，就已经辣到飞起啦。
7: 系咯。
2: 有啲可能要筷子夹得住先至过得过瘾。
7: 冇错啦。咁但系中医嘅观点咧，我好 buy 呢样嘢嘅，因为中国人嚟噶嘛，始终佢话咧辛味啊，即系辣啦，辛辣个辛啦，辛味咧可以温中散寒。我哋寒咳都食姜啦，饮姜茶啦，系、嗯、咪？咁啊，促进咧系气血嘅运行。但是过量呢就热气的咯，助火生热，阴虚体质湿热，肝火旺盛的朋友不宜多吃。
2: 所以只要自己是什么体质，
7: 是啊是啊是啊。
2: 好啦，那究竟吃了辣东西之后不觉意，那怎么解除呢？喝
7: 奶、
2: 这里很得意，这里很
7: 得意。
2: 喝奶牛奶yogurt
7: 是
2: 雪糕这些这样的乳制品呢，其实可以吸附并且带走辣椒素的、
7: 哦，甜味仲可以带嚟愉悦感，有咗咧分散对好鬼死痛咧，辣到条脷条喉咙嗰度嗰啲注意力咯。
2: 所以嗰次我去泰国，咁我个唐大佬咧就喺泰国住咗好多年，咁佢同我哋出去食饭嘅时候咧，我又唔觉意食咗啲即系好细粒嗰啲指天椒，咁啊辣到咧头皮发麻，咁佢即刻同我讲，细佬呢度
7: 饮奶，
2: 呢度唔系佢冇嗰阵时佢哋冇奶喺度，喂嗱，有一张砂糖，你攞一羹。攞羹砂糖擺落口度啦。
7: 哦，喂，你都唔食得咩？你唔係食得好辣嘅咩？
2: 嗰只紫天椒係辣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只啊！我諗你行埋去就已經俾佢辣到瓜咗。你唔覺意噶，佢好細粒噶，喺法國嗰啲紫天椒。
7: 泰國法國。
2: 泰國啊。嚇。法國嗰啲冇嘅，法國食鵝肝醬，佢好鬼細粒，因為嗰陣時我唔知道佢啲咁細粒係咁勁。
7: 睇小佢咧。
2: 睇小佢。
7: 係咯係咯。
2: 咁啊，即刻揦一紮糖砂糖。
7: OK。work 個可愉悦感啊嘛，甜味。
2: 同埋你係可以飲一種黑色嘅可樂。係
7: 咩？
2: 可以解。
7: 哦，黑色汽水啫，唔係黑色可樂。你想講黑色汽水？可樂冇唔係黑色嘅喎。係
2: 喎。
7: 係咪？黑色汽水。你想唔幫佢賣廣告點知啊？不過咧，反效果咧，唔好灌水喎。清水啦、方包啦、薯仔咧都唔得嘅喎，食条方包。
2: 我哋食方包。
7: 咪嗰阵时掌门人咧，咪嗰啲掌门人咪话嗰啲系 wasabi 咧，咪灌水系唔得嘅，饮奶啦咁啊得啦。
8: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9: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8: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1: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0: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1: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0: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1: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0: 有心唔怕迟，
11: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0: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1: 列志文6046-4231-8120。
1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5: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保守党再有一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三名议员离开。张玉良报道。
16: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Rosalyn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iliband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大湾区域局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微细悬浮粒子 PM 二点五浓度上升，健康风险属于高水平。受影响地区包括 Abbotsford、Mission 同埋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 Hope。当局表示，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本省的山火烟雾影响，包括 Boston Bar 以及 Manning Park 附近多宗山火。另外，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山火烟雾亦都有影响。由于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迅速改变，警告可能持续至天气出现变化为止。大湾区域局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降低活动时间和强度。国会将会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投票结果将会影响联邦自由党是否可以获大多数政府。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现时共有6名候选人。张亦良报道。
16: 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6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eddell、绿党候选人 Shelly Luce、 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ibald 和独立候选人 Easton Mons。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5: 国际方面，在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加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7: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尼泊尔警方就说，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当地官员说，当日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5: 2004年雅典奥运男子110米栏金牌得主刘翔，今日在个人微博发文，提出体育局俾佢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嘅提问，希望网民给予意见。贴文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嘅纪念照片，引发退役运动员安置嘅广泛讨论。上海体育局回应表示，将会保持良好沟通，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话，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作出突出贡献。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下午和刘翔沟通，计划依据相关规定，通过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对他作出妥善安置。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8: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7: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14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很快脆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07。刚才呢开麦八點前我哋咪講食辣椒嘅，
7: 係啊係啊，
2: 解辣咧都係再講多嘢，飲牛奶啊，食 yogurt 啊，
7: 食雪糕
2: 啊，食雪糕啊，因為原來嗰啲甜嘅嘢咧係可以幫你分散咗你覺得辣嗰個感覺啊，
7: 即係分散我哋注意力咯，
2: 係啊，你個大腦嘅注意力，
7: 係啊，
2: 咁啊，仲有咧就話，如果你用嗰啲如果你用醋嚟到去减压嘅话，你可能仲会令到灼热咁加。
7: 点会饮醋咁蠢啊？真系又唔会饮水又会，以为自己饮到冰水咧，点知都唔得。
2: 饮水都唔得。
7: 我听人讲饮奶咯，系饮奶。
2: 饮奶。
7: 啊，我谂食雪糕会几好啊，又冻啦，又甜啦，因为奶冇乜味噶嘛。
2: 因为冻咧，你其实麻木咗你条脷咯。
7: 系啦，麻木翻咯。
2: 系咪？
7: 呢个叫系以毒攻毒。
2: 喂，如果饮水咧，其实原来饮水越饮越辣嘅。
7: 系啊，啲人系咁讲。
2: 你饮完冻啊嘛。跟住嗰啲辣就
7: 翻嚟 ，come back， it comes back 咁。但如果你话你话即系礼手冇杯雪糕噶嘛，点样立无啦啦礼手冇杯奶噶嘛，唔会噶嘛。
2: 咁啊，当然啦，即系辣咧，其实都系睇个人嘅体质嘅。
7: 嗯，
2: 但我自己觉得咧，有时如果啲嘢系冇乜啲辣味咧，佢系你食唔到佢嗰种嘅感觉咯。
7: 其实我全家都唔系好食得辣嘅，基本上即系除咗我细佬食得辣下啦。咁但系咧，小朋友更加唔得啦，所以有时咧，佢话系咪要 train 噶？我咁又唔使训练食辣嘅，呢啲又唔系真系一定要做嘅嘢。咁所以有时咧，喺两粒嗰啲黑椒喺嗰啲荷包蛋上边，即系早餐嗰啲咧， 跟住覺得自己好叻，我食到兩粒黑椒，覺得自己好有成功感，好笑。跟住我話慢慢嚟啦，食少少香啊嘛，黑椒，即係唔係檸嗰啲唔得嘅喎，即係檸 grind 嗰啲唔得喎，太辣嗰啲太辣，係即係已經裝好樽嗰啲咧，唔好新鮮檸嗰啲唔得，嗰啲都辣咁樣。
2: 嗱胡椒粉咧，其實分開係亞洲嘅胡椒粉同埋西方嗰啲胡椒粉，西方嗰啲就係
7: black pepper 咯，黑椒。
2: black pepper，但係我哋中國人用嗰啲咧。是那些胡椒粉呢
7: 白色咯，
2: 其实白色那些胡椒粉其实那些味道还劲过这个。
7: 是啊，辣一点的、啊、白胡椒粉。那他现在西人那些不是一樽樽那些煮餸那些香料呢、
2: 啊、
7: 他有 white pepper 和 black pepper 的、
2: 啊啊
7: 啊、那你 white black pepper 那很好吃的，那很香
2: 很香 的, 很香的、啊、但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要受得到咯、
7: 那些少少我得少少，譬如日本咖喱一点点那么多辣我都得，但印度那些真的不得了，印度那些很辣了，
2: 印度
7: 又叫做小辣，哇小辣很小辣。泰国有一只 green curry 是不是绿咖喱？
2: 不是咯，
7: 佢有好多种噶嘛，咁我总之最唔辣嗰只，即系我自己又衰嘅，唔食得辣，但系好恨去食、
2: 嗯，
7: 即系我系好神，我唔系话唔中意辣，我系唔受得，有乜办法啫？系咪先？
2: 咁系，有啲人话个胃唔受得
7: 啊，唔系喉咙发炎啊，惊佢腥沙咁样咯，但系就即系好恨食，觉得好香噶。
2: 唔系有辣椒系可以即系衬托到
7: 的。我未去到辣椒咁巴闭，咖喱啦嗰啲咯，嗱嗱，我都觉得辣噶啲咖喱。
2: 你系咩？你都
7: 系啊，因为有一次问有一次个有一个侍应生哥哥咧。是印度人嚟噶嘛？咁我话啊，我呢个系普通咖喱咧。佢、nothing。我 to you 梗系 nothing 啦，对你嚟噶佢系系啊系啊，我屋企煮系十倍啦，辣到佢好笑嘅讲我系啊。即系对佢哋嚟讲，
2: 食生辣椒嘅，
7: 系犀利噶。
2: 啲红椒青椒，
7: 系啊系啊，见过。
2: 嗰啲真系嗰啲我都欠奉啊。
7: 好犀利哦！
2: 我见到佢哋咁食我都惊。
7: 你即刻滴汗啊！你未食得流汗，
2: 飙汗啊真系。吓，但系咧。辣椒呢我記得我有一次是整這個斑點蝦
7: 哦，
2: 咁斑點蝦呢有很多人就拎豉油
7: 辣椒豉油咯，
2: 就有辣椒，但嗰陣我嫌嗰啲辣椒豉油唔夠辣，
7: 唔係啊，
2: 咁啊自己買啲紅椒翻嚟，
7: 哦，
2: 紅椒切粒之後咧，咁然之後揾一啲嘅，即係揾一啲油爆香，
7: 哦，
2: 然之後就擺落個豉油度浸，
7: 好正，
2: 哇浸佢一晚啫，
7: 哦。
2: My goodness， 你直情系神仙極品啊！
7: 哇，咁正啊！
2: 哎、跟住我呢招去學，包你
7: 辣椒豉油係嘛？
2: 包你以後無辣不歡。
7: 我睬你都傻啊！第二招你見唔到個拍檔啦！早晨啊，陳健波咁樣，咁唔好害我。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的8:12啦，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先啊。今日咧就会有烟雾嘅，而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2度，睇今日似24度，落雨机会20%。
2: 今晚仍然会有烟雾嘅，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30%，日落时间8:08。
1: 听日星期四咧，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咧就转为微雨噶咯，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18度啦，落雨机会70%啊。
2: 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嘅，去到星期日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喺19至20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40%。
1: 现时咧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啊22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依然系16度，相对湿度咧仍然系94%。
0: 1320马路情报。
2: 8:13，冇咩特别事故咧，系升咗过嚟，咁但系都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由于系一号公路嘅去葵区林出口嗰个路段咧，系曾经系好挤塞，同埋系有啲事故啦。咁所以虽然而家系解封咗，咁但可能都系比较车多嘅，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2: 8:13嘅早上，分别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88，报26,109.4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02.87，报53,472.73；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87，报7,676.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59，报36,943.04；
2: 黄金下跌55.1，每安士报美金4,604.88；
1: 白银下跌5.6，每安士报美金67.93。
2: 原油下跌0.56，每桶报美金81.62。
1: 比特币下跌735.45，每比特币报美金77,879.7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41.87，报25,652.9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24.19，报4,102.21。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13.06，报2,634.65。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19，对日元115.004；
1: 一加元对台币23.006，对港元5.66，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早上8:15。
4: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3: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1: 早上的8:16啦，大家记得今年6月、7月我哋温哥华举办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
2: 冇错。
1: 咁啊，之前咧就成日都讲啊，我哋啲酒店房咧定系白棚噶啦，同埋咧揾唔到啊，咁咪话叫省政府咧放宽嗰啲 Airbnb 啊，
2: 系啊系啊，记得系，记得记得系啊。
1: 点知道咧，而家结果出嚟咯，原来根据咧本地一个嘅即系调查咧。只有3%到嘅係外嚟嘅遊客，有5.5%嗰啲咧就係本地各個嘅省份咧自己啲遊客，咁即係話個遊客量並唔係好似之前嗰個預測咁多。
2: 佢啊其實咧好多酒店咧攞嚟搞，因為佢一早咧就將啲價錢提高，以為好多人可以賺錢。
1: 因為係 FIFA 問題，咪就係咯，一早將嗰啲房咧就立咗，咁啊發覺點解嗰個入住率咁低咧，所以就放翻出嚟。
2: 咪係咯，
1: 咁你死啦！好啦，咁呢啲咁嘅酒店咧，老實講佢又唔會死錯人嘅。你嗰啲酒店房唔係 book 到爆咧，佢嗰間房啊，因為呢個節慶嘅咧，佢又加價啫嘛。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所以咧，根據喺温哥華世界盃期間裏邊嚟講，酒店嗰啲咧入住率係低咗噶啦。但係佢哋嗰個蝕本程度咧都未去到好嚴重，因為佢每間房嘅價錢提高咗。
2: 哦，
1: 同樣道理啦 ，Airbnb 咧個入住率就降咗。
2: 係啊，
1: 咁啊啲業主咧就要靠嗰啲屋價咧就 升咗33%，嚟到平均都赚到4500蚊，
7: 都几好啊！多伦多
1: 咁赚，
7: 赚多啲喎，多伦多赚3400咯，
1: 咪系咯，系咯，系咯。咁当然啦，呢一场嘅体育盛事咧，引发咗本地啲短租市场嘅供应爆发啦。
7: 因为啲人谂住酒店会贵啊嘛，咪嗱嗱声揾 B&B 咯。
1: 冇错啦，
7: 点解原来酒店咧都系未爆嘅咁样？
1: 冇错。
7: 同埋最弊就系酒店咧，佢提将个价钱提高咗，人哋一望，咦，你贵咗咁多啊！就算你遲啲減價，人哋都捉咗提其他嘢啦。
1: 就係咁講，所以咪入住率低咗。
7: 我嚟搞佢哋。
1: 都冇嘢㗎，你加咗價之後，你補咗嗰啲縮咗唔去住嗰啲人啫嘛。
7: 係啊係啊。
1: 咁佢嗰個價錢咪拉翻平咯。咁短租數據分析平台咧，咁佢話今年7月發布嘅報告顯示，世界盃期間温哥華嘅短租市場額外創造咗2400萬嘅額外經濟收入，你幾緊要？
7: 益咗佢哋咯。啲酒店嘅大機構啊，反而益咗啲 Airbnb。
1: 冇錯。
7: 而哇，呢個財富盛宴咧，即係內在嘅邏輯咧，就顛覆咗全。统传奇预期佢哋话吓，咁基本上多数嘅短租嘅房东咁啊包租公包租婆咪 happy 咯，系咪？因为佢但系最弊就系入住率喺成个赛事里边都系下降，因为我哋冇咩大赛事喺我哋度啊嘛。
1: 唔紧要，平时我系收200蚊，但系因为呢个系盛事啊嘛，我收你400蚊，其实我补咗我租唔到我房嗰个啫嘛，我冇蚀到噶。
7: 咁啊系，咁但系以温哥华为例啦。短租的收入比去年的同期是增加了33%，而近大概有2290萬呢，就是来自房价上涨，这些不要计算了，你未买屋就不要自我陶醉说自己的屋升了嘛。
1: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过夜的即那些游客呢带来的收入呢只不过都是增加大概84萬、
7: okay、
1: 那些反而不多。
7: 是的是
1: 的。根据这个 ADNDNA 他说2026年世界杯的短租市场的一场胜利来的，但是并不是很多人预期那种的胜利咯。赛事没有令到主办城市额外涌入一波的房客，而是给了一些业主更大的定价权。
7: 咁但系换言之咧，我哋温哥华嘅短租嘅嗰啲包租公、包租婆咧，咁就系接待咗更加多其他人咯。咁但系咧喺每一晚嘅住宿嘅旅客嗰度赚多啲啦，即系短租多咯。
1: 系咪赚？佢就短租赚多咗咯，系咪？咁老实讲，短租嘅同埋酒店市场喺世界杯前后咧，就要走出一条截然唔同嘅曲线啦。
7: OK，
1: 啊，即系你呢个嘅酒店咧，初开始嘅时候咧就上升嘅。呢度差不多到的时候就斜咗落去啦。
7: 咁其实你有很多缺口嘅，系咪先啊？你佢哋谂住啲球迷话死啦，嚟到冇得落脚，分钟唔嚟添啊！以为你明唔明啊？
1: 系啦，
7: 望到就可啊，本来嚟温哥华嘅，点知你提高咗价钱咧？我唔住啦，我不如去 L A 啦，睇第二场啦。如果买到飞嘅话，咁样咯。
1: 其实咧，2025年10月啦，仲未曾举行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呢、这个 A B B N B 嘅平台咧发出警告，话温哥华喺世界杯期间可能有70000萬嘅住宿缺口啊。
7: 哦
1: 70000萬、啊、
7: 即是冇，即系七萬個夜晚，
1: 個夜晚
7: 冇得住，
1: 冇得住，系啦。
7: 哇，咁啲人咪僵咯。
1: 咁所以有15000名嘅球迷咧，就可能無處落腳啦。佢話揾唔到地方住啊嘛。咁呢個平台當時預測酒店價格可能會飆升超過200%，即係100蚊變300蚊。
7: 哇，咁都得。
1: OK， 咁啦，而温哥華咧將會面臨7800萬蚊嘅經濟損失。當陣時佢2025年咁講，
7: 唔知準唔準咧？嚇，佢咁話。咁但係鑑於温哥華市政府咧係收取高達1108蚊嘅短租牌費，照嘛 Airbnb。咁啲人話：喂，不如你可唔可以即係將個價格標準調整一下咁樣，降低
1: 門檻咯，係咪？咁所以喺今年嘅3月咧，你嗰份報道咧就話世界盃期間酒店嘅掛牌價格發現價格飆升，例如話市中心一間客房嘅標價咧係每晚1723蚊，但係喺嗰個價錢之下咧話哇1700幾好貴嘅喎，但
7: 係咪就俾人鬧咯？你明唔明啊？佢話因為 BC 酒店協會咪就係話咯，世界盃期間酒店嗰啲入住率，喂有乜理由比2025年同期仲低咗9%啫？咁而市中心仲需要仲跌到15%，市中心啲酒店再貴啲啊嘛，
1: 冇錯，
7: 咁啲人見到咪卻步咯，你明唔明啫？
1: 旺季就不旺，这些尴尬局面归咎于传媒和官方的前期舆论宣传。根据这个的 Housing Association 讲、这个的住宿难求、你吓惊了很多游客。
7: 不就是本来已经来玩不是看世界杯的人都不来，明白吗？要避了世界杯，那就搞到真的反而可能游客那里赚钱，来看世界杯的人反而不多。
1: 所以有时候他们觉得 Airbnb 你贵极都不会贵得过酒店嘛，
7: 就是
1: 事不绝形成了就 Airbnb 是冷手执的热钱，
7: 所以有些人想着、Airbnb 就抵一点抵住一点样咯。
0: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尊贵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 好啦，早上嘅8:22啦，咁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咯。今日咧有烟雾嘅，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2度，睇今日似24度，落雨机会有20%噶。
7: 今晚咧仍然系会有烟雾嘅，最低气温降至16度啦，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8:08。
1: 咁啊，听日星期四啦，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下昼咧就转为微雨啦，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70%啊。
7: 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嘅，星期日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徘徊最高系19至20度啦。

0: 好啦，早上8:24，有一个嘅调查，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咧。
1: 咩啊？
0: 英国西约克郡利兹大学嘅研究团队通过调查136名40至65岁嘅女性，结果显示咧，有91%嘅受访者认为去夜店同埋跳舞有助于提升幸福感。
1: 啊，有啲咁嘅事？我都唔去夜店嘅，我又唔识跳舞。
0: 咁你唔喺嗰个年龄层？
1: 我又未到40岁。
0: 你未到嗰个年龄层啊嘛，系咪？你39啫嘛。
1: 系39啫嘛，我即系。
0: 咪咯，超过有60%咧，更加话呢种系暂时逃离现实生活嘅一种压力而前往噶。
1: 其实咧，去听下歌，即系譬如话去嗰啲，唔系话即系要 disco 嗰啲啊，即系譬如话你，我以前成日喺香港嘅时候，多数去嗰啲 jazz club 咧，咪坐喺度唔好喐，我唔喐噶，我唔识跳舞，费事成只蟹咁跳到，唔系你出去跳到成只蟹咁啊，青蛙咁啊，核突突咁，梗唔跳啦咁样。
0: 佢话其实咧，呢一种系叫做点样讲咧，系逃离咗。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余，音乐、友谊和社交归属感是列为三大主要的动机，跟年轻的族群需求很接近。
1: 聊聊天主要是，但是随着日间即係啲啲 party 啊，復古之夜咧，咪好多啲咁嘅 theme 嘅。咁啊，呢啲研究就呼籲咧，如果夜生活咧，呢個產業咧，唔排除咧，
0: 唔應該
1: 排除啲熟齡消費者，唔會嫌佢老個啱啱工嘅年紀仲嚟啊，千祈唔好。研究人員強調，應該咧係正視中高齡群體對新潮音樂同埋創新文化嘅需求咁樣咯。
0: 所以你冇資格住
1: 啊，唔係啲 auntie uncle 都需要摁嘅，摁下跳下舞啊咁樣咯。
0: 係啊，點都好啦。今日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咧，又差唔多啦，要交俾由李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啦。咁佢嗰个烽火台里边咧，哇，啲热辣嘢，最好笑咧就系福特咧登上咗美国多个电视节目啊。CNN 访问佢啊，点解咧？因为咧佢同阿特朗普两个喺呢个文字上边、言语上边，大家有冲突啊，激动嘅冲突啊。咁啊，呢个福特咧，亦都喺电视上边咧。通單咗佢啲語氣啊！唉，我哋一時間咧，我嘅即係 personal 嗰個嘅感覺強烈咗啦，咁所以咁，咁啊睇下佢點解話啦。
1: Okay.
0: 第二，南三角洲嘅選區省議員啦 ，Ian Paton。宣布退出 BC 保守党，而家又话有个新政党啦。
1: 哦，
0: 唔知点搞啦吓。第三 ，BC 地产嘅经纪咧就呃政府，呃买政府可负担房屋出租用，结果咧就俾人钉牌。
1: 唉，搵嚟搞啊！
0: 罚20万。咁啊，睇下李保安同埋嘉宾主持点样同大家分享呢一个嘅信息啦。
1: 好啦，时间差唔多，今日金咪俾佢，我哋听朝早咧星期四再见面，拜拜。
0: 听见，拜拜。
2: 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北戴河密令与芒果干。赖清德总统在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辅选的时候，爆料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下达介入选举的命令，这个是真？还是假，还是假借北戴河之名辅选民进党之实呢？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

0: 世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0: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0: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3: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4: 8:30。
3: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肉赞助播出。
5: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7: 主持李宝安。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9: 早晨，广告贵听众早晨。
8: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仲有几则新闻同大家倾下。咁啊，首先讲下，过去个周末咧，大家知道啦，我哋即系加拿大同呢个美国咧就倾唔掂数啊。咁呢个退职咧就喺当日咧已经加咗我哋50%，即系差唔多成280亿元嗰啲货品啊。咁啊，50%咁啊几犀利咁啊，当然啦，咁啊今次大家講唔掂數咧，就各方面咧，我哋 BC 或者係其他安大略省等等全國咧都好即係支持即係大部分都支持啦。咁啊，呢個我哋總理咁嘅決定，因為唔能夠俾個美國繼續咁逼迫落嚟嘅。咁特別安省省長大家都知道，由 Day One 開始咧，佢已經好強烈咧反對，即係鬧呢個美國咧，一路咧就。即係加關税，逼到我哋加拿大，無論特別佢安大略省嘅汽車工業啊，等等事。咁當初咧已經係以電力咧，因為大家知道好多電力咧由安省提供過美國好其他幾個州嘅份嘅。咁所以咧佢就即係一早話我哋將會封鎖呢方面係咪？即係唔提供俾佢諸如此類咁樣。一路以嚟咧就不斷咧就即係表現出咧就非常之激進嚇。咁啊，尤其是喺我哋總理談判期間，佢更加咧就有一段時間係俾人認為佢咧喂，你唔好阻，唔好講咁多嘢住啦，阻住我哋啊！而家傾緊偈，咁如果啲籌碼俾你炒火曬，就論盡啦咁樣。但係福特就係福特噶啦。咁啊，到今次破裂咗之後咧，佢隨即咧就接受呢個電視台訪問，咁啊喺電視上方係大鬧嘅話啊，邊個又輸家又破產又咩成乜都出齊啊咁啊，跟住出埋粗口添咁樣。咁啊點不知咧？咁啊呢個係星期一嘅事啦。咁啊星期二嘅徐姐，佢當時係星期一嚟接受我哋本加拿大電視台啦。星期二啊接受美國電視台幾間，咁啊突然間變咗紅人，因為佢鬧啊特朗普啊嘛。咁啊幾間包括 CNN 啊、Fox 啊、News 啊等等咧，咁啊即係訪問佢。咁啊佢訪問期間咧，咁佢話：，其實咧我哋都唔能夠個人化嘅，言下之意咧就雙方都唔好鬧家鬧家，最緊要咧大家坐翻喺低咧就。即係為呢、這個條約咧，再繼續咧就商議翻先啱啦。咁似乎咧有好少軟弱，咁佢未知道話道歉嘅。咁啊雖然話佢咁樣，但當離開喺琴日省議會嗰時咧，咁你傳媒問下佢，喂，咁你琴日咁反應係點樣啊？同埋目前咯，冇啊，我一樣係照咁樣嘅啫。咁啊言下之意又好應翻出嚟咁樣，咁啊唔知佢點睇法啦。當然啦。佢較早之前咧就出到粗口啊，諸如此類出嚟咧，咁啊事實上咧，佢話認為咧，佢將會咧就包括咧，佢話 電力咧喺我哋安省咧就提供好多啦。咁其實咧要全國嘅各省都要支持，因為差唔多每一個省，包括灰馬省啊、BC 省啊或者其他省份都會有提供局部嘅電力嘅。如果大家齊心咧，就有機會咧就即係做即係威脅翻呢個美國噶啦。而且同時咧，佢接受本地傳媒訪問時咧，佢好鄧呢個啊美國人係好可惜啦。咁啊點解咧？因為好幾個州份佢哋啲工人啊，甚至咧。啲成本啊，全部都重曬啦，咁樣咁雙方咧都係兩敗俱傷嘅嚇，咁所以咧佢即係可能咧喺本地電視台佢講一套，就可能就住加拿大啦，嗰邊就即係唔好去到咁英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實際而家目前係去到邊度咧？咁啊當然啦，佢仍然係撐呢、這個卡尼噶啦，你又點睇法咧？嗬？
9: 嗱，對人講人話，對鬼講鬼話咧，呢啲一般都係政治家嘅口吻嚟噶啦。對住加拿大人咧，梗係話我要好英嘅啦，我就真係要反抗到底，甚至乎講到特朗普係咩啊？只不過真係無知無能，甚至乎咧就係話佢係一個破產之王添。咁所以用盡所有嘅惡毒嘅言語咧，係抨擊特朗普嘅。咁當然特朗普都唔弱啦。咁佢隨即喺第二日都話啦：，係我哋而家要將個安大略湖而家改名嚟美國湖啊！咁而家完全串串得要口水戰呢，亦都係令到我哋大家呢，無論加拿大人又好，美國人又好，都真係為之譁然啦。咁而喺今次杜格福特呢，係去到美國去訪問嘅時候呢，其實佢嗰個表現呢係非常之好嘅。我覺得佢呢真係的而且確唔需要喺美國電視台裏面大鬧返美國人。由始至終，無論喺美國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呢，其實大家都要明白一點啦，在加拿大根本就不是針對美國人的，只不過是針對特朗普而已。而在美國方面，他都明白到我們加拿大不是真的針對美國人的，只不過也是針對特朗普，而他們都明白到這一點。當卡尼他說要將一個對等關稅擺放美國的時候，他們都大家都知道這個這樣的做法是兩敗俱傷的，大家都沒有好處，無論在美國也好，在加拿大也好，無論鋼鋁行業有很多行業都受到影響。當受到影響的時候，而有很多的美國人他都會覺得，喂，我們需不需要搞成這樣啊？我們為什麼將那個供應鏈裡面自己 自斷一臂，為什麼事呢？完全是沒有意思的。為什麼特朗普要這樣做呢？而令到有很多的美國人都會想，究竟他們應不應該繼續被特朗普這樣 去亂搞一輪呢？因為搞到一輪之後呢，其實整個北美洲來講，經濟來講就是自相殘殺，是沒有意思的。咁對於全世界來講，只不過是一場鬧劇。不過我們都看到呢，有世界很多地方呢，當我們在個關稅戰開始的時候呢，歐洲的地方啊，有很多國家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呢就不宜開口的，他們都沒有說撐邊邊的了。雖然大家明白到了，在很多地方都會覺得卡尼這樣做法很英，但是呢他們只可以是講在傳媒方面可以這樣講，但是在那個政治層面方面呢，那些重要的方面呢是不可以這樣講的了。而反過來我們加拿大那裡呢，其實究竟是不是個個省長都是真的撐卡尼呢？大家都立刻會想一想，究竟 Alberta 省長怎樣想呢？他現在似乎的階段來講就是說，喂，我們現在在 Alberta 省有 96% 的產品去美國都不受關稅影響，為什麼要這樣搞啊？其實他是撐還是不撐呢？當然在 Alberta 省裏面也有個聲音，就是說，喂，在這個階段裏面，我們加拿大要顯示出，向世界顯示出，美國顯示出，我們是團結的。那現在還是應不應該繼續搞那個獨立公投呢？其實很多人都聽懷疑到，究竟卡尼這個做法會不會幫到我們加拿大團結呢？尤其是在灰灰黑省同埋喺個 Alberta 省裏面咧，都係講緊一個分離主義喺度。不過我覺得卡尼呢個 move 咧係非常之好嘅，尤其是當我哋睇到特朗普咧係好無理咁樣去隨時啊，都唔俾一個確定性喺加拿大，因為好多時我加拿大見到由佢開始 Trump 2.0 開始咧，我哋已經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 啊，一個不穩定嘅形態咧，已經變成一個常態。所以當大家都要問，究竟來說我們是繼續給他每天都是過著不穩定的生活，還是一次過長痛不如短痛，一次過向他是站硬的話，會不會有一個生機呢？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加拿大人都覺得是咁樣樣啦。嗱，再睇翻Wilton 啊，佢哋如果要獨立嘅話，佢哋要諗一諗啦，究竟要依附一個可以係隨時啊，隨時係將佢嗰個諗法改變嘅美國總統特朗普啊，還是係向一個我哋可以依賴嘅卡尼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喺一個團結方面咧，卡尼一招咧係做得好好嘅。
8: 咁係啊，咁啊，阿布萊生啊，省長咧，的確咧，今次嘅事件裏邊咧就好低調啊。咁啊，第一佢話：，總之我哋大家坐低傾啦。咁啊，一啲都唔同其他各省嘅個反應嘅嚇。咁啊，問題在於咧，就的確卡尼今次咧就即係第一佢順應民意啦。第二的確即係俾阿特朗普啊陰一招，就係當初好坐低傾咁耐之後咧，有少少甜頭，好似交到貨翻嚟，點不知佢突然間話要啊，你同外國嘅其他國家做生意，你又乜啦？就官埋佢語言啦，法文又咩？佢而家唔承認啊！我冇講過話唔俾即係法語問題啊！佢好愛魁北克省人嘅，佢最叻講依句噶啦，係嘛？今日問題就在於今時今日點會坐低咧？我諗都需要一段時間啊。點解咧？因為特朗普咧已經係咧就發曬嬲噶啦，即係鬧到阿卡尼咧就即係一於話佢啊，你係為咗政治啊，為咗政黨啊，咁啊爭取民意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咧，就其實咧對於卡尼嚟講，今次都係一個機會。點解咧？我哋加拿大成為一個只不過聯邦制度，各省有各自為政，大部分呢個時咧都未必聽呢個啊聯邦政府之笛嘅。咁所以咧，今次咧，大家邊都殺到埋嚟啦！大家一定要團結啦！團結之餘咧，就尤其是特別各省裏邊咧，好多規例咧，好多自己本省啊，點樣去？就算你話出啲酒啊，或者係生果之餘處理，各省各嘅條例咧，我哋都係有關卡喺度嘅。喂，大佬，全國都係我哋加拿大人，點解將嗰啲運去其他省份都有咁多限制咧？依個係好唔咩噶嘛？係咪？如果今日咧，就可能大家啦，唔好啦，我哋先搞掂我哋國內先，大家咧各省冇。摒棄了一個屏障，跟住咧咁原住民咧，如果一樣係面對咁嘅惡劣情況喎，咁佢可能咧就唔會再搞咁，即係唔會啊，即係爭取咁多嘢住，或者係咧就放鬆啲，希望我哋加拿大咧能夠走出另一條血路出嚟。咁啊，所以咧就卡尼都兩手準備㗎啦。咁啊，各個即係而家280億裏面嗰啲中小嘅企業咧，佢都拎啲錢出嚟，即刻咧就鎮住先啊！咁我哋唔排除美國一樣嘅啫。美國話：喂，嗱，你而家人哋收你15% 好，15% 好啦。咁我哋啊，梗係成本係重曬啦，國民有咩啦？咁佢一樣可以收到啲錢翻嚟，就俾翻佢哋自己本身嗰啲受到傷害嘅人嘅喎。咁所以咧，呢個段時間咧，我諗咧，就想坐低咧，都要一段時間。咁所以暫時咧，我哋加拿大要捱住咧呢個貴嘅關稅啦。好，或者我哋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4: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1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1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10: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咁安省省长嘅福特咧，今次咧就大闹呢、這个用粗口大闹呢个特朗普咧。啊，本来俾人感觉上话咁粗鄙啊，诸如此类咁，但系咧对于国民嚟讲啊，的确咧就另一个感受。哇！咁啊，有個省長出嚟可以咁高調咁鬧翻你特朗普，咁所以咧，原來咧呢兩個民調咧，佢突然間竄高曬喎，哇！犀利啦！咁啊，即係變咗佢又賺咗，正如特朗普俾佢估中咗，你哋係為咗政治嘅目的嘅啫，咁樣你點睇咧？
9: 咁大家都係為政治目的嘅啫，特朗普都係一個啫，一個總美國總統，唔係講政治目的講乜嘢咧？咁而喺卡尼行呢一招嘅時候咧，最好嘅政治目的咧就係話，佢民意加拿大民意喺卡尼嗰邊。美國的民意都在卡尼那邊，因為本身來說現在美國人只是怪特朗普為何會搞出這樣的大頭髮出來呢，而令到他國民呢的生活是陷入水深火熱，甚至乎他們的不同的州份 的人士呢都會說，喂，今次我們你們針對不是我們美國人，你們只是針對特朗普而已，我們所針對都不是你加拿大，我們只是針對特朗普而已， 當中期選舉例即臨近嘅時候，甚至乎喺共和黨方面咧，入邊都有內部消息咧，都要點樣施壓力咧，俾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係點樣盡快平息嘅啦。頭先講我哋話會唔會係隔一段時候咧，先能夠咧再坐低談判桌上邊咧？咁其實我睇法就未必可能嘅喎，因為特朗普係叫做無恥嘅嘛，你一個面子值得幾多嘢啊？結果先最實際嘅嘛。咁不只不過問題就係佢用乜嘢落台階咧？繼續走翻去談判桌嗰度再講過。而卡尼呢一招咧，亦都係的而且確令到加拿大人企喺嗰邊，美國人亦都會繼續會俾壓力翻啊特朗普咧，係點樣為將呢件事咧能夠解圍啦？因為而家解靈魂萬需係靈人，美國總統特朗普佢擺出呢一個招嘅時候，而家全世界都話：喂，快啲翻去談判桌度講啦！如果唔係嘅話，九月八號嘅時候，我哋大家冇啖好食。嗱，當然你話我哋可以將嗰啲關税收翻嚟嘅時候咧，嚇再派翻俾我哋嘅國民去去一個紓困嘅援助啦。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你依個擺出50% 嘅關税，兩方面嚟講，根本你哋都唔係做生意嘅。你哋真係做生意嘅話，咁就白搞到咁貴嘅時候，揾鬼買咩？咁變咗嚟講咧，依個雙輸嘅局面就要肯定嘅啦。你所謂嘅關税，只不過係一個紙上面嘅數字。而實際嚟講咧，係將所有嘅有關嘅行業咧都係影響好大。而加拿大方面已經一早有個後著，就係話已經係預咗七十億嘅錢咧，係有咗呢個紓困嘅作用。當然好多人問就話夠，因為唔夠咧，唔夠就肯定噶啦。但係好過冇。但喺美國方面有冇呢一手準備咧？似乎嚟講，特朗普根本就唔會理會咁準備噶啦。咁所以一個有準備，一個冇準備，咁你話邊個更加需要去談判桌啦？
8: 咁啊，七十億咧，應該暫時都夠嘅。點解咧？因為佢講280億咧，咁佢只不過佢個嗰個即係貨款嘅數字啫。咁樣咁，如果佢能夠即係各個中小企業咧有啲幫助性，最多即係暫時咧就係即係出唔到貨啫。但係起碼咧仍然咧有啲資金咧就頂住一段時間，因為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係千變萬化嘅，啊都唔係永遠嘅，所以我睇唔到咧就會咁長期咧會增加大家雙方係咁互相撕殺嘅嚇。好啦，咁啊轉轉個話題，翻我哋 BC 省啦。BC 省咧就真係啲政壇咧就最近咧特別係保守黨啊，咁啊非常之混亂。咁啊先後咧有三名嘅省議員就退出呢個保守黨。咁啊點解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事完咧呢個 Finney 咧就首馬上任之後咧，就都一直咧就話形容咧黨裏邊咧好多咧人搞亂咗個黨，包括咪 BC 前 BC 省自由黨嘅嗰啲省議員咁講。咁啊，先後咧，佢一走馬上任，咁啊，即刻咧就炒咗好多就係昔日嗰啲啊，嗰啲喺黨裏邊嘅元老級嘅人馬啦，或者工作人員啦，咁啊揾翻自己人上場。咁啊，再者咧就即係連最近啱啱先話第三名嘅南三角洲嘅省議員啊 ，Ian Patton 咧，佢都宣布埋，因為依位仁兄咧都係領子內閣嚟嘅嚇，咁亦係咧就啊 Finney 較早前喺黨內裏邊嘅得到助手嚟嘅。咁啊，問題就佢點解出到佢第三個咁樣，而導致到今時今日咧？咁當然啦，歡迎你話，其實咧唔緊要嘅。咁我哋知道咧，我哋最緊要鞏固黨內嘅問題咁樣。嗱，而家咧呢個 Patton 同呢個較早之前咧離咗職嘅 Peter Melba 咧，就準備咧就即係組織個新政黨。咁啊，點會唔會啊？好似昔日咁樣，即係拉攏曬一班人咧，唔知。不過歡迎都話咧，就將會陸續有好多有部分省議員會退出咁講。目前形勢真係對呢個新民主黨非常之有利嘅。嗱，過往大家知道佢當時省選出嚟咧就得47名嘅省議員啫，都仲未夠數。咁啊，而家咧就後期咧有一位嚟自可能係獨立嘅，係保守黨嘅轉咗佢 NDP， 咁而導致咧有48名。咁而家咧就呢個保守黨方面咧，本來有登記嗰時有34席嘅，咁而家唔見得三件咧，就變咗得31席。不過咧，菲尼本身話啦，較早之前咧想揾人幫佢替補翻佢個位置，即係佢想上位，因為佢暫時未有省議員嘅職位，唔能夠喺省議會裏面發言嘅。咁而家揾到啦咁樣。咁但係喺咁混亂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省民啊對佢個黨係點睇法咧？你又點睇法啦？
9: 喺省民裏邊咧，就根本就唔知道你內部政治係點樣搞嘅，只係睇到咧。我哋喺嗰個BC 保守黨裏邊咧，係入邊打到一塌糊塗，一盤散沙，根本就冇一個能力咧係可以係對抗翻依個 BC 新民主黨嘅。而喺今時今日依個形勢裏邊咧，而家大家都會覺得係大家共度時間嘅時候， 我哋會可能嚟講咧，新民主黨咧有一個轉機喺度噶啦，因為咧，當我哋大家一齊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話：喂，我哋都係需要一個工作上嘅保障啊，需要有一個政府嘅支持啊。咁依完完全全咧就開正 NDP 嗰塊，咁而喺 NDP 政府方面咧，佢哋有一個天時地利嘅情況，但係喺 BC 保守黨方面咧，人和就完全係冇嘅。咁所以你話要清理個黨入面嘅內政嘅時候咧，咁而家佢本身嚟講喺嗰個 BC 保守黨嘅個黨領裏面啊，佢都需要出嚟話聲俾聽聽，佢哋點樣支持翻今次我哋嗰個行動。但係咧，就似乎就做唔到呢一點嘅話，佢就會俾人感覺上咧，佢哋真的而且確咧就未必係為到我哋散民啊。所以佢哋若果唔解決到佢哋內部嘅矛盾咧，的而且確咧，下一次大選裏面會唔會再重演一幕呢？就是上次大選裏面呢，一個細黨裏面將一個大黨打垮咗，即係好似話我哋上次嘅 BC 保守黨即係拉垮咗我哋 BC United， 今次會唔會有另一個新黨出嚟呢，就拉垮咗 BC Conservative 呢？一個會唔會歷史再重演呢？咁似乎嚟講機會好大喎。
8: 咁係呀，而家先陸續續呢，咁其他黨員呢就搵出嚟，咁再嘗試組黨啦。咁變咗起碼呢就分薄咗佢哋嘅票源。咁所以呢，正如你剛才所講呢，咁新民主黨呢個肯定嘅轉機，因為而家目前新民主黨呢，因為佢同樣大家喺全國面對呢個關稅問題呢，咁佢呢方面可能呢就好即係好英咁樣嘅大力嘅反對，或者點樣為咗省民嘅利益啊咁樣，咁個個咧就可能咧就即係唔記得啊新民主黨過去咁大洗或者赤字連連等等嘅。而家最緊要佢哋咧希望補翻份工啊，省裏邊咧能夠提供翻啊，當佢哋失業嗰陣時係點樣保護翻佢哋即係支出啊等等嘅。咁所以咧依樣咧的確係咧就俾新民主一個轉機嘅。不過咧呢個保守黨如果咁樣睇法咧，咁省民對於佢咧第一。他哋淨係自己搞黨內嘅問題咧，的確已經係亂曬大龍啦。咁點樣去作為反對黨呢？有咩可以幫到我哋咧？咁的確咧就係即係好多省民一個考慮噶。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佢又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1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4: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3: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4: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6: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 ，BC 省金融服务管理局咧，喺8月24日，即系星期一嗰时咧，发布公告嘅话，喺维多利亚地区一名地产经纪，因为涉嫌违反 BC 省可负担房屋计划嘅规定啊，遭遇处以停牌6个月，并且高达200,000嘅罚款啊。根據雙方簽署的同意令，就維多利亞涉案的地產經紀咧，就佢承認自己購買一處由省政府補貼新建的拍品嘅單位時候咧，涉及專業失當同埋唔符合持牌嘅行為啊。咁當年喺2018年咧，佢買下喺依座大廈其中嘅居室，咁但係咧佢即係根據呢個條例咧，一定係當事人要住滿起碼2年以上嘅。咁佢咧就隨即咧將佢轉即租俾其他人。咁而被呢個啊，即係物業管理處就發現個字咧，就擺上去控訴佢。咁其實咧就我唔係話佢喺度詐騙嗰個問題存在，最主要問題佢點解即係本身能夠可以攞到咁嘅最平嘅公屋咧？大家原來當時依間低價收入嗰啲屋咧，係由省政府出資借錢啦，就唔係出資嘅，借錢5,300,000咧，俾起咗有130幾個單位嘅。咁但係俾呢類咁嘅人咧就霸佔咗，咁又點解咧？如果啲人想即係加入呢個計劃，即係想攞平租咧，買家嘅家庭年總收入能夠超過15萬元，咁買屋之後2年咧，必須喺單位作為一個主要居所自住。 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佢即係咁而家咁樣從從中嚟利益，仲加上咧佢作為經紀，佢自己咧又係買方又係賣方，咁啊做賺埋啲經紀傭添樣，咁所以咧被罰成20万。就最主要就話原來呢單嘢咧，舊年二零因為唔係舊年前年2024年咧。原來同一個座大廈裏面已經咧呢個監管機構已經係調查了5名嘅人士啦，已經係被起訴噶啦。咁啊，同樣道理就話佢哋咧非法佔用呢樣嘢。咁可以睇出咧呢啲咁嘅啊，即係大家成日話誒可負擔房屋啊，成啊，原來咧分分鐘啊俾翻呢啲即係自己有啊，或者係即係識走呢啲咁嘅法律罅嘅人咧，就侵佔咗，而導致嗰啲真真正正需要啲低即係低收入嘅人士，真係需要嗰啲住屋嗰時咧，就唔能夠冇。咁啊，難怪咧，真係。啊！即係好多人咧，就特登將自己嘅收入減低曬啊，將資產撥離曬其他親人啊，咁而導致咧爭取依啲咁嘅住屋嘅，的確係咧就霸咗人啲地方，而導致今時今日，哇！點解咁多人露宿街頭咧？就因為嗰啲人都根本連機會都冇得入啊，因為俾啲人咧就即係可能私相授受啊，或者係咧就利用啲咁嘅灰色地帶而被霸佔曬嘅，咁所以咧呢個出現嘅問題咧，的確係幾嚴重嘅。你點睇法咧？
9: 嗱，啲問題非常之嚴重咧，但係我都係用一句就係物先富又重新啦。富係乜嘢咧？就係本身嚟講，就係話嗰個政府推行呢個政策嘅時候咧，就漏洞多多啦。若果冇漏洞嘅話，根本就冇人乘虛而入啦。咁而乘虛而入嘅係乜嘢咧？就係地產經紀啊。而地產經紀係知道整個運作嘅流程，而整知道政府所要求嘅係乜嘢。而家你都知道喺加拿大或者西方國家，佢好多時做嘢都係按章處理嘅。咁你只係需要話。當你買嘅人，你個收入係抵於某一個數字，你就可以買入。咁所以形成咗好多呢啲知法而犯法嘅人士咧，就將一啲虛報嘅資料，就係話佢啲準買家咧，可能嚟講的而且確係符合咗一個收入嘅門檻。咁所以佢哋就可以買到，但係咧有啲證明咧，正如保安安哥所講啦，就係話將佢自己嘅資產啊，係將啲人係分散翻俾自己屋企人，而喺個數字上邊咧，佢的而且確係符合到呢一樣嘢。咁而問題一樣嘢就係話，當我哋地產清紀係做呢一樣嘢嘅話，即係話佢哋地產管理局方面咧係監管不力啦，咁所以佢係被停牌，同埋罰20万咧係的，而且確係咧係應該嘅。咁但係問題一樣嘢就係話，呢一個唔係單一事件啦，呢一個其實已經係喺好幾單已經係咁嘅情況，即係話咧佢哋喺行內裏邊咧已經係有人知道呢一個咁嘅運作模式，咁而係實行緊。而嗰個實行咧，就為我哋嗰個 BC Housing 咧帶上一個係污名喺度啦。因為正如我所講啦，我哋計呢個計劃係俾一啲係低，其實都係中產人士噶啦。但係咧收入咧都係仍然咧係唔足夠去過個門檻，而政府幫助佢哋置業。但係政府最後幫助到唔係呢啲需要嘅人士，而係地產公經紀從中取利，甚至乎佢攞咗單嘢翻嚟去放租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是叫做 breach 咗個 contract 嘅啦，已經係過咗線嘅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政府好多時推行政策嘅時候咧，只係話哦，我可以幫到呢一班人，但係冇諗過點樣去防止啲人咧係攞政府著數。咁呢個咧的而且確政府係一個監守方面咧的而且確好大問題。
8: 嗱，今次咧就係即係房 BC 房屋協會淨係起訴5名嘅，原來咧整個棟大廈有16單咁多噶啦。咁啊，其中八個單位業主咧，即係自己就知道自己唔啱啦，咁啊足資咧俾翻足錢咧，就即係支付翻個費用，咁買個樓。咁其他咧就因為有5名咧就要被起訴嘅。咁問題起訴之餘咧，就即係其中有一位咧發覺咧，竟然咧佢本身擁有係6棟嘅物業啊。咁啊，每一棟咧成差唔多100万以上嘅。咁佢身家咁高嘅，點解可以攞到咧？咁可以證明咧，啲人將啲資產轉移咧，而利用自己話收入低過15万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可以即係偷雞攞到呢啲咁嘅房屋。問題就一葉之秋，而家淨係一棟大廈啫，唔知 BC 房屋，正如你所講咧 ，BC 房屋協會點樣去監管係分配呢啲人點樣去咧？係邊個組織去負責分配呢啲咁嘅住宅俾人哋？當然咧，以我理解咧，BC 房屋協會就話我借咗錢俾你，你搞掂曬。咁問題就話。第一，你就借錢俾嗰個起屋嗰個都著數喎，因為省政府可能借曬，我唔知係咪全數啦。咁啊，總之全大部分錢可以借到，又唔需要問銀行咧，就低利率咧，咁變咗佢啊，即係做生意做得過嘅喎。咁啊，問題啊在於話，如果分配房屋上出現呢啲咁嘅漏洞咧，咁啊往後咧，我哋如果真係想深查落去咧，的確可能有更多咁嘅發現啦。 咁啊，希望咧能夠即係將呢班人趕走，想俾翻多啲房屋出嚟咧，俾嗰啲有需要人士咧就入住就更加好噶啦。咁好啦，咁啊，30秒你補充。
9: 嗱，呢幾個咧喺嗰個每一次去推行一個房屋政策裏邊咧 ，make sure 咧佢哋能夠係嗰啲要受惠嘅人咧喺度受惠，而唔係俾人從中取利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 BC 省政府嘅責任嚟嘅。
8: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咁啊，繼續下一個節目。
17: 豐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18: 豐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豐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7: 今年是丰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8: 丰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7: 丰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德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也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粒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粒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在加美贸易战之际，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希望暂时取消独立公投。张玉良报道。
21: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佢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也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eed 批评独立公投， 华语一直争取紧魁省独立嘅灰人党党领坡圣皮耶帕马旦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十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斯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与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社交平台巨头 Meta 与美国29个州政府就儿童私隐及消费者保护的案件达成和解协议，同意向各州支付最多共167亿8000万美元，并就青少年使用旗下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方式施加一系列新限制。29个州份早前联合提出起诉，指控 Meta 在未经家长同意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资料，违反联邦儿童网络私隐保护法。 Meta 亦都被指控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并在平台安全问题上误导消费者。 Meta 一旦败诉可能会被罚款达2000亿美元，并强制进行修改。Meta 同意和解，但是否认有不当行为，将会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儿童用户实施每日使用限额，并限制在晚上使用，同时加强防止儿童浏览年龄限制内容的措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 上海、杭州、慕石、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 传奇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2: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2: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2: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2: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3: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
2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6: 各位听众早晨，8月26号星期三，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谈判上星期闹翻之后，陆续有更多的讯息出现。可以肯定，正如加拿大总理卡尼所说，造成今次大逆转的原因是美国在限期到来之前抛出了一些加拿大无法接受的条件，才令到卡尼忍无可忍要终止谈判。这两天美国官员的恶形恶相并没有收敛， 反而是变本加厉。美国总统特朗普前日在他的 Truth Social 发文进一步施压，威胁要由2027年1月1号起对加拿大汽车、货车、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 50% 关税。他指控加拿大多年来占美国的便宜，声称加拿大关税造成600亿美元贸易逆差，并且损害了美国农民的利益。不过他并未能够提供任何的证据，只是随口噏而已。他更扬言加拿大将不再被视为美国一个州，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他又说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叫做美国湖，美国不会与安省有太多的生意来往。他还将卡尼和安省省长福特称为小丑。我就说哪个才是跳梁小丑，世人是心中有数。美国副总统曼斯昨日在缅因州参加活动的时候同样叫加拿大是美国一个州，后来说、这个只是口误。美国这些政客真是无品，连那位没资格发言的美国运输部长达菲亦都狐假虎威跳出来揶揄加拿大。他说加拿大要跟特朗普开战根本就是愚蠢至极。他还预料卡尼将会非常非常快回到谈判桌，因为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将是毁灭性的。面对美国的霸凌，总理卡尼今次就真的企硬。联邦政府昨日公布了新一轮总值276亿加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和美方新关税以额对额、以律对律反制。新措施将在9月8号生效，涉及大约700种的产品，相关货品将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铝材、家具和服装等重要产品税是高达 50%， 芝士、家电和部分海产就 25%， 电子产品和工具则是 15%。 联邦政府并且推出总值75亿加元支援措施，帮助小企业和劳工渡过难关。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获得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 English Read 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76% 受访加拿大人认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决定，各省支持率都达到多数，最低支持率的沙省和亚省都分别有 65% 和 67%。 即使是保守党选民之中，亦都有 53% 的人认为拒绝坏交易是正确的选择。对于总理卡尼宣布由9月8号起实施议员对员报复关税决定，同样获得广泛的支持。62% 受访者认为此举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恰当的。不过无可否认，跟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打贸易战，我们加拿大无可避免会遍体鳞伤。首先就是会有不少人因此而失业。有经济学者就估计，如果新关税持续，加拿大可能会流失多达87000个就业机会。我们 BC 省会有11200个饭碗受威胁。情况最严重的是安省，会有36100人失业。灰省亦都有18300个职位流失。有什么办法呢？长期以来我们有70多%的经济贸易都是依赖美国的，以致造成美国完全不将加拿大放在眼内。然而不能够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加拿大就要对美国逆来顺受。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受到攻击的时候，加拿大人是不可以继续忍气吞声的。其实我们加拿大亦并非完全没有筹码的。特朗普说加拿大对美国有600亿美元的顺差，指控我们多年来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个简直就是含血喷人。何谓贸易呢？就是有买有卖，双方都有需要，都获得利益。不能够说买家或者卖家是占了对方的便宜。美国人长期购入加拿大相对廉价的产品，令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舒舒服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是占了我们的便宜才是真。打关税战肯定就两败俱伤。美国很多个州在关键的矿产，特别是能源和电力等方面，都是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拿大的。 假如我们停止这类产品对美国出口，或者是加他们的关税，美国人呢就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获得同等的代替品。这个将会提升美国的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受害的最终都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人忍受劣质生活的耐性比我们加拿大人为低，到时他们就会将怨气发泄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身上。总理卡尼总理呼吁我们加拿大人咬实牙关过两三年苦日子，去到2029年他所指的就是等到特朗普总统任期届满之后，情况就会改变。讲真，我们不用等那么久，因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99%会变成跛脚鸭总统，他已经没有条件继续横行霸道。目前他头头碰着黑，没办法从伊朗的战争泥沼中抽身，讲明不会再动用武力，只是用所谓 D-Day 式的经济制裁封锁对付伊朗。但这一招肯定同样没办法令到伊朗屈服，伊朗同样是跟特朗普在拖时间。美国国债突破了40兆美元，他的支持率只得 33%。 他找加拿大开刀无非是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加拿大如果屈服就中了他的计了。经过这多年来的实践，大家都知道面对美国的霸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他以牙还牙。中国用稀土克制美国，伊朗用福尔摩斯海峡和美国环抗，我们加拿大同样可以用能源做武器。特朗普政府最怕就是能源价格飙升的，因为美国人接受不到长期高油价。我认为加拿大不需要急于和美国恢复谈判，正如总理卡尼所说，如果美国人不首先以对加拿大产业的正确态度和真正的伙伴关系坐到谈判桌前，加拿大是不会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的。我认为只要加拿大真是站硬，特朗普就会 tackle， 因为他从来都是口是心非，而且他目前没有条件跟加拿大打关税战，因为中期选举才是他最大的烦恼，他是输不起的。好多时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今次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可以让加拿大人看清楚美国人的真面目，愿意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不失为一件好事。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现在冷暖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5: 省政府的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4: 现在冷暖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5: 李师傅还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4: 现在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1: 一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林王慧晶。
27: 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 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9: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了。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塑钢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加拿大同美国谈判终于谈崩咗啊！咁其实我觉得咧，加拿大有翻啲骨气都难得嘅，因为到多时期咧，加拿大就系软脚蟹，就听晒美国话。咁做嘅嘢咧，都令人系可以话系对加拿大好大嘅伤害。咁啊，杜鲁多嘅时期都同系自由党啦吓，咁佢当时咧所做嘅嘢咧，又要大麻合法化、吸毒合法化咧，毒害加拿大人不第二。佢仲咧系听美国话到，连呢个孟晚舟都要捉，人哋不过一个中国商人系过境加拿大，你根本就冇权捉佢，佢过境啫嘛。咁佢过境嗰时，佢唔系入咗加拿大国境，佢系。一个嘅中间位置等飞机，咁你竟然咧就呃佢过咗加拿大国境捉咗佢，就是、为咗美国叫去捉呢个人，而美国捉嘅人唔系呢个人犯过咩法，而系只系因为咧佢间新发展嘅呢个华为公司咧，好多地方追上美国咧，美国夹硬去打压人哋，唔系公平竞争，而系将人哋啲阿头咧去捉咗佢作为要挟。咁呢个杜鲁多蠢到咁都做嘅即係幫嗰啲嘅男仔做打手咁樣，咁可能加拿大嗰陣時係冇曬國格嘅，可以話係。咁但係咧，而家卡尼上嚟咧，起碼都有翻啲唔同，就係話咧係有翻加拿大嘅國格，唔係聽曬特朗普講咁。咁咧，今次加拿大總理咧啊，喺21号就發表聲明嚇，即係深夜話，即係8月21号咧，咁就宣布咧暫停同美國啊嘅貿易談判。仲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之前加拿大已经试过一次噶，即系总理亲自入队预备，有嘢倾，睇睇嗰份材料，即系美国系虾，加拿大啊即刻全体离场，咁已经俾颜色美国睇噶啦，美国仲继续要虾佢咧咁，咁啊加拿大啊系俾人虾嘅国家咩？咁加拿大当然系比美国弱，但系唔好忘记加拿大之所以建立。就是因为当时是加拿大反对美国独立革命，而原本亲英国的人呢就移咗去加拿大，而美国是出兵打加拿大，是被加拿大打败的，咁先成为加拿大的一个国家的成立。咁中间亦打过仗就双方有赢有输，但呢当时的美国的这个总统府都被加拿大军攻入去烧咗嘅，咁加拿大军都唔系炸得晒咁而且咧系后来要游翻，会用白油游翻晒遮翻个旧时嗰啲烧黑咗情况咧，咁先叫白宫。咁啊，加拿大点都要有佢自己国家嘅尊严啦，唔系靠晒美国。咁加拿大一个资源大国喺全世界吓，咁佢资源大部分都系去卖俾美国。咁啊，而美國就喺隔離，咁當然咧，加拿大經濟又依賴美國，咁但係唔係人哋予取予攜，話乜就乜嘅。咁啊，今次咧嚇係最後一刻呢個談判咧，先至係係破裂嘅。咁啊，其實咧嚇係之前咧就美國對加拿大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要徵收50%关税。加拿大咧，亦係以對等壓咧嚟到去報復。咁啊，但係原先咧嚇就好似咧有得傾。咁呢個卡尼咧喺電視講話嘅，我哋被襲擊啊，即係突然間咧又有啲新嘢去加碼。咁啊，談判破裂就係臨尾係本來有啲已經達成一個互利共贏嘅框架㗎啦。點知咧就忽然之間咧，美國又要加碼咧。 系再去加好多霸王嘅条款啊！嗱，呢只系特朗普嘅谈判术。特朗普就中意咧喺谈判嗰阵时咧，突然间整到一个好高好高嘅压力打落嚟，去逼你接受。咁由你去减价咧，减咗之后减咗一半，佢都多咗一半系压你嘅赢你嘅。呢、這个就系特朗普谈判术，睇得多你都知噶啦。佢嘅总系咧系一种咧系高度嘅极度嘅打压嘅方式咧嚟到临在于你。咁你要求唔好咁。

司啊，即係呢加咗呢一啲嘅壓迫嘅方式，咁咧就逼人哋要讓步嚟就範，咁咧因此咧獲取咧談判嘅好處。特朗普呢套嘢咧，其實都係好幼稚嘅談判方法。不過你係一個強國，你可以逼人。咁如果中國有你咁強，就唔怕你咧。加拿大冇你咁強，同樣唔怕你。我哋都係主權獨立嘅國家啊。咁所以今次咧，加拿大咧突然間表現咗咧係道路多以嚟從未有過嘅崛起。你係加拿大咧喺近即係戰後以嚟，第二次大戰以嚟一路都跟住美國走啊，有眼聯盟啊嗰啲咁嘢咧，啊做咗美國嘅一個馬仔咁咧，突然間改翻咧都有翻加拿大自己嘅國家尊嚴啊！咁加拿大始終已經係立國一段日子，咁佢始終亦係一個有資源豐富又能夠咧有一個嘅算係唔錯嘅制度嘅運作，咁所以咧呢個卡尼喺電視講話就話咧談判啊係。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国最后关头又要加码，这样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而且侵犯加拿大的主权。本来之前都已经说现在本来不给美国走来加拿大，现在就开始给了。不过你如果看那些走行就很有趣的，里面就写明这些是美国走，你加拿大走看其他的走假的。即是加拿大人自己要买就买，不买就不买，就是但系咧，话到明呢啲系美国走，系佢哋虾我哋嘅，咁即系加拿大都起码有啲咁嘅骨气啊嘛。咁而咧其实呢个最主要问题就系咧，美国咧就试图限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新嘅贸易协议啊，即系话美国有权，加拿大签嘅协议 say no 啊，美国同你 say no， 你唔可以。我估佢都系想加拿大唔好同中国啊，可以即系倾掂一啲能源合作。咁只要咧能源上壓中國，咁美國咧就可以用佢嘅能源攞好處啦，係咪？佢賣俾你就貴啲啦。咁等中國揾唔到能源啦，即係呢類咁樣嘅佢幕後嘅設計，就想逼加拿大。咁呢個加拿大，我做生意關你乜事啊？咁點解我做嘅為咗你嘅利益，就唔係為我利益嘛？啊，如果我同例如中國啊，我賣啲能源俾佢，咁跟住呢個美國啊話唔得咁。咁我咪我哋賺唔到錢啦，咁就美國賣俾佢，咪美國賺錢嚇。咁呢好簡單，你蝦我哋啫，即係你蝦係冇理由噶嘛，係咪？係冇道義可言噶嘛，係夾硬強權壓落嚟嘛。而且第二個仲離譜，加拿大係一個雙語嘅國家，因為咧加拿大有呢個魁北克係講法語嘅，咁因為舊時侵佔美洲嗰時，英國同埋法國各自侵佔美洲，咁後來加拿大咧就一大部分係英國，但係魁北克部分係法國舊時控制，講法語。咁呢啲咧講實話，大家都係帝國主義，講實話，英國、法國都係欺壓人噶啦。咁但係咧，咁我哋起碼兩邊都係歐洲人啦，咁大家就互相尊重存在，咁所以咧法語咧。但是法國的就是這種生活方式在喬北呢是受到尊重的。現在美國要限制加拿大要用英文，限制那個文化要跟美國那種，你這個加拿大的底線來的嘛，多元文化是加拿大能夠搞出多元文化，就是因為有魁北克才跟著要公平，不止法語，其他那些族裔都公平，這個是加拿大的特色來的嘛。你真的加拿大特色不同，真的跟美國一樣嗎？全世界美國一樣，加拿大就同美國本來就不同的啦。加拿大而且是一個不喜歡打仗的國家，加拿大亦係好中意大自然啊，中意山啊，中意河啊，中意啲動物咁嘅國家，同美國咧成日到處去外地侵略完全唔同。咁你而家美國好似逼人哋同你一樣，咁當然啦，仲有有關汽車產業條款又要加税。咁因為美國啲車嚟加拿大做，咁加拿大咧就有個平啲嘅deal啊俾佢，咁因此咧佢公司慳翻啲錢，而家唔得啦，你要收翻貴咧，就等啲美國公司唔好嚟加拿大做，咁靠加拿大嘅嗰啲工人就失業啦，佢做汽車工業嗰啲工人咪失業咯，咁你夾硬咧逼你喺汽車工業上你失去咧大批嘅製造嘅工業嘅嗰啲嘅生意嚇，咁令到好多工人失業。喂，即係美國咁樣蝦你咧，係要讓你自己國家付出代價嚟滿足美國要求嚇。咁所以佢話你談判起碼你都有好處俾人先得噶嘛。美國要求太多，付出太少啊，卡尼咁講啊。
所以呢，呢种嘅做

0: 法咧，終於咧，佢話加大唔會為咗達成協議而犧牲國家主權，所以對唔住啦嚇，我哋唔再同呢啲惡嘢傾。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3: 是由荔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民意调查，随着安省成为加美贸易战政治及经济的焦点，该省的进步保守党支持率重回榜首，省长福特的支持率大幅飙升。民调在8月23至24号进行，在与决议投票意向和有倾向支持某政党的选民里面，进步保守党支持率为 39%，领先安省自由党的 35% 和安省新民主党的两成。在几日之前，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福特和特朗普也因为贸易问题公开互相对骂。福特的支持率由7月的 24% 升到 36%， 在贸易争端占据新闻头条之际，有关增长是尤为显著，不过仍有6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福特的表现。另外只有27%认为安省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72%的人认为该省走错方向。负责调查的人说，显然意见今次省选背景是贸易战，福特和特朗普互相人身攻击，无论选民总体上是否喜欢福特，这个问题都可能暂时改变人们对省长福特的看法。另外民调亦都问到总理卡尼考虑应对方案，发现安省民众压倒性地支持报复措施，包括83%人支持对等征收美国关税，85%人支持继续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72%人支持对出口到美国的电力加征关税。至于报复行动对本国经济风险方面，42%人认为即使会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亦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35%人希望政府在施压和经济风险方面予以相同的重视，18%人希望政府限制降低成本的措施。当被问及政府应该优先采取哪些行动时候，32%人就选择加征关税，17%人选择为受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持，16%人选民就希望限制电力或者相关矿产出口，而15%人就选择禁止美国酒类上架。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窗。他说特朗普的处境十分艰难，正被他自己的党派狠狠地抨击。现时距离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翻几个月，今次选举将会考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共和党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他们面临在11月的中期选举里面可能同时会失去两院控制权的风险。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宣布终止与特朗普谈判，可能将会令到特朗普的形势更加恶劣。纽森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承受谈判中断时间过长，他绝对相信不出几日，最多2至3个星期，特朗普将会被迫重返谈判窗。纽森亦都明确表达加州的立场，说他们绝不以任何的方式纵容美国总统对待加拿大的方法，更加直接地批评特朗普，说他是白宫入面的入侵物种，对特朗普感到厌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亦都感到羞耻。加州亦都因为遭受到贸易战而受到重创，包括该州生产的葡萄酒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的货架上竟已消失了一年多。加拿大曾经是加州葡萄酒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至2025年期间，美国对加拿大葡萄酒出口下跌了$3.43亿。至于加州葡萄酒的生产商是否对加拿大怀有敌意，纽森回答说的确确实如此，不过他形容生产商的处境令人担心，并表示责任应该归于特朗普身上。大湾区高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方乐林报道。
5: 大湾区域局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微细悬浮粒子 PM2.5 浓度上升，健康风险属于高水平。受影响地区包括 Abbotsford、Mission 和 Chilliwack、Agassiz 以及 Hope。当局表示，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本省的山火烟雾影响，包括 Boston Bar 以及 Manning Park 附近多宗山火。另外，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山火烟雾亦都有影响。由于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迅速改变，警告可能持续至天气出现变化为止。 大湾区域局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降低活动时间同强度。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Kwantle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亦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亦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称，香港邮政运作规模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过渡期安排在所难免。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7: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了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畫翻出嚟。咁但係喺我哋諮詢期間裏面咧，我哋聽到咧市民對兩者嘅如何運作咧係未必最了解，所以喺我深思熟慮之下咧，為咗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嘅關係，如果佢同時睇到兩份文件，咁就好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咗方向性嘅要求同埋指導之後咧，行政長官每年嘅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6: 李家超說，面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去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總數增加到16000張，並且新增3個長者鄰舍中心。政府會持續推動香港成為更宜居的樂齡城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924点，跌3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31点，跌146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58点，跌92点。黄金每安士做4653.3美元，跌40.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2.87美元一桶，升0.51美元。一加元兑72.06美仙，跌0.16美仙。一比特币兑108257加元，跌1684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系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9: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8: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9: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8: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0: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2: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以前经常被人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看香港的明天，香港的前景呢？现在可能有个标准答案，大家向北望，不是北望神州，而是北望香港的北部都会区。有所谓成也北都，败也北都，香港整个的城市的命运或者命脉呢，真的看看未来北都的发展是否呢一如政府所愿，一如呢是国家所寄望。当然万事起头难，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再出发的计划呢，当然面对相当多的困难，亦都呢要打破过去呢我们很多的旧观念。咁啊，落笔一定不能够打三更，起步一定呢是能够个亮丽的一步出来。咁啊，政府啊昨日公布啦，首个片区开发地呢终于就名花有主。咁啊，其实啦，这幅地的地价呢唔贵嘅，係10亿3000万。咁对于香港一个嘅中型嘅地产财团呢，都绝对啊俾得起。但呢呢幅地有相当大嘅开发嘅难度。而到呢中标者係负责整个嘅开发同埋发展。呢个观念其实好简单。以前嚟讲，就政府就差唔多将生地成为熟地，再推出市场去拍卖，咁地产商呢完全呢可以按照啊佢哋一贯嗰个作业啦，甚至呢好多迹啊好多图啦，可以呢係不断呢去重复去应用。但今次呢基本上呢係从一开始零到一，政府做咗啦，就从一开始呢，所以係一个好新嘅一个嘅新型嘅香港嘅土地开发。是标注呢政府去推动一个所谓产业主导发展策略的实质的突破。所谓片区开发并非简单将几幅土地捆绑去出售，而要求发展商要承担更加全面的责任，既要兴建住宅，又引入产业，并且负责整个平整周边的土地建设公共设施。而最重要一项呢，以前冇嘅，要搵啲龙头企业进驻。龙头企业必须具备一个所谓创新思维，有科技嘅元素喺度。所以睇见琴日嗰个嘅中标者话开出嗰个阵容呢，都吓我一跳。包咗四大传统嘅大国企，再加埋呢就係内地当时得令嘅京东集团。再另一个呢就香港其实新加坡资本的信和接一间子公司。这个组合可以成为一个示范单位。可以看到一个组合最大的亮点就是一个跨界别的组合。不是以前呢一幅土地一个食不晒，那么几个老友记，那么呢就可以呢共同合作发展。 但系呢个组合咧，其实几个财团系内地都系咧非常之有丰富经验嘅财团。咁啊，牵头系中国海外。中国海外系善于就兴建呢个物业啊，开发土地咧，绝对咧系一个老行专。咁仲有咧就系、是、招商局啦，招商局同埋呢个华润置地咧喺基建同园区管理方面咧好有经验。咁仲有个中旅集团啦，中旅集团做咩啊？中旅集团咧就可能为未来呢个片区发展系注入呢啲嘅旅游啊、消费啊、文娱嘅元素。这个地产开发兼产业的经营呢，再扔埋这个消费配套呢，完全呢是一个闭环式的一个的开发计划。当然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京东。京东做什么呢？京东带来的智慧物流技术和高效的服务水平呢，就成为这个小片区一个的标志。没有京东呢，可能呢就这个财团都未必是能够呢为政府所垂青。今次入标只得两份标书，一份呢是恒地。恒地无疑是呢是新界一个大地主。恒地即是多年在新界的努力经营呢，很有经验。但是即是很简单，你一看个牌面，不要讲个出价。哇，这个这样的国家队的组合呢，哇，直情是呢你莫讲话一个小片区，你整个北都被他搞一搞点。咁啊，恒地當然無法去比拼啦。但今次呢個北都片區呢個破土而出咧，都意味住咧，香港整個遊戲規則、整個嘅發展大計咧，已經起咗個重大嘅改變。所以剛才講過，就係一個好簡單，係透過呢、這個民間力量、財團。你去負責平整土地，起曬所有嘅嘢之後咧，係唔係交俾政府做，係交俾財團去做。咁而香港嘅財團當然有能力做啦，但係咧，除咗計成本之外，你又要引入呢啲嘅夥伴關係。嗱，呢幾個即係大國企啊，上次擸埋呢個京東咧，先完成一個完整嘅陣容。而香港嘅財團，你要拍火內地嘅。一啲重要嘅可能係喺科技方面嘅龙头企业呢，你加埋呢先有能力呢嚟去开发呢个北都。哇，呢啲咁嘅新嘅发展模式呢，真係令人觉得呢，喂，都係睇定先好，睇唔通呢唔好乱冲呀。
17: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住城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9: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0: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19: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0: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9: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1: 知天下事，
2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杰之。
23: 加拿大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加拿大国内政界和公众展现空前团结，各省长纷纷认为要维护国家主权，向美国说不。魁省省长是呼吁大家买国货，缅省省长提醒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同美国是长期对视。联邦几个反对党的党领众口一词，支持政府的立场，要保护行业的利益。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分别举行美国职业足球联盟比赛，就有球迷在奏起美国国歌的时候发出嘘声了。 至于民意调查显示，全国有七成六的受访民众认为执政自由党做得啱，终止和美国的谈判。去年大选投票支持保守党的选民有五成三话退出和美国的谈判是啱的。有六成二受访者认为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做法恰当。调查亦都发现，六成四受访者话经过今次的事件，加拿大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令加拿大变得更加强大。总理卡尼相信是心中有数，接受这份接近丧权辱国的协议定必会遭到唾骂，不如是背水一战，反而得到加拿大人一片的欢呼声。对总理卡尼终止谈判和召回谈判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在他的社交平台发文。星期日特朗普说加拿大不想做美国的一个州，但又想拥有美国州份所享有的好处。他还指责加拿大长时间对美国的农民收重税，以后不可以这样做了。到星期一，特朗普说加拿大长期压榨美国，不可以被视为是美国的一个州。他威胁由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入口的汽车、货车和汽车零件一律加关税 50%。 他又叫加拿大的领导人要就范，否则会面对比现在关税更严重的后果。的确，我们加拿大有七成的货品输出去美国，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不过加美两国有全球最长的不设防边界，这个地缘关系令到两国在安全防务方面深度合作，在经济贸易方面亦都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不过这个并不代表关系一面倒，美国有完全的优势。事实上，贸易是双向和市场主导的。美国人所用的 99% 的天然气是从加拿大入口，加拿大提供 85% 美国的电力。美国入口原油有六成是来自我们加拿大。美国当然不会是做好心，他们是有需要才买我们的资源的。今次关税最大的争拗点是汽车方面，美国要对本国生产的重型货车和汽车零件加关税，等于是扼杀本国的汽车制造业。加 50% 关税，即是叫福特车厂和通用汽车不需要再在安省设厂，我们大批的汽车工人会失业。车厂为了分工和节省成本，在架车组装前，汽车零件就会在加美两地分别整合，可能是来回几次才完工。短期来讲，美国是难以找到可靠的合作生产伙伴。美国买加拿大的原油、金属、电力和木材，全部是透过现有的跨境油管、铁路、高速公路和输电网，由加拿大直达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岸。若果要从亚洲或者是南美洲输入，会导致巨额的运输费，时间亦都长。加拿大每日输出去美国的原油超过400万桶，美国中西部和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炼油厂有特定配置提炼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若果供应突然停止，炼油厂是要停机关厂的。委内瑞拉是另一个出口原油给美国的，但是每日100万桶只是加拿大的四分一，不足以弥补短缺。特朗普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是他又推动铺建 Keystone XL 油管计划，可见美国需要的是入口更多我们的原油。加拿大的能源对美国的工业是至关重要。 可能不少人以为关税是惩罚出口的国家，实际上这些税都会转嫁到入口商和消费者的身上。曾几何时，对输入的牛肉加征入口关税是导致国内市场牛肉价格上涨，最后政府是要取消入口税。能源，尤其是石油，是加拿大最强的王牌。减少输出量对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影响最大。所以前总理克里田建议对输出去美国的石油收出口税。加征出口税或者限制出口量，马上会对美国国内造成通胀压力。可惜是亚省的原因，总理卡尼恐怕是很难打这张牌了。特朗普曾经讲过要取得格陵兰的控制权，又向欧盟国家南韩、日本等加征关税。这些国家为了怕美国再加关税，去年都匆匆和美国签订贸易协议。总理卡尼的盘算似乎就是想在其他方面作出妥协，换取美国降低关税。所以为了释出善意，加拿大首先是取消计划中的数码服务税，增加军费开支，加强边境巡逻，豁免好像 Netflix 和 Amazon 这些串流平台不用他们提供加拿大内容的节目。还有我们全资兴建的哥迪敲大桥，我们都愿意和美国平分过桥收费。不幸的是，我们释出的善意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卡尼今年一月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讲出问题的根源。他的演讲当时赢得出席者起立鼓掌，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他这次演讲精彩和具震撼力。卡尼当时说，以规则为本的国际秩序正经历一次撕裂。他说维护主权要视乎国家抵抗压力的能力。他又呼吁中等强国联合起来对抗一些大国日益加剧的经济胁迫行为。七个月后的今天，加拿大变成卡尼口中的测试案例。上星期六，卡尼在全国记者会交代加方退出谈判的因由。他说政府明白美国会改变所有他的商贸关系。卡尼指责华盛顿用经济整合做武器。他说特朗普是用铅笔签名的，铅笔签名可以随时改动，可想而知是几不可靠了。联邦政府昨日公布对美国的反制关税项目和支援本国企业的措施，将会针对美国276亿的货品征收 15%、25% 和 50% 的关税。钢铁、香水、智能手机、奶制品、餐具、厨具、夹板和纸类产品、门、窗和框、蜜糖，这些会加 50% 的关税。大型的厨房电器、地毡、纺织、芝士和多种海产加 25% 关税。冷气机等就 15% 的关税。刚宣布的新关税全部是不涉及能源，好像石油、天然气、电力或者是钾肥的。这些反制关税就会在9月8号开始生效。还有十几日的时间，有没有机会双方可以恢复谈判呢？就要看华盛顿的取向了。总理已经放了声气，他说只要美方的态度正确，不再将加拿大作为他的附庸国，加方是会返回谈判桌。总理表明对美国不妥协、不退让，他是获得民意支持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资
22: 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1: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2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5: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4: 上昼10点。
2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5: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5: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4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边。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dl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dl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d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 Bi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indle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16号公布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强调听取各界声音。港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8: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7: 毕竟我们要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这些特别安排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 咁我要求佢哋咧，就係如果係可以咧，盡量協助員工啊，咁佢去處理呢一啲過渡性嘅特別安排。
28: 近期發生大狗咬細狗同埋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話反映狗主嘅責任非常重要，而環境及生態局同埋漁護署會檢視格鬥狗嘅定義，同埋涉及危險狗隻嘅管制法例，有關罰款係咪足夠？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噶，首先系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00啊，达到98%满噶啦。上岛船公仲要等到中午12:00，大约有80%满。其余今日晏昼大部分航班咧，平均大约80%至80.5%满噶。个别航班情况可能会好少少，不过公仲咧主要预留位置先上岛船，情况去到6:00咧更加达到9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Ocea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1:00，就有75%满，上唔到呢班船，等到中午12:00，就有95%满。其余晏昼大部分航班咧，平均系80%满噶，而且4:00、5:00同6:00黄昏嘅航班咧，更加达到90%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情况一直会系咁样，直至到尾班船为止噶。开书俾佢咧，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10，大约系有3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公众咧。要等到12:10，不过今日旗下嘅船只咧都系十分松动。相反方向 ，Lando 翻返嚟柯舒卑嘅航线，下一班船早上11:00，大约系有30%满，其余位置十分松动。除咗1:15航班咧达到90%满之外咧，其他位置比较多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隻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隻28.8，
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6: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6: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0: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王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自营自美10:00，
13: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4: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9: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6: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9: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了，大家好啊。今天华侨之声的直播室呢，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很快脆已经来到8月26日了，今天已经是今个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了。暑假又就来放完了，趁着在暑假叫做临放完之前，跟大家推介多一个活动啦。这个呢都是一个非常适合作为家长呢，可以在暑假最后带小朋友带仔女去一个作为这个暑假的收官之作的一个项目啊。咁讲紧嘅呢就是 Pot Day 港口同乐日啊。咁举行的日子呢就是今个星期六，好快脆啊，8月29日星期六。咁喺朝头早嘅11:00开始，到下昼嘅4:00咧，就会喺加拿大广场 Canada Place 嗰度举行呢一个 Pot Day 港口同乐日啦。第一年一度嘅 Pot Day 港口同乐日咧，欢迎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同埋认识海事行业啦，并且可以了解到咧港口系点样可以协助到我哋加拿大嘅货物嘅运输啦。 咁当日活动现场咧会有精彩嘅娱乐表演啦，会有唔同嘅互动展览啦，一啲航海工作嘅示范啦，同埋介绍海事行业唔同嘅工作岗位啦。咁仲有系一啲适合唔同年龄人士去参与嘅一啲活动添噶，一家大细一齐免费入场啊！嗱，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咧，可以上网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困难，我哋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好多嘅智慧。就等我哋一起嚟学习成长智慧。又系嚟到成长智慧呢个环节啦。首先有请我哋人生教练 Barry Sir。
0: 早晨啊 ，Barry Sir， 大家好，大家好。
29: 系啊，嗱 ，Barry Sir， 哇，好快脆，已经嚟到八月啊，最后一个礼拜噶咯。
0: 系啊，真系时间好快，我哋即系一路做节目，一路就同大家一路过暑假咁样。
29: 系咯，嗱，暑假真系话都冇咁快，已经两个月嘅暑假完噶咯。
0: 冇错啊。
29: 嗱，今个礼拜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啦，仲有下个礼拜跟住开学噶咯。
0: 嗯，冇错啊。咁啊，又过咗几个月嘅漫长暑假啦，啲学生个又翻学啦，咁咧就家长咧又换翻一啲翻学嘅生活啦。
29: 系啦，又变翻翻学模式啦，大家无论学生啊、家长都系。其实我哋即系虽然话每一年我哋呢啲时候都会讲一讲，但系其实都系嘅。温故之身又好，俾一啲可能系啱啱先至有小朋友入学校嘅一啲家长又好啦，即系大家可能都会喺呢个时候要面对好多问题噶。无论你话系新手家长或者本来已经系小朋友已经一路翻紧学嘅家长都好啦。其实去到呢个时候，啱啱学你话斋放完几个月嘅暑假，可能学生嘅心态啊已经系懒散咗啊，或者系佢哋嘅生活。習慣上已經係即係硬咗起身啊，各方面咁樣，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或者一個階段去適應翻學校生活嘅。
0: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有啲時候咧，即係我聽啲家長咧，覺得有啲我哋叫理所當然啦，咁即係年年都係咁咧，放完暑假都係咁啦。但係有陣時冇睇清楚，尤其是小朋友咧，佢轉換個模式咧係需要時間嘅，即係唔係話啊年年放完假啦，咁啊梗係要翻學啦，係咪？即係我一路同啲家長傾訴，尤其是發覺咧，譬如有啲年級啦，特別係由初中啦，升為high school 啦，咁跟住可能咧個適應係特別難嘅，咁所以咧有時咧真係冇諗清楚咧，我哋 overlook 咗呢啲問題咧，哦就翻學就翻學咯，但係其實原來小朋友呢個嘅適應咧，一個叫做心理轉換期咧，真係要好小心嘅。我如果唔係，我聽過哦頭嗰個月咧。都冇心機翻學啦，翻到學都學唔到嘢啦，甚至有啲細路仔索性話要求我唔想翻學啦，我想轉網上嚟學習啦，咁樣都得噶。
29: 嗯，係啊，一個適應嘅呢個真係好難，即係唔係話每一個小朋友都咁容易可以做得到，或者係可能需要啲時間啦。尤其是你話去到一個新環境，可能小學升中學啊，或者係可能呢度有啲 middle school 去 high school 咁樣，即係其實就算你轉換咗一個唔同嘅學校、唔同嘅班級，其實老師啊、同學啊唔同咗，大家都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去互相認識新嘅一個環境、新嘅同學等等嘅喎。
0: 冇錯啦，嗱，首先我哋頭先講翻。呢三個月咧，由一個我哋叫假期模式啦 ，holiday mode 啦，咁啊而家轉翻為一個學習模式啦，唔係話拍個掣咧就即刻轉到嘅，真係需要時間。好啦，就算翻到學校咧，又要環境個嗰個嘅因素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嘢嘅，我哋做家長因為真係有時即係 overlook 咗好多嘢，以為就好理所當然，翻學啦，翻學啦咁樣啦。所以今日我哋呢個節目再長談呢個小朋友點樣去適應新學期嘅壓力啊，好嗎？
29: 係啊，冇錯。嗱，開學首先最緊要嘅就係一個生活習慣方面啦。點樣去令到佢哋習慣翻早起身咧？這個雖然話好似聽落好簡單、好 basic 嘅問題，但其實考起好多家長嘅喎。
0: 冇錯啊！有時咧就唔係話我哋幫啲小朋友即係俾藉口佢嘅。首先我哋明白個大腦啊，其實都要調節嘅。
29: 嗯，
0: 大腦放假放得咁耐啦嘛，要重新調節噶啦嘛。
29: 係
0: 啦，咁一個大腦調節期咧，可能起碼一至兩星期，咁已經係好正常嘅事嘅。所以初初個星期咧，可能咧就算起到身咧，好攰啦，又唔想起身啦，甚至翻到學校咧個注意力又下降啦。跟住老師講嘅嘢又聽唔到啦，又唔記得做啲功課啦，咁啊跟住啲嘢就搞到亂曬大龍啦，自己好容易有情緒啦，最後咧就唔想翻學噶啦。
29: 嗯，一環扣一環啫嘛，係影響落嚟嘅喎。
0: 係啦，冇錯啦，呢叫做 开学嘅适应症啊，唔系个细路仔，可能个大脑都要适应噶嘛，系咪？
1: 嗯，系啊，即系我哋无论你话生理时钟又好咩都好，我哋身体习惯咗过几个月嘅一个可能好放松嘅一个状态，而家突然间要去 pick up 翻咁多学习啊，咁多嘅技能上，我哋要去集中去做嘅嘢咧，就唔系个个都咁快脆 pick up 到咯。
0: 系啊，咁啊，第二个因素可能就加上新老师啦。新同學啦，新環境啦，咁乜都係新啦，咁啊，即係老師可能以前我好中意個老師，哎呀，今個期唔教我，啊呢個老師點咧，面唔面咧？咁啊，
1: 係啦，有好多未知嘅恐懼啦，又係。
0: 係啦，如果有啲以前嘅舊同學還好啲啦，啊有啲新嘅同學又唔識嘅喎，咁究竟邊個係我個 friend 咧？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未知數喺裏邊，係咪啊？
1: 嗯，係啦，即係睇嚟緊呢一年裏邊啊，上堂同邊個坐好咧？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咁當然第三個因素咧，就係一啲叫學習壓力啦。嗱，咁啊當然升一班咧，啲嘢又深啲啦。
1: 嗯，
0: 即係個功課又多啲啦 ，project 又多啲啦，報告又多啲啦。即係我會唔會跟唔上咧？得唔得咧？係啦，咁呢個又係學業，大家都估計到嘢乜都多咗深咗。咁我究竟跟唔跟到咧？嗱，呢個又係一種壓力嚟噶咯。
1: 嗯，即係心理一個負擔上面嘅。
0: 係啦，係啊。咁啊，另外一種就係可能。同學之間比較壓力啦，即系翻到校，如果有啲就唔使著校服嘅，啊著咩衫好咧？我啲 friend 會點樣著衫好咧？嗱，呢啲多人都可能有壓力嘅，
1: 係、啦，即係
0: 係啦，
1: 學習以外嘅一啲人際方面嘅比較。
0: 系啊，咁今年参加我乜嘢嘅课外活动好呢？哎呀，我同学会参加咩嘢呢？我参加啲咩好呢？即系种种嘅嘢，其实我哋谂唔到，但系其实小朋友系会谂到
1: 嘅。嗯，其实我哋或者家长代入翻我哋自己读书嘅年代，会去同其他同学比较啲咩呢？都或者可能估到啲而家小朋友会比较啲咩？但系除咗话我哋以前会嗰啲之外，其实而家社会进步咗啦，科技进步咗啦，学生之间比较嘅嘢其实比我哋个年代更加多添。
0: 系啊，所以即系我由一开始都讲唔好睇少呢啲嘅转变，呢啲嘅转变咧，其实真系咧导致到小朋友咧跟住冇咩心机啦，翻到学校都系头先讲冇咩注意力啦，跟唔到啦，最惨系搵唔到朋友啦，渐渐地咧就算个人翻到学校都唔想去学习啦，系啦，咁跟住就更加唔想起身啦。嗱，佢唔起身唔系话偷懒，佢根本冇动力翻学，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会搞错咗偷懒同冇动力系两回事嚟噶。
1: 是偷懒是可能你有都会想做，但间唔中想休息一下，但你冇动力就是你长期都冇想去做嗰件事咯。
0: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呢啲我哋要去真系要去谂一谂，点样帮呢个小朋友啊，即系喺个适应期嘅里边嘅。
1: 嗯，系啊，嗱，咁既然我哋知道学生或者小朋友啦，喺佢新开学嘅阶段会有咁多问题啦，咁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呢个先系最重要嘅喎 ，Barry Sir。
0: 系啊，咁我哋一阵翻翻嚟讲，真系点样帮佢哋，无论嗰个系小朋友啦、中朋友啦，甚至 high school 有时都要嘅，帮下佢，甚至大学生都要嘅，唔好谂住大学生都唔使嘅。
1: 系，即系谂住已经成人阶段啦，其实佢都系学生嚟，我哋都需要帮助嘅。
0: 系个人大，但个心理系咪去到咁成熟咧，又系另外一个话题啦。
1: 冇错，好啦，嗱，咁呢个时候我哋先休息阵啦，咁转头翻嚟就继续同大家探讨紧呢个话题啦。转头翻嚟成长智慧再倾。
0: 好。
2: 开业近廿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6: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怎样在心理困境当中走出来，我们就需要学习
17: 成长智慧。
1: 继续回到第二部分的成长智慧。今天 Barry Sir 就来开学了，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怎样可以帮助小朋友在开学的阶段怎样可以容易去适应到他们新的一个学习的生活。
0: 嗯，好 啊，我们这个叫做 mental rehearsal， 一个心理的预演真的很重要。即係上半句我都講咗啦，唔好睇少呢個問題啦。如果我哋真係冇去幫助佢嘅時候咧，以為年年都係翻學噶啦，年年都係咁樣啦，但係可能佢適應唔到咧，個人翻到去咧，其實都係冇個動力。 系咪冇咗动力？佢乜都学唔到，乜都学唔到，跟住咧，成绩又差，嗱，咁啊可能影响到成个学期嘅事情噶，唔系净系嗰几个星期噶。
1: 嗯，系一路影响落去噶，仲有往后咧，如果你基础打得唔好，你往后升上去之后，你个学习又更加困难噶咯。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我哋先讲下家长可以做啲咩嘢啦，好唔好？
1: 系冇错啦，除咗话学生要适应之外，家长都需要适应噶。我哋家长点样可以去做去帮到佢哋咧？
0: 是啊，咁最重要嗱，放假嗰、那个我哋讲个 holiday mode 咧，同我哋个 learning mode 系唔一样嘅，所以越接近翻学咧，就越开始建立翻一啲翻学嘅一啲生活嘅节奏啊。咁啊，例如第一样嘢，瞓觉都好重要啦，即系可能放假你都知道啦。即係講啲細啲小朋友，可能佢 grade five、grade six 可能都係12点啊、1点啊，但係而家要慢慢逐漸，你冇可能拍個掣話，我平時放假咧就12点瞓，而家今晚咧就我聽日翻學咧就10点瞓，即係適應唔到嘅喎。
1: 嗯，係啊，上到床都未必瞓得着啦。
0: 係啊，
1: 所以都需要啲時間去俾佢過渡喎。
0: 係啊，仲要起身啦。即系唔好谂住啊！琴日咧仲10点起身，今朝咧就要7点半起身，你冇可能个生理时钟适应到喎。所以其实临翻学之前嗰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咧，开始适应翻早睡早起啦。
1: 嗯，系啦，唔好真系等到临开学嗰日先至嚟早瞓觉，要早成个一两个礼拜开始俾佢哋适应翻呢个早睡早起呢样嘢。
0: 冇错，即系好似我哋坐飞机之后都有 jet lag 咁
1: 啊，
0: 系咪？
1: 系啊，冇错，时差都要调啦，何况小朋友。
0: 系啦，咁啊。跟住當然就逐步適應翻，仲有一樣嘢食飯嘅時間啦。我哋平時學校嘅食飯時間啦，當去12点啦，係嘛？咁可能咧放假有時我哋2点先食嘢咯，又係其實一個生理時鐘要適應翻，唔好突然之間話放假嘅時候咧，有時2点先食嘢啦。咁但係12点咧嗰陣時咧就唔肚餓，好啦2点咧嗰陣時候你先肚餓，但係2点翻學校咧人哋上緊堂喎，唔可以食嘢嘅喎，係咪？
1: 嗯，係，佢哋要習慣翻佢哋食嘢嗰時間，都要配合翻學校嗰個 schedule 啊嘛。
0: 係啦，冇錯。咁啊，另一樣嘢就係功課時間啦，又係啦嗱。其實每一個人咧嗰個嘅集中時間咧唔係24小時嘅。即系得一啲嘅时间，我哋叫 peak hours， 好嘛？咁可能咧，有啲人系夜晚黑啦，有啲人可能放学翻翻嚟啦。咁如果我知道我小朋友最集中精神嗰个时间，可能系食完饭啦、晚饭啦，咁开始我训练翻佢。嗱，而家就嚟翻学噶咯，我哋食完晚饭咧，睇一阵书。呢个星期咧就唔好睇电视，唔好打机啦。
1: 嗯，
0: 训练翻嗰个脑喺嗰个学习嘅时间啊。
1: 嗯，即系在平时应该学习的时间，就俾佢做翻学习相应的一些事情。
0: 系啦
1: ，OK，
0: 系啦，仲有大啲有手机啊，嗰啲打机的时间又是要适应翻咯。
1: 系啦，要减少翻啊，佢哋
0: 逐步逐步减少。咁你知放假啦，可能就打唔知3个钟头啊，咁咁而家你就要真系要适应翻啦，可能要慢慢地逐渐去减。啊，咁啊，令到嗰个人咧吓，唔好话惯咗3个钟头都好似唔够喉咁样，系咪？
1: 系你俾小朋友玩，其实永远佢哋都唔会够噶，佢永远只会觉得 not enough time 嘅啫。
0: 系啊，
1: 系，
0: 即系成个人咧，即系好似头先讲搭飞机都系咧，你要个适应个生理时钟好重要，所有嘅嘢其实要重新再适应翻嘅。
1: 系冇错，我哋人唔系话一下子就可以学你话斋，唔系啪个掣就可以转变得到噶啦嘛。
0: 系啦，冇错啦。
1: OK， 系。
0: 咁啊，当然。留意翻啦，譬如佢开学时候咧，会唔会有啲个身体唔适应啊、肚痛啊、头痛啊呢啲咁嘅情绪嘅现象咧？有时可能咧都有啲情绪或者身体毛病嘅时候咧，咁当然留意下会唔会个人咧好紧张翻到学校，有时咧有压力唔觉噶。但系喺呢个身体最诚实，你可能我好容易头痛啊、肚痛啊，其实可能话俾我听咧，有啲压力适应嘅压力喺里边啊。
1: 系啦，最常见听到人嚟讲就话，譬如紧张会胃痛啊等等呢啲，咁其实呢啲都系啲身体俾紧一啲 signal 话俾我哋知，我哋其实可能心理上都有啲嘢需要去注意一下嘅。
0: 系啦，冇错啦，咁啊。
1: Okay.
0: 跟住父母咧，可以同佢傾多啲啦。譬如傾多啲，今年嗰一年班咯，嗱，你準備有啲咩新嘅科目學啦？
1: 嗯，
0: 係啦。咁你自己，你今個學期你最中意邊啲科目咧？有啲咩科目咧？你最有興趣嘅，俾佢有啲動力啊！可能咧翻學校，我舊年咧都好中意上音樂堂嘅。咁啊，音樂堂係我一個翻學嘅動力啦。
1: 係，
0: 又或者傾下邊啲科目，我覺得好難啊！即係有啲時候咧。有啲科目我觉得好难，不过咧勉勉强强都旧年过咗去啦。咁但系今年咧点咧？如果唔系今年啲嘢深啲嘅，咁如果可能啲嘢再深落去，我发觉譬如数学，我觉得好难啊。咁我旧年勉勉强强都过咗啦，今年再深去点样咧？嗱，你会同个细路仔倾下啦。
1: 嗯，系咁有啲科系必修科就冇得话避咗佢啦，但有啲其实可能系选修嘅科，如果觉得唔适合嘅，咁其实喺开学呢个阶段亦都系一个时机，大家去了解清楚之后，系咪决定会再继续去读呢一科咧，还系转其他科去尝试咧？咁呢个时候家长同仔女嘅一个沟通就非常之重要啦。
0: 系啊，所以其实要同佢预倾就系好重要，我哋都系好忽略咗。其实细路仔读书都好多问题嘅，即系我哋觉得，唉，读书好似冇咩问题啦，跟住啲老师指示去读咧，其实唔系嘅，我哋都觉得成日，唉，读书好简单嘅嘢啦，系咪？
1: 系，而家读书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噶啦，要
0: 系啊，咁啊，除咗讲学业之外，跟住第三样就要倾下佢今年可能遇到乜嘢嘅问题咧，譬如旧年我唔中意某某某某同学，死啦！如果今年我又同佢一班，我点样咧？
1: 嗯，
0: 就要倾下啦，吓，系啦。又或者可能去年我的功课呢，很多功课都搞不定，如果真的不得的，今年我有什么渠道，我会不会问到老师，甚至有个 counselor 揀科又怎样呢，即很多东西跟他遇到有机会有什么问题，人很多时候呢你要一些预

0: 演习啊、火警演习等等啦，咁佢哋都系其实都系同样道理，都系等佢哋知道，如果遇到呢啲事情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处理，点样去应对嘅啫。
1: 系啊，所以嗱，我哋有呢啲，点解我哋又唔会谂即系学习啊心理问题嘅预演咧？净系有地震火警嘅预演咧，系咪？
0: 系有啲生命方面危害、生命方面嘅预演，但其实心理都好重要。学你话斋，我哋好多时就系忽略咗心理遇到问题嘅时候嘅嗰个反应。
1: 系啦，冇错啦，系啦。咁啊，跟住第四样嘢咧，咁一啲目标俾佢啦。嗱，呢目标除咗啲学习嘅目标之外，譬如课外活动啦，譬如今年啊，我谂过考琴，考第几级啦，系啦，
0: 或者会唔会尝试下打啲咩运动啊，打咩波啊咁样，
1: 系啦，
0: 学啲新嘅技能啊咁样，
1: 系啦，即系呢个好重要嘅，人有个方向，即系知道就系、是、啊，我今年向住边个目标进发。当那个目标一路做的时候咧，我觉得翻到学咧有啲意思啊，就唔系，唉，今日翻学又上完一日啦，都唔知道做过啲乜。
0: 系啦，都唔知道读嚟做乜啊！我哋细个成日都谂啊，呢一科读嚟有咩用嘅咧？其实好多时真系细个唔知道，原来大个咗先知道，哦，原来嗰阵时学嘅知识，大个咗喺其他方面系应用到嘅。
1: 系啊，咁啊谂下，即系譬如啊，今年我会唔会有啲嘅义工去参加咧？譬如我想有冇啲需要得到一个义工嗰个嘅个 hours 咧，去到几多咧？
0: 系啦，毕业要要求你有几多个钟嘅工作时数或者义工时数咁样嘅。
1: 咁嗱，唔好睇少呢啲少少目标，但系都系嗰句，即系好似我细个时候，我成日都谂住啊，今年咧我一定要试下可唔可以参加校队。虽然咧翻学啲嘢好鬼苦闷，但系咧就翻到仍然好有动力。快啲快啲快啲放学，快啲放学，放学之后咧就练波。今年我一定要参加校队，
0: 系啦。无论呢个目标系咪真系同学习有关都好，但起码都系其中一个令到小朋友有动力去翻学嘅一个原因嚟嘅。
1: 系啦，咁啊，最后一样嘢咧，父母个反应啦，个问题咧都好重要嘅，尤其是即系细啲小朋友啦。我发觉咧，好多家长咧一放学翻翻嚟咧，梗系问一啲咁嘅问题嘅。你估咩问题啦？
0: 今日学咗啲咩啊？
1: 系啦，今日学到啲乜嘢啊？咁啊，
0: 系最容易、最经常听到啲家长凑小朋友放学嘅时候，都系问呢一句。
1: 系啦，
0: 你今日学咗啲乜嘢啊？今日学校发生咗啲咩事啊？
1: 系啦，咁即系话冇啦，咁啊，即系嗱，当然唔系嘅，唔系冇啦。咁问题就系、是，假设啦，我今日翻学，我已经好鬼闷噶啦。你又仲问翻我啲好鬼闷嘅嘢，我点答你啊？阿妈系咪？
0: 我唔想再经历，或者唔想再去回忆呢一段闷嘅嘢啦。
1: 系系
0: 都系啊！有时我发觉啲小朋友真系唔想讲噶，好似佢好冇心机嘅时候啊，啲阿妈问佢哋：你今日发生咩事啊？今日错啲咩？佢话我唔想讲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1: 系啦，
0: 就咁样答阿妈噶啦。
1: 系啊，又或者问啊啲小朋友另一个好常有嘅问题。你今天乖不乖啊？咁啊，
0: 都唔知点答
1: 好。都唔知点答好
0: 啊！呢啲可能真系细个啲嗰啲，一二年班啊，幼稚园嗰啲阶段咧，就可能会多啲问啦。
1: 系啊，就算一二年班，我都唔知点答好。唔通话我唔乖咁啊？
0: 系咁啊，幼稚园就会答你我乖咁。
1: 系，即系我哋其实好着重今日，唔系话学咗啲乜嘢乖唔乖，而系着重个小朋友个心理啊。今日譬如啊，你今日最开心嘅嘢有咩？嘢发生咗啊！你可唔可以同妈妈讲啊？今日咧有冇啲咩特别惊喜啊？今日咧有冇啲嘢咧令到你有啲唔开心噶？系啦，即系关心佢嘅心情好重要。就唔系成日谂住佢乖唔乖啊，学咗啲乜嘢啊？
0: 即系唔好净系担心佢嘅表现，要担心下佢嘅心情方面嘅。
1: 系啊，咁其实好简单的道理，一个人心情好嘅自然啊，乜都想做，乜都想学噶啦，
0: 或者做都会做得好啲啦。
1: 系咪啊？一个人心情唔好嘅，咁啊，无论大人小朋友，求求其其做咗翻错咪算数咯，系咪？
0: 做乜都冇乜心机，唔会尽力去做噶。
1: 系咯，你大人都系啦，心情唔好咪翻工等放工咯，系咪？月头等月尾啦，系咪？
0: 系啊，可唔可以 hea 住嚟做咯？啲嘢变咗。
1: 系啊，即系其实好重要，冇真系去了解小朋友嘅心情咧，咁样。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即做家长也好做小朋友也好我们都要去面对都要去适应的了 Barry Sir
1: 是啊、有时候我发觉呢做父母呢其实是比那些小孩子更加紧张焦虑的
0: 是担心我们担心得更多、
1: 啊、其实可能呢小朋友我当有紧张是十分满分他有五分这样说家长的焦虑呢可能呢已经是八分了咁其实咧，个家长仲紧张过啲小朋友点啊？今日乖唔乖啊？学唔学到嘢啊？有冇扭计啊？即系有时发觉咧，啲家长嘅焦虑咧，仲多过啲小朋友嘅。即系头先讲，可能佢系五分啦，系咪勾获十分咁讲？个家长有八分嘅时候咧，哇，搞到小朋友咧五分再加多啲噶咯，更加多焦虑。我哋唔系帮个小朋友咧处理佢嘅焦虑，有时不自觉

0: 多啲焦虑俾佢啦。你系咪呢种嘅家长咧？
1: 嗯，即系可能仲会反而俾多压力佢哋添嘅。
0: 系啦，
1: 哦，
0: 咁最后有时咧，我就叫啲家长做一啲叫做开心心理工具箱咁啊，即系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小技巧啦。
1: 嗯，
0: 咁譬如咧，我叫佢写张纸咁啊，俾啲小朋友写低啊。如果我紧张，可以做啲乜嘢咧？嗯，深呼吸。啊，如果我啲嘢唔明白咧，咁我会点啊？我可以问老师或者同学啊。又如果我冇朋友咧，我点啊？我主动打招呼咯。啊，如果我犯错咧，咁啊改正咯。啊，如果我觉得好辛苦啦，好唔开心啦，咁啊翻屋企告诉父母咯。即系一张纸仔，
1: 嗯，
0: 可能写俾小朋友，俾知道。啊，当然啦，写英文啦呢度。
1: 系啦，咁跟
0: 住系啦，跟住就俾小朋友知道，嗯，原来我有呢啲问题咧，就可以做呢啲嗱。咁咧，佢嘅心情咧就唔会因为呢啲问题一路谂，越谂就越差噶啦。
1: 嗯，
0: 我哋叫开心心理工具箱啦，
1: 即系俾一啲指引佢哋，当佢哋遇到唔同嘅情绪嘅时候，佢哋可以点样去解决或者点样去寻求帮助啦，叫做都
0: 系啦。人揾到出路咧，就唔会累积情绪，但系情绪嘅累积就因为咩？唔系个问题本身，系因为个问题佢揾唔到一啲方法去面对，揾唔到出路嘅时候，不停好困咗喺里边，所以先累积呢个情绪。
1: 嗯，系啦，将啲情绪一路困住喺我哋个心理里边啦。
0: 系啦，
1: 我哋都冇一个条路俾啲情绪出去，我哋自己走唔出去，情绪都出唔到去。
0: 系啊，咁希望即系所有父母做一个有 EQ 嘅父母啦，唔系净系有成绩嘅父母啦，要求啲小朋友有成绩嘅父母啦。
1: 系，咁啊，当然啦，剩翻最后两个礼拜嘅时间，过几两个礼拜时间咧，咁啊，希望屋企嘅家长、屋企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吓喺嚟紧开学嘅阶段可以适应到，尽量可以令到佢哋嘅九月份或者嚟紧呢个学年啊，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啦。
0: 好啊，系啦。
1: 好，嗱，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Barry Sir。
0: 系啊，希望我哋嘅建议帮到所有家长啦，唔系净系听过就算啦，真系坐言起行可以做得到啲嘢，帮小朋友适应新学期啦。
1: 系啦，最紧要就系由佢哋嘅瞓觉习惯开始先啦，最紧要。好，咁今日时间够啦，我哋下星期嘅成长智慧同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他唔同嘅心理话题啦。
0: 好
1: ，OK， 好，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来到赢得战争的胜利。古埃及人是非常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立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丢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1: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十日邮轮之旅，
0: 超能
1: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0: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1: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元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元一只，切埋加$2。
5: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8: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9: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散个辞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继续回到第三部分的知形知美十点钟直播室，继续有逸飞在这里。刚刚带给大家这一首就是由郑秀文主唱的《舍不得你》。说到郑秀文，不经不觉他都出道了38年了。他是1988年的新秀歌唱比赛出道的。其实香港真的很多很多歌手都是参加这些的、不同类型的歌唱比赛去出身的啦。甚至乎你说好像他们参加这么大型的之前，其实他们都有参加很多不同可能社区上面、在、市场上很多不同各类型的歌唱比赛去拿经验啦。也都包括很多在外地也都同样有很多不同的歌唱比赛经验的朋友啦，都会回到香港可能再去挑战，或者回到他们原居地再去尝试不同的比赛啦。我们温哥华这边都有一个歌唱比赛，可以给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去挑战一下的，就是我们2026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我们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在已经是接受报名了，定了的了，初赛日期就会在2026年的9月13号星期日，就会在列志文的综艺200，即是 Studio 200那里举行的。咁参赛者咧，除咗到时会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啦，另外仲会有人气奖啦、组合奖啦，同埋台风奖等等唔同嘅殊荣咧，可以俾大家去争取嘅。咁得奖者咧，除咗可以获得丰富嘅奖品之外咧，冠军嘅嗰位朋友咧，仲可以夺得现金奖1000蚊添。咁亦都欢迎大家去提名你哋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啦。如果入围嘅朋友咧，即系如果入围嘅嗰位参赛者咧，佢哋系可以免费咁样接受一啲专业嘅舞台训练嘅。咁亦都系有唔同嘅机会啦，可以参加我哋华侨之声啦，甚至其他机构所举办嘅一啲表演嘅项目添噶。咁想嚟参加咧，梗系要报名啦。报名方法好简单嘅啫，首先就系第一可以亲自嚟到我哋电台啦，嚟到我哋华侨之声电台嘅办事处。是地址就是听住咯，列志文的 Commerce Parkway 1357号 Unit 150。讲多次啊 ，Richmond 的 Commerce Parkway 1357号 Unit 150。咁另外你嚟报名咧，梗系就要准备填妥咗嘅报名表啦，记得带埋报名费30蚊同埋一张半身嘅近照啊。咁當然都可以上網報名嘅，而家好多嘢都做上網做噶啦嘛。咁你可以上網去到我哋www.am1320.com 下載呢一個嘅報名表格啦。咁填妥咗之後咧，可以 email 翻嚟俾我哋嘅 sgsc@am1320.com。咁記得啦，我哋都有截止報名日期啦，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下昼嘅5点之前。咁你記得有啲咩報名嘅，快啲可以 send email 过嚟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决赛日期都要知道啦。头先讲咗嗰个系初赛日期，咁决赛咧就系2026年11月8号星期日晚上7点就会喺本拿比嘅米高霍士剧院 Michael J. Fox Theatre 嗰度举行嘅。咁如果有啲咩想查询啊，想知道最新嘅消息咧，可以打电话嚟604-263-1320，604-263-1320。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系秀贤喜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d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 试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tday。
7: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好，一首许冠杰的《学生歌》就将我们带到来最后一部分的知营至美十点钟。咁啊，就嚟开学啦！正如头先啊，成长智慧嘅环节当中咧 ，Barry Sir 都讲到啦，系时候咧要为开学做准备噶咯。咁除咗话学生嘅作息时间同埋佢哋学习嘅心态啊，要去重新适应去习惯之外啦，咁其实咧，我哋做家长嘅都仲可以去引导佢哋咧，为新嘅学年咧去定立一啲新嘅目标同埋计划嘅。咁其实每年开学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见到有种即系有两种唔同嘅型嘅情况啦。咁有啲学生咧就可能系佢哋目标好明确嘅，好清楚知道自己今年想做乜嘢嘅。佢哋学习嘅节奏啦，佢哋 pick up 嗰个学习嘅心态个节奏个速度咧都比较快一啲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学生就可能开学嘅时候都系比较有热情嘅，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好，但系佢哋可能就系冇乜计划啦，所以好快脆咧，佢哋就开始会觉得迷茫啊，净系觉得哎呀，好似啲功课追唔上啊，好似一路有好多嘢逼住要做啊，啲 test 啊，啲 quiz 啊，好多好多跟自己有好大嘅压力俾到自己。咁其实咧，唔系话佢哋嘅资质唔好，亦都唔系话佢哋唔勤力，只不过就系佢哋有冇一个明确嘅目标，有冇一个学习嘅计划喺度帮佢哋自己啊。咁其实咧，如果你话我哋系有一个明确嘅目标嘅话咧，对我哋可以有好大嘅好处，即系对学生方面佢哋学习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噶。咁今日我哋或者先同大家讲几个好处啦，咁讲唔晒嘅，我哋下礼拜继续同大家再分享。咁首先咧，第一个就系如果佢哋有一个好嘅计划嘅话咧，其实佢哋可以系摆脱到佢哋自己嘅迷茫啊，可以建立到佢哋一个非常之明确嘅一个叫做学习蓝图啦，知道自己应该要做啲乜嘢啦。如果我哋将一年嘅一个学习嘅学年啦，比作一个系好漫长嘅一段行程咁讲啊，咁我哋个目标咧，即系我哋学习嘅目标咧，就喺大海里面咧为船只去指引佢哋方向嘅一个灯塔啦。咁如果你冇咗目标，即系船只冇咗灯塔，睇唔清楚前路，睇唔到方向嘅话咧，佢哋就好容易会迷茫噶啦。咁同样学生亦都系，佢哋冇自己嘅目标，唔知道自己要达到乜嘢嘅程度嘅话咧，其实佢哋自己根本上好容易就会迷失咗噶啦。咁所以咧，为自己去定立一个目标啦，其实好简单，唔需要话一个好高、好长远嘅目标，将目标拆散做每一个细嘅目标去达成咧，其实反而更加好嘅。例如话，我想呢一今个学期英文可以达到几多分嘅，数学达到几多分嘅，又或者可能对于一啲新移民嚟加拿大嘅朋友啦，可能而家仲系学习英文嘅阶段啦，好多学生上紧 ESL 嘅，咁唔紧要，你哋可以譬如定立一个目标就系、是、我想一个礼拜学十个单词，我想一个月可以读完一本嘅英文小说咁样，咁其实为咗自己定立一啲嘅目标，然后跟住呢啲目标去做咧，自己其实都会有更加有动力去。完成每一日你所設立下来的一些方向的目标的。其次呢，就是可以减少一个决策的损耗啦。因为呢，是一个心理的研究都显示出呢，我们每日都要做很多不同的决策，但是我们可以做决策的能力的数量其实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计划我们每一日去想我们每日要做些什么，那不如我们一早计划好。如果你说每日放学回到家再去花时间想我应该要做哪一份功课先呢，我应该今天是读哪一科目先呢，或者我今天应该是读哪一个 chapter 先呢，那其实反而花了很多时间 去思考这些问题上面，还反而浪费了我们真真正正摆在学习或者摆在做功课上面的时间。咁所以其实我哋一早计划好目标明确咧，反而为我哋节省咗好多呢啲日常不必要嘅啲犹豫嘅时间嘅。咁当然啦，亦都系可以激发到我哋一个一个叫做动力啊。即而唔系话我哋老师要我哋去学呢一课，或者老师或者家长要我哋去学呢一样嘢，我哋先去学。而系我哋自己有个目标，有个方向，我哋知道我哋想做呢样嘢，我哋想去学呢样嘢，系由一个人哋要我哋学，变成我哋自己想学，个心态转变咗咧。其实你个出发点，你个动力唔同咗咧，你都会有更加好嘅一个效果出嚟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喺开学嘅阶段，或者而家未开学之前咧，都可以为自己定立到一啲唔同嘅目标啦。其实唔系话净系学习噶，就算系可能喺体育上啊、运动上啊，甚至乎我哋操行上面都有好多可以去定立嘅目标嘅方向嘅。咁不过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咁或者咧，我哋呢一个话题留翻下个礼拜咧，可以再同大家继续再深入啲去分享，同大家讲下定立目标除咗有刚才讲的好处之外，还会有什么好处，又或者在其他方面的，例如刚才提到的，在一些运动啊、艺术啊、在一些课外活动啊，甚至乎我们操行上面可以怎样去定立目标，怎样去帮我们改善我们的新一年的学习和我们的生活啊。 咁今日時間又嚟到尾聲啦，咁一陣間新聞之後咧，繼續會有周鳳基嘅健康之門啊。而聽日早上知盈知美十點鐘咧，就輪到會有 Linda 梁麗成嘅出現啦。咁亦飛咧就喺度約定大家，我哋下個星期三再見咯，拜拜。時事風雲，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四點半，時事風雲。
2: 各位朋友，我姚以君。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貿易談判失敗，表面上睇嚟好似呢個淨係一個關税上嘅問題，但係實質上隱藏咗一啲危機，就係會製造加拿大嘅分裂，同埋令到加拿大喪失一個主權。喺星期三嘅時事風雲，我會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陳喬文先生同大家一齊討論呢個話題。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3: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4: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7: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亦都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亦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8: 上周十一点。
4: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3: 占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3: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opo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在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60%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6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聯邦新民主黨候選人 Stephen Trudeau、綠黨候選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黨候選人 Ashton Archman 同埋獨立候選人 Ethan Monst。除加美貿易之外，估計交通同埋住房係本屆選舉嘅重要地區議題。Rentals.ca 同埋 Urbanization 聯合發布嘅全國最新租金報告指，北溫哥華係加拿大租金最貴地區，新建拍文同埋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於$3,000。北溫哥華市政府預計到2041年，該市需要新增21,000個住房，以滿足現有住房需求同埋未來人口增長。另外，交通亦係一個長期嘅挑戰，北岸兩座大橋嘅道路擠塞一直影響司機同當地經濟。北溫貿易局嘅行政總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擠塞使到員工往返北岸更為困難。雖然北岸地區嘅就業機會眾多，但其中一半喺北岸工作嘅人係嚟自大溫其他嘅地區。因此，呢啲員工需要提供更便捷嘅交通選擇係至關重要。2023年北岸地區一項調查發現，74%嘅出行方式係駕車人士，而44%嘅居民就喺北溫以外地方工作。佢表示，商會希望下一任嘅國會議員能夠積極參與社區事務，並關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負擔能力同埋國際貿易不確定性等嘅議題。佢哋希望渥太華嘅國會議員能夠尋找方法，能夠讓人們更容易喺北岸生活，更容易喺呢度創業，更容易喺呢度就業嘅政策方案。有分析指，考慮到通脹壓力，日本同埋澳洲可能9月會加息。港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12: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60%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和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60%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16: 现在那个环球核心通胀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经济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就可能都还是有央行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去到出年年中之后，当啲即系通胀系跌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央行咧系会即系开始咧考虑翻咧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12: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瓦城去到 Victoria Swartle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中午12点嘅达到80%满，1点打后咧平均咧都系大约系80%满噶，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3点嘅航班咧系达到差唔多系60.5%满噶，相对位置比较多，其他位置咧平均大约80%满，而第二朝早上咧更加系达到90.5%满以上噶。相反方向，由 Swartley 翻嚟土瓦城嘅码头，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是有80.5%满，其余今日平均是大部分是80%满，甚至很多航班都是90%满的，直至到是今晚尾班船情况大致都是差不多，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有60.5%满，余下航班是相对位置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班船是12点15分，大约是得20.5%满的，其他位置十分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点15分航班达到90%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7: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9: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周逢基。
21: 星期三的早上11:07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我是周逢基。很开心又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他就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22: 周逢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1: 上个礼拜你就已经预告了讲给大家听，因为有很多朋友对有一种的、又是食物类的又是可以用药的呢種咁樣樣嘅植物咧，就好感興趣，但系咧又次次咧你講嘅時候咧，俾人錯過咗嘅。咁啱即系我哋呢個直播節目嚟噶嘛嚇，咁啊過咗又冇得翻轉頭，咁所以咧佢哋咧都係咧反覆提出呢個問題嘅。咁啊今日咧羅生係咪同大家講下咧詳細啲？
22: 係啊，咁咧就呢一個咧就係陳皮啦
21: 嚇。
22: 咁點解又要攞翻陳皮？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講過嘅。咁但係咧有時咧我哋喺節目咧就。好多時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咧，成日話啊煲湯啊，我又落啲陳皮啊，一陣一煲呢樣又落啲陳皮啊，咁究竟陳皮係咪咁樣用法，同埋咧係咪可以亂咁用嘅咧？咁我覺得咧就抽個時間咧再詳細啲咧。讲关于陈皮呢一样嘢啦吓，
21: 好啊好啊，咁我知道咧，阿罗生咧就准备咗好详细嘅资料嘅吓，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系统咁讲一讲嘅。
22: 咁啊呢啲资料咧，其实之前都讲过，不过可能咧，周逢基话斋，因为我呢个节目冇重播啊嘛，咁所以咧可能啲人又或者啱啱听唔到，咁我哋今日再大家攞出嚟倾一倾啦吓。
21: 好嘅。
22: 咁咧，首先咧講佢嗰個陳皮咧嗰個性質啦，佢嘅性質咧屬於辛苦性温嘅嚇，佢屬於温嘅。咁主要咧就入肺脾兩經，本身咧有理氣同埋健脾同埋燥濕化痰嘅功效嘅嚇。咁喺《本草綱目》咧，對於呢個陳皮咧，就曾經咧入邊咧有寫過咧，佢係有治百病，咁呢一句咧就有時有啲人咧就會誤用咗啦，以為咧乜嘢病都用得噶，咁呢個咧就即係有少少可能理解錯咗啦嚇。咁其實咧陳皮咧主要咧頭先講啦，佢係有理氣同埋有燥濕嘅作用嘅。
21: 係。
22: 咁佢個藥性咧就好多時咧又可以偏於一啲所謂補嘅作用。因为它有理气，理气的意思就是说令到你我们有时譬如有些人、因为痰令到条气不顺、或者因为湿令到条气不顺、它呢就可以将这些情况呢所谓调理让它条气顺一点、这个属于理气的其中一个、另外呢它也有所谓有燥湿，燥湿的意思就是说譬如很多时候我们又是朝頭早起身啦，最明顯啦，我哋有啲所謂痰濕啦，咁呢啲咧，因為我哋嗰淋巴入邊咧有好多所謂濕氣咧聚積喺度啦，咁影響到咧好似有啲痰咁樣，咁呢啲咧我哋中醫叫痰濕，係因為你個痰影響啲濕氣咧影響你一啲好似痰咁嘅嘢啦，咁呢個咧陳皮咧係有呢個治療嘅作用啦，
21: 係。
22: 另外咧，佢亦都有。所謂有有令到咧，我哋嗰個所謂氣氛咧，嗰個提升或者下降，咁當然要配合其他啲中藥去處理，然後咧先產生咁嘅作用嘅。所以我哋有時咧要用呢啲藥或者用呢啲咧嚟煲湯啊，好多時咧啲我哋成日聽啲聽眾咧煲湯嘅時候係咪都要落啲陳皮啊？所以咧有時要留意一下究竟佢個性質係。 啱唔啱自己。
21: 嗯。
22: 另外一樣嘢咧，就我都經常講啦，就算嗰樣嘢咧，你覺得佢係好好嘅，你自己飲咗之後，你自己個感覺最重要。
21: 係。
22: 如果你飲完之後覺得舒服，咁你咪可以飲多啲咯。如果你唔舒服咧，就唔好夾硬飲。就算佢講到十分咩好咩好都好啦，你自己嘅感覺係你自己先知嘅嚇。咁所以咧，我哋用陳皮嘅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嘅嘢。咁另外咧就係話，好似空腹嘅時間咧，你用陳皮咧，佢又可以，因為咧陳皮可以令到咧即係令到你嗰個消化咧產生嗰個所謂分泌啊。所以咧空腹嘅時候咧，如果你飲啲陳皮咧，你會覺得會啲引起啲胃酸過多嘅。所以亦都要留意一下呢一方面啦。
21: 哦，即系用
22: 就唔好空腹。
21: 用陈皮嘅时候要留意嘅呢几个方面，第一个咧就空腹嘅时候，
22: 系啦，
21: 就最好唔好用，
22: 系啦。第二咧就系怀孕嘅时间啦，
21: 系，
22: 亦都要留意一下，因为好多时咧，因为佢系属于所谓有理气嘅作用啊。
21: 嗯，
22: 咁我哋孕妇嘅时候咧，可能个入边个气机啊，或者个身体咧个循环咧。是不是好像平時我們的身體
21: 是比較特別一點，
22: 所以呢盡量呢如果懷孕的時候呢要用的時候要特別留意一點，
21: 還有
22: 最好呢就問個醫生，
21: 是的，
22: 這樣才用。
21: 嗯，服用西藥的時間又怎樣呢？
22: 服用西藥也是的，因為呢它始終呢它這些呢屬於你說當它食物也可以，你當它藥也可以，那你有用來調味的時候呢，服用西藥呢都沒有問題。
21: 嗯，
22: 即系如果譬如你好似有啲人蒸嗰啲鱼啊，需要落少少陈皮啊，
21: 系，
22: 咁呢啲情形咧反而就冇影响啊，因为佢嗰个功效已经同嗰个鱼个腥味咧已经系平衡咗啦嘛。
21: 嗯，
22: 咁你食嘅时候亦都唔会影响到，因为你唔系当佢系一个治疗嘅性质咧，呢啲情形就反而冇问题嘅。
21: 哦，
22: 啊，譬如有时有啲例如好似煲啲。或者煲啲綠豆沙啊，可能都會落啲陳皮啊，或者紅豆沙啊嗰啲都可能會落啲陳皮。
21: 嗯，
22: 咁呢啲情形咧，因為佢已經利用咗佢嗰個功效嘅時候咧，佢對你個身體咧食用嘅時候咧，佢作用就唔係咁大啦，影響唔係咁大啦。所以要睇下你點樣用法。但係咧，你話煲湯嘅時候乜嘢都落啲陳皮咧，有時就未必啱嘅。
21: 即系我睇翻呢个资料里边讲咧，明代嘅李时珍佢嗰个《本草纲目》里边讲啊，医百病，好多人以为佢就系一样嘢就可以医百病，其实唔系，佢后面有解释嘅。
22: 系啦，
21: 佢就话咧，即系如果你系同补药一齐用咧，佢就补啦。
22: 系啦，
21: 如果同泻药一齐用咧，佢又会泻嘅。
22: 系，
21: 同升药咧，佢又会升。咁啊，同降藥咧，佢又會降。佢即係話佢配合邊一個咧，都能夠達到佢嗰個嘅目的。
22: 係，佢有時咧係一種我哋種中藥又似所謂有輔助嘅作用。
21: 輔助作用
22: 係
21: 啦，
22: 但係有時咧，我用中藥咧就係有所謂有主藥啦，即係君藥啊、臣藥啊咁樣去分啦。
21: 哦，
22: 咁你當你落嗰張藥方嘅時候，邊一隻邊一隻屬於君，邊一隻屬於臣咁樣去理解啦。
21: 嗯，所以咧，陈皮咧喺尤其我哋广东啊讲粤语嘅一带嘅人民嚟讲咧吓，对佢咧真系听得好多噶啦，亦都好多啊催脂药物咧，而家听讲咧就卖到好贵添啊，咁啊都有听讲话咩一两陈皮一两金添，即系咁贵重嘅，佢真系证明咧，佢真系可以咧帮大家咧就身体呢方面啦吓，饮食呢方面咧。都有很大的輔助作用的。
22: 是啊，咁所謂一兩陳皮一兩金咧，就講係講緊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八年嘅陳皮啦，
21: 哦，
22: 啊，即係已經擠咗好耐。陳皮咧就越舊咧就越靚啊嘛。咁陳皮係屬於我哋所謂廣東嘅三寶之一啊嘛。
21: 嗯。
22: 咁廣東嘅三寶咧就係陳皮、老薑同埋禾杆草啊嘛。咁呢三樣嘢咧都。好似好粗嘅嘢，但系咧就系好有用噶吓。
21: 嗯。
22: 咁啊，老姜啊，大家都知啦。禾杆草啊，禾杆草依家可能少咗添啊。
21: 禾杆草系有嘅，只不过佢而家咧就系攞咗嚟另外，即系旧时咧就冇乜火，即系用嚟烧柴煮嗰啲食物嘅时候咧，就农村一带咧禾杆草系攞嚟烧嘅，即系当柴用嘅。咁而家先發現咧，其實佢係好有作用嘅，所以
22: 我哋中藥咧就 禾秆草咧就去中藥鋪買咧，就我哋叫羅豆根。
21: 羅豆根係咯、原來可以做藥
22: 的。可以做藥嘅，係啊。咁呢個咧對於一啲所謂流淡汗嘅症狀咧，係、有治療嘅作用，非常之好嘅嚇。
21: 係。
22: 咁我哋今日咧著重講陳皮啦。
21: 好。
22: 咁陳皮咧，佢嗰個出產嘅地方咧，首先咧知道咧就。響大部分咧都喺廣東啊、福建啊、浙江啊、江西啊、四川啊呢啲地方咧，度度都有出產呢啲陳皮嘅。咁、而最出名嘅當然係廣東嘅新會啦，新會嘅陳皮咧係最出名啦，所以我哋話所謂新會陳皮啦係最出名嘅。咁其實新會入邊咧都分咗好多個產區嘅喎，有五個重要嘅核心嘅產區。有梅江啦、東甲啦、西甲啦、天馬啦，同埋茶坑嘅。咁咧以天馬咧係最出名嘅。
21: 哦，即係呢五大產區係最靚嘅嗰啲陳皮，
22: 全部都響新會嘅。
21: 哦，
22: 五大嘅產區嚇。
21: 嗯，
22: 咁佢哋咧就陳皮咧就其實咧攞咗出嚟嘅時候咧就有一啲。我想大家可能都見過啦，嗰啲金仔咁樣細細粒嘅啫。
21: 其實佢係金，佢唔係橙，亦都唔係吉，
22: 係唔係
21: 係金嘅皮
22: 嚟嘅，係啦，其實係新會金。
21: 新會金
22: 係啦，咁誒當呢啲出產嘅時候咧，你就會去到新會咧，見到好多人咧就喺度開呢啲咁嘅金，咁啊嗰啲肉咧就多數都抌噶啦，唔愛噶啦。淨係要個皮嘅啫，
21: 好浪費。
22: 跟住就好多人咧，就會即係會喺度曬啦，曬呢啲金皮啦。係，咁呢啲就係後期我哋就叫做陳皮啊。
21: 嗯，
22: 陳皮嘅意思即係話咧，佢要曬咗好耐，
21: 係
22: 可能咧一兩年之後咧攞出嚟賣咧，咁先靚嘅。
21: 哦，
22: 咁呢個曬嘅過程咧都好考究嘅。
21: 嗯，
22: 唔係話就咁去曬乾，佢曬完之後咧，每一年咧嗰、那個。在那個春天，即係所謂回南天啊。
21: 係。
22: 回南天的時候咧，佢要拎出嚟咧，要吸翻啲濕氣。
21: 哦，咁得意。
22: 係啊，要吸翻啲濕氣。
21: 又要曬乾佢，又要俾佢吸翻啲濕氣。
22: 係啦，然後咧又先再曬。
21: 哦，反覆。
22: 每一年咧都要咁做曬。所以你屋企咧，如果屋企有啲好舊嘅陳皮咧，最好咧就耐不耐咧拎出嚟回下潮，然後先曬。咁佢個功效咧先會好嘅。
21: 我都記得我去開江門，咁個表哥咧就送咗一包陳皮俾我，我拎翻嚟咧打開，哇，香到乜嘢咁樣，我都唔知佢點樣整出嚟嘅，咁佢好有用噶，不過你唔好咁大嘥，你慢慢用啦咁。
22: 係啊，通常啲靚嘅陳皮咧，你唔使用多嘅，
21: 唔使多
22: 嚇，唔使用多，佢效果係好明顯嘅，
21: 嗯，
22: 那個味道啊，同埋佢嗰啲嗰個香味啊，同埋佢嗰個持久度咧係好強嘅，所以咧。一般咧，你用陳皮咧唔使用多嘅，佢哋開出嚟咧，好多時係一個陳皮咧開出嚟有四瓣或者三瓣咁樣啦。
21: 嗯，
22: 咁你用一瓣已經夠曬噶啦。
21: 哇，係咁啊！呢個講明咧佢嘅珍貴之處啦。咁啊，其實咧佢個藥用功效咧係更勝一籌嘅嗬。咁啊，不如睇睇時間咧，羅生，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介紹啊，陳皮咧有啲咩要注意嘅。同埋我哋购买嘅时候又要注意啲咩嘢啊？
0: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两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蚊送半只鸡，可拣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蚊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398蚊一只，足7磅包三食。
7: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2-2 604-27802-2。
25: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2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5: 我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2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5: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2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25: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778-598-5606。
5: 健康之门，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今日咧罗生咧就系同大家介绍系统咁样详细一啲咧有关陈皮嘅情况嘅吓。咁啊，陈皮啊听得多啦，系咪就系陈旧嘅嗰啲金桔果橙皮就算是陈皮呢？咁其实呢就是不是的，它有指定的产区，咁它的功效呢亦都是要经过反反复复又晒又吸湿，咁嚟到达到个功效出嚟嘅。咁都想请罗生呢同大家讲下呢有关一啲禁忌呢，同埋我哋呢揀呢个陈皮嘅时候要注意啲咩嘢吓。
22: 咁喺中药入边咧，呢啲咁嘅类似陈皮嘅咧，其实都起码咧都有三种嘅。咁其中一种咧就叫骨红皮。
21: 骨红。
22: 咁咧，因为陈皮咧，好多人有时咧会写为骨皮啊，因为佢都系金骨嗰类啊嘛。咁其实咧，真正嘅陈皮咧就系新会嘅陈皮咧，先正正式式咧叫做陈皮嘅。
21: 骨红咧就系化州出嘅，嗬，嗰种嘢。
22: 咁啊，化州就係又係廣東一個地方啦。係。咁嗰啲骨皮咧，佢都係另外一個作用啦。佢有止咳同埋有化痰嘅作用。咁但係同陳皮咧，佢有理氣嘅作用咧，就有分別嘅。
21: 即係用途冇咁廣泛。
22: 用途唔同，可以咁講咧，係唔同嘅用法啦。
21: 係。
22: 因為化州骨紅咧，佢都係好化痰嘅嚇。咁呢個咧就唔同。咁同埋咧，有時我哋買到一啲所謂假嘅陳皮咧，多數咧就用嗰啲橙皮啊，或者嗰啲例如可能潮州金啊嗰类咁嘅骨皮啦。咁呢啲咧呢一类咧都唔可以叫陈皮。咁我哋响行内咧叫呢啲叫杂皮。
21: 杂皮。
22: 杂啊，即系混杂嘅。
21: 哦，混杂咗嘅嗰啲杂皮。
22: 咁呢啲我哋业内咧叫呢啲叫杂皮。咁佢哋入边咧就可能有橙皮啊，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啲金嘅金皮啊，或者其他啲骨子嘅皮啊咁样啦。
21: 因为嗰啲皮咧，
22: 真正嘅陈皮
21: 都系有一种嗰啲好芳香嘅嗰种味道嘅。
22: 系有少少类似啦，形状

0: 系啦，
1: 一般咧就可以咁讲，如果真正嘅深灰陈皮咧，佢唔会太大块，
0: 哦，
1: 唔会太大块，因为本身咧深灰嘅金咧，佢唔系好大个嘅啫，
0: 嗯
1: 吓。咁、第二咧就系佢嗰个厚薄度啦，
0: 系
1: 深灰金咧嗰、那个深灰嘅陈皮咧，佢系比较咧薄身啲嘅，比较薄身啲。
0: 哦，咁我哋购买嘅时候要留意啦，
1: 咁所以你睇。睇嗰個皮嘅厚度咧，大概都應該知道噶啦。咁、另外咧，好多時咧，大部分咧嗰啲客户有時佢哋會買錯咧，就係、覺得要買老陳皮啊嘛。咁住你會買啲好黑色嗰啲，咁啊就市面上就好多啲好黑色嘅陳皮嘅嚇。
0: 咁、其實黑色嘅係咪真嘅咧？
1: 真正嘅陳皮咧，好老嘅陳皮咧，佢唔會太黑嘅。
0: 哦。
1: 咁好多時候你哋買到嗰啲好黑嗰啲咧，嗰啲咧佢係其實係加工嘅。咁佢加工咧唔係好難嘅啫。佢主要咧用啲茶葉水，揾啲保利茶葉嘅水咧淥一淥佢，再曬翻乾，咁嗰啲陳皮就好黑噶啦。咁、就會感覺到咧好似好老咁啊嚇。咁其實呢啲咧就係、有啲屬於欺騙嘅成分啦。
0: 所以買嘅時候要留意一下，唔係顏色咧越深係越好嘅。咁啊，可唔可以聞下嗰啲味道有冇啲唔同嘅咧？
1: 其實有嘅，因為咧好多人咧有時買陳皮咧，佢哋都好叻嘅，都會走去聞下嘅。咁但係咧，你就咁聞咧，其實未必聞到嗰個真正嗰個陳皮嗰種香味嘅。咁如果係要聞到嗰個陳皮嘅香味咧，你就攞起個陳皮然後咧，喺個尖嗰度搣少少出嚟。一搣出嚟嗰下咧，就會聞到嗰啲。如果真正靚嘅陳皮咧，一搣出嚟啊嗰下咧，嗰啲香氣咧就會散發出嚟，就好清楚嘅、
0: 即係好似我屋企嗰樽嗰啲咁樣，哇！一打開香到乜嘢咁嘅。咁但係即係
1: 如果你搣出嚟咧，嗰個香味咧
0: 仲更加
1: 係啊，完全兩回事。有時有啲陳皮咧，你擠得耐，如果你冇密封嘅話咧，你攞出嚟你都唔覺得佢有香味嘅。但係咧。你搣開之後咧，你就會聞到嗰啲真正嘅香味，
0: 哦、
1: 所以搣開佢。當然啦，你去買嘢嘅時候，人哋未必肯俾你搣㗎。係
0: 啊，係啊，啊
1: 除非你話我搣啦，搣咗我都俾錢啦咁。
0: 搣咗我都係照買嘅，係啦，嗬。咁啊，證實嗰、那個
1: OK 咯。如果唔係，有時都幾難睇嘅嚇。
0: 係啦、咁啊，關於殘留農藥呢方面啦嚇，咁因為好似國內咁好多種植咧，都係會有嘅。咁我哋点样处理呢方面啊？
1: 嗱，陈皮咧，基本上咧，响如果一啲例如好似响新会啊嗰啲地方咧，
0: 吓，
1: 佢依家咧对嗰个农药嗰个管制其实系好严嘅。而且咧，因为陈皮咧，当佢种呢啲金嘅时候咧，你农药咧会影响佢嗰个收成啊、所以反而咧嗰啲就唔使去担心。
0: 即系其实嗰啲金咧可能都唔会话太多嗰啲虫啊嗰类去住嘅嗬，所以佢喺呢方面啊，
1: 佢都会有，但系咧佢哋依家用嘅方法咧就唔系话用普通嘅所谓杀虫嘅药嘅，咁依家啲药咧政府都管制好严嘅，所以都唔需要话担心呢一方面嘅嘢，反而你话响市面上咧买到啲所谓假嘅。老年的陳皮咧就容易會中招啲，
0: 那個真係要小心啦。
1: 唔需要太黑嘅，
0: 好
1: 真正好舊嘅陳皮都唔會太黑嘅。
0: 好嘅，咁啊，而家咧我哋聽聽新聞提要咧，轉頭翻嚟咧就開放我哋嘅熱線電話604267-1320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聞提要。
4: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 Bridgeford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边。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经已同阿曼就双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卫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仲有我吴业坤同埋谭嘉仪，我哋将会喺十月十号去到温哥华，有好多自己嘅歌，同埋大家最怀念嘅广东歌。门票咧已经有得卖噶啦，快啲去买飞，到时见。
1: 吴业坤、谭嘉仪，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十月十六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嘅拍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3: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哇，又开学啦！880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4: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0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4: 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5: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5: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
8: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罗生今日咧继续咧同大家讲陈皮呢方面嘅功效啊等等嘅吓。咁啊，亦都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咧有任何嘅问题都可以打上嚟咧同阿罗生倾偈嘅吓。咁有关陈皮呢方面咧，头先又讲到产地啊、功效啊等等啦吓。咁喺服用呢、這个用陈皮嘅时候，譬如我哋平时咧唔净止系服药用噶嘛，咁啊仲有咧就系譬如煮餸啊，咁啊好似我屋企嗰位咧好中意噶啦，蒸鱼又放啲陈皮啦，牛肉又放啲陈皮啦，蒸排骨又放啲陈皮，硬系觉得咧啲陈皮咧放多落去咧，嗰啲肉咧好似零舍系好味啲嘅。唔知阿罗生你点睇咧吓？
10: 咁咧，其实呢个唔单止你嘅 husband 啊，我谂咧好多客咧，
9: 好多人都系
10: 都系咁做嘅吓。咁所以咧，我哋要讲一讲咧，关于陈皮咧嗰种即系秘技啦
9: 吓。好好，
10: 因为咧，首先咧，我哋要理解到咧佢个性质先，佢嘅性质咧就系、是。性温啊，即系属于温燥嘅，而且佢咧本身有理气同埋健脾嘅功效啦。咁所以咧，如果胃热啊，或者系成日上火啲人咧，就唔系好适宜咧用陈皮嘅。
9: 嗯，
10: 因为佢系属于燥啊嘛，所以咧，如果你人咧成日咧属于一啲燥火啲情况咧，就尽量咧就唔好用啦，要少啲用啦啊。
9: 嗯，即系如果热气啊，啱啱食完火锅之类啊，或者食咗煎炸啊、辣嘢啊、喉咙痛啊嗰啲咁样嘅情况咧，就算屋企咧整啲咩嘢食都好啦，都暂时唔好用陈皮住。
10: 系啦，即系总之容易有燥火嗰啲咧，尽量咧唔好啦。
9: 嗯。
10: 咁第二咧就系嗱，陈皮咧佢本身有止咳同埋化痰嘅作用啊。
9: 系。
10: 咁 但亦都唔係話咧，你一咳啊或者有痰咧，你又用得陳皮喎、哦。因為由於咧佢個性咧性質係屬於温熱嘅，
9: 係
10: 咁，所以如果你係燥熱咳嘅話咧，你飲咗陳皮咧，可能仲咳得辛苦多啲嚇、啊。所以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嗰個藥性嚇。
9: 咁啊，咩為先叫熱咳咧？
10: 熱咳啊，有時咧、哦、都好難去釐定嘅。
9: 哦，
10: 有啲人咧，譬如有喉嚨痛。或者那些喉嚨痛可能屬於熱，或者有時候口乾，咁呢啲咧都係可能屬於熱。但係咧，我哋人嘅體質咧，有時就唔係單單就咁講話熱啊、寒啊咁樣。有啲人咧寒極佢都會生熱。
9: 哦，
10: 所以咧呢啲咧情況咧都係要由醫生咧去定佢嗰個咳咧究竟係邊一類。
9: 嗯，嚇、啊，咁
10: 所以咧就。自己有時都未必知道究竟我係熱咳啦定係寒咳，所以咧一定咧要由醫生咧去斷症，究竟係寒咳定熱咳。
9: 即係普通傷風咳都可能會分熱咳、寒咳嘅。
10: 係啊，係啊，有時佢個本身嘅體質都會影響到嗰個咳嘅原因。
9: 哦、即係感覺上係分辨唔到嘅，總之係
10: 好難分辨嘅。
9: 哦，譬如有啲咳痰咧，啲痰出嚟咧就係。稀痰嚟嘅，
10: 吓、啊、有啲系好浓嘅，
9: 有啲系黄痰，系啦，咁
10: 所以有时多数浓痰嚟讲咧，多数都系属于热咳嘅，
9: 系，
10: 咁但系有时佢个体质可能系寒底都唔定，
9: 哦，吓、
10: 啊，所以有时几难分辨嘅，真系要医生去断定佢嗰个咳个情况系点样
9: 嘅。嗯，或者真系咳嘅时候咧，需要止咳，咁啊最好咧就系睇咗医师。
10: 咁我個人就認為咧就咁樣嘅，我成日都話講咧，你自己飲完之後嗰種感覺最重要。譬如果你啊飲完之後咧覺得好似唔舒服咧，就應該要即刻停嚇、啊，然後就問翻阿醫生咁樣，就唔好話咧啊！我聽到阿羅生話呢個止咳喎，於是就係咪都成日走去飲咁啊？唔得噶嚇，自己個感覺最重要。
9: 好嘅。咁呢个又系一个方面咯，嗬。
10: 咁另外咧就系话你响饮药嘅时间咧，就自己咧，亦都唔好立乱咧去自己加啲中药，即系加啲，譬如加啲陈皮啊。譬如医生开咗个剂药，你觉得，咦，医生都冇落陈皮同我化痰嘅，于是就自己走去加啲陈皮，咁又系唔得嘅。即系你唔好自己攞由自己走去屋企咧，又煲啲陈皮水饮啊。咁樣係唔好。總之你食緊藥嘅時間咧，由於咧陳皮佢可以當食物，又可以當湯，又可以當藥。喺咁嘅情況咧，如果你食緊藥嘅時間咧，你最好咧問一問醫生飲唔飲得陳皮。
9: 嗯。
10: 嚇、啊，就唔好自己又去加，甚至乎你食緊西藥都好、
9: 嗯，
10: 有時都未必可以用陳皮嘅，所以要問一問醫生嚇、啊，因為始終佢愛嚟做得治療嘅，梗係有藥性啦。有藥性就會影響過其他啲嘢啦。
9: 嗯。
10: 咁第四咧就係話你譬如嗰、那個人咧係失眠，
9: 嗯，
10: 同埋咧經常咧發夢嘅，
9: 嗯。
10: 咁我哋呢啲叫好多時咧，我哋叫呢啲叫心火性啊。
9: 心火
10: 咁由於咧陳皮係温啊嘛，咁、哦、如果你飲咗之後咧，可能咧瞓得更加唔好。
9: 嗯。
10: 嚇、啊。咁當然啦，有啲人佢係真係好虛啊，可能飲咗陳皮咧，好瞓都唔定啊，所以亦都唔係話千篇一律。總之最重要，頭先我講啦，佢自己嘅感覺最重要。
9: 嗯，
10: 啊，因為每一個人咧個體質咧，佢自己其實最清楚嘅。
9: 嗯，咁啊，呢個咧就係基本上咧，我哋平時咧要留意嘅嚇，咁因為陳皮咧真係佢嘅功效非常之好。咁好多人咧一中意咗上嚟咧，就样样都中意揾佢嚟帮手。咁其实未必嘅吓。咁我哋听咗阿罗生嘅介绍就知道啦吓。一个咧就系如果热气嘅时候就唔好用，或者系咧呢个食紧药嘅时候咧亦都唔好用。咁仲有失眠多梦啊呢一类咧都唔好用嘅吓。孕妇亦都系要留心。
10: 最近咧，我谂都好多人都知道饮嗰啲叫青金茶。
9: 咩叫青金茶？
10: 用啲陳皮入邊咧就包住咗啲茶葉嘅，
9: 哦，嗰啲好似一個桔仔咁樣樣啊，入邊嗰啲叫做咩桔普茶係嘛？青金桔普茶，
10: 青金茶或者桔普茶，
9: 係嗰種又咩？
10: 嗰啲陳皮咧入邊包咗啲保理茶葉啊咁樣，
9: 但有咁細個陳皮嘅咩？咁細細個嘅噃，
10: 好細個嘅，
9: 嗰啲系真系叫陈皮。
10: 系啊系啊，
9: 嗰啲系桔嚟嘅啫噃。
10: 佢系金桔咯，
9: 金桔
10: 嘅金桔咯，做陈皮都系嗰啲啫嘛，不过就大个啲咯。
9: 哦，咁样样。
10: 好细个嘅。
9: 哦，我以为
10: 做呢啲咁嘅小青金。
9: 佢系都系有理气啊，咩燥湿啊，止咳啊咁样样。
10: 好兴嘅，包嗰啲咁嘅茶叶，咁我嚟搣出嚟，有啲就搣咗出嚟就唔爱嗰个皮，就爱嗰啲茶叶，我哋焗茶。
9: 咁得意啊！
10: 小青金
9: 系，即系要埋嗰层皮先至能够达到嗰啲咩理气啊、化湿嗰啲作用噶嘛。咁佢如果搣咗嗰个皮，咁
10: 搣咗嗰个皮咧，净系
9: 咁我不如就咁买茶叶咪仲好。
10: 咁佢哋可能就系嗰个推销嘅时候就话嗰啲茶叶已经吸咗嗰啲陈皮啊嘛。
9: 咁我哋嘅听众朋友好聪明嘅，佢哋好醒目嘅，即系应该点样用法，点样去饮茶法咧？佢哋都已经真系。好有經驗嘅嗬，咁所以咧，系咪真系依種咁樣嘅做法咧，會更加啱我哋咧？定系即系我哋需要到用陳皮嘅時候，就買正貨嘅陳皮，
10: 系啦。
9: 咁啊，喺正確嘅情況下去用，咁先能夠達到佢嗰個功效啊嘛，發揮到佢嘅作用啊嘛，嗬。嗯，嗱，咁啊，亦都咧歡迎大家咧喺呢個我哋呢個時間裏邊咧係。打上嚟咧，同阿罗生倾偈嘅。咁我哋嘅热线电话咧系604-267-1320啊吓。咁啊，如果有任何嘅问题，都欢迎咧打上嚟嘅。咁啊，不如而家睇睇时间咧，我哋听听客户说话咯。翻嚟咧，再接听大家电话啦。
1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 r.ca 查询。
12: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2: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2: 1月13号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蚊，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11: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5: 理发线，
16: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8: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9: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健康之门。
9: 来到11点45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首先这一位就是 Linda 了。Linda， 早晨。
21: 好。
9: 你好。
21: 医师好。
10: 是。
21: 请讲。医师，我的问题呢，这条腰。条腰呢，上次都问过你。这条腰呢，站在那里坐行呢，这条腰就好像软的无力一样。咁咧，咁你日日微哈同 冇事，坐喺度冇事。咁诶咧，行路同埋企喺度，即系成个背脊只系乸舌乸舌咁。咁诶，上次咧，你可以咧话你劲落可能唔痛，咁咧就可以有啲前七啊。咁我食咗咧系顺咗个膊头啲，但系食紧好一停咗，又系回复咁啊。咁唔知系乜丁原因咧？
10: 你食咗几耐啊 ，Linda？
21: 啊，食嘅好多次，你俾我咧前七咗三钱，我去入就好执咧。嗰、那个老板娘佢话攞够五钱咧，你可以咧做成一两前七五钱，全归都五钱，北旗啊六钱，嗰、那个人你可以报去佢行下两次饮咯，行下两日饮咯，咁我照佢饮，饮乜都要成系。六七次咯，
10: 哦，系咪饮咗舒服啲啊？
21: 饮咗咧个膊头啊舒服，你冇咁即系冇咁揿住咁，但系个背脊同个坐骨咧都还系咁样咧，即系咧，即系有条树喺个路咧，你想立管咧，即好似立唔过咁，条腰擘唔开步。
10: 阿 Linda， 你今年几多岁啊？
21: 有七十啦。
10: 哦，嗱，你咁样嘅，你除咗你饮呢啲咧，其实我都建议咧，最好咧睇一睇医生。
21: 系噶啦，喺度好几次中医药系咁，
10: 啊，
21: 食紧第一次药就我觉得好啲，第二次去再睇下，食几句又打粉圆形，即系冇好过，咁啊有时咪，唉，食嗰啲冇效，咁啊又系停咗佢。
10: 哦。咁有冇睇过西医啊？西医有冇睇过啊？家庭医生，
21: 家庭医生咧都睇过。
10: 哦，
21: 咁诶，就早年都照过B 超咧，佢话照唔到乜问题。
10: 系。
21: 咁嗰个 X 光咧话条腰骨咧要几嚿，有几节咧，佢有啲凸地啊咁咯。
10: 啊。
21: 即系冇食药，冇食中药。
10: 哦，平时有冇做下运动啊？
21: 冇食西药。
10: 啊，平时有冇做运动啊？
21: 有啊，即系有时日日都做嗰个运动，
10: 系
21: 伸展运动。即系有时做得觉得个好舒服，有时做人咧又好似用严重咗，咁唔知系乜啲原因咧？
10: 你呢啲咧，其实个因素都好多嘅，主要咧就第一就因为年纪大啦。好多啲機能咧退化啦，咁你加上咧有時咧你嗰、那個可能你嗰個運動咧唔正確咧都會嘅。
21: 哦。
10: 咁你咧做啲運動咧，首先咧要做一啲即係比較柔軟啲嘅，唔好太過劇烈嘅運動。
21: 係。
10: 嚇。
21: 係啊，我都唔敢做劇烈嘅。
10: 係咯，唔好做劇烈。
21: 鍛鍊腳噶。係啦。古熱少啊，嗰啲嘛。
10: 咁其實我建議你咧，如果你譬如你睇嗰個中醫。自己睇咗之后咧，觉得唔系咁好咧，你转一转个医生，因为呢啲咧中医咧应该帮到你嘅。有时你熟悉嘅中医，
21: 转过啦，
10: 系啦，你转过一两个睇一睇，有冇边一个中医咧可以帮得到你？因为你咧有时煲呢啲汤啊，譬如我教你煲呢啲咁嘅田七啊、北芪党参啊呢啲咧，系有舒缓嘅作用，包括杜仲啊，咁你有时可以。
21: 系啦，嗱，人哋要送我俾杜仲，咁佢话杜仲咧俾两条啊，咁佢话补饮咗系舒服啲啊，
10: 系咯，
21: 饮咗咧膊头上边舒服啲，但系个下边同个只脚都系还系唔得。
10: 你下一次咧
21: 停咗又系好似打混圆形咁，即系都系个膊头好啲。你饮咗你去嗰啲茶
10: 吓。你下一次咧，落啲牛大力啊，或者落啲嗰啲金狗脊，咁呢个咧就会对你嘅下肢咧有帮助嘅。
21: 金狗脊落几多啊？
10: 落一两咧一次。
21: 哦，金狗脊牛大力咧？
10: 牛大力都可以落一两。
21: 咁
10: 落多啲唔怕嘅，你煲咗之后分两日饮。
21: 嗰个人话，嗰长期饮嗰啲都可以。
10: 可以噶，呢啲唔怕嘅。
21: 佢话冇副作用，你长期饮都唔怕嘅。咁我所以要想问下你，
10: 嗱
21: 系唔怕？
10: 虽然系咁讲，不过咧你自己个感觉最重要。自己感觉得冇乜嘢特别咧，咁你可以饮一轮嘅。
21: 哦，系啊，感觉冇嘢。
10: 系啦，咁你可以饮一轮嘅。虽然话啊冇咩副作用，冇咩副作用，但系总之咧，我哋中药咧都有讲啊，逢药啊三分毒啊嘛。咁所以你咧要虽然咧就话冇咩副作用，冇乜副作用唔系等于绝对冇副作用。
21: 哦，
10: 知唔知啊？咁你自己个感觉最重要，好嘛？
21: 哦
10: 你再试一试啊！
9: 系咯，希望 Linda 继续睇医生啊，继续用药啦。希望你快啲好啊！多谢晒，多谢晒，
21: 唔该晒啊！
9: 好好，
21: 好，拜拜，
9: 拜拜。咁我哋继续听听呢位咧系阿 Anna 啦 ，Anna 你好，系 Anna 听唔听到？系 Anna。Anna 早晨， Anna 咧好似系离开咗。
0: 喂喂喂，
9: 你翻嚟系嘛？
10: 系
9: Anna 系咪？系，请讲啊，请讲。
0: 想问阿罗生陈皮嘅，嗰个陈皮系咪要过咗五年啦？五年先至有效，同埋咧系咪要冻水落，同埋系咪要刮皮嘅咧？唔该。
10: 嗱，如果一般咧，你喺中药店买嗰啲咧。就一般买翻嚟已经用得噶啦，即系唔需要再等啊。一般买翻嚟咧，多数都超过五年嘅，多数都超过五年。当然啦，有啲新啲啊，三年啦。咁其实咧，佢隔年都用得噶啦。咁唔需要唔系话咧，所有陈皮翻嚟咧一定要。其实靓嘅陈皮你翻嚟唔需要刮囊噶啦，佢基本上已经啲囊甩晒噶啦。
0: 哦。吓。诶，系咪煲汤要冻水落先好咧？
10: 冻水落比较好啲。
0: 哦，冻水落好。
10: 系、
0: 哦。好啊，唔该，罗生。
10: 好。
0: 唔该。
9: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继续听听阿李太嘅电话啦吓。李太你好。
17: 系两位好。
9: 系。
17: 啊，我想请问咧，心容普度咧，成日都有两样嘢咧，我哋经常买嚟煲汤啊，一样就系嗰啲薄薄地嘅。裸片咁咧，煲落两三片煲汤咧就好甜嘅。咁样我听人讲话，可能系制过噶喎。咁样咁另外一种咧就系好细粒嗰啲江瑶柱咧，平平地嗰啲咧，有阵时买翻嚟仲湿湿地嘅。咁样唔知系咪又系制过嘅咧？
10: 呢一类
17: 就系两样嘢
10: 吓。裸片咧，你依家响通常喺心容铺买嗰啲裸片咧，佢都有几种嘅。咁100%咧，佢系唔需要制嘅，佢基本上咧晒干已经系好鲜甜噶啦，冇咩经过特别泡制嘅。咁咧，关于咧嗰个嗰啲江瑶柱咧，即细细粒嗰啲好平嗰啲咧，嗰啲咧其实咧系福建啊、厦门啊嗰边出嘅，咁嗰一种嘅都系原本都系咁甜嘅。不需要特别制的，它晒干已经用得了。
17: 哦，好，唔该。
10: 所以不需要担心它冇咩经过泡制，反而咧，你翻去的时候咧，我建议咧，有时有啲裸片咧，你翻去咧最好咧轻轻出一出水，因为由于咧佢嗰啲海产嘅咧，有时会好咸嘅。如果你唔出一出水咧，佢会煲起啖汤咧，就会感觉到咧好咸。
17: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是不是可以喝，同埋咧应该系一次系点样喝？那个哥哥好似叫我话攞嗰个盖啊，饮用个盖饮一盖啊。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啦，我想问医师，应该系饮几多维酸倒流都可以饮，同埋有时 有啲系唔知系咪燥啦，就咬一条脷，咬个口唇边，面珠墩边咁样咧。
10: 阿 Sophia 啦，你咧如果经常咧自己咬自己咧，咬到个唇啊，或者咬到嗰、那个口咧，都系咧我哋中医叫呢啲咧属于燥火啊。咁呢啲影响咧就最重要咧，第一就瞓得唔好。第二咧，或者经常咧好夜瞓，咁就好容易咧有呢啲咁嘅情况噶啦。咁你要改善下自己瞓觉嘅时间啦，即系唔好话成日咧好夜瞓吓，呢个咧就会有帮助。
22: 系啊系啊，好夜瞓啊系。
10: 系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你嗰个芦荟汁咧饮嘅方法咧，就第一定要空腹饮，最好嘅时间咧
22: 空
10: 肚
22: 饮。
10: 系啊系啊，最好嘅时间咧就朝头早一起身咧就饮。
22: 哦，
10: 咁咪饮几多咧？系啦，
22: 起身饮咗少少水先至饮 ，OK 嘛？
10: 唔好饮水，直头直接饮芦荟汁系啦。
22: 直接饮咁样。
10: 系啦，咁啊饮几多咧？
22: 咁应该饮几多？
10: 饮咧大概200cc 到啦。
22: 200cc， 咁、那個、
10: 即系大半杯。
22: 譬如用嗰个盖嚟饮，嚟倒嚟饮咧。是不是一盖定怎样呢？
10: 不是，那个盖太少了，那个盖很少而已。你用那些咖啡杯、哦、大半杯。
22: 大半杯、啊、
10: 一般呢，那些咖啡杯是 240cc， 那你要喝 200cc、哦
22: 咖啡，即是我们去买咖啡来喝那些杯啊？
10: 是啊，是啊。
22: 譬如嗰啲细嘅咖啡一杯，几多啊？你话
10: 细嘅咖啡杯240cc，
22: 嗰啲就一杯有200cc 啊？
10: 240，咁你饮200cc 得啦，即系大半杯啦。
22: 哦，大半杯 ，OK
10: 啦。
22: Okay, 哦，
10: 咁你第一件事咧要空肚饮，
22: 空肚饮。
10: 第二件事咧饮嘅时候咧要慢慢饮，唔好咕一声饮。慢慢饮、因为咧佢芦荟汁咧佢有修复你嗰个食道嘅功效嘅，因为有啲人咧胃酸倒流咧会伤到个食道啊，咁佢芦荟汁咧本身可以修复翻嗰个食道嘅，所以你要饮嘅时候慢慢饮，饮完之后又唔好即刻饮水吓、啊。
22: 饮完之后点样啊？我听唔清楚。
10: 唔好即刻
22: 饮
10: 水啊！
22: 唔
10: 好饮其他嘢。
22: 唔好饮水字定点啊？
10: 唔好饮水字。
9: 系啊系啊系啊！唔好饮水字。咁由于时间关系吓，唔好意思 ，Sophia 同埋其他嘅听众朋友，咁啊，我哋咧稍后咧会有一节新闻报道嘅。咁如果真系仲有问题想联络阿罗生，点样联络你好咧？
10: 咁嗱，听众咧尽量咧利用我哋公司咧嗰个微信同埋 WhatsApp 嗰个电话啦，就604-338-1963。咁我哋响大温咧有三间分行啦，一间咧响素里100街嘅大通华啦，仲有一间咧响高桂林嘅恒基广场啦。同埋一间喺百家店嘅，咁听众咧尽量利用我哋嘅 WhatsApp 同埋微信嗰个电话啦，咁我会尽快喺嗰度答你哋嘅。
9: 好嘅，咁啊多谢罗生嘅耐心嘅解答问题吓，咁啊亦都多谢大家嘅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拜拜。
1: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午新闻专辑。
2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内面。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窗。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经已同阿曼就双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
4: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4: 首先是本地新闻，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党，至今经已有四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冰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下工作。他表示 Findl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dl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冰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d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冰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冰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n By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ulobar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窗。他说特朗普的处境十分艰难，正被他自己的党派狠狠地抨击。现时距离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下几个月，今次选举将会考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共和党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他们面临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里面可能同时会失去两院控制权的风险。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宣布终止与特朗普谈判，可能将会令到特朗普的形势更加恶劣。纽森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承受谈判中断时间过长，他绝对相信不出几日，最多两至三个星期，特朗普将会被迫重返谈判窗。纽森亦都明确表达加州的立场，说他们绝不以任何的方式纵容美国总统对待加拿大的方法，更加直接地批评特朗普，说他是白宫入面的入侵物种，对特朗普感到厌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亦都感到羞耻。加州亦都因为遭受到贸易战而受到重创，包括该州生产的葡萄酒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的货架上经已消失了一年多。加拿大曾经是加州葡萄酒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至25年期间，美国对加拿大葡萄酒出口下跌了 3.43 亿美元。至于加州葡萄酒的生产商是否对加拿大怀有敌意，纽森回答说的确确实如此，不过他形容生产商的处境令人担心，并表示责任应该归于特朗普身上。根据民意调查，随着安省成为加美贸易战政治及经济的焦点，该省的进步保守党支持率重回榜首，省长福特的支持率大幅飙升。民调在8月23至24号进行，在与决议投票意向和有倾向支持某政党的选民里面，进步保守党支持率为 39%， 领先安省自由党的 35% 和安省新民主党的两成。在几日之前，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福特和特朗普亦都因为贸易问题公开互相对骂。福特的支持率由7月的 24% 升到 36%， 在贸易争端占据新闻头条之际，有关增长是尤为显著，不过仍有6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福特的表现。另外只有27%认为安省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72%的人认为该省走错方向。负责调查的人说，显然意见今次省选背景是贸易战，福特和特朗普互相人身攻击，无论选民总体上是否喜欢福特，这个问题都可能暂时改变人们对省长福特的看法。 另外，民调亦都问到总理卡尼考虑应对方案，发现安省民众压倒性地支持报复措施，包括83%人支持对等征收美国关税，85%人支持继续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72%人支持对出口到美国的电力加征关税。至于报复行动对本国经济风险方面，42%人认为即使会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亦都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35%人希望政府在施压和经济风险方面予以相同的重视。18%人希望政府限制降低成本的措施。当被问及政府应该优先采取哪些行动时候，32%人就选择加征关税，17%人选择为受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持，16%人选民就希望限制电力或者相关矿产出口，而15%人就选择禁止美国酒类上架。加美贸易战升级，有大型超市重新在货架上的标志分辨加拿大本地产品。方乐林报道。
6: 在去年购买加拿大货运动升温期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加快引入本地供应商，并在货架上加上标志，方便消费者识别加拿大产品。如今加美贸易战再次升级，有大型超市表示会重新在超市货架加上相关标志。立罗的行政总裁 Perbank 在 LinkedIn 发文表示，旗下的超市会再次推出 T 符号，代表该产品受到关税影响。顾客短期内会先在少量产品见到相关标志，随着关税扩展至更加多的产品类别，范围亦都会增加。Bank 特别强调，公司不会因为关税而获利，如果关税令公司成本上升，货架售价的加幅只会按实际增加的成本计算，不会额外加价。另外，立罗会继续使用枫叶标志标示加拿大本地产品，同时会在新鲜蔬果区重新加入原产地标签。Bank 表示，相比起上次关税措施推出的时候，立罗目前的应变能力更加强，因为公司已经调整供应链，增加从加拿大本地和非美国供应商采购货品。他又说，期间已经有几百间加拿大本地小型供应商加入旗下超市货架，为顾客增加选择，同时为本地企业带来更多机会。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话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日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日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 Nasheed 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t. Pierre Parma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十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纳希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 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联邦国会将有三个选区在8月31日举行补选，因为联邦自由党内阁部长 Stephen Gabo 将会8月28日卸任。联邦自由党目前会下议院拥有171个席位，距离获得大多数席位需要的172席争一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选区就是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另外两个分别是安省东约克湖滩选区和灰省的 Chicotomy 海湾选区。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Jonathan Wilkinson 离开国会，出任加拿大驻欧盟大使，令到北温议席出现空缺。他自2015年担任该选区的国会议员，并在去年的联邦选举里面更以六成的票数获胜。本届的北温哥华补选合共有六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自由党的候选人 Brandon Carley、 保守党候选人 Stephen Curran、 联邦新民主党候选人 Stephen Twiddell、 绿党候选人 Shelley Luce、加拿大人民党候选人 Ashton Archman 和独立候选人 Easton Mons。 除加美贸易之外，估计交通和住房是本届选举的重要地区议题。 Rentals.ca 和 Urbanization 联合发布的全国最新租金报告指，北温哥华是加拿大租金最贵地区，新建拍文和公寓式住宅平均每月租金略高于3000元。北温哥华市政府预计到2041年该市需要新增21000个住房，以满足现有住房需求和未来人口增长。另外，交通亦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北岸两座大桥的道路挤塞一直影响司机和当地经济。北温贸易局的行政总裁 Jonathan Mosley 表示，交通挤塞使到员工往返北岸更为困难。虽然北岸地区的就业机会众多，但其中一半在北岸工作的人是来自大温其他的地区，因此这些员工需要提供更便捷的交通选择是至关重要。2023年北岸地区一项调查发现，74%的出行方式是驾车人士，而44%的居民就在北温以外地方工作。他表示商会希望下一任的国会议员能够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并关注包括交通、住房可负担能力和国际贸易不确定性等的议题。他们希望渥太华的国会议员能够寻找方法，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在北岸生活，更容易在这里创业，更容易在这里就业的政策方案。大湾区高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方乐林报道。
7: 大湾区域局向飞沙河谷部分地区发出黄色空气质素警告，原因是微细悬浮粒子 PM2.5 浓度上升，健康风险属于高水平。受影响地区包括 Abbotsford、 Mission 和 Chilliwack、 Agassiz 以及 Hope。 当局表示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本省的山火烟雾影响，包括 Boston Bar 以及 Manning Park 附近多宗山火。另外，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山火烟雾亦都有影响。由于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迅速改变，警告可能持续至天气出现变化为止。大湾区域局呼吁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并降低活动时间和强度。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加拿大皇家骑警指控加航两名空中服务员涉及机场贩运毒品被捕。方乐林报道。
7: 皇家骑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在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和一架车辆，并在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位于多瓦尔的员工工作基地。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在加拿大航空从事不同的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他们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去年5月曾经在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的航班上截获 62.5 公斤收埋在背包内的可卡因，警方在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皇家骑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
6: 案件仍在调查中，随着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落案起诉。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4: Kwantle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1: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2: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1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11: 哪处有得买呢？
12: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1: 国际新闻。
24: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经已同阿曼就双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占比和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穆赫比说，两国大约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所占比例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度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谅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会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撤离到距离海峡至少400公里以外，靠近亚曼一侧的水道亦处于伊朗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亚曼在当地过去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个双方向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尼泊尔发生山洪，增加到最少31人死亡，数百名游客失联。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5: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尼泊尔警方就说，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当地官员说，当日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8:30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7分钟，录得当地发生4.4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4: 巴基斯坦有医院妇产科病房起火，14名婴儿死亡。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5: 起火的是位于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火警当地时间早上大约7点发生。当地电视台说，医院的3楼初生婴儿病房首先起火。英国广播公司引述院方表示，病房当时有15名初生婴儿，只有1个婴儿由医生救出。报道引述医院发言人说，空调系统首先起火，并迅速透过氧气管道蔓延。卫生部长表示，初生婴儿病房的婴儿很多要放在保温箱或者连接氧气设备。医院外聚集不少焦急的家属，警车和消防车在场戒备，地面散落玻璃碎片。有父亲哭诉说，初生只是3日的婴儿在火警中死亡。另一名家属就说，亲人在火警前几日才生产，当时在起火病房对面听到有人呼叫，以为有人过身，之后见到浓烟就抱住 BB 逃走。一名父亲批评医院没有消防安全措施，亦都没有适合的出口，所有的门都锁了，只有一道门给家人出入。总理夏巴兹对惨剧深表哀痛，下令全面调查。总理办公室发声明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并依法予以最严厉的惩处。伊斯兰堡地区行政长官已经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调查起火原因，并评估是否采取充分而有效的消防安全措施。委员会必须在24小时内提交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4: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6: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16: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18: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16: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9: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0: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9: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9: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25: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周末有咩消遣啊？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17: 吓、
10: 啊，
17: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0: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7: 真嘅？
10: 梗系真啦。Ken 先审官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

0: 又香又滑，连些醒神。至于你问我边住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1: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2: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新闻方面。有分析指，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同埋澳洲可能九月会加息。港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同埋澳洲央行，多间主要央行九月都会议息，市场预期联储局有超过六成机会维持利率不变。至于日本、欧洲同埋澳洲央行则有较大机会加息。分析亦预期新西兰央行紧缩周期步入尾声，下月初可能加息 0.25 厘，或是今轮加息周期最后一次。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经济学家预计日本央行九月加息至 1.25 厘。有经济学家更预计今次加息周期最终利率可能达到 1.75 厘。尊享顾问董事总经理黄良响认为，考虑到通胀压力，日本和澳洲央行都有加息需要，如果日本不加息或会拖累日元下跌。他又认为环球央行可能最多加息一至两次就结束加息周期，考虑到经济表现不太好，明年可能要减息。
5: 现在那个的环球核心通胀呢，其实呢是没有太大的向上的一个推动力在这里，经济呢就不见得是真的十分之好。今年里面呢就可能呢都还是有央行呢是有机会是会加息，但是呢加息就不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来的。我相信呢去到出年呢年中之后呢，当啲即系通胀系跌翻转头嘅时候咧，我谂大部分央行咧系会即系开始咧考虑翻咧第二边噶啦。咁加咧可能系加一次啊到两次咁样，应该都仲系顶笼噶啦。
4: 黄良响又话，人工智能投资成为经济主要引擎，但关注一旦出现电力短缺，企业减慢投资步伐，全球经济前景则令人担忧。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达到70%满噶，2点更加达到90%满，余下晏昼咧平均系80%满噶，黄昏咧平均咧就系8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点噶，大约系90%满。2点打后航班咧，平均大约系80%满噶，个别4点、5点同6点航班咧，更加近90%半满，公众亦都需要特别留意。尾班船咧情况亦都唔系好好多噶。康舒比许靓地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晏昼1点20分，大约系得30%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靓地球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晏昼1点15分噶，大约系有80%满。再下一班等到2点35分，大约是有20%满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8: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8: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9: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7: 加埋茶市每日11点半前8折兼免茶，11点半至1点半8折，1点半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9: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00-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10: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 778-893-6683

0: 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深浴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0: 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1: 嗱，寻日讲到伟成同两个13同11岁嘅孩子讲到睇电影嘅界线问题，最后伟成费尽心思为孩子们焗咗一块用最受欢迎食谱嘅饼干，并且话呢一块加咗一小点狗便便嘅饼干，就同你哋想去睇嘅电影一样，就只有一点点不对。照你哋所讲嘅，少少色情、少少暴力根本冇影响。嗱就咁啊，如果你哋肯食呢块饼干，就可以去睇嗰部电影。孩子们齐声话：咁我哋情愿放弃。以后每次孩子再要求睇某啲限制级嘅电影或者书报杂志嘅时候，伟成就会问：咁要唔要我再焗多一次狗便便饼干俾你哋食啊？亲爱听众朋友们，渗咗一点点色情暴力嘅影片，就如渗咗一点点狗便便嘅饼干，都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胡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相信大家中学时期都有读过文章，描述一个做事不认真、不精确的懒人，却被大家称赞为不计较、有德行的圆通大师。大家学习他的榜样之后，就成为了懒人国了。差不多先生容许一点点不一样，较易妥协，认为没什么影响。其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往往看上来好像没什么影响，实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说话，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有没有想过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呢？不是这一代不如上一代聪明和有学问，相反，我们下一代读书和做学问的机会都比我们上一代多的是。但一代不如一代所指的，其实是道德和伦理。商业电影向观众洗脑，世俗大众也都跟着相信一点点邪恶是没关系，是可以接受的。那听众朋友们，你教育孩子是否都跟着世俗随波逐流呢？小小的妥协是会累积起来，一点点不对，一次次没关系，久而久之就会偏离得好远好远。我仍然相信基督信仰所带出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是今日世界上最需要的。你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成为差不多先生和小姐吗？如果不想的话，你和我又应该怎么做呢？我是郑子诚，多谢大家收听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反对党新民主党党领纳希尼斯表示，鉴于加拿大正同特朗普展开一场影响深远的贸易战，希望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暂时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并非举行亚省脱离加拿大公投的时机，或至少需要延后。纳希表示，这个是时候取消独立公投，说现时若省长迎合分离主义者，只会暴露他十分软弱，并表明加拿大并不团结。亚省会在10月19号举行省级公投，以决定政府是否应该启动法律程序，以未来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具有约束力公投。纳希表示，现时与美国启动贸易战之际，加拿大必须传递团结的信息。美国经已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进口关税，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在9月8号起对一系列的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涵盖由美国钢铁和铝制品到电子游戏机和钓鱼竿等各种商品。当被问及政府对省新民主党建议回应时候，省长办公室提到，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公投将会继续进行，因为有数十万名亚省公民经已签署请愿书，要求就此议题作出决定，表示他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表决。省长认为，政府需要确保清楚地了解亚省民众希望省府做什么，这个亦都是该省举行公投的原因。不过 Smith 曾经表示，他自己本人将会投票支持留在加拿大。纳希批评独立公投，话与一直争取紧灰省独立的灰人党党领 Paul Saint-Pierre Plamondon 上星期言论一致，他表示如果他的灰省分离主义政党在十月份的灰省大选里面获胜，愿意将原定举行的灰省独立公投推迟到特朗普任期结束之后， 该党指出，特朗普政府不可预测地可能会损害魁北克的公投进程和有关该省未来的讨论。不过律师就指，亚省的独立公投并非是为了解决亚省民众深切关注的问题，只是为了安抚省长的联合保守党里面强硬分离主义者的情绪，这个同灰人党长期以来对分离主义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他说，如果灰省一直真正支持分离的灰人党都明白现时这样做会很危险，那么像 Daniel Smith 那样投机取巧的突然分离主义者怎么会不明白这种危险。在亚省公投前夕，为了争取选民支持，支持和反对的独立双方团体都组织了宣传活动。支持留在加拿大的阵营里面包括两位曾经的亚省对立的前政治对手，包括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和前联合保守党的亚省省长肯尼 Jason Kenney， 他都宣布会共同领导留在加拿大的阵营。两人表示他们之间曾存在分歧，但是在亚省要留在联邦的问题上经已达成共识。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称，香港邮政运作规模有很多问题需要改革，过渡期安排在所难免。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5: 香港邮政早前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公务员以两年公务员合约续聘，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行政长官李家超落区之后会见传媒时，被问到如果有其他政府部门有财政困难，会不会有类似做法，他回应说，整个邮政生态有很大转变，香港邮政在2024-25 年度亏损达到8亿元，要向立法会申请拨款40多亿，而营运3年，由于运作模式有很多问题必须改革。
6: 毕竟我们要做这个改革拿出方案是要时间的，所以过渡期有些特别安排是在所难免。我们香港邮政和我们公务员事务局是会保持和员工的沟通的，我要求他们就是如果是可以的尽量协助员工他去处理这些过渡性的特别安排。
5: 近期发生大狗咬细狗和狗咬人事件，李家超说反映狗主的责任非常重要，而环境及生态局和渔护署会检视格斗狗的定义和涉及危险狗只的管制法例，有关罚款是否足够。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各位朋友，我是胡宜君。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只是一个关税上的问题，但实质上隐藏了一些危机，就是会制造加拿大的分裂和令到加拿大丧失一个主权。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宏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9: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的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1: 更好消息，
1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6: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5: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6: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5: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11: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17: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18: 六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成全第一个目的就是保障下一代，下一步就要计划累积财富，需要学习利用方法和工具去令自己遗产翻倍，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遗产成全富足四代。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
1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0: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0: 吓，点解咧？
1: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0: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0: 送礼最高层次，
1: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低一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0: 为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哪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它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历史上曾经有军队出奇制胜，用猫嚟到赢得战争嘅胜利。古埃及人系非常之崇拜猫。甚至乎将猫称之为圣猫。在西元前525年，波斯帝国入侵埃及的时候，在尼罗河东岸的城市展开了贝鲁西亚战役。本来是稳占上风的埃及帝国，最后竟然意外地输了这场战争。原因是因为波斯人知道埃及人对猫的崇拜程度，所以他们就叫士兵找了很多很多猫回来，在进攻的时候就将猫绑在盾牌上面，又或者甚至是将猫抛入城里面。埃及人见到可以说是即刻大惊失色，而为了不愿意伤害到那些圣猫，他们更加是纷纷停止抵抗，最终就导致到输了那场战役了。在古埃及的时候，得罪了猫咪的下场是非常之严重的。猫在古埃及的文化当中代表月亮女神巴斯泰特，是非常之受埃及人的尊崇。曾经有一位罗马人因为不小心在埃及杀死了一只猫，结果就引起了古埃及人的民愤，最后将那个罗马人凌迟处死，并且还将他的尸体就这样扔在大街上面。由此可见，猫在古埃及人眼中是有多么尊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升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现在还可享有
2: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我们在时代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3: beautycosh.com 查询604-2310-23-6688。位于列治文
4: Lansdowne Centre 嘅金鱼意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蚊，现超值价900蚊，欢迎预订。 金鱼鱼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鱼订座电话604-278-6006。
5: 喺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Nisa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Nisa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2: BBC 最好机会。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 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08。 现在还有 U-Pick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4: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 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 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

0: 抽奖，
1: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2: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三个礼牌咁大。
1: 尖士小厨嘅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2: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3: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4: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游轮之旅，
3: 超能
4: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3: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4: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3: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大班月饼，我有你咧，各位，我有你咧，中秋就见到我嘅咧，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中意嘅靓嘢俾大家啊，就系、是、大班月饼咧，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定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中嘅 XO 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2: 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438-2677，列志文273-2677，丽晶广场779-2722。
6: 日我夜我，你丽我。
7: 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志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8: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7: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8: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7: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9: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0: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9: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0: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9: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Kwantlen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在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十个学期的课程后，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和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和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Sherman Lee 表示，作为这项开创性计划的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在该校过去十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着整体医学界的未来，校方期待他在各自的社区产生积极的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他们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的临床教育，随着公众对整体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在主要城市中心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的需求也都不断地增加，因为这些地区的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另外，昆特兰理工大学也都设有针灸的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特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的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和纽西兰大学的同类课程是同等水平，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
3: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4: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諮詢期間裏面，我們聽到市民對兩者的如何運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去落實。
3: 李家超說，面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去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總數增加到16000張，並且新增3個長者鄰舍中心。政府會持續推動香港成為更宜居的樂齡城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落区到深水埗元洲村探访一名住在元盛楼的长者，了解他使用日间医疗中心服务的情况。李家超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将会在9月16号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日随之宣读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说，这样做可以让市民更加掌握两者的关系。
4: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画出来。但是在我们諮詢期間裏面，我们聽到市民對兩者的如何運作是未必最了解，所以在我深思熟慮之下，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
3: 李家超說，面對本港人口老化趨勢，去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多項措施，包括將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的總數增加到16000張，並且新增3個長者鄰舍中心。政府會持續推動香港成為更宜居的樂齡城市。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CHMB AM 1320華僑之星新聞報聯播，多謝大家收聽。
5: 時事風雲，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時事風雲。
7: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只是一个关税上的问题，但实质上隐藏了一些危机，就是会制造加拿大的分裂，和令到加拿大丧失一个主权。在 星期三的時事風雲，我會跟余宏寧先生和陳喬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討論這個話題。
5: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0: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0: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哇，又开学啦！88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0: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5: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4: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6: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5: 超能
6: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5: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6: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元起，
5: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父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父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8: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7: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8: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7: 又有咩关系啊？
8: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费事。
9: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10: 华凤冰鸡大班，
9: 本拿比 Metro Tomo 大班，
10: 列治文二号路吉品。多商场同 Richmond Center 大班饼店。
11: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12: capitaldirect.ca。快而准煲冬瓜，
13: 快而准普通话。
12: 搞笑主持阿 wing。
7: 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喺嘴边嘅鸡子。话说好多年前我去广州玩，一落街就发现，哇，成街都是电鸡，左一架右一架，前一架后一架。于是乎我就忍不住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广州这么多人炸电鸡啊？朋友即刻停低脚步，一脸疑惑地望住我，电鸡那是什么鸡？朋友开始紧张，会放电的那种吗？被他躲一下会不会触电？我说不是啦，是有两个轮的那种鸡啊。朋友更加迷茫，鸡什么时候带轮子了？我见解释不清楚，唯有皱埋手势，哔哔，可以坐上去的那只鸡啊。朋友终于明白，笑到趴在那，拜托，那叫电瓶车，不是电鸡。原来广东话的电鸡，普通话应该讲电瓶车。不好下次去到内地同人讲，我想买只电鸡，人哋可能会带你去农场而不是车行。好啦，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呢度，我要骑住我架电瓶车走先啦。当然不是骑住只鸡啦，我是阿 wing， 下次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4: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7: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7: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7: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7: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7: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7: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7: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9: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我政府补贴噶，1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1年4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9: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9: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你们不用怕，这句说话是约望保禄二世1978年在圣多禄广场讲的说话。他当时以松容的态度面对新挑战。今天就为你搜寻这个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宗之一，约望保禄二世。你们不用怕这句说话不单止显现他对信仰的信心，亦都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约望保禄二世1920年在波兰出世，他成长在一个普通家庭，战时曾经在矿场和化工厂打工为生。二战后继续神学学业，1946年他成为神父，之后成为大主教和枢机主教，1978年被选为教宗，成为约望保禄二世。生前他带领教会经历教廷第二次大公会议后的时代，力推信仰生活和对话，亦都因为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坚持信念，被大众称为圣约望保禄二世。2011年由本督十六世封为真福，2014年与约望23世一起由方济各教宗封圣。约望保禄二世最为人知的故事，就是1981年发生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枪击案。1981年一个来自土耳其的暗杀者向教宗开了几枪，教宗中枪受伤，被紧急送去罗马医院做了5个钟头的手术。治疗期间，教宗无怨恨施袭者，甚至对外表示，就算有人做错事，你们都不应该排斥他。住院几日之后，他在床上公开表示已经原谅施袭者。施袭者于两年后获得探监机会，教宗亲自探望并再度向他表示宽恕。好多人都对教宗的大无畏和包容深深感动。他以实际行动教导全世界，就算面对极度的伤害，都要学习以爱化解仇恨。约望保禄二世用他一生的行动证明，不用怕不只是一句说话，而是有力量的信念。在最危急的时候仍然选择原谅，用生命示范给我们看，饶恕不是对错的事认同，反而是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教宗教导我们，无论你是神职人员抑或普通人，只要学会放下怨气，就可以成就更和平的人生。无论遭遇几大的困难，只要有爱和包容，就有力量跨过恐惧，同时滋养心灵。勇敢面对人生，互相辅助，同时学习包容和原谅，世界就会多一份宽容和温暖。这个正正就是教宗约望保禄二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生命启示。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民国初年的高僧弘一大师在静峰寺种植菊花的时候，口尖一诗：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这首诗写出弘一大师的菩萨行义。我到为植种，他很谦虚地说，我来到世间是为了播种，播善种子，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凡事有因有果，种植是非常重要的，若要结成圣果，必须先下种子。我行花未开，他的意思是说，我将要离去了，但是种子尚未萌芽开花。虽知努力于自己的工作事业的人，全神贯注于耕耘，是不会先计较收获的，他不会贪求功德的。正如《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就是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菩萨精神。其实人生在世，寿命长短是非关重要的，最重要是要活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要自利利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无论你活到100岁或者几十岁，在宇宙漫长的时光里面，只不过是电光一闪而已。如果活着时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沉沦在五欲、财色、名食、睡之中，虚度光阴，那即使活上100岁亦都没什么意义的。相反来说，如果活得积极充实，努力不懈，对家庭、社会、国家作出贡献，就算仅仅活了几十年，亦有无尽的意义、无限的价值的。岂无佳色在？如果有人问你，现在播植种子要离去了，岂不是看不到未来开花时候的盛况吗？所以诗中问岂无佳色在，其实无私的耕耘者是不会执着收获的成果和荣誉的，因为他知道只要现在努力播种，将来必会有好收成惠及他人的。诗中最后一句留待后人来，他的意思是说，我会预见种子必会将来萌芽开花结果，令后人赏心悦目的。弘一大师这首植菊诗和明朝画家王冕的一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家洗遣前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他说我的家居祠堂旁边有一棵树，开了一些颜色浅淡不吸引人的花，不要人夸颜色好。其实不需要人夸赞花颜色的鲜艳，只留清气满乾坤，只要能够留啲清新嘅空气俾人间就已足够啦，何必贪慕别人嘅夸赞呢？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现正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呢则民省议员屈杰兵公布已经系退出 BC 保守党，加上昨日退党嘅另外一个人，至今一共有四名嘅议员咧离开保守党。张日良报道。
7: 省保守党自新任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之后，再有多一名议员退党，至今已经有四人离开。列治文 Bridgeport 选区省议员屈杰兵今早公布，经已退出 BC 省保守党，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留在省议会里面。他表示无法继续在党领 Kelly Lynn Findley 领导下工作。 他表示 Finley 曾对他提出严重而毫无根据的指控，质疑他是对加拿大忠诚，这些指控令人反感而且伤害他人，但是 Finley 至今仍未道歉。屈杰兵是三位内第三位退出该党的省议员，他在宣布退党声明里面提到 Finley 一个广为流传的言论，他称屈杰兵为中国共产党人员。屈杰兵表示，对方本来在今个星期会向他道歉，但至今仍未道歉，他因此无法继续有一位质疑他忠诚度的人去领导。另外，在之前一日， Rosalynn Byrd 成为本月第三位离开该党的省议员，他在星期二于声明里面表示，他将继续以独立议员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V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他表示，省民经已厌倦了政治内斗、互相谩骂及分裂，各省议员应该能够以尊重的方式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尽可能情况下进行合作。他将以独立议员身份继续任职，虽然他的党派归属可能会再发生变化，但他对选区的责任是不会改变。 Friendly 就在 Bird 公布之前不久就经已表示，除了经已宣布离开的 Ian Patton 和 Peter Miliband 之外，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省议员离开该党。两名离开的议员经已表示，他们将会不久之后宣布组成一个新的政党。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安省省长德弗福特因为贸易问题咧，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互相对骂，令到佢嘅支持率咧系大幅提升。张玉良报道，
7: 根据民意调查，随住安省成为加美贸易战政治及经济嘅焦点，该省嘅进步保守党支持率重回榜首，省长福特嘅支持率大幅飙升。民调喺8月23至24号进行，喺已决议投票意向同埋有倾向支持某政党嘅选民里面。进步保守党支持率为 39%， 领先安省自由党的 35% 和安省新民主党的两成。在几日之前，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福特和特朗普亦都因为贸易问题公开互相对骂。福特的支持率由7月的 24% 升到 36%， 在贸易争端占据新闻头条之际，有关增长是尤为显著，不过仍有61%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福特的表现。另外只有27%认为安省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而72%的人认为该省走错方向。负责调查的人说，显然意见今次省选背景是贸易战，福特和特朗普互相人身攻击，无论选民总体上是否喜欢福特，这个问题都可能暂时改变人们对省长福特的看法。另外，民调亦都问到总理卡尼考虑应对方案，发现安省民众压倒性地支持报复措施，包括83%支持对等征收美国关税，85%支持继续禁止美国酒类产品上架，72%支持对出口到美国的电力加征关税。至于报复行动对本国经济风险方面，42%认为即使会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亦都应该采取有力的行动，35%希望政府在施压和经济风险方面予以相同的重视，18%希望政府限制降低成本的措施。当被问及政府应该优先采取哪些行动时候，32%就选择加征关税，17%选择为受影响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持，16%选民就希望限制电力或者相关矿产出口，而15%就选择禁止美国酒类上架。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0%车位已经人满，下午5点的一班船就70%车位满，傍晚6点就86%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2%车位满，晚上8点就81%满，至于晚上9点的航班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及晚上10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尼泊尔发生的山洪增至最少31人死亡，几百名游客失踪。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新华社报道，今朝早大约10点半，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网上片段显示，巨大泥石流突然涌至，瞬间吞噬整座吉隆口岸的联检大楼。另一段就见到口岸停车场大量旅游巴同货车等，好似玩具一样被冲走，途人慌忙逃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搜救失联人员，加强风险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说要核清失联受灾人数，及时转移受险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尼泊尔警方就说，接近400名游客失联，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多数来自印度。当地官员说，当日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山洪的确切原因目前无法确定。尼泊尔内政部长表示，初步报告指当地早上大约八点半发生地震，触发雪崩。而根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在网上流传片段的录影时间之前大约七分钟，录得当地发生 4.4 级地震。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不过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星期三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表示，拉特克里夫今次访问行程算是半例行的性质，又说大家正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希望见到战事结束。传媒认为特朗普是暗示拉特克里夫访俄是与俄乌战事有关。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证实，拉特克里夫前一日访问俄罗斯，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未与拉特克里夫见面。拉特克里夫此行是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中港台方面，上海体育局回应2004年雅典奥运男子110米栏金牌得主刘翔买断争议，表示将保持良好的沟通，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回应，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作出突出的贡献。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昨日下午同刘翔沟通过，计划依据相关规定，通过相关安置或者自主择业，对他作出妥善的安置。刘翔昨日在个人微博发文，提出体育局给他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的提问，希望网民给予意见。贴文配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的纪念照片，引发退役运动员安置的广泛讨论。在香港社交平台流传短片，一名女子推撞并掌掴一名女童的面部，导致女童倒地。据了解，警方拘捕分别68岁和34岁女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事件中三个人受伤送院治理。据了解，事发在下午，姓吴的34岁女子带儿子到观塘 APM 商场使用游戏设施，期间因为使用设施发生争执，男童的68岁婆婆怀疑掌掴一名5岁女童，导致她右面是红肿，女童的34岁姓徐的母亲上前理论，期间怀疑袭击男童的母亲，姓吴的34岁女子导致她左面近鼻的位置有红痕，34岁姓徐的女子被捕，她眼角红肿，案件交由观塘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影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200点，收市就跌113点，收报53463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75点，跌1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130点，跌21点。焦点股方面，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1%。视像会议软件商 Zoom 盈利预测逊于预期，股价跌7%。Meta 就以超过160亿美元同美国29个州就旗下社交平台令到儿童成人的诉讼达成和解，股价最多升4%，其后升幅收窄，收市升1%。苹果公司 Apple 将在下个月9号举行产品发布会，据报会推出市场期待的折叠型 iPhone， 苹果收市升超过1%。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4点，跌了144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158点，跌9点。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1320天气报告，
9: 2026年嘅8月26日星期三下昼3:10，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晚咧就多云嘅，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系30%。日落时间8:08。 听日星期四咯噃，哇！朝头早系有微雨，下昼咧就有降雨量5毫米添，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19度啦，落雨机会有70%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五、星期六咧都系有骤雨，去到星期日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咧好稳定啊，19至21度之间嘅，落雨机会最高60%。现时出边吹紧南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1度嘅，相对湿度69%。
5: 1320马路情报。
9: 好，星期三下昼3:11啊，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系1号公路啊，就系、是、西行嘅方向咧，差唔多系。撳住呢一個 boundary road 啊，嗰個入口度咧，係有部壞咗嘅貨櫃車係停咗喺度嘅，係講緊西行嘅方向，就係、是、boundary road 嗰個入口嗰度啊，咁就係跪低咗，有部貨櫃車跪低咗，咁而家咧就係、是、即係嗰啲車輛都仍然可以過到嘅，不過就比較係麻煩啦，大家要忍讓一下。另外咧就係7号同埋7号 B 公路嗰個分叉線嘅。东行方向的右边线呢是有架车就是坏了，在那里大家更加要小心，因为那里一是就去7号公路，一是7号 B， 都是 United Boulevard 的，不过因为7号 B 刚刚在那个分叉位那里呢是有部车坏了，挡住了那个位，但是仍然可以过到的，只不过大家要小心一点，不要揸得太快，揸得太快你要有影响。另外较早之前是一号公路是夹着这个44的 exit 出口之前呢东行的方向是部坏车，不过清理了，是向着 Coquitlam 的方向的。不过现在清理了，那边应该回复正常的了，那边就好多了。好了，其他的公路越量了，包括91号公路的东行会车多，拉街桥北上现时在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是多车的了。另外呢这个 Marcy Tunnel 的南行方向呢有车龙的情况呢，可能已经塞到落去 Bundell Road 的天桥下面。另外呢就是第二匝桥出了来之后通过 Carcy Tunnel 向一号公路的 Portman 桥方向呢现时是多车的。另外西门桥的北端呢是非常之繁忙啦，因为由这个 Taylor Way 那边落来之后转 Marine Drive 上桥的位置呢是排紧队。所以大家咧就係守秩序排隊一架通一架，因為咧嗰個獅門橋嗰度現時得一條南就兩條北嘅，咁所以嗰度咧比較繁忙啦。好，其他嘅公路包括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車多噶啦。咁開始請大家咧係留意同埋係小心駕駛。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1: 各位朋友，我是胡宇君。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表面上看来好像这个只是一个关税上的问题，但是实质上隐藏了一些危机，就是会制造加拿大的分裂，以及令到加拿大丧失一个主权。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余王明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00，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2: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3: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2: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2: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1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大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1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2: 1月13日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至费仲减50蚊。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9: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下午3:16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依然有小弟陈建邦和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9: 咁啊，加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啦，依家天气咧又好似凉翻少少，今日涨潮，冇琴日咁计局。
16: 嗯，啊，咁我谂冇嘅，而家真系就嚟一叶知秋啊！你睇到有啲树叶都开始落噶啦，
9: 系啦，系啦，系啦，
16: 有啲开始变咗啲黄黄地、红红地嘅色，冇啊！下个礼拜9月噶咯，好快啫。
9: 系咯，下个礼拜一，下个礼拜二就1号咯。
16: 系咯，系咯，
9: 咁啊，肯定又会非常之嘅开心噶啦。有啲朋友啲冷气机可以收埋，
16: 啲细路仔可以翻学啊。
9: 系啊，系过埋劳动节啦。
16: 系啦，系啦，
9: 呢个 Labor Day 可以翻学系嘛？
16: 系啦。
9: 咁啊，喺我哋即系同大家去分享好多呢啲关于诈骗信息咧，其实原来世界各地咧都发生紧。
16: 嗯，
9: 呢个真系唔系净系加拿大有嘅。
16: 嗯，
9: 咁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咧，而喺英国，原来英国咧平均咧佢哋。每一個嗰啲係因為俾人哋假冒嘅一啲嘅詐騙咧，係每個人平均損失嚟3516英镑，
16: 嗯，差唔多6000-7000蚊加紙噶啦，係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平均數字啊，當然有多有少嚇。咁但係毫無疑問咧，即係呢啲咁嘅騙案咧，係一路都冇停過。雖然話即係一路都係用翻啲咁嘅舊招。但是始终有人中招，都冇得讲啦。
9: 你讲得冇错，佢哋咧，警察咧做过呢啲即系研究搜集啦。佢话一般呢啲咁嘅即系骗案咧，开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一个电话，一个短信，一个电邮，或者系嗰啲社交媒体嘅一啲嘅传讯，咁就喺嗰度嚟中招嘅。咁亦都讲到咧，所有嗰啲最容易喺嗰個嘅即係容易最容易即係跌落去呢啲陷阱嗰啲咧，都係年紀比較大嘅長者。
16: 嗯，咁我諗呢個這個情形都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因為好多時長者有啲或者係獨居啦，有啲好可能即係到年紀大咗咧，分辨嘅意識咧或者冇咁清晰。
9: 係。
16: 咁所以變咗有陣時好容易即係俾人氹到啊，或者俾人呃咗啊，瞞騙啊。我諗呢個好通常見，我諗中外都係咁噶啦。你喺香港，哇！嗰啲數字仲得人驚添啦，係嘛？最近好似聽有一單又話係幾個電話已經呃到200多万啊咁樣。咁所以變咗咧，而家呢啲咁嘅行騙咧，係我諗一路係唔會停嘅。因為點解咧？即係正如我諗佢哋諗咧，即係始終咧呢個世界咧難聽啲，幾時都仲有水魚嘅。
9: 不嬲都系啦，
16: 系啦，始终有人会中招会落网噶。咁嗱，即系呢啲咁嘅骗案，我哋讲过好多次啦。收获系好大，风险系好细。你俾人捉到嘅机会系好微。就算我谂捉到呢个惩罚都唔会好严重啊。
9: 嗯、
16: 你唔系真系揸刀揸枪，有暴力行为啊。咁所以变咗，我谂呢啲咁嘅骗案咧系唔会停止嘅。咁我其實咧就係、是、我哋講過好多好多次嘅啦，係我哋自己本身要提高警惕，咁先就可以避免中招啫嘛。
9: 其實呢班詐騙嘅騙徒咧，佢哋用嘅手法咧都係同出一轍嘅，就係咧點樣佢知道大家都知道啲錢係近身好緊要嘅，傍身好緊要，所以就用呢方面嘅即係攻勢咧嚟到令你驚嚇。譬如佢好多時用代表冒認銀行嘅代表啦，冒認稅局嘅代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會令到對方咧係會有一個嘅警惕性嘅，那個警惕咧就係咪我自己一間有問題啦？嗱、如果俾佢嚇親你嘅心理上影響到你咧，你就會順住佢嗰個嘅做法咧做噶咯喎，咁你唔見錢嘅機會就好大啦。
16: 咁所以那個最緊要嘅就係、是。根本上不要给他有机会乘虚而入，不要给他可以吓到你，不要给他可以给到假的信息你。如果大家是接到这些信息、啊、或者听到这些电话，最好就是即刻收线，不要理他。这样你就少个机会，少个机会给他可以涉入来，可以这么说。 咁所以变咗呢个大家要注意咧。我哋成日听到有啲听众打电话嚟，呢啲咁嘅电话听唔听啊？咁样，即系你一听见系有啲咁嘅类型嘅电话或者咁嘅信息咧，你就完全咧唔好理佢啦，你当佢系假嘅。如果佢系真嘅咧，佢会再揾你，同埋咧佢就梗会再有啲信息系俾你，等你去可以覆到佢嘅，就唔会话啲叫你点击啦、点击密啲咁嘅嘢嘅。
9: 嗱，呢个咧系一个好常见嘅，你头先所讲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咧，佢哋就吓咗你先。喂，Mr. Wu， 你喺我哋嗰个嘅银行个户口里边咧，系发现咗有啲好唔寻常嘅交易喺度。嗱，而家我哋咧已经睇到啦，我哋系反诈骗部门嚟嘅。嗱，你唔信咧，你可以咧同我哋嘅银行嘅同事联络嘅。呢个电话号码系咁嘅，就勾住呢条线，呢个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就话嗱，我而家咧系诈骗嘅反诈骗部门嚟，同你讲，发觉你个户口咧出边有问题，我哋而家要暂时咧冻结你个户口。喂，你一听到你又脚软噶咯，咁但系咧你有个方法咧，你可以系避开咗呢样嘢嘅，你可以先。我哋先去核实你个户口系咪真系你嘅，你系咪可以喺个户口度攞钱出嚟去嗰个户口度，我哋证实系咧俾翻你嘅咁。嗱，呢样嘢咧好攞你命嘅。第一，佢话即系话佢自己银行嚟嘅，佢又噏得出你个名嘅。呢两样嘢攞咗你最初步嗰个信任啊。然之后咧就暗你啦，知道你开始有啲动摇咧，佢就嗱冇啊，我哋唔使点做，我哋即系想知道你系咪真系系account嘅持有人，你将呢个钱。存咗佢呢個户口度得噶啦，我哋會核實到噶啦。
16: 係
9: 啊，你要快啲做啊！遲啲咧，我哋可能做唔到呢樣嘢啦。呢啲咁先攞你命。
16: 係咁，我諗即係所以咧，我就話咧，呢啲銀行咧，絕對係唔會咁樣做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收到呢啲信息咧，就即刻收線，唔好理佢，係咁簡單嘅啫。你無謂同佢周旋啦，因為佢越講咧，佢越動聽嘅。因為呢啲係職業嘅騙徒啊嘛。佢哋所有講嘅嘢啊，同埋所有嘅信息咧，都係受過訓練同埋受過好好嘅安排，係講得好好聽，係講得好令你自信嘅。咁你越講你越信噶啦，咁所以你就唔好聽咁多咪算咯，係咪簡單啲啦？
9: 如果聽到話係你嘅户口有問題嘅話咧，你個做法會係點啊？
16: 你咪即刻收咗線，然之後你打去你嘅銀行嗰度查，或者上網查咯，你好容易啦嘛。你而家上網可以查到你户口裏邊啲喐動噶，係嘛？如果你唔上網嘅，你咪去你銀行嗰度問下咯，或者用個第二個電話打去你銀行嗰度再作調查咯。係呢個好簡單嘅做法嚟嘅啫。
9: 冇錯，胡宇君咧好輕鬆啊，講咗嗰個解救嘅方法。但係最一樣嘢，你千祈自己唔好俾佢嚇親。
16: 係咯。
9: 而家問題就係佢嚇親你。喂，諗下自己，阿胡生睇下自己户口幾百萬嘅喎，用乜嘢話唔見啊？
16: 係啊，得幾百萬加幣表，幾百萬披數。哇，好大件事喎、啊，好唔掂喎！
9: 我谂下，都系唔好，信都信佢。
16: 唉，真系话，真系即刻唔掂。你唔好惊，你唔会咁噶嘛，因为系嘛。
9: 首先一样嘢，我再系强调俾大家听，所有银行、电话同埋呢一个嘅政府机构，包括税局、警察局又好咧，系唔会俾电话你话俾你听，你个户口有不寻常交易嘅。
16: 佢冇得闲。
9: 千祈唔好信，唔单止冇咁得闲啊，根本上佢哋唔会兼顾你啲咁嘅嘢嘅。所以咧，而家咧有间银行打俾你，而你系真系嗰间银行嘅客户咧，你第一件事先唔好惊。有啲嘢要惊嘅话就两份嘅。你唔好惊，听佢噏完先。咁你就得啦，多謝你，咁就收佢先。好似阿胡生話齋，嗱嗱聲揾個第二個電話咧，打去你自己銀行度問清楚佢。
16: 係啦，上網啦，上網好簡單嘅啫，係嘛？如果你唔識上網咧，咁啊揾人同你打去銀行問都得嘅。
9: 有啲咧，佢哋冇上網嘅，譬如有啲長者咧，佢哋唔識上網嘅，咁佢咪一定要揾啲後生仔幫你打電話去
16: 啊？
9: 或者有好多呢啲長者，佢哋都會有啲特別嘅。account manager 啦 ，handle 开嘅，问佢啦，
16: 系啦，
9: 啊，
16: 冇错啦 ，OK，
9: 好啦，我哋去唞唞，翻嚟咧，我哋再继续一啲系关于诈骗嘅信息。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5: 只要你喺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蚊、300蚊同埋200蚊。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 哇，又开学啦！800伴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8: 日本人气品牌酱印 Suzy Lucy、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2: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00伴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4: 而家系温哥华嘅关键时刻，唔可以走翻回头路啦！你哋嘅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系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嘅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同反对加设毒品注射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嘅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喺10月17日投俾沈冠健 Ken Sim 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哋居住嘅城市更安全。
19: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5: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5: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20: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蚊，另外还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的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上第二日送货，明天就可以开始睡得更好。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2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全方位

0: 嘅资料。嗱，当局咧佢就话啦，骗徒会透过电话啦、电邮啦，头先我讲过啦，即系社交媒体咧，系联络呢个受害人，就话咧，喂，我哋系协助紧处理咧，你早前遇到嗰啲俾人诈骗嘅嘢，佢、又可以咁样呃佢诈佢型吓。咁、反诈骗中心咧就话出啦，骗徒可能先冒充银行啦、主要嘅信用卡公司啦，或者佢嘅知名企业嘅反诈骗调查员，最多话，我呢边系银行嘅反诈骗嘅部门咁。他们说声称受害人的户口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你几百万在户口里你害怕嘛，
1: 是
0: 几百万批数都是几百万、
1: 没错、有点
0: 害怕他们就会令到受害人的户口就嗱嗱声的资料就会透过这件事就拿到之后就 给他们拿来做行骗的之后呢骗徒再冒充加拿大的反诈骗中心执法部门或者其他政府机构人员说我可以帮你拿回你的损失话呢样嘢真系攞你命，先话俾你听，你
1: 有人帮你啊嘛，
0: 系啦，就捉咗你嘅心理啦，阿吴生。咁啊，骗徒甚至乎咧发一啲嘅伪造嘅文件、信件或者电邮咧，利用呢个反诈骗中心嘅标记咧，嚟到增加嗰个嘅可靠可信嘅程度，即系你收到嗰个未必系真嘅添，仲要。
1: 咁我谂呢样嘢咧，即系越嚟越系复杂吓，同埋越嚟越系即系高档次，可以咁讲吓。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呃你一次都唔止，呃多一次添，系嘛？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系我谂好多人咧要留意。不过其实点讲都好咧，即系我哋讲嚟讲去都好，系因为冇一个正正当当嘅机构咧，系会俾啲咁嘅信息你嘅。所以你唔好理佢讲乜嘢，总之你讲乜嘢咧，你都当佢冇到，咁咧你就冇事噶啦。
0: 基本上咧，呢个反诈骗中心咧，话啲骗徒可能要求受害人提供啲，譬如话你嗰啲 debit 卡啊，或者你个信用卡嘅资料啊、，OK， 甚至乎咧话咁，你可以将你嗰啲款项转到一个 safe account，
1: 等佢 check 下，
0: 系啦，佢话呢个只不过系调查的一部分嚟嘅啫。咁啊，反诈骗中心强调，如果有人啊要求市民先俾钱，然之后追翻之前嘅损失的金钱的话呢，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诈骗了。
1: 是啊，因为我想几时那个原则就是钱在你的身好在他的袋，是吧？你将你自己的钱转到人家那里，而是这个人都不知道是谁来的，所以你真的毫无理由是做这样做的，你不理他说什么都好，你就千万不要这样做。
0: 所以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反诈骗中心就向大家讲明一样东西，他说中心是不同这个執法机构，说明是執法机构呢，是绝对不会要求市民呢用转账或者来到付款的。OK， 亦都不会要求市民呢是等对方呢是遥控来到遥他控制他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
1: 这个是啦，这个是说保障你的财富啦。咁而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常见呢，就是帮你搵钱。即帮你
0: 投
1: 资，
0: 失去嘅钱
1: 唔系，而家帮你投资，搵、你多啲钱
0: 啊！呢个另外一个嘅，
1: 呢个另外一种嘅手法啫。我谂其实系几样嘅啫，系帮你保护你自己嘅财富，或者帮你搵多啲钱，诸如此类咁样吓。即我谂讲嚟讲去咧，都系即系希望你可以将啲钱咧移去佢嘅身上，等佢同你保管又好，等佢同你再发大啲又好。即係譬如頭先我啱啱講香港嗰、那個最近兩個電話都已經被人呃咗200-300萬嘅，佢話幫你投資，你先俾100萬，唔知幾多錢佢咁樣，跟住咧佢話得啦，已經揾到錢啦，你再俾多啲我啦咁樣，我諗即係其實呢啲真係就係貪心啫嘛，嚇、即係好多人就係貪心啫嘛。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贪字得个贫咧，就呢个千古不变嘅原则咧系唔会错嘅。
0: 冇错，真系唔好为咗嗰少少嘅即系所谓叫做呃你嗰个嘅利润咧，就将自己成副身家咧倒落去。呢个真系好危险嘅一个信号。
1: 你就算唔系成副身家都好啦，你任何嘅钱财咧系俾人呃咧，都系即系一个肉赤嘅情形，系嘛？啲钱你好辛苦揾翻嚟噶嘛？你点解咁轻易可以信一个三唔识七喺电话度同你讲过两句人，或者喺网上同你通过信息嘅人，你就信咗佢咧？我真系唔明喎，系咪真系咁轻易可以信人嘅咧？
0: 嗱，我有一个问题喺度啊，胡庸，譬如话我真系俾人哋氹咗啦，我做咗第一次嘅投资，我话我少少地啊，拆老士沙布啊，我摆1000蚊啦，咁佢1000蚊啫，一个礼拜有500蚊翻嚟，即系5%个增长。咁你即刻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即刻套现？
1: 你

0: 嗱，我谂咧，我谂早期嗰啲得噶，即系佢好多时候我睇呢啲骗案咧，就系初初咧系得噶，即系初初你可以套翻嗰啲连本带利套出嚟嘅。咁咧你少少冇嘢嘅，佢即系氹你啫嘛。咁你谂住啊，咁啊，咁我不如摆下次摆一万啊，或者摆十万啊咁样。到嗰阵时咧，你就攞唔得翻。
1: 嗰阵时攞唔翻啦，你讲得冇错啦。
0: 系啦，
1: 但如果我唔贪心嘅，我系细蚁嘅啫，我有一千蚊就有五百蚊啦，我够啦。
0: 你试下。
1: 我真的想试下，
0: 你试下，
1: 喂，打电话过嚟俾阿胡庸同埋我一齐，大家试下好唔好？okay, 我去广告翻嚟，接翻听众朋友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5: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5: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7: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8: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4: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9: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5: 而家闹暖李师傅236-509-6898。
10: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7: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游轮之旅，
10: 超能
7: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10: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7: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10: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当然系拍档 Lawrence 啊，胡以君嘅。嗱，最后讲讲头先嗰个反诈骗中心讲明嘅，佢话佢同埋佢哋嘅执法机构系绝对绝对听住系绝对唔会问阿胡生你个人嘅资料嘅。佢冇話啊，你張信用卡幾多號啊？後邊幾多衫幾多啊？或者你咧嗰張銀行卡嘅户口幾多？佢唔會問你呢啲嘢嘅，亦都唔會問你年生八字嘅，佢唔係同你對陣家嘅，所以你先唔好話俾佢聽。一聽到佢咁樣，你就收佢線啦。
0: 係啦
1: ，OK，OK， 好係問你年生八字對陣家。
0: OK，
1: 好，電話裏邊首先阿坡喺度嘅，阿坡你好啊，坡，
11: 邦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0: 你好。
11: 咁啊，正話聽到邦主講咧，就話即係投資1000元嗰度，咁我有個朋友個阿嫂喺美國加州就輸過啦，咁啊投資咗3000元美金嗰啲咩基金咁，咁好啦，咁啊話賺嗰個乜嘢就話俾你聽賺咗錢啦，哇嗰個跟住啊咁我攞翻啲錢啦咁，咁啊第一次咁啊連本帶利俾翻佢，跟住咧哇個心紅啦，咁啊走去揾翻嗰個經紀，喂。 有冇辦法再同我投資多啲啊？咁我經紀話：你想投資幾多？你諗住幾多？10万元你借唔借啊？咁咁個回報率你都知幾多噶啦？咁啊，佢真係走去借咗10几万，就走去投資。點不知啲10几万一抌咗落去，電話又唔復，乜嘢都冇。人間蒸發，咁就知道哪嘢啦。係啊，真係呢個世界，即係好多時都有咁嘅人。咁啊，琴日亦都聽見阿胡先生講咧，咁啊去食餐館食魚咁樣咧，阿李博，咁佢基本上你話幾多就幾多啦，咁咁啊呢樣嘢係證實嘅。咁有冇人試過去食嗰啲咩高級嘅牛扒咧？咁譬如話咩夜市啊，咩頂級牛扒，咁個個如果你係識食嘅。咁你有冇試過食過唔對版？有冇試過唔開聲咧？我就曾經試過啦。咁我又唔知咩級咁樣，我食落去，哇，仲硬過嗰啲，即係咬落去咧，即係完全都唔係嗰種級數嘅。但係錢佢識收，咁我跟住同個企女講：，喂，係啊，係頂級牛扒嚟㗎啦。咁你唔啱都冇辦法啊。咁其實。你估唔估得到嗰啲系咪真系顶级牛扒咧？咁我就真系敲气啦。
1: 嗯，我未食过顶级牛扒，阿婆，我未食过顶级牛扒，我唔知道你食紧嗰啲系咪就系顶级嘅？
0: 气顶嘅有。
11: 我而家我食嗰啲系顶级牛扒，
0: 食完好气顶。
11: 第日有机会同你去食下咯。
1: Okay, 好、啊，多谢你阿婆，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系啦，即系你未食过嘅，你点知道嗰个唔系咧？
0: 嗱，咁讲咯。因為咧呢樣嘢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食嗰啲所謂頂級牛扒咧嚇，即係譬如話 A5 黃牛啊，乜乜乜乜嗰啲咁嘅嘢啦嚇，你不妨真係做下功課，因為咧你上網咧會睇到咧有介紹噶，好詳細介紹啊呢啲咁嘅咩神户黃牛咧，佢啊嗰啲咁嘅脂肪點樣分配啊，曹文並茂你可以睇到嘅，咁咧你唔好話，即係有陣時咧。你去呢啲咁嘅所謂賣呢啲咁嘅靚牛扒嘅地方咧，嗰啲有啲咧真係貨不對版嘅，有啲真係貨不對版。咁你可以即係直情問佢嘅。咁如果佢好似阿坡話齋，係啊，呢個係最頂級噶啦咁樣，咁你冇符啦，因為你食咗啦，你邊係唔可以唔俾錢嘅係嘛？但係我諗你都應該咧可以同佢講話，喂，我覺得呢啲有問題，我覺得呢啲有問題，即係嗱我自己有个亲身经验咧，就系、
1: 是，哦、oh, ，OK，
0: 就系我唔系牛扒，我去食嗰啲咁嘅所谓系
1: 烧牛肉，
0: 唔系，系日本嘅嗰啲咁嘅uni 啊，即系海胆啊、
1: oh, ，海胆，
0: 咁咧我去一间咧，我都即系都几相熟嗰啲咁嘅日本铺食啦，咁啊初一两次咧几好啊，哇，呢正啊，北海道嚟噶，点，哦 ，OK。咁啊食完食咗两次，第三次都开始有啲唔系好掂，好似觉得即系好似即系有啲变质啊，好似近乎就嚟想坏咁嘅情形噶啦。咁啊，但系价钱就冇坏，价钱一样系咁。咁我最后尾嗰次去咧，我就同佢讲话，喂，我话上次啲唔系好掂咁样，佢系咩？咁啊急急咗攞嚟俾我睇咗先。嗱，今次啲唔系啦，今次啲今朝先飞机运到噶咁样。嗱咁系唔系我唔知啊，不过我估咧有阵时咧，你有阵时都唔可以太过顺摊，
1: 嗯，
0: 同埋即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点都要保障自己嘅利益，系要令到对方知道你觉得呢样嘢系有问题，你唔好蒙住个眼揾我笨啊咁样，即系你点都要话俾听，你唔好意思，即系譬如你话阿波话食完顶心顶肺啊，系顶啊，咁我无谓啦，系嘛，咁所以我谂如果你觉得。啊！呢啲真系貨不對版、哦，照我嘅理解，呢啲唔係咁樣嘅、哦，頂級牛扒或者呢啲咁嘅頂級嘅壽司啊，或者諸如此類，唔應該係咁嘅。我覺得咧就應該同嗰啲店鋪講，咁話就算啊，佢未必肯賠俾你，或者肯點講都好啦，至少你會令到佢知道咧。你唔系咁轻易可以被佢当系羊菇咁样锯咯，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睇法。
1: 即系唔可以俾你蒙混过关。
0: 系啊，即系你，即系我咁讲嗱，大家出去食饭都系开心心啊，你都唔想话同啲餐馆啊或者咩有拗气系嘛？但如果你话佢有阵时系太过离谱嘅，攞啲嘢系瞒天过海嘅，咁你点都讲俾听？明明呢只呢条鱼睇个样咧，即系一磅。 咁上下啫，佢话俾你听两三磅，你喂唔得咁样啊，系嘛？即系你话呢条鱼两磅，其实得翻磅零都算啦，系嘛？但你唔好太离谱啊！如果太离谱咧，我觉得你应该同佢讲，等佢知道咧，即系你唔系话一个即系好似任佢锯个肥羊咁样咯。
1: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第一你要同佢熟啦嘛，系咪？你去得比较相熟嘅话咧，你都系唔怕大胆同佢讲啊，因为佢唔想失咗你呢个场合。
0: 我唔熟都要啊，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唔熟都要。
1: 唔熟嗰啲咪以后唔去咯。
0: 哎，咁系啊，但系你都话俾听，喂，你唔可以咁乱嚟噶嘛。即系我谂有啲人咧，好可能觉得唔好意思，但我觉得呢样嘢咧，因为。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去到食，好似阿坡话斋顶级牛扒唔平噶，
1: 系啊，
0: 唔平噶，食完仲要顶住到气啊，咁好唔抵啊嘛。
1: 系顶心牛扒，
0: 系咯，你顶住到气咁好唔顺噶嘛。
1: 阿坡，你食嗰啲顶心牛扒，佢讲错咗，你嗰只唔系顶级，系顶心。好嘅，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3: 下午3:45。
1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睡前小菜食满100元送半只鸡，海景金蒜鸡、油鸡、贵妃鸡，满168元送一只，特价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5: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4: 皇帝蟹39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6: 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旅游建议。
17: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嚟到我哋翻翻嚟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啊3:46，电话里边有 Susan 喺度啊 ，Hello Susan 你好，
18: 诶、hey, 帮主胡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
18: 系啊波啊食咗啲顶心牛扒。你咪好彩咯，冇甩咗只假牙出嚟。
1: 唔系一只，佢成副。
18: 系啊，有个奇英朋友讲俾我听，有位女士啊，喺香港俾人诈骗，或者你哋都知道呢个事噶啦，因为笑到啲人啊，好紧要嘅。40岁，佢系做晚上保安嘅。被人哋詐騙咗佢30,000+，佢28歲做到40歲先儲到呢個錢，哇！呢位日間嘅男仔咧，佢又係做保安嘅喎，佢話佢係做邊咩董嗰、那個、那個、有錢人，佢話屋企咧好大生意嘅。啊、明星高海寧都做佢代言人嘅，同阿李嘉誠咧都有生意做嘅，網上俾佢睇咧，哇好多金啊啊名牌啊乜都有，網上睇喎、啊。點誒嗰個女仔問佢你做乜嘢？你走嚟做日間保安啊？佢話爸爸嗌我體驗下低下層嘅社會，所以我就係做呢、這個。啊！呢、這个保安，
1: 嗯、
18: 啊，我而家又冇钱、哦，我想同你啊一齐，你会啊会做到啊啊上流社会，嫁入豪门噶啦，将来你系我豪门之中嘅太太噶啦。咁呢个女仔都未有拍过拖，又系夜晚黑做保安嘅，哇！同佢同居。呃到佢咧，正式啊， 呃到佢乜嘢咁啊？佢啊得，原来嗰个男仔啊，连佢嗰只戒指都偷咗。咁呢个女保安先至知道，哇！即刻报东张啊！所以咧，佢话嫁入豪门，咁佢又未人八个多，咪望望咯。而家得翻21.3元。真系好阴功啊！呢啲人
1: 系啊，真系惨
18: 啊！呃咗呢个女士，渴望拍拖咯。
1: 嗯
18: ，OK，
1: 好多谢你 ，Susan， 多谢电话吓。嗱，呢啲情骗，老实讲句，自己嗰个都有责任噶。
0: 我喺网上睇到呢段嘅新闻，我初初都唔敢信系咪真嘅，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古仔嘅咧吓？即系有啲人。去話自己啊，我係太子爺嚟噶，不過我而家想體驗下生活，所以我出嚟做保安，所以咧就誒陣時咧，我話點點點可以，好似話仲送咗啲禮物俾嗰啲女仔，俾呢個女仔嚇，咁啊，但係完全咧係 A 貨嚟嘅，即係唔係真係名牌嗰啲嘢嚟嘅，咁啊嗱，即係我初初都唔係好敢相信呢個係真嘅故仔，點解會有人信啲咁嘅21世紀仲有啲咁嘅所謂？黑衣王子的情骗故事呢、啊、即是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原来的童话都可以拿出来做骗案的、啊、
1: 这个一定有一个的过程在中间、啊。而这个过程呢这个这样的男士骗子呢他是知道了这个女方本身有些積蓄的、
0: 啊、
1: 然後呢就看看怎樣用一些方法是哄她那些積蓄拿出來的、嗯、那個過程當中一定是通過很多的溝通哄、
0: 嗯嗯
1: 啊、尤其是這位女士那個20多歲可以打工打到40多歲來到儲到筆錢、
0: 嗯、
1: 我相信她都是很勤力的一位女士來的、
0: 嗯、
1: 平時都沒怎樣有很多交際應酬因為你想想20多歲打工打到40多歲來到去做事她一定外面不會有很多的我哋交際應酬嘅機會噶啦、
0: 嗯，
1: 做尤其做晚間嘅，咁、
0: 嗯
1: 啊、我相信喺好多嘅背景配合之下，呢、這、一個騙子咧捉到佢嘅心理。
0: 我諗啦，而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喺電話或者網上都好多咁嘅短片啊，好多短片咧都係有啲話啊，有啲係。是和港冚珍珠的老闆、啊太子爺來的不過呢又不知道做些什麼工、啊
1: 嗯
0: 啊、等你發覺他是太子爺之後哇行了樣、嗯、即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中了這些這樣的短片的毒、啊、可以這樣說信了他、啊、這樣的東西真的奇怪、啊、原來呢真的這些這樣的童話故事、啊、這些這樣的、短片的劇情、啊完全咧可以即系同呢啲骗子咧系编埋剧，即系你自己都唔使谂巧噶啦，你睇下呢啲就得噶啦，用呢啲咁去呃人都得喎。原来
1: 而家呢啲咁嘅短片，所谓讲出呢啲咁嘅事件咧，可能系真有其人其事噶嘛，咁咪攞出嚟做呢个嘅剧嗰个剧情咯。本身其实如果真真正正嗰个系太子爷啊，
0: 嗯，
1: 佢真系想要体验嘅话咧，佢冇咁快脆话俾你听我系太子爷噶嘛，一定要系同你相交一段时间，睇到
0: 睇清楚你有冇嫌弃我，
1: 你有冇系啦，冇错啦，你有冇嫌弃我啊？即系呢个情况，佢先至觉得你真真正是爱我的。
0: 系啊，即系所以唔可以剧透啊，
1: 唔系可以剧透啊，
0: 即系呢啲嘢咧就真系，所以我谂呢位小姐一时谂唔得清楚吓。即如果呢个真系太子爷咧，佢会试你噶嘛？但你系咪真系中意佢定中意佢嘅钱？
1: 系啦，系啦，
0: 冇理由咁快话俾你，我系太子爷嚟噶。
1: 冇错，冇错。其实即系我觉得系对方一定系有一啲嘅，我哋叫做软肋啊，即系个肋骨条肋软点，系俾佢知道咗切入去。喂，一个人系咁噶，我 defend 得好好，梗有一个软弱嘅点。只要佢揾到你个软弱点，我哋以前上过一啲叫做点样去行销嘅咧。我哋嗰啲俾seminar以前，佢个人咧系有三样嘢啫嘛，三个 W，What，Why，When 噶嘛，跟住咧佢话每一个人都有个 Red button 喺度，
0: 系
1: 睇下你揿唔揿得中佢个红心。
0: 系啊系啊，我记得嗰时我有个朋友咧系专卖二手车嘅，佢卖二手车，佢话好简单啫嘛，佢有个男，如果有个男士入嚟咧就想买架二手车，犹豫不决嗰阵时咧，佢会同佢讲点啊？先翻去问个老婆先啦、啊，个男士即刻弹你，唔使，即刻俾钱。
1: 要拿支器盖出嚟啦。
0: 梗系咁，你问老婆买架车，你冇搞错啊？咁样，哇！呢佢话呢招好杀食噶，十次有七次都得噶。佢话，
1: 如果佢带埋老婆嚟咧，
0: 我带埋老婆嚟又唔系咁讲啦，系嘛？咁啊，冇呢招就唔得啦。男一个男人嚟到佢间，问翻去问个老婆先啦，不如咁。哇！呢样即刻落，即刻写车，讲多都无谓。
1: 咦？呢种心理战好嘢喎、
0: 啊，
1: 实中噶喎、
0: 啊，唔系咯，唔系即系点都有几个人中噶，
1: 十个里面起码有三四个中啦。
0: 我谂唔止添，
1: 你系咪嗰个啊？
0: 我咩啊？咩啊？
1: 你肯定系嗰、那个。其实你头先你讲得啱，呢啲叫死穴。
0: 系啊，系啊。即系我谂真系呢啲死穴嚟噶嘛，尤其是个太太唔喺你身边，呢个咁样问你，哇，你有冇搞错？即系挑战我权威啫，挑战我男人嘅权威唔得，即刻写车，讲多都唔讲多无谓，几多即刻写，
1: 真系翻去嗰时我颜面何存啊？
0: 唔系一翻到去死就日日做。做扮死狗啫，翻到屋企就系嘛，唯有咁样咯，咪点啊？
1: 翻到扮死狗，哎呀，唔好意思，嗰日唔觉意使多咗。
0: 系啊，买翻去太太问你买，跟住出去买咩？叫做买棵菜，再买架车翻嚟，你有冇搞错啊？
1: 哦，方便你啊，老婆大人。啊，嗱呢样嘢咧，大家都知道点嘅吓。好，咁啊，有一啲嘅活动咧，想话俾大家听，介绍俾大家就金钻919 live 演唱会，由 AM 1320华侨之星主办，万众期待嘅金钻919。live 演唱会咧喺9月19日盛大举行啦，当晚咧特别系混集咗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嘅一场嘅电影主题曲嘅演唱会啊，有14位本地嘅得奖歌手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第一位金钻。至尊啊，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 Charles 蔡国雄，第二位再创高峰奖 Joseph 嘅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嘅 Susanny 邝小霞，第四位最佳演绎奖嘅 David 蔡峰，跟住第二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嘅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三料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嘅，第二位金钻银奖 Jeffrey 欧志辉，第三位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第四位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嗱两位咧仲有系嚟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志轩同埋2025冠军嘅 Ray 刘家辉。至于大会司仪方面，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Lee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嘅。喂，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嘅 Jason 黄俊成，而负责打鼓嗰位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嘅。好啦，演唱会日期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咁啊入场时间系下昼5:30，演出时间下昼个6:30，请准时入座。系剧院嘅地址。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西41街，咁啊阵容鼎盛噶啦，门票咧就发售，每张35元 ，VIP 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6042631320，玉面香芋立刻购票。
1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1: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
2: 604-278-0122。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2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三角洲市一处田野，星期三朝早发现一名女子嘅尸体，死因有可疑，警方系展开调查。警方话，现场系三角洲市 River Road 6400 号路段，该处喺发生火警之后，警方到场发现一名女子嘅尸体，未确认身份。 警方呼吁，星期三清晨时分途经现场并目击任何可疑活动嘅人士，可以联络警方提供资料，亦都呼吁驾驶人士可以提供摄录视频。三角洲市警方嘅联络电话系604-944-444。北湾一名男子面对多项儿童性剥削罪行嘅起诉，案件由满地堡警方经过长时间嘅调查。 警方话，2025年年初接获报告指，一名青少年遭到低六平原一名男子性剥削，案件系交由满地堡警方重案组接手调查。58岁嘅男主 Majid Talabi 其后被捕并被起诉，控罪系包括性触摸以及以电信引诱未成年人士。被告朝早提堂，由于受害人未成年，当局颁布传媒禁令，不得公开当事人嘅身份。 继联邦政府声言会对美国作出反制向美国货品征收同等关税之后，沙省省长 Scott Moe 星期三系宣布沙省会对美国嘅酒精产品征收50%关税，同美国做法一致，9月8号起生效。不过 Scott Moe 话沙省系唔会将美国酒类产品下架，会交由省民自行决定。另外佢话沙省系支持联邦政府对美国采取嘅反制措施。
2: 加拿大航空两名员工涉嫌喺机场贩运毒品系被捕。方乐林报道，皇家骑警表示，两名加拿大航空员工涉嫌透过满地可道鲁多国际机场贩运可卡因同大麻，已经被捕。警方星期三早上喺大满地可地区搜查两个住宅单位同埋一架车辆，并喺加拿大航空配合下搜查维于多瓦尔嘅员工工作基地。 骑警表示，两名疑犯喺加拿大航空从事唔同嘅地勤相关职位。调查显示，佢哋涉嫌参与一个犯罪计划，将行李带入及移动至机场保安区域，协助将可卡因运入加拿大，以及将大麻运出境。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旧年5月曾经喺一班由冯塔卡纳抵达嘅航班上接获62.5公斤，收埋喺背包内嘅可卡因。 警方喺其后调查期间再检获56公斤大麻。皇家骑警表示，两名被捕人士会接受问话，其后将会获释等候进一步法律程序。警方又指，案件仍在调查中，随住搜查所得证据进一步分析，唔排除会再有人被捕或者系被落案起诉。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昆特兰理工大学嘅首届传统中医学科日前举行首届毕业礼，为本省带嚟首批本地训练嘅中医针灸师。张日良报道，
4: 昆特兰理工学院首届传统中医科日前举行首场毕业礼，本届合共有26人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于上星期喺理工学院列治文校舍举行，学员完成为期10个学期嘅课程后。 毕业生将获得执业资格，能够运用针灸同埋其他刺激疗法为患者提供治疗，并可配制同埋分发草药及中药药方。昆特兰理工学院健康院院长 Sherman Lee 表示，作为呢项开创性计划嘅首届毕业生，正在创造历史，同时都喺该校过去10年透过文凭计划所建立卓越嘅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更代表住整体医学界嘅未来。 校方期待佢哋各自嘅社区产生积极嘅影响。昆特兰理工学院中医系主任杨光芳医生表示，佢哋嘅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为学生提供深入而广泛嘅临床教育，随住公众对整体同综合医疗保健兴趣持续增加，喺主要城市中心同农村地区对中医从业者嘅需求亦都不断地增加，因为呢啲地区嘅辅助医疗服务正不断地普及。 另外，昆德兰理工大学亦都设有针灸嘅文凭课程，合共有22名学生毕业并获得文凭。根据昆德兰理工大学介绍，该院校健康院嘅传统中医学士学位与中国、澳洲同埋纽西兰大学嘅同类课程系同等水平。 为昆特兰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提供在其他院校攻读硕士的机会。而本省的传统中医业从业人员就会由 BC 省辅助医疗专业人员协会颁发执照。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60%车位满，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83%车位满，晚上七点就70%满，至于晚上8点一班船就80%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2%车位满。另一方面，下午4:40，傍晚6:05，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美国政府据报暂停全球移民签证申请，以配合领事官员接受培训，签证服务的预约安排将会调整。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今个月在全球的美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馆启动培训计划，确保所有领事官员能够全面一致评估所有签证申请者，辨识出可能会成为美国公共福利负担的签证申请人，并确保使领馆对签证申请人进行全面而一致的评估。国务院没有交代何时会恢复面谈，已经预约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面谈的移民签证申请人士已经收到电邮通知，会重新安排面谈的时间，新的日期会另行通知。尼泊尔一则在日朝早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以及失联。灾情发生之后，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成立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派遣工作组赶往灾场。另外，当局就近协调相关公路维护单位组织调到过百名的抢险人员，都携同挖掘机及装载机等90多台设备迅速前往灾区，最快今日凌晨陆续抵达吉隆县。在香港，公务员事务局表示，决定自今年冬季实习计划开始，将政务职系实习计划参加资格扩展去到所有修读全日制学士学位或者以上程度课程的学生，不论年级，让更多不同学习阶段的年轻人及早了解公共服务以及规划职涯发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50多名参加今年政务职系实习计划的大学生见面，聆听他们分享实习的经历和学习成果，鼓励他们积极投考政务主任等政府职位。杨何培恩说，近年政务职系实习计划深受欢迎，但在过去一年就接获近600名学生的申请。他说，从实习生的分享里面感受到他们为团队带来新的思维，政务主任要掌握处理大小事务以至应对突发事件的技巧，灵活应变，全面兼顾工作，充满挑战，同时能够服务市民，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他呼吁有志服务社会、敢于承担的年轻人加入公务员的行列。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5: 星期三下午4:08，跟大家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99号公路他现在讲的这个就应该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Alex Fraser 桥那边的。就是讲什么呢，就是有两条的北行的左转线，即是左边的线，同埋南行呢入去 Cleveland Avenue 嗰个嘅路口呢，係因为有汽车嘅事故嘅关系呢就封咗嘅。咁肯定而家嗰度大排长龙㗎啦。佢讲緊呢个99公里 ,99 号公路。咦，咁呢个即係知道 Sky Highway 嗰边，对唔住呀，真係讲緊99号公路嗰度啊。係讲緊嘅係两条嘅北行嘅左边线，同埋呢又南行嘅就是向着这个 Cleveland 的出口那条线呢是封了的，那大家在这方面需要留意了。另外呢就是较早之前呢，今次即是99号公路的屋街桥北行方向呢是有架车呢 较早前是坏了的，那现在呢就整好了，那么那个现场呢就可以疏通了，因为桥面上面刚才看到呢就是很塞车，南北行都是很塞车的。那就另外呢就是较早之前1号公路呢跟住呢个 boundary road， 入 boundary road 1号公路入 boundary road 嗰条路口咧， 有部坏咗嘅货柜车噶，不过移走咗啦。哇，货柜车可以移走噶，都几紧要吓。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七号公路同埋呢个七号 B 公路嗰个分叉位咧，通行嘅方向有部坏车咧，较早之前啊系停咗喺度嘅，而家咧都移走埋啦。咁移走埋即系嗰边咧就清爽好多咯噃。咁其他嘅公路条强啦啦，哇，讲紧呢个九啊九号公路啦，今次再讲翻嚟呢边就 Richmond 啊，就系、是。Legna 嗰边啊，北行嘅方向现时嘅车龙咧已经塞到17号 A 嗰条天桥啊，仲要向南伸延落去啊、那个车龙，因为得一条嘅北行隧道先啊，大家唔使谂啦，嗰度一定系好塞车噶啦。好啦，另外咧，九啊一号公路啊，东行方向咧，由第六路开始咧，嗰、那个上边嘅九啊一号公路咧，已经系开始非常繁忙啦，同埋多车，咁嗰度需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一号公路喺几个地点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包括系。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嗰个嘅方向啦， Brunette Avenue 嘅方向啦 ，Kensington 嘅东行啦，嗰方面咧现时系非常之嘅多车同埋频密，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啦嗰度吓。咁另外咧就系 Cassia Tunnel 出嚟之后，向住呢一个Portman 桥嘅一号公路进发咧，都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系缓慢嘅。咁就另外咧就系、是、其他嘅地方咧都会系多车，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 ，Queensboro 桥啦，同埋呢一个嘅。Stoller Watson 是有新桥名 Stoller Watson， 仲有就是呢街桥的北上都是多车，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7: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九晚六，星期六开十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十晚六，查询请电604-279-863。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这样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0，查询604-688-1860。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查，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9: 我系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同埋化妆师牌照，喺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同埋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系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0: 晋城棺木及殡仪喺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11: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6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仲可以享有长达55个月嘅免息分期，无需首期，再加埋第二日送货，听日就可以开始瞓得更好。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三下昼4:14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埋拍档 Lawrence 啊，胡宇君嘅。咁啊 ，Lawrence 啊，有好多时我哋去租一啲嘅嘢，
14: 嗯，
5: 好多时我哋租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可能有个 agreement，
14: 嗯，
5: 会睇噶啦，系咪租呢样嘢？我譬如话举个例，我租个泊车位，
14: 嗯，
5: 咁你去租嘅时候，我呢要租几多钱啊？几钱？咁而家 Ottawa 发生一样嘢，
14: 嗯。
5: 就有一對夫婦咧，啊有唔係一串連埋一對夫婦，係一男一女，係分開唔同嘅時間咧，喺個downtown嗰度咧就租咗個 parking， 个 parking 位，
14: 嗯，
5: 嗰个俾咗$3,900嘅，
14: 嗯，
5: 啊 ，in cash 和 downtown parking spot， 你知做住后尾咧，嗰个俾咗$3,900去拍呢个嘅位嘅时候咧，有一日咧，佢话个 manager 话俾佢听，嗰个位唔系佢嘅，
14: 嗯，
5: 咁佢唔系，我俾咗钱冇，嗰人话佢嗰个位，佢话嗰个人系边个，佢话个名俾嗰个 management company 啫，我哋唔识呢个人，
14: 哦。咁即系又系呢啲咁嘅攞人嘅嘢租俾人啦，系嘛？啊，即系等于租嗰样系。
5: 系啦，咁佢讲完呢个 case 之后咧，冇计啦，警察队又收到一个 complaint， 就有一个女士啦。
14: 嗯，
5: 佢话系啊，我一个月前咧租咗噶啦，佢俾我拍咗一个月。
14: 嗯，
5: 一个月之后咧 ，manager 话俾我听，喂，我系冇权拍呢个位嘅。
14: 嗯嗯，
5: 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呢、這个人咧系呃咗呢两个嘅车主。
14: 嗯，
5: 就人哋嘅车位佢攞咗嚟咧，就系、是。鑑粗咧，將佢租佢出去俾第二啲人。
14: 嗯，咁嘅情形咧，我諗即係我諗會發生嘅，因為好多時咧，當你去租一樣嘢嗰陣時咧，你未必會核實呢個人係咪真係有權可以將呢樣嘢租俾你。
5: 係啦，
14: 嗱，通常咧，我唔知呢個車位喺邊啦，不，但係譬如你話，我知道，即係我話佢個物業喺邊啊？
5: 喺邊
14: 啊？嚇，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喺一個大廈裏面嘅，咁你通常梗係會揾大廈嗰啲管理、或者嗰啲管理、公司係負責租呢樣嘢嘅，咁你就有個保障啊，可以咁講。但係如果你話你三唔識七喺報紙度睇到一個咁嘅廣告話，有車位出租咁樣，你就走去同佢講，跟住大家成交，咁呢樣咧就變咗你個。保障啊，同埋你个可靠性咧低好多噶啦。
5: 系啦，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咧原来呢个 case 喺 Ottawa 嘅警察研究咗之后咧，原来有二十个呢啲案例咧，都系同一个人犯嘅。
14: 嗯，
5: 即系话咧，佢已经呃咗20个人啦。
14: 系啊，咁你好简单啫嘛，好简单，你走去行去边度嗰啲车位度睇下啊，有啲咩车位，咁你咪喺报章度或者喺网上，而家最简单啊，边度旺车位出租。啊，每月幾錢？有興趣就打電話嚟，或者喺網上做都得噶啦，過款乜都可以。咁嗱，呢啲咁嘅嘢，我諗即係我真係我就自己好少網上購物嚇。
5: 嗯，
14: 就我通常我就唔係好信呢啲咁嘅廣告啊。我至少咧都要知道你係唔係真係有個人喺度啊，有個人喺後邊嘅，
5: 係啊，
14: 或者有間公司喺後邊嘅，
5: 係啊。
14: 咁我先實牙實齒。可以同你簽約俾錢你啊！
5: 係冇錯。
14: 如果你喺網上可以做到嘅話，我真係有啲信心唔係咁足。
5: 所以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步驟咧，你去租任何嘢，包括 parking space、房間，甚至乎啲 locker， 你租啲 locker，甚至乎有一啲嘅譬如空間你要去租，唔係就咁話佢俾一張 agreement 你。佢係租任方，sorry， 佢係嗰個 owner， 話係 owner， 你係租任方簽咗名就得嘅，原來係
14: 啊，
5: 唔係嘅，
14: 梗係唔係啦？你點知呢個人都佢根本上係唔係呢個業主？
5: 係啦，
14: 係唔係呢個擁有權嘅人啊嘛？你完全都冇核實嘅，咁你點可以知啫？係咪？
5: 但係原來係有機會同埋有方法可以 check 嘅。不過我哋暫時唔講住，因為電話喺度，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咧，係聽聽眾朋友電話。
15: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6: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8: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欢迎翻到嚟诈骗招妖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20: 喂，你好，
5: 你好，
14: 你好啊。
20: 喂，想大概都系讲下有关于即系头先你讲啲租嘅嘢，但系讲之前咧，我就讲一单件嘢，就系、 咁佢個經紀買埋經紀講翻出嚟嘅。咁佢話咧，近排啲 open house 咧就多咗啲怪人嚟，幾百萬 list 嗰啲咧都有啲乞衣走入嚟，睇屋。咁你知佢咩情況啦？咁佢嘅經驗咧就係佢俾人哋打咗劫，放個人入嚟 open house， 就屋就冇俾人哋偷到啲乜嘢，但係咧個經紀就唔見咗幾百蚊，現金喺度。咁所以而家咧，我記得之前有人問過話，佢睇 open house 究竟需唔需要 show ID 咧？咁而家就睇情況啦。个 list 咧，即系摆喺个门口度话签个名啊、电话、联络电话咧，就一定有。但系去唔去到要show 埋 ID 咧，就睇实际情况啦。
0: OK，
20: 有啲屋咧系要落咗 ID 先去，直头即系唔系你知 open house 系一至四、一至三啊，二至四嗰啲咧。但系如果你话 book 个时间去睇间屋咧，那个经纪有权要求你落 ID 嘅。
0: 系。
20: 即係佢 ID 先 book， 咁所以引申咗個問題就話，而家啲人嚟不論佢係嚟睇你間屋買賣啊，定係睇你間屋租都好啦。
0: 係，
20: 要小心咯，唔好話佢就咁打電話你話，喂，我想過嚟睇睇個 basement 租喎。
0: 好，
20: 你就話好約個時間。嗰種情況，即係有時嗰個面書嗰啲咧，咁有時佢會。有佢啲相喺度咧，就比較放心啲。
0: 冇錯，
20: 或者呢一個女人或者一個女仔咧，
0: 最
20: 好多一兩個人陪咯。
0: 係啊，係啊，
20: 即係而家出現咗啲咁嘅怪嘢。咁就你
0: 小心啦。冇錯，冇錯。阿陳生，very good 啦，好嘅題目。唔好意思，因為我要今日有威哥你喺邊，所以要早少少交麥啊。咁唔好意思，如果你唔介意，聽日打嚟同你再傾過。陳生，多謝你電話先。
20: 好啊，
0: 多謝 ，thank you， 拜拜。好啦，跟住落嚟咧，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咧，仍然由我隔離呢位拍檔啊 ，Lawrence 繼續擔任擔綱主角主持。對唔住，主持。
14: 咁啊，同大家討論下啲有趣問題啫。
0: 有啲咩問題今日？
14: 今日睇下啫，我哋加拿大點解係唔應該簽呢個美加協議嘅？
0: 啱。Good topic， 好，咁我呢将时间交俾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嘅时事风云就由胡以君同埋其他嘉宾主持一齐讲下呢一个贸易协议一啲问题啦。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4: 拜拜。
21: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2: 威哥，你喺边啊？
23: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维公啊！
24: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绿茵有机特色店揾到阿二拎倾偈。二拎你好，
25: 系威哥你好，你好。
24: 嗱，现时嘅人们啊，都系着重咧，即系身体健康，食得健康，饮食健康。咁你哋叫做有机特色店，呢个有机咧，即系对我哋身体即系有帮助嘅。呢个特色店系经营啲乜嘢产品？
25: 我哋。会是有有机发芽的豆腐花啦，咁同埋石磨的芝麻糊啦，咁我哋有机发芽的豆腐花，主要其实我哋用有机豆，然之后发咗芽再去做成的豆腐花同埋豆浆。嗱，点解要发芽呢？就是通过发芽的过程啦嘅营养价值系会提升咗嘅，同埋里边嘅营养系会容易吸收咗嘅。通过发咗芽之后，里面嘅钙、镁、铁、锌嗰啲嘅营养素咧，系会更加容易去吸收啊，同埋个蛋白质又会更加容易吸收啦。因为佢个由大分子，由未发芽嗰之前嗰时嘅大分子，变成咗一个嘅小分子，一个嘅游离胎同埋一个短胎链啦。咁所以佢个蛋白质咧系会更加容易俾我哋吸收啦。其实发芽的过程当中很多营养素会出来啦，例如它的氨基酸啦会增加，即是比平时的白大豆会高出几倍的。加白氨基酸有什么作用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舒缓个压力啦，放松个神经啦，还有帮助睡眠的。好，咁我哋咧除咗豆腐花啦，传统嘅石磨嘅芝麻糊啦，我哋仲有好一个好特色嘅一个饮品，就叫做一个火龙果嘅水果酵素。 一个酵素呢、我哋系全部系用、水果去做嘅，例如有、红肉嘅火龙果啦、蓝莓啦、苹果啦、香蕉啦等水果去发酵嘅。点解要去做发酵呢？咁其实喺、水果发酵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好多种嘅酶，例如、蛋白嘅酵素酶啦、脂肪嘅酵素酶啦，加上个天然嘅果酸，就有助于分解我哋食物中嘅特嘅营养素，而减轻咗我哋肠胃嘅消化嘅负担啦。另外一个就是维持嘅微生态嘅健康啦。发酵过程当中系会产生有机酸，例如乳酸啊、醋酸啊，同埋少量嘅益生菌嘅，咁有助于调节肠道嘅酸碱，促进到我哋肠道嘅蠕动啦，同埋进而改善一个便秘。咁作用就系、有抗氧化同埋促进新陈代谢嘅作用啦。水果本身系富含维他命 C 嘅，多酚同埋黄酮类嘅物质。咁喺发酵嘅过程当中，佢会将个分子变少咗，而更加容易去让我哋嘅身体去吸收啦。咁同埋有助于消除我哋嘅身体嘅自由基啦，提升个新陈代谢啦。咁如果运动完之后饮用嘅系会有助于补充个电解质同埋微量元素嘅，对维持我哋嘅体力啦，同埋调节嘅体质啦，有一个好好嘅作用噶。我哋水果酵素系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嘅。系啦，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仲有一个沙拉酱啦。沙拉酱系好特别嘅，因为我哋里边系用一个无麸质嘅豉油、牛油果嘅。油啦，同埋一个罗汉果糖嚟做嘅。咁点解会咁样呢？咁由罗汉果糖咧，其实我啲糖尿病嘅病人都可以食用噶。所以我哋嘅用料咧系比较严格啦。我哋比较要求我哋嘅选料比较严格。咁、好多人都试过我哋嘅沙拉酱，佢哋可以要嚟做点白切鸡啦，或者点一啲嘅蔬菜啦，或者配一啲冷面啦。咁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24: 咁啊，听到二呢你咁介绍，真真正正嘅特色店咧，咁就系你哋呢个绿茵特色店啦，有咁多嘅产品。你嘅地址喺边度？营业时间点样？点样同你联络？
25: 我哋嘅地址系3623 Ming 街，系 Ming 甲二十街，喺个巴士站嘅旁边嘅啫。我哋铺后有停车位嘅，电话系604-998-7898，604-998-7898。嘅营业时间咧系早上11:00到6:30嘅。
24: 听众朋友，今日就介绍咗绿茵特色店，咩芝麻糊啊、杏仁糊啊、豆腐花呢啲都可以喺呢间特色店嗰度揾到噶。咁啊，大家咧同阿二玲倾偈啦，记得电话号码就系
25: 604-998-7898，
24: 604-998-7898，揾阿二玲，食得健康就在绿茵特色店，多谢二玲。
25: 好，多谢威哥，
24: 请啊。
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814点，跌咗144点。一啲活跃股份 ：Anbridge 报69.8升9.7 ，Manulife 报59.97升2.6 ，TD Bank 报165.87升1.12 ，Suncor Energy 报91.13升6.4 ，TSX 60指数收市报2,158点，跌9点。美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压力未见舒缓，市场对下个月加息预期升温，大市气氛受影响。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4点，跌咗11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2.09，升1.01；可口可乐报90.08，跌1.56；亚马逊报260.28，跌7.8；Tesla 报345.82，跌4.43；纳斯达克指数收。

0: 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3: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KPA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3: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 列志文604-231-812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欢迎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咁啊，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全文先生，阿 Man 你好，
9: 大家好。
8: 咁啊，阿余宏荣先生，阿 Bill 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8: 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个咧，即系新鲜热辣嘅题目吓。咁大家知道啦，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自由貿易嗰個談判咧，本來咧就好似好順利咁嘅。上個禮拜頭咧，都雙方面咧就話啊，得噶啦，得噶啦，就嚟得噶啦。咁啊，後屘又推遲咗幾日咁樣。但係突然之間咧，星期五咧夜晚10:30咧就宣布咧呢個談判咧破裂。咁啊，加拿大咧就即係召翻嗰啲談判嘅人員咧喺美國翻嚟。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其實現在這個貿易談判呢，看情形呢就不只是錢那麼簡單，即是很多時候你說錢解決到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來的。現在這個談判呢根本上呢是去到一個地步呢，是加拿大不可以接受，所以呢就不可以呢是繼續下去這樣的。那麼情形是怎樣的呢？樣根據美國紐約時報的報導呢，就說他们访问了5个即在场的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员，透露到的消息就是说，在临近即差不多谈判的尾声的时候，美国就加插了一些条件下来，是令到加拿大呢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变了这个谈判是不可以继续下去。那这些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呢其中一样呢就是涉及到加拿大的主权的问题来的。美国政府要求加拿大以后啊跟第二个国家有什么谈判，即是有关贸易啊关税啊这些的呢，美国呢都要参与，还有呢是有权呢是即是发表他的意见和即是左右这个谈判的谈判的情形。这个根本上就是一个很无稽 的要求来的。加拿大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我们跟哪个谈生意，跟哪个做生意，几时轮到美国是要出声呢？样但美国的官方的解释呢就说，因为加拿大 的和外国谈判的情形呢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是有权可以在这里说三道四的。前几天在 BBC 一个电视访问了一个美国的钢铁业的人员，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因为加拿大譬如说 在中国输入很多钢材，而在中国的钢材呢就是就是价钱很低的。咁佢舉出啲又係啲無厘頭嘅理由啦，又話中國用非法勞工啊，又話對呢個咁嘅環境染污嘅情形做得唔好啊，所以咧中國嚟嗰啲鋼材價錢咁低，嚟到加拿大之後咧，我哋咧就將佢製成其他產品，咁啊再運落去美國，咁啊令到美國嘅鋼材業咧係冇辦法可以競爭咁樣。嗱，呢啲係美國人嘅講法啦，但係點講都好啦。你一個國家怎可以去左右人家其他的國家的商業談判的呢？樣如果這個情是落實了之後，加拿大根本上就是喪失了這個權利的，就是我們沒有權力是去當家自主 去做我們跟第二個國家去談判，還有 去就是爭取一個較為好的條件。差不多呢好像上个世纪中国的情形一样，中国那时候的

0: 海关咧完全系俾外国控制嘅，尤其是系英国。咁咧，中国嗰阵时，如果你话要同第二个国家话买卖咩啊，或者出口啊、入口啊，征几多关税啊咁样咧，中国政府咧系冇权作出呢个咁嘅决定噶，差唔多咧系英国政府或者外国政府咧先至可以做呢啲咁嘅决定。咁啊，导致到咧你根本上丧失咗你自己自主嘅权力。所以如果你话加拿大可以俾美国参与呢啲咁嘅我哋同第二个国家谈判嘅程序咧，根本上咧就一个丧权辱国嘅做法。咁咧加拿大咧以后咧就只不过咧沦为成为一个美国嘅附属国，同埋咧系一个佢嘅分公司，因为咧我哋丧失咗我哋自己独立自主嘅权力。咁喺呢一方面咧，美国就更加离谱嘅讲法咧，就话今次咧。就算我哋签咗呢个合同都好啦，签咗呢个加美条约都好啦，美国自己咧可以单方面更改所有嘅条款嘅。咁所以咧，我哋嘅总理就话咧，呢、這个咁嘅条例条约咧，嗰、那个签名咧系用铅笔签嘅啫，即系换个话说，随时可以拆甩咗佢，完全唔算数，由头嚟过。咁如果系咁啊，签啲咁嘅条约做乜嘢？如果你完全系冇约束力嘅，咁啊完全咧呢啲冇咗法律精神嘅保障，咁啊呢啲咁嘅条约不签也罢啦。咁啊，仲有一样咧，就话美国政府要求咧，我哋系去推翻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即系譬如话一路想话即系买加拿大货啊 ，buy Canadian 啊呢啲咁嘅所谓系拥护自己国货嘅行动。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荒谬嘅做法啦。咁啊，再有就话，佢要即刻所有美国酒咧系上翻架，因为咧呢咁嘅做法咧系影响到美国酒业嘅运作咁样。嗱，呢个咁嘅牵涉到加拿大权利同埋主权嘅条约嘅里边嘅条款咧，我估啊，冇一个加拿大人咧。是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变成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加拿大呢是不可以在这个条约里面签字的。另外有一样呢，就亦都是美国纽约时报讲出来的，就说你们知道啦，我们加拿大有是两个语言的，就是两个所谓官方语言的，是英文和法文的嘛。咁我哋一路咧都好保障法文喺加拿大嘅地位，因为点解？因为而家仲有22% 嘅人咧系即系讲法语嘅，咁啊大部分咧就住喺魁北克省，咁啊魁北克省有成900万人噶嘛，咁美国政府咧竟然要求加拿大应该废除呢啲保护法语嘅条例，即系有啲保护法语嘅条例就话，譬如话喺有啲节目啊。在有些或者是电视啊，或者是网上那些电影啊诸如此类呢，是一定呢有部分呢是法语来的。咁所以呢先可以保障到法语在我们加拿大呢一路呢是不会被淘汰。咁但是美国政府呢就话，因为呢他要推广自己那些美国那些电影啊，或者其他在网上那些制作啊，咁样咧就希望要求咧加拿大系废除咗呢个咁嘅保护嘅所谓保护嘅条约嘅作风。嗱，咁呢个咧真系可大可小，因为大家知道咧，法语人士咧喺魁北克咧一路咧已经系即系对加拿大本身咧已经有好多不满噶啦。如果即系你话呢个咁嘅双语嘅。法律是被取消或者是被不重视呢，我想在魁北克省呢一定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应，可能呢导致到魁北克省呢又会再希望脱离加拿大。如果这样呢，就将终于加拿大呢就变成国之不国，那呢就很可能呢就真的会成为美国的第51州了。 嗱，雖然特朗普咧就話：喂，我冇提議做呢樣嘢啊！佢今日喺佢自己嗰個網上嗰個網頁裏邊講，我唔會叫我哋啲人咁做咁樣。嗱，咁係唔係我就唔即係或者唔係好清楚啦嚇。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人呢個咁嘅呢兩段咁嘅消息咧，即係來自美國一個老牌好有信譽嘅傳媒。美國的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我沒辦法證明或者證實到它是不是真的消息來源是正確，和那些消息是完全是準確，我做不到，但我也都沒什麼很大的理由呢去懷疑呢美國的紐約時報呢是會製造一些假消息去抹黑自己國家 的情形。所以唯一呢我就當這些消息是真的，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嚟分析下，睇下呢樣嘢究竟係會點樣影響加拿大？因為而家呢個咁嘅貿易條約咧，我覺得咧唔係淨止錢咁簡單嘅，係牽涉到咧加拿大嘅主權同埋國家嘅統一同埋分裂會唔會分裂嘅情形。咁呢個真係可大可小啊！嗱，咁啊。我講過啦，呢段新聞係嚟自《紐約時報》噶，我只不過將佢引述出嚟嘅啫。咁啊，我諗我希望咧唔好有聽眾咧又打電話嚟，喂，哇！你又散播啲咁嘅仇美嘅信息嚇、啊，你散播啲假消息啊乜乜？嗱、啊，你信唔出信由你啦，呢啲消息係報章報導嘅，你可以當佢真，你可以當佢假。不過我哋而家咧就當呢個係一個新聞咁嚟。同大家一齊分享，希望大家可以咧係用一個平衡嘅心態咧去睇呢樣嘢。嗱咁啊，我一直以嚟咧即係都諗唔到點解美國會對我哋加拿大開刀開得咁快，同埋咁狠，同埋咁絕咧咁樣。嗱，大家記得咧前一排嗰條橋咧，即係喺安大略省嗰條橋，係我哋加拿大出錢做噶嘛。咁啊，講到明咧，就話咧，陣時咧，我哋就會收啲過路費嚟彌補呢個投資咁樣。但係美國咧一路咧就唔肯，就話講嚟講去講唔掂數。卒之啦，後屘講掂數就話好啦，美國都可以分享呢啲咁嘅過路費嘅收入咁樣。咁啊 OK 啦，條橋咪通車咯。點知過幾日就搞出一個美國話，我哋要將200多億嘅加拿大入口的貨品徵收50%的關稅，所以根本上咧係佢對美國對加拿大咧係完全咧係好絕情啊，可以咁講。咁但係點解咁樣咧？我前一排一路都諗唔通，但係我尋日咧我諗通咗啦。我覺得咧就係美國政府咧而家係有系統咁樣係去侵蝕我哋加拿大嘅主權，剝奪我哋自己嘅自身嘅權力。逐漸咧，好可能咧，即係用一個暖水煮蛙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樣係煮我哋，希望我哋國家咧係國不成國嚇、啊。如果你話魁北克走咗 ，Alberta 走咗，咁邊度仲有加拿大㗎？咁變咗咧，真真正正咧有機會咧成為佢嘅第51州，咁咧佢就可以咧係呢個奸計得逞啦，可以咁講。咁所以係咪咁咧？我唔知道。不過呢個係我而家嘅諗法。咁大家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諗法咧講出嚟，等我哋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嗱，不過喺我未問兩位嘉賓嘅意見之前咧，我再想講多一樣咧，就係而家呢個咁嘅情形咧，即係譬如話，加美嘅貿易條約咧，而家我諗已經去到另外一個層次，唔係話你。加我200億嘅貨品幾多關税？我加你200億貨品幾多關税？錢嘅問題，而家我諗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嚟嘅。我錢嘅問題可以解決咧，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而家基本上咧，係咪真係有咁嘅陰謀去慢慢剝削我哋嘅主權，慢慢去侵蝕我哋嘅國家咧？我諗呢個先至係一個最大嘅考慮。我希望我諗錯。但如果呢個實質嘅情形係咁樣嘅話咧，咁我諗我哋每個人咧都要好有啲深思熟慮，同埋咧係作出一個適當嘅反應。好啦，或者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呢個討論。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8: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5: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8: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9: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吴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我余云荣先生同埋陈乔文先生同大家讨论咧，加拿大美国呢个咁嘅贸易条约，我觉得而家真系唔系净系钱咁简单，系涉及到我哋加拿大嘅主权嘅问题啊，同埋国家会唔会分裂嘅问题。咁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咁样可以打翻604-267-1320。不过先问下两位嘉宾，你点睇呢样嘢咧？阿彪，
11: 除咗你头先讲嗰方面系信息喺边度嚟啊，同埋我亦根据其他方面嘅报道咧，同埋亦睇到我哋加拿大其他省其他嘅省份嘅个省长啊，同埋呢个反对党方面嘅各方面各党嘅立场咧，都一致系支持啊。最单我听到嘅信息都系。絕大部分都可以咁講啊！如果有少部分嘅我就唔知啦嚇，都係支持我哋總理嘅立場，即係唔好再
0: 超過70%啊！
11: 係，咁即係變咗咧，即係好肯定咧，嗰啲即係最後喺大家談判嘅時候提出嗰啲條件咧，係同你所講嘅係應該係嚇係冇乜出入。咁好似你咁講，我認為。我哋嘅總理呢次嘅立場咧，我都係絕對支持，因為好似你所講嘅就是、除咗係主權問題，同埋即係事實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直情係對我哋加拿大冇一個尊重，
0: 嗯，
11: 即係當我哋係乜嘢啫？
0: 细佬，
11: 细佬都应该有一定嘅尊重啦。
9: 契细佬，
11: 契细佬就系钱，真系
9: 契细佬。
11: 即系呢样嘢，真系唔可以接受嘅。我谂任何即系有血性嘅，同埋对即系、就是、爱惜加拿大嘅，都唔会接受呢啲咁嘅条件嘅。
0: 嗯，
11: 因为即系可以以前讲过，又话我哋五十一州，而家又话以法国议员都好咧，系干涉到我哋。国家主权嘅嗰只，同埋即系我哋嘅整体嘅利益嚟噶嘛？咁同埋又讲话佢以后即系佢签嘅名可以随时即系唔算数嘅。咁我哋签咗之后就绑住我哋，佢咧就系用铅笔签嘅，即系咁嘅意思咧。即系
0: 总理咁讲，
11: 对佢嚟讲系冇效益啦。
0: 吓，即系好似律师咁，有个人攞张合约嚟用铅笔签嘅，你接唔接受啊？
11: 就系、是，即系呢个直情唔止话即系唔尊重我哋，事实上系对我哋成个国家咧系好大嘅侮辱。
0: 系
11: 呢、這个真系唔可以接受嘅，即系若果你接受嘅话咧，以后真系冇晒尊严，冇晒即系你成个即系我哋嘅，假如我哋嘅政府啊。我哋何必选啫？不如选埋美国嗰啲、哎，
0: 真系索中十一周选啦。
11: 系啊，系啊。咁即系真系好冇面，同埋即系真系非常之好，令人好难接受。
0: 系，Man， 你点睇啊？
9: 嗱，综合两位嘅意见，同埋喺我喺报章同埋各方面睇到嘅资料咧，就原来本来倾得几好嘅，听讲喎。嗱，最后咧。就有人咧就提出啲咁樣嘅嘢，咁啊擺到明呢個就梗係特朗普或者佢啲傳聲筒嗰啲馬仔啦。咁啊，竟然間咧要我哋咧就係話，第一，你哋係唔准去同第二個國家嚟到去有任何嘅貿易關係。然後咧，仲有咧就係話
0: 可以，不過佢有權參與。
9: 咁啊，即係等於冇用啦，嘥氣啦，講埋呢啲廢話嚟嘅啫。
0: 嗯
9: 咁然後咧就話我哋應該法語嗱，英法語係加拿大嘅立國嘅時候嘅憲法其中嘅一種。你竟然間去挑戰我哋呢個憲法嘅地位，呢、這個嘢我諗冇任何一個加拿大人係可以接受呢樣嘢嘅，絕對唔可以接受。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時候，佢成日咧就話啊，我哋係五廿一州，我話你又唔係啦。然後咧甚至到咧嚇同阿卡尼講，亦都話你係第五廿一州嘅州長咁樣。嗱，呢啲只不過係口舌招遊，佢覺得嗱喺佢嚟講，覺得咧特朗普咧就覺得好過癮啦，講個比較俗啲嘅説話。但係咁嘅時候咧，係非常之挑戰我哋加拿大人嘅尊嚴，所以我完全同意兩位嘅講，亦都係同意咧卡尼佢咁樣做係即刻馬上叫翻我哋嘅代表翻嚟。嗱，呢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咧你可以睇到就唔係話淨係叫翻啲人翻嚟嘅意思啊，而係即係等於個情形就係話你喺嗰、那個。房度同佢傾偈，傾到大家好唔啱啦，拍台走人，係咁樣嘅心態嚟嘅。佢即刻召嗰啲我哋嘅談判嘅人翻嚟，嗰個係咁嘅意思，即係同卡尼當場，如果喺我或者有一個人喺度同你傾緊偈，我哋傾唔落，砰一聲拍台走人，跟住砰一聲閂埋道門，係完全一樣嘅心態。所以大家應該用咁嘅態度嚟睇下呢一個阿卡尼，我哋今日所做嘅嘢。而我話俾你聽，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我係100%支持卡尼咁樣嚟到對付特朗普呢個無賴。
0: 嗯，卡尼即係自己講過咧，佢話我哋而家係即係處喺戰爭狀態，因為有人係攻擊我哋，所以我哋而家係處喺戰爭狀態，所以我哋而家係要即係反擊。嗱咁啊，當然我哋喺關稅方面提出咗反擊啦，喺九月頭就會向美國對等200多億嘅貨品咧，係徵收一個對等嘅關稅。不過其實好似我今日話咧，我呢個唔係淨係錢嘅問題，而係真係一個喺好主基本主權國家統一團結有冇分裂嘅情形嘅情形。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諗咧，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即系睇远啲，睇深啲，然之后咧就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好，阿 Ken， 请讲，阿 Ken。
12: 你好，大家好。
0: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0: 系，请讲。
12: 我就想讲一个问题，系加拿大系官方双语制嘅，official bilingualism。美国就唔系，美国咧虽然有好多产品又写西班牙话，有啲又有啲冇，但美国嘅法律就冇话西班牙话系官方语言咁嘅样嘅，我知道。
0: 系。
12: 有啲產品有少少西班牙文，有啲冇
0: 啊，
12: 但就咁嘅樣。 就我你哋消費者前瞻禮拜四嘅節目咧，都有時話咧，即係好多美國定邊度嘅產品嚟到，但冇寫法文，需要 recall， 要重新貼好曬法文嗰啲標籤，先輸出到嚟市面拍賣。係。咁啊，美國啲商人可能覺得咧，即係佢啲貨如果運嚟或者乜嘢，要全部譯曬法文，可能要額外使多好多錢，唔知係咪一個咁嘅原因啦。即係以前我買嗰啲美國貨咧。即係美國人好多唔識法文嘅，而我以前都讀過法文、西班牙文，就佢哋美國人印嗰啲法文啊，嗰啲 instruction 咧，好多時字又串錯，文法又錯咁嘅樣嘅。
0: 唔係阿 Ken 啊，阿 Ken 啊，
12: 美國都
0: 阿 Ken 啊，咁啊，但係每個國家有個法律㗎。咁如果我哋呢個法律係要有英法語並用嘅，咁你將啲貨品銷入嚟嘅話咧，你就應該遵守呢個法律啦。如果唔係嘅話，如果唔係有個法裔人士唔識睇英文嘅，咁佢買咗咪唔知係買咗乜係嘛？唔可以咁噶嘛，係咪？
12: 買啲藥，買啲藥唔識睇食錯藥。
0: 係啊係啊，唔可以噶嘛，係嘛？嚇，咁所以呢個
12: 明白。
0: O K， 好。
12: 呢個加拿大好合理嘅。
0: 係。
12: 咁就以前我都話識過一個人啊，爸爸嗰代咧，就話喺中國100年前啫，有啲西人喺中國唔識中文嘅。可以做税關，咁即係中國當時個政府弱得幾緊要下咧，即
0: 係
12: 頭先講個問題。
0: 冇錯，好好多謝你意見嚇，多謝好。阿趙女士請講，趙女士。
13: 係。冇乜時間噶咯喎。
0: 哦，係啊，唔好意思，你或者你講一陣啦，我都唔記得咗。你講一陣，然之後你 hold 住。啊、好，你讲一阵啦，我一阵俾你再讲啊。
13: 唔系，我唔讲一阵啦，我留翻下一个。
0: 哦，好，你 OK， 咁你等一等啦吓。
13: 啊。
0: O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咗睇中啊。系都系你心水清。OK， 好，咁我哋而家去广告时间咧，或者翻嚟咧，你就继续啊，赵女士 ，OK。
14: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5: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出外旅游除了要计划行程，还要做好一些的准备功夫，在购买机票、旅游保险或者申请签证都要小心留意。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旅游专家和大家分享一些旅游建议。
18: 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2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3: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继 BC 保守党列席民选区省议员屈杰冰等人之后，陆续有 BC 保守党嘅议员宣布脱离保守党。咁代表 Kootenay Comus 选区嘅保守党省议员 Brandon Day 今日宣布系脱离保守党。佢话对党领 Carolyn Finney 嘅领导失去信心。连同 Brandon Day 在内，过去两日已经有5名的 BC 保守党的省议员脱离保守党。其他的消息，大温地区局雇员工会和区局的同意委派调停员协助打破合约谈判的僵局，户外工人的罢工行动结束。工会公布所有工业行动在星期三下午1点正式结束。劳资双方的同意委任 BC 最高法院前法官 Stephen Keller 出任调停员，协助解决双方未达共识的分歧。工会说多项问题仍然未解决，包括改善健康及安全措施、停止将工作外判，并改善招聘及挽留技术工人等。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是批评总统特朗普向加拿大打贸易战，指估计特朗普不久之后会因为党内的压力将被迫重返谈判桌。张若良报道。
25: 美国加州民主党州长纽森就加美贸易战表示，来自共和党的内部压力将会迫使特朗普重返谈判桌。他说特朗普的处境十分艰难，正被他自己的党派狠狠地抨击。现时距离即将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下几个月，今次选举将会考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共和党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席位，但他们面临在11月的中期选举里面可能同时会失去两院控制权的风险。特朗普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宣布终止与特朗普谈判，可能将会令到特朗普的形势更加恶劣。纽森表示，他相信特朗普无法承受谈判中断时间过长，他绝对相信不出几日，最多2至3个星期，特朗普将会被迫重返谈判桌。纽森亦都明确表达加州的立场，说他们绝不以任何的方式纵容美国总统对待加拿大的方法，更加直接地批评特朗普，说他是白宫入面的入侵物种，对特朗普感到厌恶，而作为一名美国人亦都感到羞耻。加州亦都因为遭受到贸易战而受到重创，包括该州生产的葡萄酒在加拿大大多数省份的货架上竟然消失了1年多。加拿大曾经是加州葡萄酒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但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2024至2025年期间，美国对加拿大葡萄酒出口下跌了$3.43亿。至于加州葡萄酒的生产商是否对加拿大怀有敌意，纽森回答说的确确实如此，不过他形容生产商的处境令人担心，并表示责任应该归于特朗普身上。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4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68车位满，晚上8点就80%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7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穆克比说，两国都在一个月前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 由于美国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他强调，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会在备忘录框架之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克比又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敌方所有军舰都已经设置距离海峡最少400公里以外，靠近阿曼一侧的水道也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在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打算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